0: 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上一集在节目里出现过的可爱小嘉宾 Dolly， 让我们欢迎她。
1: 哦、Hello、
0: Hello Dolly， 我们先来简单聊一下你暑假前半个月啊，有没有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1: 哦，一放假就回去屏东老家过端午节啊，然后大概过个两三天，然后我就那个回桃园之后，过没几天就又回来台北。
0: 啊，你有吃很多粽子吗？
1: 我第一天回去就吃了三颗粽子。
0: 你说一整天还是一餐？
1: 一整天啦，怎么可能？
0: 哦，吓死我！但我一餐吃三个欸。
1: 哇哦！哎，我送你的粽子，你觉得好不好吃？
0: 超好吃，我超爱南部粽。你是喜欢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1: 南部粽。
0: 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南部粽吧？对吧？对吧？
1: 但是我问我身边就是一些北部人，他们是比较爱北部粽欸，
0: 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北部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吃南部粽，所以我还是没办法习惯南部，对吧？我就没办法习惯北部粽这种，就是油饭的那种口感，就是粽子就是要吃那种软糯的感觉。
0: 对，但是我以前就是不太喜欢北部粽，是因为它很干。
1: 哦，
0: 就是油饭，至少你油还有，對對對對，但是你北部粽就是，
1: 我觉得就是
0: 干。
1: 对对对，就是那种粒粒分明的感觉，就是
0: 对啊。
1: 我觉得吃粽子就是不想要那种太干的感
0: 觉，比炒饭还硬。
1: 对对对，那种就是还要再喝水。
0: 听众朋友一定觉得是因为你没蒸熟。
1: 我还记得我那个高三那个包高粽，那个我吃到那个粽子之后就哦，根本就吃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包高粽
1: 就是我们私校的，我们
0: 那个学校，你是说包子加粽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就包粽。
1: 那个、对，
0: 我们学校也有。
1: 对，那个粽子就是北部粽，我真的超级吃不习惯。
0: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比较爱南部粽。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过完，就是过完端午节，然后我就要回到北部这样子啊，就要继续开启我打工，然后我要面试工作人员，然后再打工这样。
0: 所以你上来台北就是为了要工作。
1: 对，然后我妈就说都已经放暑假了，你还跑来台北这么多天，
0: 好累哦，
1: 都不回家啊。最重要的还是我要搬家，我要从学校宿舍搬到我新的住处。对
0: 哦，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现在住了几天了吧？因为有住台北。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有一些就是生活的习性，就是还要再习惯一点，就是跟一些，
0: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很习惯那个新环境，
1: 就是差不多习惯，但是跟那个室友，就是那边的室友的磨合还要再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就是偏夜猫子习性的。
0: 那你的室友咧？
1: 就他们就很早睡啊，然后因为我每次打工都差不多十点多才回去，然后他们已经
0: 十点多，现在大家都很晚睡吧，十点多很早，
1: 然后他们就已经准备要睡了，因为他们隔天就是他们就是已经都大学毕业了，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主要都是在
0: 出社会了，
1: 对对对，有一个是念硕士的，然后一个是已经出去工作，所以他们都要很早就起来了。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就要睡了，我回去差不多再过一下下十一点十二点他们就要睡了，然后我因为我回去之后还要吃个晚餐嘛，然后呢
0: 很chill欸，
1: 欸对，然后他吃个晚餐，然后滑个手机这样，然后有时候要可能就是对对对，然后休息一下嘛，然后可能你就是真正要洗澡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十二点一点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已经在睡觉
0: 了，然后就不敢洗澡。
1: 对，就是这样，超级我真的还要再磨合一下，就是我还要再习惯一下这个模式。对，
0: 娜娜这个暑假啊，除了做节目就是打工，就是跟上学的时候一样，每天都早出晚归啊。然后就是每天，因为娜娜家住淡水，然后打工的地方因为是上学的时候找的，所以就找那个学校附近的。我想说就是来回比较方便嘛。谁知道暑假之后我就住家里，很好，只要要上班我就从淡水骑车来文山。
1: 哇，这距离真的是佩服你啊，
0: 就是

0: 油费有一点点的贵，就是你知道我每次加油都会看一下那个价目表的变化。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哦，那个数字就再也没有低过。然后呢，每一个价钱都比我的身高还要高。我那个时候想说，这不合理了吧？
1: 哇哦，其实我最近也没在加油，因为我都没什么在骑车。
0: 那你考驾照了吗？
1: 考了啊，我机车和那个汽车都考了。
0: 哦，那现在敢上路吗？
1: 机车我有在上路了，但是汽车就是还在练啦。就是我虽然有驾照了，但是呢，我还是不太敢开上路这样子。
0: 好、哦，那接下来，我们聊聊 Dolly 打工的东西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听听今天 Dolly 带来的故事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请问 Dolly 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故事呢？
1: 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我高三是上大学的时候是面试的嘛，我就是申请入学面试、oh. 然后我非常非常记得我是6月12号的时候知道我面试的结果，然后其实我在那几天就已经有大概在找一下，就是开始在找工作，就是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面试上。
0: 你太早找了吧，
1: 就是觉得就是很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非常非常的想打工、oh. 对对对，因为我很想要，
0: 但是你以前没有尝试过。
1: 对，就是我以前想尝试，但是我爸妈就会一直说，
0: 好好读书
1: 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非常典型的亚洲父母思维，你懂吗？就是
0: 你妈妈会听节目吗？
1: 啊，听就听也管他的，反正就吐槽了就吐槽吧，就是亚洲父母思维啊，怎样？就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读书？就是读书又不是唯一一条路，对吧？对啊。反正我就从前到现在就是一直很想自己有一个打工的经验，就是、oh. 然后就可以自己拿到、那一份薪水，然后自己支配那一份薪水啊。Oh. 对，你知道吗？那种就是不用找人拿钱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很、
0: 就是不用靠别人呢、
1: 啊。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啊，我要找人拿钱啊，我这样会不会用完啊？用完怎么办？然后这样，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反正我那一天就是知道自己的面试结果之后，我就知道我有上世新大学了嘛。然后呢，我就那天哇，那天也是我妹的毕业典礼耶。然后
0: 那、你什么时候毕业的？
1: 我在前面几天，6月12号的前面几天毕业的、然后我6月12号的时候是我妹的毕业典礼、我妹幼稚园的毕业典礼、
0: 幼稚园，
1: 然后她在前面在那边很开心，然后我在后面在那边很紧张的等结果。整点一到、
0: 所以
1: 整点一到就那边呜欢呼，然后我们全家人就在后面欢呼，耶、yeah, 我有学校了，然后我就开始啊我有学校了，好，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翻那个
0: 翻什么，
1: 就是什么小鸡上工啊，
0: 已经可以开始放心找工作的、
1: 就是这样，我就在翻，然后呢104那个齁，我忘记那密码，所以登不上去。对对，所以那个
0: 你是用什么？你就是只有用小鸡是不是？
1: 我就用小鸡按111人力银行，就这两个
0: 找。我是用那个熊什么来着？
1: 那个我知道，但是我好像没有用那个，对，我没有用那个，我有点进去过了，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开始在找工作嘛。然后我第一份哦，我就是那几天我知道我有学校之后，那几天晚上就是。半夜，我就是我很喜欢半夜做一些事啊，对。
0: 做什么事情？
1: 就是我喜欢半夜，就是可能打

0: 打扫房间的、啊，就是做一些
1: 有事吗？
0: 就是在就是做一些，就是我好像主要动力都是在晚上，就是对、
1: 哦，
0: 所以我就
1: 好像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晚上就是特别有精力可以做早上做不了的事情。
0: 对，然后早上就是非常想睡，然后完全不想动這樣。
1: 对啊，到底有什么？
0: 就直接整个日夜颠倒这样。
1: 对啊，
0: 反正就是，我就晚上在那边疯狂的找那个我的打工，然后就。投履历嘛、
1: 嗯，
0: 然后呢，反正就是一直等，然后就是终于有等到一家啊，就是第一个，这是我第一个面试，就是一个。
1: 等一下 ，Dolly， 我有个问题，
0: 嘿、hey, ，什么问题？
1: 你的履历是漂亮的吗？我的意思是说，是全部真实的吗？
0: 是真实的，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用那个履历嘛，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弄，所以我有先问过我朋友，因为我朋友他是繁星入学
1: 啊，
0: 对，他是繁星的，所以他比较早知道他自己有学校，所以他就有先去福盛庭打工，对对对，然后我就有特别问他说啊，你履历怎么写的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也没有就是写得很漂亮，就是大概这样子，就是说哦，我可能高三，
1: 就如实写自己，
0: 对对对对，他就是高三刚毕业这样，然后想要找工作，他其实也没有用得到多完美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其实我好像也不用到多完美，就是其实我对找打工虽然我有一个执着在，但是其实我是蛮就是蛮随便的，就是有找到就有找到，没找到就算了的那一种。就是其实我对自己不会太要求，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顺其自然啦，这样、嗯、就是有找到就有走，
1: 对对对，
0: 有找到，对，反正就是第一份那个面试的邀约是，我是去一家幼儿园，类似幼儿园，对对对，类似幼儿园的那种照顾小朋友的机构，
1: 我超想去的，但是我都找不到。
0: 对，就是我就有去投履历嘛，但是我也忘记是他跟我说我去面试，还是我投履历，然后他叫我去的，我也忘记第一份是怎样了。
1: Oh.
0: 反正就是他，我就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考机车驾照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叫我爸载我去，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次找嘛，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去面试，真的超紧张的，你知道吗？
1: 怎么个紧张法？
0: 是因为不知道整个面试的流程是怎样啊，然后也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去。对
1: 啊，你那天穿的怎么样？
0: 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穿的、欸，就是我平常穿怎样就穿怎样。对
1: 哦，
0: 对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太。
1: 你在面试前做了什么准备？就是在家里面对镜子，大家好，我是 Dolly， 这样吗？
0: 嗯，没有诶、欸，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就是蛮随便的一个人，也不是说随便啦，就是会紧张，就是会想说啊，等一下回答什么问题，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大概想一下，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
1: 就心里的小剧场很多啦，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不太会就是局限自己要怎样子、
1: 啊，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有就有啦，对，
1: 啊、
0: 反正我就那时候就去，然后我到那边以后还在那边找，哎，那家幼稚园，哎，那导航还给我用错呢。对，我找不到，然后
1: 其实 Google 真的是有时候不太能信。
0: 没有，我是用那个我记得我是用111人力银行那找的，他给我的地址是错的，然后我在那边绕老半天，想说地址哎、欸，然后后面的其实我爸刚放我下来的地方就是了，是怎样？然后呢，我就傻眼嘞，然后我想说啊，我还迟到一下，我想说 ，Oh my god， 有点崩溃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赶快进去，然后进去就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坐在那边，他有一个桌子那，然后我就，
1: 哦、所以不是一个一个 call 去面试，是大家一起，是不是？
0: 对，我是去，然后我才发现了，就是大家坐在那边、
1: 哦，
0: 然后好像要先填个资料吧，
1: 哦、
0: 然后就是。我就是填完，然后因为前面的人先到，他们就先面试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是，
1: 等一下，啊，你爸妈没有反对这件事情了吗？
0: 他们觉得就是我高三，然后毕业有学校，他们就随便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哦、
0: 其实他们主要执着在于读书这件事情。
1: 你考试还没考完就不要
0: 做其他事。对对对对，其实他们算是亚洲父母中算是蛮好的。
1: OK、
0: 就是、
1: OK OK，
0: 就是
1: 圆回来了。
0: 他们有亚洲父母的那种思维，但是我觉得他们比亚洲父母那种极端的做法再 有好很多，对对对，但是还是有啦，还是有。

0: 有啦，对。
1: 那你填完资料后嘞？
0: 我填完资料，然后就在那边等等等，我超紧张哎，你知道我一直流汗嘛，我很紧张的时候就一直流汗，然
1: 哦，
0: 后
1: 跟各位
0: 然
1: 听
0: 后
1: 众
0: 全
1: 朋
0: 身。
1: 友说，Dolly 很夸张，他是一个只要热或者是紧张的时候，那个手啊，那个汗就跟反光镜一样，哎，哇，会反光，哎，
0: 水
1: 真
0: 光剂，
1: 的，真
0: 水，
1: 的，哎，真的，你真的会觉得他皮肤很好，这样子，
0: 真的流超多汗的，超夸张。
1: 好，你继
0: 反
1: 续，
0: 正我那时候就真的超紧张的，你知道吗？就是慢慢一直看有人，就是一直面试完、面试完、面试完这样子，
1: 我
0: 然后就
1: 下一个到我了，下一个
0: 哇，
1: 到我了。
0: 对，然后就是到我之后呢，我就很紧张，然后坐到那个椅子上面，然后就坐在那个柜台嘛，然后就在跟那个前台的那个人面试这样。然后旁边我在等面试的时候，旁边都有小朋友，然后就觉得哇，我就开始在想象说，
1: 在玩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人在照顾他们，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想说，
1: 是幼稚园
0: 哇，
1: 老师还是幼稚园助理？
0: 我不知道哎，好像也是偏那种就是打工的那种性质的人，好像
1: 哦，
0: 不是
1: 就
0: 老
1: 不
0: 师，
1: 是正职那
0: 对，
1: 种。
0: 我好像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正职的那一种，对，
1: 哦，
0: 然后就看到哇，好多小朋友，然后我就
1: 好
0: 想。
1: 喜欢呐、
0: 对，然后因为是第一次面试，然后就开始就想象一下啊，我到底之后在这里，就是如果真正在这里打工的话，会是长怎样？要跟很多小朋友聊天吗？能不能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1: 融入你几岁了？融
0: 哇，但是其实还好啦，因为我三个妹妹，她们都是偏小，所以对
1: 哦，
0: 我来说，
1: 对，
0: 其实还好。对，所以我反正我就开始面试之后，那个面试的人就跟我说啊，你这个时间可不可以啊？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世新，那时候有暑假的那个课程，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他说，我暑假可能有几天有得来就是台北这里上个课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可能这个时间是不行的，然后怎样，对，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你要不要来我这边做整天的这样
1: 啊，你还记得他问什么吗？
0: ？”就其实有蛮模糊的，因为其实蛮久了。对，基本上面试会问的问题他都有问。对，但是我比较记得的是，因为我时间上还是有安排的，所以他跟我说：“整天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愣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想说：“这好像不太适合我，因为其实我投履历的时候，好像是我记得，哎呀，应该是我投履历哦的时候，就是我好像是早上的班，对，所以他跟我说整天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是第一次打工，我不太想要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就
1: 用
0: 是
1: 得那么紧，
0: 对太多时间在打工上面，就是我想让
1: 还
0: 自
1: 是想
0: 己，
1: 要有自己有时
0: 对，我想
1: 间。
0: 让自己先适应一下，因为毕竟就是。高三的暑假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所以如果太多打工，可能就是会就是觉得太累。对，然后呢，反正我就跟他说，我再考虑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就
1: 哇，
0: 是，
1: 变成是你考虑
0: 对，
1: 呢？
0: 他就说，反正你就回去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再传讯息给我们这样。然后我就想了一下，然后就是我爸来载我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整天，其实他说整天就是可以把我当正职的那样，对，所以我就
1: 但
0: 想
1: 是是
0: 说，
1: 零时薪啊。
0: 他就是给好像是正职的钱呢，就是一个月的那一
1: 哦，
0: 种，
1: 那很好啊。
0: 但是因为就是时间上没办法安排，我发现我打工需要时间上的安排，对，
1: 有
0: 然后
1: 自己
0: 反，
1: 的安排
0: 对
1: 了。
0: 对对，反正后面我就。有在传讯息跟他说，我好像不太行。就反正他好像他每次回讯息的时间都很长，就是都好像没怎么聊我，所以后面
1: 怎么
0: 就，
1: 都没怎么聊你？
0: 对，反正就是后面这个打工的那个就不了了之了，就是我就继续找下一个这样。然后呢，就是下一
1: 你是
0: 个的，
1: 一次投很多个是不是？还是每次一次投一个而已？
0: 我其实投蛮多个的诶。对，然后就是我一人力银行，然后还有小鸡商工，我两个都有投。对，我有在，我就是在疯狂的找嘛，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晚上，然后我就疯狂的找，就是有可以的条件，我就投看，这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温习嗨 C 笑脸。

0: 吧。
1: 对，然后就是我就那天就是也是去面试，然后我发现我一进去，你知道那个超级恐怖，你知道吗？这是
0: 怎
1: 第二
0: 么
1: 次
0: 了？
1: 的面试的那种经历，我就觉得哇哦，一进去我整个就直接哇，我真的要在这里打工的那种感觉吗？真的，这。
0: 他问过你最傻眼、最打破你三观的是什么东西？
1: 其实他那天没有问我问题，
0: 啊？
1: 他就直接给我，他也是给我一张纸，然后叫我填资料。然后呢，我就进去以后，我还没有跟他拿那张纸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想立马走人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
0: 为
1: 吗？
0: 什么？
1: 烟味，然后还有整个环境超级乱。就是我之前没有踏入这家网咖过，就是我对，因为我其实在我家。就是我面试的那间网咖，其实在我家附近。但是我之前在我家附近有发现另外一间网咖，然后那间网咖我因为它是透明玻璃的，所以我可以看到里面。然后里面我就觉得还不错。然后所以我这次面试的这一家，我就觉得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啦。但是我那天进去，哇哦，那里面真的超级精彩，真
0: 哇，
1: 的超级乱，然后又整个环境又是灰灰暗暗的那种感觉。
0: 在地下室是不是？
1: 不是，就在1楼，
0: 啊？
1: 就是你其实一打开门，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0: 他现在还开着吗？
1: 我不确定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进去过，但是他那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他就一直开在那边。
0: 哦。
1: 对，所以我记得我就是填资料，填到一半，我好像填了三分之一吧，还是不到三分之一，反正我就写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做出改变。然后我就直接把纸拿起来，然后我就
0: 撕
1: 直接，
0: 掉，啪！
1: 不是，我就直接拿去柜台说，抱歉，我好像没办法在这里工作。然后我就直接还给他们。
0: 哇，好直接哦，还没写完就给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
0: 了。哦，
1: 我算是一
0: 这样
1: 个，
0: 也
1: 就是
0: 好啊，及时
1: 对
0: 止
1: 对
0: 损
1: 对，就是
0: 啊。
1: 我觉得我平时算是一个就是会想很多人，但是如果真的是必要时候，我还是会。赶快结束这一切，就是我不会拖
0: 哦。
1: 太久，就是平常的可能拖太久，就是会想太多，是因为那种就是选择吧。但是如果我一笃定，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赶快把它弄好，所以我就赶快拒绝掉。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就是过就
0: 感
1: 是
0: 觉他们应
1: 过
0: 该也
1: 程。
0: 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1: 对，反正就是我第二次的面试经历，我发现我面试
0: 哦，
1: 的感觉都蛮酷的。我
0: 对
1: 面试
0: 啊，
1: 经
0: 就
1: 历，
0: 是性质很特别，因为基本上在北部华的都是什么餐饮业比较多啦。
1: 对，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我就每个都偷偷看嘛，然后我就没有特别局限在我要什么餐饮业还是什么的地方，我就想说我暑假想要找个打工，然后在桃园。
0: 那你还有其他面试经验吗？
1: 啊，有，真的啊，还有接下来这个第三个也是哦，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
0: 这个也很精彩，发生什么事？
1: 真的对，超精彩，我觉得超荒谬的。我
0: 是面试中还是面试前？
1: 面试中，
0: 哦，
1: 真的超精彩的，
0: 好，来
1: 我真的超
0: 说，
1: 傻眼，你知道吗？因为我家住桃园平镇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想说我暑假打个工，然后就再辞职，我就是暑假工的那种
0: 短
1: 类
0: 期
1: 型，
0: 的那一
1: 对，
0: 种，
1: 短期。然后呢，我就找找找找，然后我不是说我家住平镇嘛，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就我在找中立火车站附近的一家，
0: 平镇离中立
1: 其实蛮近的，
0: 半小时。
1: 差不多。
0: 哦，
1: 就是骑车很快的话，可能十几分钟就到了。但我应该我是骑蛮快的啦。
0: 好，危险驾驶，好过分，
1: 反正就是说来就是哦，这个经验就是我也是一样，我记得是在111上面就是
0: 找
1: 找
0: 到
1: 到
0: 这
1: 这份
0: 份，
1: 工作了，就是然后我就去面试，他就跟我说啊，你就是那一天。下午我忘记是几点了，反正他就说，你就假如说是3点的话，然后呢，假如说是3点，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你知道吗？我还提早半小时还是提早20几分钟到哦，我就坐在门口，然后呢，不对，我先去跟那个柜台的人说，哎，我要来面试哎，然后他就说，哎，真的吗？你要来面试吗？然后他就说，哦，那。

0: 老板出去了，你先坐在外面的那个椅子上等一下，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啊！我忘记说了，我那天去面试的那个是那个猪脚店，
1: 猪脚，你
0: 对
1: 说
0: 对对，
1: 卖猪脚便
0: 对
1: 当还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猪脚？
0: 他就是猪脚，有卖猪脚，然后有面啊，就是他的招牌
1: 哦，
0: 就是我忘记他是什么，他那个招牌的名字是什么，
1: 嗯哼，
0: 反正就是有猪脚，就是餐饮业啦。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在等那个老板，我知道我提早去，然后我还等那个老板，我等那个超级久，然后那个员工跟我说，那个员工跟我说，老板刚刚出去了，在你来之前没多久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超久，你知道我在那边等，然后到我离开，你知道我等多久吗？我等了1个多小时，我甚至还在里面吃了一顿饭，
1: 他请你吃啊、
0: 不是。我就想说，老板怎么没有来？我还没有吃中餐，我好饿哦。然后我就在里面还甚至还点了一顿饭，你知道吗？我甚至还在里面吃了饭，然后在里面等了又等了半个小时，老板还没有出现。然后那个其实员工在这之前就有跟我说，在我吃饭之前他就有跟我说，哎，老板还没有回来，你要不要先回去？然后可能再跟老板联络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再等一下。然后我就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等我到吃完饭，老板还没有回来呢，
1: 太夸张了
0: 真
1: 吧！
0: 的超级夸张，我真的是超级傻眼。然后呢，我真的最后面真的是等不下去，我就跟那个员工说，那我先回去好了。然后我回到家，我就马上传讯息跟那个老板说，诶，所以是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来？然后就所以我还要再另外约打，就我还要。另外约面
1: 面
0: 试
1: 试的
0: 的
1: 时
0: 时间
1: 间，
0: 嘛，然后呢，
1: 嗯。
0: 他那个好像是客服吧，他是总店的人回复我，他就说，不好意思哦，我刚跟那个老板联络，然后那个老板他急诊住院了，然后呢，
1: 啊，他员工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让你等一个
0: 我
1: 多
0: 不知
1: 小
0: 道，
1: 时？
0: 他就是老板在我去之前没多久就出门了，然后出门，然后他就没有再回来了，然后呢，我就。
1: 还蛮可怕的。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哈，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坐在沙发上，我就那时候就想说，哈，什么鬼？我去面试，老板去急诊。
1: 好荒
0: 对，
1: 谬
0: 然后
1: 哦。
0: 我就跟我爸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天哪，这是什么奇怪的经历呀？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就我就跟那个客服的人说，然后他呢，然后那个客服的人就跟我说，那我再跟你约另外的时间去面试好了。然后呢，我就又等到又改天，然后再去面试这样。然后呢，我就去面试之后，我就跟老板说，哎，老板你还好吗？你急诊呢？然后呢，他就说，哦，还好啦，就是可能好像有发生什么问题，我忘记他因为什么急诊了，反正他好像住院3天。
1: 啊，你后来有去那边打工吗？
0: 没有。因为其实我跟他面试完，他有听我，就是我也是跟他说，哦，我可能暑
1: 时
0: 假
1: 间
0: 有一
1: 上
0: 些，
1: 的安
0: 对对
1: 排。
0: 对对对，但是他好像，我觉得他是找偏向长期工，
1: 哦，他比
0: 对，
1: 较需要长期留
0: 对
1: 在
0: 对
1: 那
0: 对对，
1: 边
0: 所
1: 打
0: 以最
1: 工
0: 后其实
1: 的。
0: 我也没有上，但是我觉得这段经历已经真的是可以让我讲一辈子的一个经历了，就是我去面
1: 一个
0: 试，然
1: 小
0: 后老
1: 时
0: 板去
1: 多其
0: 急
1: 实
0: 诊
1: 真的
0: 住
1: 蛮
0: 院，
1: 久的。
0: 真的。我是觉得超级傻眼的，我每次跟人家分享这段经历，他们都觉得超级荒谬的，真的。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次面试机会，面试就是我来到台北，
1: 已经
0: 哎，
1: 来到台北
0: 对
1: 了。
0: 对对，哎，不是最后一次哦，是倒数第二次。
1: 那这倒数第二次是什
0: 前
1: 么？
0: 面几次虽然发生很多故事，但是我都没有上，所以我那个暑假过得蛮开心的。
1: 其实是他自己不想上。
0: 没有，哎，我真的投了超多履历，然后一直没有上，然后到后面我就想说，不对，我如果再继续投下去，如果上的话，那我只做一段时间呢。对啊，我就想说算了。
1: 所以干脆不上。
0: 没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最后没有继续面试吗？因为我那时候要考驾照，我要考机车驾照，还有那
1: 哦，
0: 个，
1: 对
0: 对，我考
1: 啦，
0: 机车驾照就花了1个礼拜，汽
1: 那
0: 车驾
1: 所以
0: 照就
1: 代
0: 花
1: 表
0: 了
1: 你
0: 一个
1: 暑
0: 多
1: 假
0: 月。
1: 根本就没有打到工。
0: 对啊，就是前面1、2个月，前面一段时间，差不多1个月多都在找面试，发生那段故事，你懂吗？
1: 但我觉得蛮有趣
0: 然
1: 的。
0: 后就最后面那个还要再考驾照，哇哦，超级累。 我觉得我那个暑假真的

0: 我超充实的，你懂吗？然后我之后就想说啊，算了，我已经过这么久了，我来台北再找工作好了，就在附近找一下这样。然后呢，我就来台北，就也是在那边投履历啊，然后就哦，就找，然后有一家也是日式的餐厅，就是我们那天去吃的那一间。那间是什么？
1: 一条通，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前几天去看电影嘛，去吃的那一家日式餐厅。然后你吃咖喱的那个，
1: Sukiya，
0: 对，Sukiya，因为我们桃园很少开，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我来台北好像也只吃过一次而已，对，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反正就是 Sukiya。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他叫我去面试的时候，他就说啊，你因为我是有面试，就是有一家店嘛，然后还要坐捷运去，然后结果你知道吗？那天我就坐捷运去，然后就想说，诶，你知道我真的我还准时到哦，然后呢，我就想说，就是那边很顺利的就可以结束这一切，然后呢，你知道吗？没想到，
1: 每每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通常都不太可能
0: 真
1: 顺
0: 的，
1: 利。
0: 真的超级不顺利。我准备要面试的时候，员工跟我说，啊，你要来面试吗？
1: 又是一个不知道
0: 对。
1: 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啊，怎么办？哎，所以我要去哪一间面试？我走错了吗？我走错，因为有台北有很多 Sukiya 嘛，然后我就啊，我走错店了吗？不是吧？然后呢，我不是面试这一家吗？然后呢，我就赶快跟那个就是跟我联络的那个客服说，我们是在哪里面试啊？然后他就说，我们不是在那个店面面试，我们是在走这个要去那个，就是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专门在面试的地方，然后呢，啊，怎么办？我走错了，我忘记这件事情了，怎么办？
1: 所以其实是有通知你，但是是你自己走错。
0: 对，是我自己弄错了，然后就哈，然后他就说，那没办法，你就只好自己再投一个，就是因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对，也没办法再过去，因为过去也要一段时间，对，然后他就说叫我自己再投一次履历，然后我就想，我因为我后来就想说，其实我那时候做去那一间店的时间也是算蛮久的，对对对，在戏曲中心那里，很
1: 芝
0: 远，
1: 山，
0: 对。
1: 有点远
0: 对，然后我后面也想说，算了，就想说，距离也是蛮远的，然后我就想说再找好了，所以我之后就没有再投了。对，对对，反正就是，唉，有得了一个教训，之后真的要再次确认一下面试
1: 真
0: 的
1: 的
0: 地点，
1: 就是要很注意
0: 真
1: 时
0: 的，
1: 间跟地点。
0: 真的，我就是忘记时间，我记得地点就是没有再注意的，然
1: 好
0: 后。
1: 可惜
0: 对，真的超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上了应该，因为距离还是有点远啦，我应该也不会去。
1: 不
0: 我后
1: 然
0: 来
1: 就
0: 也
1: 是
0: 是
1: 坐
0: 自
1: 不
0: 己，
1: 久的。
0: 对，后来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再来就是我最后一次，也是我现在正在打工的地方了。然后这段经历，面试的经历，我同样也是觉得好荒谬。对，我感觉我的人生好精彩哦，
1: 你说面试前吗？还是面试中？
0: 就是面试中，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就是翻了我大平林捷运站附近有什么打工的地方，然后就开始翻，然后发现有一家看起来那个店面感觉蛮干净的，然后我觉得好像福利也不错，然后感觉整体上来说，感觉就是我觉得可以去面试的那种 feel，所以我就投了履历，然后我投履历大概一两天。然后那个就有人回复我，就说啊可以去面试这样。然后我就那天好像也是，就是特别去面试。然后你知道吗？我就照着那个地址啊，在那个我就这样照着那个地址，然后就去那边面试。结果你知道吗？我就到了，快到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一直找不到那间店在哪里？我就想说，
1: 你又跑错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一直在那边找。然后呢，我说，那间店到底在哪里？他已经跟我说到了啊，怎么还没有到？我没有看到那个招牌然后我就想说，是我走错还是哪里？我走错了吗？不可能吧？然后呢，反正我就超级傻眼的。然后呢，就突然有一个人叫住我，就说，你是来面试的吗？然后呢，
1: 他怎么会知道？
0: 我后来才发现，他是还在装潢中，他这家店还没有开。
1: 啊？
0: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哪里面试了吗？
1: 哪里？
0: 我们在人行道上面试。

0: 超荒谬。
1: 所以我在跟你说，我每段面试的经历都觉得可以讲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我都觉得很有趣，真的。这
2: 安结果嘞？
1: 然后他就开始在问我，也是问我一些啊，你准备做多久啊？然后这个我就比较可以回答到他，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样，但是时间上我可以安排，然后我可以2个礼拜回一次桃园这样。然后他就、uh-huh. 我跟他聊一下，还算 OK。然后回去之后，他就说，哦，那你可以去那个信义区，因为他那间店还在装潢，还没有开嘛。哦，还是觉得好荒谬，天哪！我天哪，反正他就说，我们可能要再过1-2个月才能就是正式的店面才会开始营业这样。
2: Uh-huh.
1: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先去那信义区那边的那个信义店，你先去那边先去实习这样。
2: Oh.
1: 然后就是他就应该算是上了啦，反正那时候就是
2: 基本上就是上了，
1: 对对对对，准备就是开始打工了。终于上了，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了。你知道前面这段很多故事，真的是让我觉得
2: 从高三毕业，从收到那个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开始找，
1: 真的找了几个月，
2: 还在找，
1: 找到最后到了台北才找到。天哪，但我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啦，对。
2: 虽然你面试的过程呢、非常荒谬，但是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几场工作面试有没有让你学到什么教科书上就是绝对不会教的职场经验？
1: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特别，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特别就是藏着什么，或者是特别夸大什么，因为其实你一工作，其实你所有的缺点还有什么，就是任何真实的一面都会暴露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把你有的条件讲出来，你会什么，然后怎样。就是像我第一次打工，我也是跟他说，哦，我没有打过工，然后我可能没有什么经验这样。然后我也有问他说，啊，没经验怎么办，会不会上？然后他也是跟你说，啊，没关系，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2: 现在的工作感觉就是其实
1: 蛮缺人的，
2: 可以，
1: 对，就是因为是第一次打工啊，所以你其实就是我也跟大家讲，就是第一次打工的人，其实我也觉得你不用太挑啦，就是因为你也是第一次打工，你也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哪一个就是打工的环境，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像是我什么网咖啊，然后幼稚园啊，然后什么任何就是什么餐饮业啊什么，我都有去面试过了。你就是自己去尝试啊，不适合你就直接跟他说不适合我。反正他在选择你，你也在选择那间打工的地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没有特别就是 papers 或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你就履历上你就把你真实的一面写上去，你也不用到多那个，因为你也是打工，你不是大学毕业真的在找那种工作，什么大公司的工作，你只是在找一间
2: 打发时间，
1: 对对对对，你只是在找一间店面，然后可能想赚个小钱这样，你不是找一个正职工，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到多
2: 认真，
1: 对，也不是多认真，就是你把你有的条件列出来，因为其实你也是刚毕业，或者是你也没什么条件，你也没办法就是跟他说太多，反正你就把你有的条件就列出来，然后让对方知道说啊，你有什么什么，然后适不适合他，时间上可不可以安排，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再找啊，就这样啊，
2: 反正一定会有缺啦。
1: 对啊，那么多间店，现在打工的餐饮业还是什么地方都多缺人啊，你就再找就有了，
2: 真的，
1: 就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一间适合你的店。
2: 我找工作的标准是我每次都想要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1: oh.
2: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想要碰一下，那个想要碰一下，说不定就是做一做就原来我对这个最有兴趣这样子、就是最做的得心应手，然后又非常有兴趣这样子。
1: 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好佩服你哦，
2: 我觉得这样子才有打工的乐趣啊，因为你打工不是你也不是为了那点小钱，就是去学习的，去打发时间的，那就认真做嘛，对不对？
1: 是这样说没错、啊、

0: 但是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啦，就是可能我是偏那种就是打工，然后那要属于自己喜欢的，然后就是因为自己其实平常也有自己要
1: 才
0: 做
1: 做
0: 的，
1: 得下去
0: 就
1: 啦。
0: 是平常自己也有要做的事情，像是什么平常也要上课啊，然后也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我比较偏就是比较稳定一点的，比较没有那么挑战性的。对对对，
1: 就
0: 就是，
1: 想找稳定性比较
0: 对对
1: 高的那一
0: 对对
1: 种。
0: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那么太有挑战性，因为我花太多心力在上面的话，其实自己的生活也是顾不上。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听的那些面试经历，有没有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呢？我真的是觉得太有趣了，我真的是觉得他的面试故事真的都蛮荒谬
0: 对
1: 的
0: 啊，所以我才会分享给你们知道，就是觉得，所以面试不可怕，然后也可以发生一些有趣，然后一些非常棒的经历，对。
1: 谢谢 Dolly 带来的精彩小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面试经验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单元吧。
2: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今天 Dolly 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以诺的《致零零后的预防针》。各位听众之前有没有听过呢？请问你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鼓励大家啦，就是这首歌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就是说它这个名字就是致零零后的预防针嘛，就是我觉得是出。
1: 我们都是零零后的小
0: 对对对，
1: 孩。
0: 就是我觉得时间符合，然后呢也是刚就是自己赚钱的一些心灵状态吧。这首歌是真的，如果累了或者是觉得累了，真的是可以听一下。
1: 那我们现在就快快来听这首歌吧。
0: 好，赶快去听吧。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4: 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翻出跟斗，所以走得慢点，也别太过内疚，只要向前看，你向前看，向前。

应该要放下顾虑，你不应该抱着目的，你希望让全世界认可，就是因为你咽不下那口气。你都藏了很多道理，别人说了你也不听，你走对了路，也学会说不，情绪来了你却刹不住。 Michael Michael， 觉得累了就去睡个觉，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成天 emo 的话，奋斗哪来精神。 Mona Mona， 一直希望

被改变，如果你的心声能被听见，如果能够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误区，站起身来，不需背着时代牵着走，却宁死不屈，信念中要千锤百炼，不是挂在口中每天重复说几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我选的这句话是出自当代网络职场语录，工作不辛苦，看人脸色才辛苦。久了你就会发现，薪水里其实有一半都是精神损失费。
1: 好有道理哦。
0: 我当时在查资料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一句有点中肯欸，就是哦那么多句我就相中这一句，我发现他讲的真的很现代人的感觉，
1: 真的。
0: 不管是你在上班的时候是要面对主管还是面对客人，你都要把他照顾得很好。
1: 反正精神损失费真的蛮有道理的，就想说我有薪水这样子，我只能一直在
0: 薪水是支撑你继续的那个。
1: 然后就除了这个，还有就是店里面的人其实也对我蛮好的，就是这两个东西一直在支撑我继续做下去的念头，这样
0: 啊。谢谢 Tony。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们开始吧。娜娜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周里。很多大学生啊，第一次出来找打工，面试被拒绝或遇到怪主管会很挫折，你当时是怎么调试自己的心情的？
1: 哦，我可以分享，就是大概应该是前一两个月的事情吧。就是我的店长他就找我说啊，其实你动作可以再快一点，然后类似这样，就是在跟我说，哦，就是跟我说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他有点 PUA 我啦，嗯，但是我是那时候是觉得蛮难过，觉得自己怎么可以做不好。但是我后面就想说，其实我只要自己再加快脚步，然后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

0: 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太多的心力花在就是这种打工上面，因为其实这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情，这只是你
1: 临时找的。
0: 就是你其实这只是你生活上的一个小工作而已。然后其实你要辞职你就辞职啊，反正就
1: 它也
0: 是，
1: 不是你未来的主要工作，
0: 所
1: 这
0: 以
1: 样。
0: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把就是那种心情难的心情太放在上面，就是我觉得就是难过完，然后你做好
1: 不
0: 你自
1: 要
0: 己的
1: 太
0: 事
1: 放
0: 情。
1: 在心
0: 对
1: 上
0: 对对，你
1: 啦。
0: 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能就能，不能
1: 就不能
0: 就
1: 吧，
0: 不能啊！其实你已
1: 接
0: 经
1: 受自己的
0: 对
1: 不
0: 你
1: 能。
0: 已经到你的极限了，你也不行改变什么啊！
1: 对
0: 我觉
1: 对
0: 得就
1: 对，
0: 是这样。
1: 啊，那如果可以在当天那个面试完走在路上，满头问号，又觉得找打工怎么这么难的当年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想要拍拍他的肩膀说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不管这个面试结果是如何，就是有找到就有找到，没找到就没找到，就是跟我前面的说的话一样，就是尽力找就好了。能找到有打工，那就非常好；没找到，我们就再找啊，反正有那么多家，对吧？
1: 对啊，就机会很多啦，真的。
0: 真的。
1: 那结合你今天的打工面试奇遇，你最想送给所有荧幕或耳机前那些明天一早又要早八，下课还要去赶打工的社畜大学生伙伴们一句什么样的祝福呢？
0: 我觉得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充实自己。很累的时候，就是听听歌，然后放松一下自己。就是这时候，就是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然后之后再回忆起来，就会变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对。
1: 啊，今天真的谢谢 Dolly 的分享。在这个单元呢，Dolly 想要带来来自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希望我们都变得很有钱。
0: 哇哦，这个也是我希望的，所以我才会推这首歌哦。
1: 嘿嘿嘿嘿。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一切。
1: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打工的有趣小故事，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呢？最后 Dolly 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天上飞》，为什么我会带来这首歌呢？
2: 因为我觉得就是最后来点刺激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一个
1: 男低音，
2: 男低音，对，它是一个男低音的，然后它是一个 rap， 然后我觉得就是
1: 它是一个 rap，
2: 就是一个可以放松自己心灵，就是，然后就是我觉得它的歌词，我觉得也是找回自我，然后跟就是打工的那种感觉蛮像的，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
1: 真的非常感谢今天 Dolly 的分享，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我是主持人娜娜，
2: 我是 Dolly，
1: 我们下集见，
2: 下集见喽，拜
1: 拜
2: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3: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3: 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
3: 现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直播播广播直播播出。
2: 对，
3: 好老口。
2: 我是雨佳。
3: 我是庭轩。
2: 那我们的节目还会在就是星期四下午左右会上架到各大平台。
3: 对，所以没办法跟广播的，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手机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咯。
2: 对，那我们午茶旋律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歌手或是团体，然后也会分享近期发行的音乐新作。
3: 嗯，对，没错，让大家可以听听音乐，然后听听这个歌手的小故事 之类的一些这样子。
2: 没错，那最近真的是超级热的，
3: 真的就是，而且还有台风嘛，然后还有
2: 对之前
3: 对，所以呢，大家真的都是雨具防晒什么的都要做好准备。
2: 没错没错，然后不要中暑了。
3: 嗯，
2: 太热了，
3: 可以待在家就待在家。
2: 对啊，
3: 去找有冷气的地方啦，就看哪里可以蹭冷气。
2: 对，
3: 就是什么百货公司啊，
2: 不然吹家里冷气也蛮花钱的。
3: 对，真的。
2: 然后我看网络上有图，就是大家都说哦，待在家就很省钱啊，吃家里。然后就有个人说不会，因为你会网购，所以在家不一定会省。
3: 真的，而且有时候网购的钱还更多。
2: 嗯。

0: 对，
1: 不如待在美食街好了，你去百货公司，对啊，待在美食街，
0: 对了，还是要晒一点太阳，可是不是那种中午酷晒，
1: 哦，不要不要，然后中午完之后还会下雨嘛，
0: 哦，对
1: 对，所以还是避开那个中午那一段时间，
0: 对，好，
1: 反正就享受一下暑假，也已经七月快底了耶，已经时间过得好快哦。
0: 对，我们下一周就要去宜兰大学进行我们的地狱生活了，
1: 那个行军生活了，体验当兵两个礼拜。
0: 对，我们要去当采访团队的记者。
1: 对，然后追着高中生追杀，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
0: 对，希望我们都加油，
1: 好啦，活着从宜兰回来，
0: 薪水有薪水，可以再买更多耶
1: 耶，可以那个升级配备啊，然后什么装备，对，
0: 加油。
1: 然后八月开始要面对毕制，哎，
0: 加油 ，OK，
1: 加油，
0: 大家也都加油，听众，我们工作学习都要加油，
1: 那就赶快进入
0: 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然后介绍他，跟大家分享小故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在金曲奖有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跟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张震岳。
1: 耶，没错，张震岳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没有人不认识的一个艺人吧，就是就算很少听中文歌的人应该也都会知道
0: 一些经典的，
1: 真的非常多经典的歌曲，今天都会介绍给大家听。那他是阿美族的歌手哦，然后他是那个族语名叫做哈雅古木，然后本名汉名啦，不是本名，那也是他的本名，汉名是张震岳，这样子。
0: 对，然后是出生在宜兰县的苏澳镇的南方澳 哦，所以就是一个靠海的地方，所以他就很爱冲浪，然后去海边。
1: 对耶，好像原住民的话感觉就是好像运动健将，会有这种刻板印象，然后很擅长各种海上的活动，这样。没错。然后他的父母呢，原乡都是在花莲县的寿丰乡，所以他们是在花莲那边的部落，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小时候的是在宜兰读南安国民小学，然后还有南安国民中学，这样。然后他在小时候就对音乐颇有兴趣，然后也有天分，这样。
0: 然后他在国中就有开始学弹吉他，接触到摇滚音乐，然后他们还有参加一个是木船民谣歌唱大赛，
1: 所以他会在木船上面唱民谣歌曲，这样
0: 哦，应该是哦，
1: 很酷的一个大赛。然后呢，他就跟滚石唱片签下合约啦，滚石唱片应该也是大家
0: 很厉害的，
1: 对，很厉害的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就是签约之后呢，他原本是在苏澳那边读高中，结果后来就是签约之后就转来台北，然后就继续他的音乐生涯，这样子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在1993年底，就是《喜欢你》这张专辑。
0: 那时候他才19岁哦。
1: 哦，所以就是高中生、大学生的这个年纪。
0: 对，
1: 然后他也宜兰哪、宜兰来到台北也算北了，
0: 对，
1: 隔壁
0: 已经到最北，
1: 对对对，搭个火车搭个客运来，这样子。对，所以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被滚石签下来，然后还发了这张专辑，感觉就是他这个路线还蛮顺遂的感觉。然后呢他也是像刚刚有讲到，他今年得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哎，真的是实至名归，
0: 真的终于。
1: 对，没错，
0: 今年的金曲奖也是蛮精彩的，
1: 蛮热闹的。可是那时候好像有人在外面，然后我好像回到家发现，我是金曲奖哦，这样子
0: 哦，看那个电视，
1: 对，然后才发现哇，好多人都得了，就抱了大奖回家，这样，也是很精彩。然后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有以他另外一张专辑《我是海雅姆古木》。 我是海牙古墓这张专辑啦，然后就得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那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
0: 对，但是是直到今年才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
1: 对，然后今年是报了三个奖项，
0: 对，超厉害的，这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真的是让。

0: 他又更厉害，因为他已经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才再发这张专辑，然后就得那么多奖。
1: 对啊、yeah! 但是在音乐圈子里面还是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们的同学之前还有曾经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作业比赛、然后有去采访到他，
0: 对，
1: 真的是好紧张
0: 的
1: 一个感觉。对啊，可以就是跟这个大前辈，就是大前辈，非常资深的艺人，然后跟他谈谈黑胶唱盘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音乐的历史这些，
0: 对，
1: 真的
0: 是蛮酷的。
1: 对，跟他聊了感觉那个得奖就近在眼前，哎，
0: 反正那个他们要竞争的奖项跟我们是不同
1: 啊、哦、对对对，他
0: 不是我们
1: 的
0: 竞争
1: 对
0: 手，对，
1: 所以我们
0: 鼓他们，
1: 对，他们一定会得奖的哟，这样子。
0: 对，
1: 嗯，然后呢，我们来聊聊张震岳的爱情。
0: 哇哦，浪漫哦，就是他的老婆是林小涵、哦、然后是阿令歌手哦、阿令的表妹哦、
1: 哈，是表妹，
0: 所以他们都是阿美族人。对，
1: 所以他跟张那张震岳跟阿令算是亲戚呀、啊、亲家。
0: 哎、欸，对对，
1: 哇，好酷、哦！
0: 然后他们在2018年呢、啊、生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在2025年哦，张震岳就迎来他的第二胎，然后是女儿。
1: 哇，太棒了！所以
0: 一男一女，
1: 对，一男一女刚刚好。
0: 现在也很幸福，然后音乐发展也很顺利。
1: 对啊，人生
0: 美满。对、
1: 嗯，没错。然后呢，这个《秘密基地》这一张专辑呢，就是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然后是在1998年12月11号所发行的。然后就是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歌曲《爱我别走》的这张专辑。
0: 嗯，真的是，就是可能，哎 ，KTV 会有人唱吗？可能不一定。
1: 可能中间气氛就不会是嗨歌的氛围、哦、可是是那种大家都会唱啊，然后大家一起哼着，一起不用抢麦克风，
0: 对对对，
1: 大家一起合唱的这种歌，
0: 就是虽然不会在可能排行榜前十、可是就是一放出来大家就哦，
1: 一定都会跟着唱。那爱我别走四个字一讲出来旋律都出来了、对,
0: 对，
1: 真的。然后而且想到这首歌我就想到高中的时候弹吉他、
0: 也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弹这一首歌，
0: 因为比较简单的
1: 和弦，对，
0: 和弦
1: 就是比较基础的、然后所以在就是团练表上面一定就会有这一首歌
0: 哦，原来、
1: 没错。所以呢，我们接着要介绍的就是《爱我别走》这一首歌曲，是在讲说一个朴实啊，然后孤独可是卑微祈求的一个笔触，然后讲说我在一个很冷的街头，冷清的街头，然后我对一个逝去的感情还没有办法释怀，所以呢我自尊啊还有挽留之间，我到底要留下他呢，还是我要就是放弃这段感情呢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0: 嗯，就是爱我别走。 对,
1: 对，
0: 就是爱我别走，虽然说可能哦你已经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是希望
1: 爱我，
0: 对，你可以给我一点温柔，然后不要就是、啊这么快就走好吧。
1: 对，就还是要看着他跟他说拜拜这样子。
0: 对，反正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悲伤的情歌。
1: 对，然后但是整个氛围又不是说到这么的悲伤，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唱着、但是这是一首有点
0: 悲伤的歌。
1: 对，这是一首悲伤的歌这样。
0: 对，那就先来听听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爱我别走》，
1: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思念是一种病》这一首歌，然后是在2007年7月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OK》当中的歌哟。
0: 没错，真的是张震岳的歌曲，真的都是传唱很经很多很经典的歌。你看，2007年就已经出到第九张个人专辑了耶，
1: 对，
0: 所以那真的是在我们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对他的歌曲就是传到现在我们。两岁时候的歌，然后到现在大家都还是会唱，真的是很厉害。
1: 没错，
0: 对，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有让他在2008年的时候得到第八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哦，
1: 嗯，也是很厉害了。
0: 嗯，对。
1: 那这首《思念是一种病》的歌，它的副歌是翻唱自那个齐秦他的同名老歌、
0: 哦、
1: 然后有和蔡健雅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主歌是张震岳他另外再重新创作的。
0: 对，所以他副歌的话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段，然后主歌的话还有再自己重新创作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歌词啊，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诚实又忏悔，然后也有很多人文关怀的笔触，就在描写说，有一个人啊，经历了失去还有遗憾，那他对于生命还有爱情，以及那种人际疏远那种感觉嘛，这个道理去展开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啊，还有温柔的呼吁，这样。
1: 对，就是思念是一种病，然后没办法很快就痊愈的病。
0: 对，
1: 对，但是他最后就是这首歌有写说，就是我不会放任自己沉溺啦，我还是会那个要
0: 努
1: 逃脱，
0: 力走
1: 对，
0: 出
1: 离开这个
0: 来。
1: 悲伤。
0: 对，就是思念真的是没有办法，马上你说忘就忘，很难吧？对
1: 对。
0: 啊，你在那个那叫什么？有一个电影嘛，那个记忆宝石的那个叫什么？灵
1: 那个
0: 魂
1: 记
0: 急
1: 忆
0: 转弯
1: 球，
0: 哦，
1: 对啦，灵魂
0: 那
1: 急转弯，还是那是脑筋急
0: 啊，
1: 转弯？
0: 脑筋急转弯
1: 那灵
0: 啦，
1: 魂急转
0: 对。
1: 弯是谁？
0: 那个灵魂急转弯的话，是一个弹钢琴爵士的那个，
1: 然后那
0: 那
1: 个
0: 火
1: 也是
0: 冰
1: 那
0: 与
1: 个
0: 火，
1: 的那个蓝蓝的那个东东，
0: 对，同个系列的，对，反正你那个球嘛，你不可能说
1: 记忆，
0: 马上就丢掉了啊，它一定就是
1: 对。
0: 会先在那个记忆库里面待着，只是你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真的忘掉，或者是说真
1: 对，
0: 的可以不要一直去想
1: 想
0: 到这件
1: 到，
0: 事情，
1: 所
0: 对。
1: 以这首歌也有提醒大家说，就是你要去拥抱，去对你所爱的人说"我爱你"，就是一首很温暖啦，很有治愈力量的经典老歌。
0: 对，没错，瑜伽我爱你哦，
1: 爱
0: 爱
1: 你，爱你，庭
0: 你，
1: 轩，爱你。OK，
0: 对，
1: 对了，
0: 要
1: 爱你啦，
0: 去
1: 我们也认识了，对啊，认识了3年了吧？
0: 第四要准
1: 要
0: 备
1: 第
0: 第四
1: 四
0: 年
1: 年了，
0: 了啊！对啊，前几天在上班的时候，然后有
1: 哎，
0: 客
1: 想
0: 人
1: 到
0: 问
1: 我
0: 我
1: 没有？
0: 说："不是啦，不是啦，就对啊，因为我也是从大一 认
1: 啊，
0: 识
1: 对
0: 你嘛，
1: 啊，
0: 然后我从大
1: 然
0: 一
1: 后
0: 就来
1: 就
0: 进了
1: 你
0: 这
1: 那
0: 一
1: 时候还
0: 间。"
1: 都会说你是烂草莓，
0: 哦，
1: 现
0: 对
1: 在应该也
0: 啊，现在不是了
1: 就
0: 耶，我现
1: 是
0: 在是成熟草莓，
1: 可以收成了。
0: 对，已经差不多要准备收成了，毕业的时候就收成了，跟
1: 哦，
0: 那个这间店说拜拜，这样，
1: 有事的
0: 对。
1: 话我先走了。
0: 对，没错。那有个客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店长？"因为他说他一直看到我，我就
1: 哇！
0: 没有，我不是店长哦，不好意思。
1: 那个钱拿多一点，
0: 原
1: 如果
0: 来
1: 你
0: 没有，
1: 哦，你会是店长
0: 没有
1: 哦，
0: 啦。他说一直看到我，可是我其实也才做假日而已。他
1: 然
0: 为
1: 后他
0: 什
1: 刚
0: 么
1: 好
0: 一
1: 来
0: 直
1: 吃
0: 看？
1: 的时候
0: 他
1: 都
0: 平
1: 是
0: 常
1: 遇到你，
0: 对都是遇到我，害我受宠若惊，钱也没有比较多。没错。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去诉说，还有去抱抱，就是你身边的人这样子。
1: 没错，那就来听这首《思念是一种病》。

0: 刚听到的就是思念是一种病，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再见，那也是收录在 OK 这一张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就讲再见嘛，所以就是在描绘说我在命运的转折点上面面临了离别，但是虽然说我心里还有很多不舍还有眼泪，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踏上未知旅程的这个告别心声。
1: 对耶，就是有点感觉跟我们就是下周要进行的事情，我们要去宜兰了，
0: 所以呢
1: 要告别这个舒适的环境。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以为是你要说你告、
1: 哦、要毕业了，
0: 你告别了那个行销部部长的身份。
1: 哦，对，就是我从大一进来，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除了有分节目主持人们、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实习团队。
0: 对对对，
1: 就是他有分四大部门：节目、行销、管理跟工程。
0: 啊，对对对，
1: 那我是从活动组组长，然后一路升上来，现在是行销部部长。之前啦，14学年度，那从今年七月开始。就是115全年度7月6号上任后我就卸任了，
0: 你就
1: 有事的话我
0: 先走了，
1: 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对，就是
0: 跟这边说再见。
1: 对，已经我们的已经够了，对，
0: 学习很多
1: 了，然后对未来有别的发展。
0: 哦，对了，你的毕制吗？
1: 哦，对，
0: 然后还有舞台旋律。
1: 对对，我还是有继续做舞台旋律，但就是实习团队跟他说再见，但也祝福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未来的第六届实习团队可以走下去，
0: 顺顺利利，
1: 对，顺顺利利。
0: 你可以跟嘉玲精神喊话一下。
1: 对，然后新的部长15创意学校部长嘉玲，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是跟你说声加油，
0: 加油，干巴爹。
1: 那、啊、有问题都还是可以私讯我啦，我算是蛮负责的，就他们也知道。
0: 对啊，
1: 对，我都交接啊，然后什么表都是打蛮清楚的。
0: 对，
1: 你那个看图操作也是会了。
0: 我完全不是那种文绉绉的使用说明书，是完全直白的。
1: 图周周
0: 对，图绉绉，各种图说啊，然后那种讲话直接那个直白，就看着文字都觉得语调。在旁边叮咛你的那个感觉，然后还附上了他的联络方式。
1: 对啊，对对对，我还有附 LINE 的那个 ID。
0: 对，如果真的看不懂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还是可以问他。
1: 对啊，所以我就是要说再见，但是这段时光我也是会牢牢记住啦。
0: 嗯，
1: 就像这首歌讲的一样，
0: 没错。
1: 对，然后会变成就是我未来前进的动力啦，在这边也是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妮可姐跟二马姐。
0: 哇，
1: 对，
0: 谢谢老师，
1: 但是还是会说一声再见。
0: 嗯，
1: 对，阿庭轩是到明年，他现在是在工程部，
0: 对，就变成组员这样子，因为大四了嘛，而且也要给新的人一些机会。就是说没有当过的，有这个想法，有想要为电台付出一份心力的，也是给他们机会。
1: 因为其实当干部跟当组员是不一样，干部真的是虽然说可能会比较辛苦，可是你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
0: 对对对，然后也就更能理解说那这个电台是怎么样运作啊，然后不是处于一个哦那个工作来我就接的这个概念，是分发工作，然后去核对你做的好不好，
1: 领导别人，
0: 对对对对对，这不一样的经验啊。
1: 对，
0: 那大家都去体验一下。
1: 对对对，那我就是先说声再见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再见。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再见》。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破吉他》，是收录在《我是海雅古墓》这一张第十张录音室专辑，在2013年的7月5号正式发行的。
0: 没错，
1: 然后里面有11首歌曲哦。
0: 嗯，然后就是用那个张震岳他的阿美族族名海雅古墓来命名这张专辑。
1: 对，就是直接告诉大家我就是海雅古墓这样。
0: 对，然后古墓就是他父亲的名字。
1: 嗯，对，就是他们的命名方式好像都是会把爸爸的名字放在后面，嗯，然后前面是他自己的名字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提醒说不要忘了，就是你有自己的名字，然后你是属于山和海之间的灵魂。
1: 哦，这种那个原住民他们的名字都是非常有寓意的。
0: 嗯，
1: 真的。然后呢，这一首歌《破吉他》呢，是用那种松弛啊，还有阳光、海洋，就是海风气息的这些笔触，然后就讲述说着一个还在都市里面啊，然后被就是工作啊、压力啊被捆绑的这个灵魂，所以呢，他最后终于决定了，他要在周末甩开所有的就是牵绊，直接远走高飞的这个出逃的宣言，告诉大家，他要走出去。他去看看阳光这样子。
0: 对，就是去过这种海岛生活。
1: 嗯，
0: 就是你就是带上一把破吉他啦，然后象征的自由，你就是放松。
1: 对，然后不要去想任何的东西，不要想你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
0: 对，
1: 今天呢就是要彻彻底底底的就是放松，然后就是可能在海边上面呢，然后看看海啊，看看就是各种

0: 在玩水的人们呐、啊，这种感觉。
1: 没错，因为我真的觉得出国你还要带笔电，真的是一件。
0: 哦，你说出国还想着工作吗？
1: 对呀、啊，
0: 随时待命
1: 啊！就是那个流行现场的主持人恩琪，嗯，
0: 就是
1: 他好像每次出国都会手提他的笔电，
0: 不是他连吃饭都要，好不好？他的
1: 离不开他的，
0: 对，
1: 他是工作狂，但是他是真的蛮有能力，可是他。不会休息，
0: 就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闲下来，就连现在放暑假里也都是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事情，然后就算没事他也会想事情做。
1: 对
0: 对，真的是很厉害，佩服他的这个
1: 加油，
0: 对，精神啊，精神，我是朝着他努力，但是这个精神可能是学不太来。
1: 加油，
0: 对，加油，恩琪也加油，
1: 但还是要放松啦，就是放松跟这个工作之间你要找到一个平衡，不然你会被累死耶、欸、
0: 对啊，真的，所以我们可能久久找恩琪出来 hang out 一下，
1: OK，
0: 对，把他脱离，毕竟我们两个现在你现在没有在实习团队嘛，啊，我是一个组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一直把他抓出来 hang out， 让他就是稍微放开一下，
1: 至少对放松一下、嗯、然后可能如果说他一小时都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他可能疯掉，
0: 对，我也觉得他会想说是不是有人要找我，是不是有人要找我，这样子。
1: 对， 对，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听这首破吉他，然后可以找到比较放松的心情，
0: 没错。

0: 我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破吉他，
2: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跟着感觉走。
1: 没错，那就是他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就是用这一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
2: 对，那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跟着感觉走嘛、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不急着去哪，就是最好的抵达的一个感觉。
1: 没错，确实就是顺其自然啦、一切都会走到最棒的地方。
2: 对，
1: 不用担心那么多，
2: 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1: 对，大不了一起辞职。
2: 那个什么漂亮宝贝不干了，
1: 对，
2: 看到那个梗图然后传了一张，然后之后就离开群组这样子。
1: 对，因为这张专辑是张震岳他隔了12年哦、才发的专辑。
2: 哇，12年，
1: 因为他中间对他有休息，然后去旅居花东，所以在那边常常会冲浪啊，然后有时间放松的时候就做音乐哼出来、用手机先录，这样子就是很自然的生活，所以这整张专辑就是非常放松，很自然，很真实。
2: 所以这整张专辑都是那种跟着感觉做出来的歌曲、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真的就是很自然很生活的感觉。然后可以就是隔12年这么久才推出专辑，但是大家根本就不可能忘得到他，因为大家会怕说我这么久没发专辑大家会不会忘记我啊、或什么的。
1: 可是一听到他的歌，哇，这就是张震岳。
2: 对，真的，
1: 这就是他的音乐。
2: 对，他有他的那个感觉，那个 flow 的感觉。那这张专辑呢就是因为他这样旅居花东啊，然后还有远离了台北市的这些高压跟喧嚣、所以呢他就是把这张专辑生出来了，把他的那些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好很好可以创作的灵感吧。
1: 对，因为现在真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首歌就是说你跟着感觉走，就是快乐是由你自己去选择的、不要把自己逼那么紧。
2: 对，没错，你要让你活在当下啦。
1: 对，
2: 就是大家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也都蛮活在当下的、
1: 对啊，不干就不干。
2: 对对对，就是有稍有一点点，也不是算稍有一点点挫折啦，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受到委屈了，我也不会委曲求全，就是会觉得说
1: 你钱没给足啊、然后 你平常工作我这又不是我要该做的范围，你凭什么叫我做，
2: 或者是说什么我拿3万块薪水但要做30万的事情、那我就不做了这样子。
1: 对、
2: 就是、大家会
1: 跟着感觉走。
2: 对，真的大家都比较勇气吧，
1: 离职。对啦，就是要让自己开心、然后当下那个瞬间要是舒服放松。
2: 对，
1: 开心最重要。
2: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0: 刚刚听到的就是跟着感觉走。
1: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分手吧》这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是收录在他的《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呢，是由张震岳他自己包办词曲啊，然后还有跟乐团的 Free Night 合作哦。
0: 嗯，就是一种摇滚乐，然后有那种台客屁孩的感觉，唱出那种我一个铁汉，但是是那种很有情感的铁汉柔情的那种告白。
1: 嗯，对，就是跟大家心碎的告白这样子。然后也非常多人翻唱这一首歌。然后呢，因为他不是滚石唱片旗下的艺人嘛，然后呢，这一首歌呢也是就是滚石乐团就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呢，他在就是40周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企划，就是找了就是滚石唱片里面的一些歌手啊，然后把一些经典的歌曲做翻唱，所以呢，这一首《分手吧》呢，就是由孙盛希他就是翻唱了这一首歌，在这个滚石壮乐队这个企划当中里面。
0: 对，而且翻唱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1: 对，真的就是
0: 蹦出新滋味。
1: 对，然后不同人唱出来的那个情感也不太一样。
0: 嗯、没错、嗯，反正这首《分手吧》就是讲一个痛快的放手。
1: 嗯
0: ，OK， 你不要再骗我，你还爱我了，没差，走吧，再见，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1: 对，
0: 就面对现实，走吧，通通快快给我一枪，对，就分手吧，早点分一分啦，不要在那边纠缠。
1: 对啊，你不要一直在说什么你还爱我，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0: 对啊，就是如果一直吵架，才吵那个3天一大吵，5天巨爆吵的话，那应该就是要分咯。
1: 对，这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打闹，然后会有增进感情哦。就是什么闹闹嘴皮这种的是增进感情、哦、可是
0: 真的如果你已经每天都在吵了，那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一段关系是不是要结束了，
1: 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已经造成你的困扰了。
0: 确实就是幸福最重要啦、嗯、
1: 对啊，
0: 自己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
1: 哦。对，不要一直折磨自己，所以呢就是要坦然面对的现实，然后让彼此都解脱。
0: 没错，分手吧、嗯。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分手吧》。
1: 对，今天呢听了非常多首张震岳的歌曲，
0: 真的都是经典呢，经典中的经典。
1: 对，然后真的张震岳真的也是从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活跃到现在，然后也都是每一首歌大家都还是会唱耶，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还有 说不定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其实也都还有听过他的歌。
0: 没错，不知道今天这集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但是因为张震岳的歌曲的时长都太长了，
1: 就是中文歌啦，
0: 对，
1: 中文歌都写好写满，
0: 很棒，所以大家要听就自己去搜寻。
1: 对对对，没办法，每一首经典歌
0: 真的是很难选择要到底哪几首，
1: 无法割舍。
0: 没错，那就是希望张震岳未来有更多好歌带

0: 给大家。
1: 那要再等12年吗？大家
0: OK 也可以啊，就是放松的话才会创作出更棒的音乐。
1: 确实确实，不要有压 力
0: 。嗯，对
1: 对。就是最忌会有压力的，所以
0: 那我们就对祝福，
1: 对加油，
0: 那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一些最新的新歌给大家听。
0: 没错，那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歌手王谦他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破开我》。
1: 对，那王谦这一位歌手呢，是我们之前在 Sabrina 那一集有介绍到的，因为他跟他一起合作了，就是《降落伞》的这一首歌。
0: 对，在《午茶旋律》第一年的第22集，
1: 对，
0: 邀请到胡寻武，对，
1: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集。大家就是还没有听过第一季的人，就是一定要去听听
0: 那
1: 一集。
0: 对，
1: 那
0: 一集那个点阅数是收听目前最高
1: 啊，毕竟那个歌手本人都直接来到现场了，那还不
0: 真的
1: 要一定要最高，一定要最高。
0: 对，反正王谦也是跟很多人有合作过，那他这次就是推出自己的数位单曲《破开我》，就是在讲说一段付出，但是我却换不到真心回应的故事，
1: 揪心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呢，他在 MV 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有就是化身成改造人，因为他就是有装上了机械手臂啊，这样，然后去象征说，我一个人为了爱。然后跟我希望我被理解，所以我不断的一次一次的改变我自己的这个过程，这样。
0: 对，就是我已经把我全部都为了你改变啊，然后都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证明我？
1: 就是你
0: 就是怎样，我都剖开我了，然后你
1: 会一直被问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是这样子吗？
0: 有点这种感觉，
1: 然后这一首歌呢，就是它是源自于他一路以来啊，就投入音乐创作的心情，所以就是他融入了这个故事，但是他也希望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一首歌里面找到他的共鸣，这样。对，所以就是可能再加一点故事性，然后所以让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觉得说哇，懂，我懂你的这种感觉。
0: 对，没错，是让人很有共鸣的一首歌。
1: 对，而且他在整个歌曲上面也是，就是一开始你会想说有点平静，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就整个炸裂出来，这样子。
0: 对，把那个情绪释放出来。
1: 对，就是有种层层堆叠的感觉吗？
0: 没错，
1: 很有乐团的那种嗨感。
0: 对，真的真的，
1: 就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路线，而且他的歌声就是很好听，然后很独特，这样。
0: 真的，
1: 就是在那个降落伞那一首歌先认识他了。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听他的其他首歌也都觉得很好听。
0: 没错，所以最后就用王谦的《破开我》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2: 午茶旋律，
1: 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直播广播播出。
0: 然后还有在每周四的下午也会上架到各大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永欣。相信说起情歌王子，很多人都会想起 JJ 林俊杰或是英国歌手 Ed Sheeran 等等。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90年代的情歌王子，没错，他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张信哲。同时他也是当时华语歌坛代表人物哦，创造了非常多的经典情歌。那么接下来即将要播放的是张信哲《忘记》专辑里的《相信相依》。

这是张信哲在1989年发行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忘记》，也就是在他入伍之前的最后一张大碟。同年也举办了相信。

相依这场告别演唱会哦。歌词中点出他即将要入伍，希望你也就是粉丝们不要因为暂时的分离而哭泣，你们已经在他的心中了，也不能喜欢上其他人哦，你们要等我回来。为时730天的兵役，粉丝们还是等到了张信哲。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六句。第十六句腾口包海跟上次的棒赛火甲多少有点相关啊，因为这是所用的手段的叙述啊。棒赛火甲，老实讲，你棒的赛有多少能够确定你这个所能站的范围多大。可是问题是在他原住民的鼻子灵不灵啊，他如果鼻子不灵，他闻不到什么臭味，他觉得没不相干，或者他不讨厌那个臭味，他不肯搬走了，那土地就是不会让出来了嘛。啊，那于是他们这些汉人呢就会想出比其他的办法来啊，想出其他的办法来，因为他们想办法要把土地弄到手，因为有土地他们才好耕种，那么有土地耕种了之后他们才有收入，因此呢他的脑筋里面就是想办法挖空心思要占你的土地啊。那么这个占有土地就要用技巧，哎，换句话说呢，这个可以这个公平交易的啊，比如说我拿一袋的银子啊，跟你约好了买了多少地，那么这个当然是算是正常的嘛。或者说我拿多少的生产用具，或者拿多少的种子跟你换啊。那么这种的有见证人的，那可以立契约的啊，或者跟你租用多久，那么就像这种的倒是不无所谓啊。那要命的是用诈术啊。那么用诈术的话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荷兰人曾经就跟西拉雅啊用过诈术。听说这个荷兰人跟西拉雅人曾经约定一些粮食一些农具来跟他更换三条牛皮那么大的土地。那西拉雅人心想，三条牛的牛皮有多大了啊，那搞不好都没有我家的房子那么大，那又何妨呢？哪晓得荷兰人居然拿了剪刀，把那三条牛剥的牛皮细细的把它剪开来，剪了以后一条接一条接下去，不得了了，它就像绳子一样的就围出一大片来了啊！而且牛皮也又

0: 特地把它剪得细细的，你看越细当然越长啊。哦，这下西班牙人才发现，哇，这个上当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形，搞不好汉民族还是跟荷兰人学的呢啊。好，我们今天介绍在这里，跟各位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痛口包害。痛口包害，这种痛口包害的人是不要脸的。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那他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北辉。
1: 北辉好。
2: 你好，稍稍。哦，我现在要讲什么？
1: 自我介绍一下。
2: 哦，第一次录这个节目，其实也蛮紧张的。
1: 为什么？
2: 没有，就好像没有录过有关电影的 podcast。
1: 哦。
2: 对，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稍稍应该也知道，
1: 我不知道。
2: 那你还要我来干嘛？
1: 因为找不到来宾了。
2: 是吗？
1: 对啊。
2: 好，没有啦，因为就自己也是电影专业的吧，应该是吧？是吗？
1: 你是啊。
2: 是吧？
1: 你是啊。
2: 对啊，就是有拍一些作品啦，然后现在就是也是在影像业工作这样子。
1: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都拍什么作品吗？
2: 我都拍什么作品？今天是要聊我吗？
1: 就是先从这个方向开始、
2: 啊。其实都拍、欸，就是电影、纪录片或是一些 YouTube 影片都有拍。
1: YouTube？
2: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新媒体很发达，
1: 所以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你本尊。
2: 有可能
1: 可以看你的帅脸。
2: 帅不帅，可能听众要自己评鉴啦。对啊，先今天就先听我的声音就
1: 好了。那可以在哪里看到你？
2: 这个的话，你要
1: 是很容易看到吗？
2: 这方面资讯就等那个稍稍再找我录个五集，
1: 五集、啊、
2: 对对对，就是要集满那个就是隐藏的那个集数，我们才可以公布这个资讯、
1: 哦，才可以解开这个支线。
2: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你之前都是做除了目前的这种 YouTube 的节目，那你幕后的工作你都做什么呢？
2: 幕后主要还是以编导为主吧。
1: 编导，
2: 对啊，编剧导演这样子。
1: 编剧导演在电影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编剧导演就是出最多力，然后钱拿最少啊，没有啦，就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完成作品的感觉啦。
1: 哦，
2: 对啊，相信你也是吧？
1: 是，
2: 对啊，不然你怎么会录这个节目呢？
1: 想不开
2: 哦、oh, ，OK，
1: 甚至只有自己一个人做。
2: 那我们就录到这喽
1: 、欸。要这样无疾而终吗？
2: 没有了，
1: 你才第一次上这节目。
2: 是啊，是啊，还是要努力嘛，看能不能真的抽到五级看看。
1: 好。
2: 对啊，五级就会有钱了。
1: 啊。
2: 好，没事没事，你继续，这边可以剪掉，没关系。
1: 那。因为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其实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就是重质不重量了。其中一部就是吉卡哇的剧场版。
2: 嗯，没错。
1: 然后再来就是应该很多人期待的蜘蛛人。哎，你没有很期待吗？
2: 哦，你是蜘蛛人重生日，我在等你讲完重生日。
1: 要这么完整。
2: 对对对，再一次。
1: 为什么？
2: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
1: 哦、
2: 所以请你慎重的介绍他。
1: 对不起，不小心。
2: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另外一部呢，就是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蜘蛛人重生日》。
2: 哦耶！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
1: 哦，你是蜘蛛人的影迷。
2: 就是从旧版的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版本，
1: 第一代
2: 电影，然后到后来安德鲁·加菲尔的版本。然后到现在 就是 Tom Holland 版本。

0: 就是我每一集都一定会看，而且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1: 好，简单分享一下，一开始还没有看那个吉伊卡哇的时候，你对剧场版的期待是什么？
0: 期待是什么？我其实本来没有很期待这一部，就是因为他有看原作的观众应该就知道他就是漫画嘛，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动
1: 而且
0: 画，
1: 它是在推特上面连载。
0: 对，然后他就是变动画化之后，可能一集只有3分钟吧，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就是那种小短片，所以我有点想象不到说。它变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会变怎么什么样子？
1: 这确实也是我一开始的，
0: 嗯，
1: 就是自己心里会觉得啊，这种小小的动画，怎样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0: 对啊，
1: 那我想要跟大家，就还没有看过吉伊卡哇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吉伊卡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媒体造型故事，作者。Nagano 呢，他本身是一个很资深的漫画家，他过去就创作过自嘲熊这个角色，然后其中呢，这个自嘲熊一度还红到开设合作咖啡厅。
0: 欸，我很喜欢自嘲熊，
1: 我也是诶、欸。
0: 就是他那永远那个笑脸，然后就是会做一些很自嘲的事，就比如说哦，我没钱，或是我很没用这样子，
1: 很中你吗？
0: 很中我，因为有可能有点像我吧，
1: 打到你的心。
0: 对
1: 我其实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是讲到内心深处的痛处。
0: 对，然后。又很可爱，重点是很可爱，跟吉伊卡哇一样。
1: 对，跟吉
0: 怎
1: 一
0: 么办？
1: 样，
0: 听众会不会觉得我声音那么低，然后我再跟你聊很可爱
1: 很
0: 的东
1: Q 的
0: 西？
1: 东西。
0: 对。
1: 那你到底长怎样？你到底多帅呢？
0: 啊，就是说要挤满
1: 五
0: 五
1: 次，
0: 集嘛，对不对？
1: 好，没有问题。吉伊卡哇这个角色呢，最早其实是从2017年，Nagano 他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篇想过这样的生活的插画贴文，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小小的角色的雏形，后来才演变成就是完整的这个吉伊卡哇。那 Nagano 他正式在 Twitter 开始连载这个吉伊卡哇的时候呢，他完全跳过传统出版社的漫画连载体系，直接靠社群平台一页一页的更新，然后来累积声量。这种连载的方式呢，其实很特别，因为它是逐页更新，不是一整画一整画的放。然后粉丝每次看完新的一页，都会开始猜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这种猜剧情的参与感，也是它可以病毒式扩散的原因之一。2021年呢，他开始出版他的单行本之后，才开始正式的吸引到很多粉丝。他累积的发行量已经突破360万册，还拿下日本角色大奖等多项奖项。2022年呢，更是开始推出这个电视动画，每集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呢，也很适合，就是我们现在琐碎化的观影习惯。那这次的《人鱼岛的秘密》呢，则是系列出道以来的第一部剧场版，等于是这个角色从社群媒体一路进到大荧幕的完整逆袭故事。那这次剧场版呢，改编自应该就是吉伊卡哇粉丝很熟悉的长篇章节《人鱼岛篇》，漫画读者呢常昵称它为《海妖篇》。故事呢，大概是就是某天。兔兔突然带回一张特别岛屿邀请函，传单上写着：“只要完成简单的讨伐任务，就可以拿到100倍的报酬。”怎么看都像是
0: 诈
1: 诈骗。
0: 骗，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我看到网络上人讲啊，就是他们去柬埔寨打工的故事。
1: 哎 欸，坐船，坐
0: 对，
1: 船，
0: 坐船。
1: 而且除了报酬之外，还有免费的限定拉面跟天天吃到
0: 对
1: 饱。
0: 啊，怎么看都
1: 超
0: 很
1: 怪，
0: 怪啊，
1: 超
0: 对啊。
1: 怪！吉伊、小巴猫跟兔兔三人组就被这些诱人的条件给吸引。尽管海獭师傅对传单内容感到怀疑，这就是非常有警觉的人哦，就是对这种来路不明的资讯，然后又过于诱人。
0: 就是人性的诱惑，他比较有警觉一点。
1: 对。但他就算感到怀疑，然后后来好像还。

0: 轻易的接受。
1: 因为大家就知道那个海獭师傅，他就是有一个萌点，就是师傅的萌点就是他平常很帅，然后很会教导那个就是主角嘛，就是一些武术啊，或是一些道理。但他只要碰到甜点，他就没辙，
0: 他就
1: 他说
0: 好
1: 去一
0: 想
1: 下好了，
0: 可
1: 免
0: 以
1: 费甜
0: 啦，
1: 点
0: 可以。
1: 哈
0: 而且
1: 哈。
0: 他的配音是一个感觉听起来很帅的
1: 对，
0: 声
1: 松冈真诚，
0: 音。
1: 对，我很喜欢的一个声优，对，他
0: 哦，
1: 配过很多的动画。
0: 声音真的很帅。
1: 对，
0: 然后呢，这就是他们一行人就决定搭船前往这个岛屿进行合宿。然后在这个路途中，眼前是一个湛蓝海水、柔软沙滩，还有吃不完的美食，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放松、没有压力的员工旅游。但是呢，熟悉吉伊卡哇的人都知道，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康，背后往往都藏着让人背脊发凉的规则。而这次的任务呢，最后就是要讨伐人鱼。那这边呢，也想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吉伊卡哇的世界观设定，因为呢，这是理解这部片为什么特别的关键。这个世界表面上充满森林、草原这些富饶的自然景观，甚至食物会像植物一样自然涌出，比如说一个洞，然后会有很多蜜跑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看起来像是童话乐园，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一些他们的规则、货币、经济、网络以及完整的考证制度。居民呢必须靠着除草、讨伐这类劳动赚钱维持生活，还要考取各种资格证照，像那个机医，他就是非常努力考那个除草证。
1: 对，
0: 他在这次的旅行，
1: 对，
0: 甚
1: 他
0: 至
1: 就是那种，就是出发前，然后说，可是我书还没读完呢，
0: 哇！
1: 对，然后可是你们去好了，然后其他朋友就会拉他，就说，就在路上看嘛，休息一下。
0: 对，
1: 那通常这种人，好，去图可能还会看一下，对对对。
0: 把书翻开
1: 对，
0: 来，
1: 把书
0: 做
1: 翻
0: 做
1: 开
0: 样
1: 来。对
0: 子。
1: 对对对，在船上
0: 而且重点
1: 或
0: 是，
1: 车上看一下。
0: 书都要有带哦，书都要有带，
1: 对，
0: 就有带就等于说，哦，
1: 就是我好像有想要负责这样。
0: 我有读，然后就是那个启程前会看一
1: 看一
0: 下，
1: 下，
0: 后面就再也
1: 就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拿出
1: 再也没
0: 来。
1: 翻开了。对，因为我也是这种人。对。
0: 吉一也是这样。吉一本人虽然呢，他在就是前面那些小故事中中奖，靠了中奖得到一个房子，但是他家具很少，还是要很努力的存钱才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而小巴猫呢，他家只是一个没有门的山洞。这种圆滚滚的萌系角色，却活在一个现实到很残酷的劳动社会里的这种反差，就是这个系列它最核心也最吸引大家共鸣的地方。你是不是也蛮喜欢那些小短片呢、
1: 还蛮喜欢的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故事不太是重点，因为它故事就短短的。我觉得好看是它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设定，对，就不是只是外形可爱，就他们真的存在一些人性的弱点。就比如说小巴，就小巴很可爱，然后很善良，然后有时候呆呆的，然后但为什么他会住在山洞里？就是因为他把钱都拿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他就是完完全对，很符合
0: 很
1: 现
0: 符
1: 代
0: 合，
1: 月光族那种感觉。就是他把那个，小巴一开始吧，好像他就是，兴趣很多，然后他可能赚到钱就会拿去买相机啊，还是买什么？对，就跟我们这些电影系的学生一样，
0: 存到钱了，可以买器
1: 可以买
0: 材。
1: 器材，可以买相机。对，所以小巴就是。可能家里有很多很贵的东西，但他只能住在一个什么什么4平小套房这样子，就很可爱。
0: 就让读者可以很容易可以把自己也带进去这个角色。
1: 对啊，
0: 好，那你觉得你是最符合这个故事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
1: 我最符合谁哦？如果说最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哦，
1: 对啊。
0: 你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最靠近你吗？最能看到你的影子。
1: 可能是师傅吧。
0: 哦，因为声音吗？
1: 声音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看，大家看我声音那么低，
0: 大
1: 然后
0: 众
1: 但
0: 听的。
1: 对，然后我好。

0: 像我是不是很常跟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讲道理，或者什么的，是
1: 确
0: 吧？
1: 实，
0: 但因为我年
1: 你也，
0: 纪也比较大，对，就是大稍稍还有我们几个朋友都有一点岁数这样，对，大个几岁这样，对啊对啊，所以
1: 就
0: 就
1: 是比较有社会历练，
0: 啊是啦，要这样讲也可以。
1: 然后比较容易，时不时就开始讲道理。
0: 哎，有吗？好啦，会啦，会
1: 就
0: 啦。
1: 你就会突然
0: 没有，
1: 进
0: 那
1: 入
0: 个
1: 一个
0: 叫
1: 模，
0: 分享经
1: 没有，
0: 验，
1: 你就是突然进入一个模式啊，
0: 那个叫分享
1: 然后
0: 经
1: 就
0: 验。
1: 很突然很认真。
0: 好，
1: 那但这样没有不好，
0: 真的
1: 就
0: 吗？
1: 是对啊，因为确实，就是我觉得真的朋友就是要可以勇敢的提出谏言，这是蛮重要，不能一昧的就是啊，好啊，好啊，很棒，很棒啊，
0: 确实啊。
1: 是
0: 好了
1: 啊。
0: 好了，那接受。再来就是，反正重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也有一点反差，就是我就是喜欢像奇异卡哇这种可爱的东西，然后我也很爱吃甜食，对，我真的，没办法没有甜食，
1: 没有办，倒没有办法。
0: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甜食，
1: 没有甜食会怎样？
0: 我世界毁灭了，
1: 那很糟糕
0: 对，所以我可能也是那种看到有免费甜点我就要去柬埔寨的人。那你呢？你自己觉得你像哪一个角色？
1: 我就是吉一呀、啊。
0: 啊？为什么？
1: 就是虽然说他吉一的那些特征我没有就是对别人表现出来，但我确实很常哭，然后遇到事情我也会觉得啊好难好难好难，然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那你最喜欢的角色？
0: 哦，其实，虽然我觉得师傅可能跟我比较有点像，但我最喜欢其实是狮子，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很可爱啊，
1: 啊，好肤浅的答案
0: 而
1: 哦。
0: 且他很认真打工，然后很积极向上，对，然后就是就感觉很有能量，然后又很善良，会分那个其他人吃零食这样子，对。
1: 他对周遭的人很
0: 对，
1: 好。
0: 他很多才艺，然后当然偶尔也会出彩，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在哭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这样子。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也最喜欢吉一啊！
0: 哦，真的
1: 我
0: 吗？
1: 原本是最喜欢小八，
0: 哎，那是什么让你转折的？
1: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喜欢小八，纯粹只是因为就是他是所有角色里面就是唯一一只长得像猫咪的人。
0: 哦，因为你喜欢猫。
1: 对，然后我甚至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叫小八，因为我是看朋友在看，然后说哦这只最可爱，然后有一只一直叫的，我说这个很烦，这个很吵。
0: 你说兔子吗？
1: 对，我果然就是看完就是动画之后，我也是最讨厌兔兔
0: 为什么？
1: 啊，它就很吵啊。
0: 可是他人气很高哎，就大家都喜欢他那种疯疯很吵的感觉。
1: 就真的很吵，我不喜欢很
0: 哦，
1: 吵的
0: 因为是 i 人，他
1: 人。对，
0: 就是那种 e 人，
1: 他一到爆，
0: 对。
1: 一到爆炸。然后因为吉一他就是哭一哭，然后就是身边就会有人来帮他，我很羡慕这样子的。
0: 所以你也喜欢想要哭一哭有人可以来帮助你。
1: 对，但是因为我还不敢展现这个，就我还不敢使用这招，所以我也还没有在外面哭一哭，然后就有人来帮我这种经验。
0: 哎，那你看这一集应该会蛮感动的
1: 对，
0: 吧？
1: 真的，
0: 就是呢，就是跟听众讲，反正这一集就是每个角色的个性都还是会表现出来，
1: 对，
0: 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成长吗？
1: 对，就是跟短片的时候。展现出不一样的行为。
0: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有点场外故事，就是帮小八配音的那个小男生，
1: 对。
0: 就是大家有看前面的短片数的话，就会知道其实他中间就初期小八的声音跟他最新几集还有剧场版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差异。那个差异就是说。帮他配音的那个小男生，因为他长大了，声音变声了，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他的声音怎么好像变得跟初期的小爸不太一样？
1: 对，一开始其实我也对这件事情有一点

0: 还有那个 Nagano 老师本人，对，就他们都是支持他继续为这个角色献身，然后还有特别发声明，就是说感谢读者陪伴。应该我记得大家意思这样，就是感谢读者陪伴这群角色成长。那小巴成长，也跟他的配音员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啊，所以就还是有继续让他配音。对啊，就我还蛮喜欢这种怎么讲，打破第四道墙嘛。
1: 嗯，对。
0: 对对，就是跟作品跟真实世界有点共鸣连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对，作品是作品。那这些角色我们是真的喜欢，
1: 对，
0: 但就是荧幕外，
1: 对，
0: 对，他就帮他们配音的那群角色，那群人，
1: 对，
0: 对，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
1: 对，一起长大，
0: 对，观众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就会觉得还蛮棒的，
1: 对啊，因为在剧场版的基，我觉得他，面对事情的态度，或者是，
0: 行动。
1: 就是因为他最后，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遇到困难，他可能就会开始流眼泪嘛，然后可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然后一直发抖。可是他到最后就是，因为老实说，在最后那个转折的时候，我以为吉一会跟小巴寻求帮助。就是把一切真相都讲出来。
0: 虽然他个性没有变。就是遇到困难还是一样会掉泪，
1: 对，
0: 但他现在成长到可以自己做选择。
1: 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他用情绪可能落泪的方式来表现，但在这次剧场版的结尾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呢，他冷静下来思考，然后也做出他的选择，就是他的内心也相当程度的成长。其
0: 没
1: 实。
0: 错。
1: 没错，
0: 对，没错，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1: 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观影的心得，你说好像看到了什么版本的《奥德赛
0: 就是，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动画的剧场版。就其实大家可以，就喜欢看动画的听众啊，可以回忆一下，有一些我们知名的 IP 啊，以前小时候会看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剧场版就很常做什么，去哪里哪里度假这种，但其实就是一趟冒险，
1: 对，
0: 对，比如说什么柯南啊、
1: 对，
0: 哆啦 A 梦啊、
1: 对，
0: 蜡笔小新啊，
1: 对，
0: 对，这个就好像
1: 打着出去玩的名号，
0: 对
1: 然后进行了另外一场
0: 冒
1: 不一
0: 险，
1: 样的挑战跟
0: 对，
1: 冒险。
0: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整体故事是让人蛮兴奋的，对，就以我这种宅男来说。对，动画宅男来说，对啊，然后反正这一趟就是一个旅程嘛。说到旅程，前几个礼拜也蛮红的一部就是《奥德赛》嘛，就是诺兰的《奥德赛》。对，那为什么《奥德赛》会被誉为是人类史上伟大的作品之一？就是因为它就是讲一个人就是经过一趟旅程，怎么样蜕变，然后回家。那
1: 对，
0: 吉伊卡哇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对，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解决困难，然后想办法回家，这样。所以，如果这两部比起来要二刷的话，我好像会选吉伊卡哇。对
1: 真的假
0: 啊，
1: 的？为什么是选择吉卡哇二刷？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看的比较开心。
1: 哦。
0: 对，但是。其实吉卡哇可爱的背后，还是有些细思极恐的地方。
1: 对，
0: 对，我们就是我在观影前，然后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影评，就说，哎，其实这部爸妈们带小朋友去看，很多人都会皱着眉头走出来。
1: 对，或者是说，前面看的时候，很欢乐啊，很好笑啊，
0: 对，嗯。
1: 然后有很多就是，跟那个短片一样，就是，看着会觉得，放松放松的桥段，然
0: 对
1: 后
0: 啊，
1: 到了中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沉重起来，
0: 对，
1: 开始
0: 眉头
1: 越来
0: 逐
1: 越
0: 渐
1: 紧，
0: 紧缩，这样子。
1: 对，
0: 对，看完确实我也有一点 PTSD。

0: 看。
1: 对，就是如果，哎呀，不剧透的话，实在很难描述那个感受。但我觉得有一个元素可以讨论了，就是说，剧场版名字叫
0: 人鱼岛的秘密。
1: 《对人鱼岛的秘密》。那讲到人鱼，稍稍会想到什么？
0: 美人鱼。
1: 美人鱼，你看小美人鱼，我们讲
0: 对。
1: 小美人鱼，它其实也有点黑暗的一个童话，对对不对？
0: 对。
1: 在原版安徒生的故事里面，对，就是迪士尼可能是后来要给小朋友看的美化过，
0: 对。
1: 然后我就又再想到柯南里面有关人鱼的一些集数，其实也蛮黑暗的，蛮可怕的。
0: 诶，哪一集啊？
1: 哎，应该是电视版。对，然后其实他们都有个共同的一个设定嘛，就是吃人鱼肉可以得到永生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设定在《吉伊卡哇里》居然也有，你能想象吗？
0: 我真的好想剧透，因为应该说就是剧情里面的走向，真的发生了一些我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料到真的会有人永生，就
1: 我
0: 是。
1: 本来也没有预料到。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聊，里面就是剧场版里面的角色好了，就是除了大家熟知的那群主要角色。对，那当然，剧场版一定有新角色嘛，包括那个他们到那个人鱼岛的居民，
0: 没错，
1: 然后还有，
0: 重要的那个人鱼，还有
1: 对，
0: 他人鱼小队好了，
1: 人鱼小队，还有那个赛莲，
0: 对，
1: 赛莲就是一只怎么讲，人猫猫鱼，
0: 对，
1: 它
0: 很
1: 到底
0: 像
1: 是
0: 猫，
1: 什么动物啊？
0: 就是人鱼啊。
1: 可是它有耳朵哎。水猫、鱼尾猫，
0: 他有耳
1: 没
0: 朵，
1: 关系，我觉得这可以讲，就是因为它这海报
0: 海
1: 上
0: 报
1: 就
0: 上
1: 有，
0: 也有，
1: 对，大家可以看海报上，就是有一只长着尾巴，然后但脸又很像猫的，
0: 那就是猫人鱼啊，
1: 那就是猫鱼啊，没有人呢、
0: 对，
1: 啊。好，反正呢，看到这里又会想到奥德赛，对，因为奥德赛里面就是。其中一段故事就是奥德赛要回家嘛，然后他就是整个船队要经过 Siren，就是海妖，然后就是这部《吉卡哇》里面有出现的赛莲。
0: 对，
1: 对，其实他们都是在讲海妖这个东西。
0: 没
1: 那
0: 错，
1: 海妖的特点就是
0: 很
1: 它可
0: 会
1: 以
0: 唱
1: 用，对，很
0: 歌，
1: 会唱歌，但你听到他的歌就会
0: 被迷惑，
1: 被迷惑或是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0: 没错，
1: 对，那这个设定。你看，根本跟奥德赛一模一样啊！
0: 是啊，
1: 对
0: 而
1: 啊，
0: 且吉卡这剧场版里面超多那些奥德赛里面就是重重关卡中也有出现的
1: 对，
0: 铠甲人。铠甲人就是那个岛上的那些食人族，
1: 对，
0: 然后还有
1: 独
0: 也
1: 眼
0: 有独
1: 巨
0: 眼
1: 人，
0: 巨
1: 对，所以诺兰，你已经输给纳加诺老师了。对，那刚刚老师已经画这些《奥德赛》旅
0: 要
1: 程
0: 用
1: 多
0: 英
1: 久
0: 文
1: 了？
0: 说，
1: 用英文说，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诺兰听不懂中文
1: 我
0: 嘛，
1: 才不信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嘞！好，
0: 好，讲到人鱼这个元素，因为你觉得他在就是这个故事中有没有也是隐含着某种意涵？
1: 意涵哦，我觉得人鱼只是一个设定，是它背后要聊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好，想到永生这件事情，讲到吃人鱼肉会永生，那就可以谈论很多事嘛。就是谁要永生，要和谁永生，怎么永生？对，这也有点像那个像《暮光之城》吸血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就是为什么吸血鬼可能会不想谈恋爱，因为他们不会死。但如果跟人类谈恋爱，人类会死的话，你要八变吸血鬼吗？还是就让他老去？对，这是也是很多吸血鬼元素。

0: 的作品会谈论到的事情，那它只是讨论永生的另外一个形式而已。
1: 嗯哼，
0: 对，就是不管是人鱼还是海妖，
1: 对。
0: 那反正这故事里设定就是他们跟这个岛是有点互利共生的吗？
1: 对，然后因为赛莲他也是后来才到这个岛的嘛，
0: 对，就是他会唱歌，
1: 然
0: 然
1: 后
0: 后帮岛上丰收，
1: 没错，
0: 但岛上人又会提供吃的给他们，这样子。
1: 对。
0: 对，因为就是岛上的食物很丰富，所以赛莲跟人鱼就会留下来，他们就有点互相帮助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岛民又还是有点怕他们。
1: 对，
0: 对，
1: 就
0: 因为
1: 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物理上的那个差距，以
0: 对，
1: 及他这样子也塑造出一个，尊敬这个生物，对他们来说，
0: 对，
1: 尊敬这个突然出现的，
0: 海妖，
1: 对。就有点神话的感觉，
0: 对啊，就他就是有，反正他就有特殊能力，就这样就对。这样的故事，哎，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神话里都出现过。对，就不管什么文化里的神话都有这种故事，甚至应该说这种力量，超自然的力量。
1: 对。
0: 然后当人类或是就是比较低等的生物想要掌握或是控制这种力量，就会被反噬。对，其实那这一集就是在讲这种事情。
1: 所以听起来呢，你觉得剧场版非常好看？
0: 对，然后很多东西可以思考了，尤其是那个自然力量反噬的那个部分，因为它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在讲说，不知道大家谈恋爱会不会有就是类似的心态或是想法，就是哦，为了你，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这种感觉。对，那作者呢，就是透过这部电影也在问小朋友们或是来看的观众这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爱的人与全世界为敌？对，那为敌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1: 周遭的人会受到不好的事
0: 对，周
1: 情。
0: 遭人会受到不好的事情。那你愿意只为了一个人牺牲周遭的人吗？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我是163 Braces。

0: 聊完这一部，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看过的电影，叫做《平成离合站》。
1: 平成离合站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看了好几遍。
0: 看几遍？
1: 哇，这真的是数不出来，就是真的很印象深刻，因为真的蛮好看的。
0: 对，这个故事呢，它主要就是在描述一群狸猫，这些狸猫全部都是就是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然后原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后来呢，都市的文明开始高速发展，然后东京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多摩新市镇的计划，开始了砍伐这个原始森林，新建住宅，然后来解决东京的人口问题。然后这些狸猫的栖息地呢，瞬间就陷入了一个危机，甚至呢，一度因为意见不合，然后狸猫们就爆发内战。这个最后在领袖火球婆婆跟鹤龟和尚的协调中才停战。接着呢，全组就动员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决定拟定那个策略，运用这个变身术啊，然后变成人类跟各种妖怪的样子，然后来阻止开发，把这个家园夺回来。过程中呢，就是狸猫们刻苦修行，然后学会了自由变身。其中呢，还有一个激进派的代表全泰，他带头发动恐怖攻击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伤亡，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解决问题，化解这个人类开发的这个脚步。大片森林最终还是被砍伐，狸猫一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觉得这部片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一样有，可以让大家去，就是它在很欢乐，然后很多有趣的剧情推进，但
1: 还有点
0: 是，
1: 童话。
0: 对，然后就他就把狸猫拟人化嘛，
1: 对。
0: 然后很贴近人类的，就是生活，然后行为模式，然后最后也是带出了一个，但他就是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带出我们需要讨论的课题，跟面对的，就是社会在进步。这些原本生存在大自然的角色要怎么办呢？你呢？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就是一部，怎么讲，保育环境的宣导片。
0: 对，因为他在最后其实也有这样说，
1: 对，
0: 他就是很直白的直接说：“来，
1: 就人
0: 大
1: 类
0: 家
1: 太过度
0: 好
1: 开
0: 好
1: 发。
0: 想想哦，你最有感的部分是什么？”
1: 最有感的是因为，稍稍应该知道我是泰雅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看到。那群狸猫，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像以前原住民的处境。影片里这群狸猫就还是一样被殖民者或是强权现代给侵略，然后他们一样就很巧的就是原住民也是各个部落一开始可能会

0: 打仗，泰雅族啊，至少泰雅族是这样，就是各部落跟各部落之间还是会打仗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就一起聚集起来，然后要抵抗这个殖民者，但最终还是不敌那个现代化武器啊，或是殖民者人海这样。
1: 对，
0: 因为我最有感的一个桥段就是，不是有那个激进派的全泰吗？
1: 对，
0: 其中一个角色，那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故乡被树木被砍伐殆尽，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要带着一群敢死队，然后去作乱啊，去施法，然后真的也杀死了蛮多的人类。
1: 对，
0: 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就觉得那些只是大自然的意外。
1: 对，
0: 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开发。
1: 对，然后合理化那一切。
0: 对，然后就我就会想到，因为我之前也有拍一些关于我们族群的纪录片，我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的族人以前打仗抵抗殖民者，可能杀了几百个人，几百个日本人，几百个殖民者，但对日本来说，那只是他们要侵略我们土地的
1: 代，就
0: 必要的一个小牺牲而已。对，我就觉得啊，怎么看个卡通，我的心情会那么沉重的感觉？就原来是看到哦，
1: 就是这种掠夺啊，
0: 对，掠夺式、反殖民式的这种议题，在这部动画里面呈现出来。那小时候看的时候，当然不会想那么多，对。然后就是现在大了一点，然后也做了有关自己族群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反而去给它对照起来，就觉得还蛮讽刺的啦。因为这部动画也是那个日本人做出来的，
1: 对
0: 啊，可能他们当时，
1: 他们的我看起来这个利益就是纯粹就是想要大家保护环境，
0: 对。
1: 但其实人类之于环境跟掠夺者之于被掠夺者，其实角色跟位置就是很雷同的，所以你会有这种就是很心理感触很深。我觉得某种程度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动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被掠夺，他们的居住地就是被掠夺，然后在过去就是殖民统治的那个时期，就日本人确实就是在对其他族群做一样的事情。
0: 对，
1: 那我觉得这部很值得可以去看，因为它很就是其实很欢乐啦，然后里面的狸猫也出乎我的想象，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绝招。当然看完之后也觉得就是对
0: 人类真可恶。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3: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2: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AM 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1: 最后，想带大家看一部时间拉得比较远的作品。近期呢，在这个业界有普遍推测，这个剧场版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会在2027年登场。那你是不是有看过第一章这个蚁窝坐在席2025年上映的这个第一章呢？
0: 有啊。
1: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章的内容跟就是动漫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欸，其实差不多。对。
1: 欸，所以它是就是动漫的内容，然后把它搬到大荧幕去吗？
0: 当然还是有一些动画小原创的地方。对，那就会让漫画党不会只是觉得说哦，只是看会动的漫画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当然还是打戏吧。就大家我这样讲会得罪鬼灭的你的那个粉丝吗？就其实鬼灭之刃它的漫画水准，我觉得有看漫画

0: 人会觉得好像真的还好，
1: 是怎样的还好？
0: 就是不管啊，我不会画漫画，我可以这样讲吗？好啦，平心而论，不管是剧情还是画工，对，就是大家应该蛮多人都会觉得说，《鬼灭之刃》能变成这么红的一个 IP，是因为动画的关系，动画在打戏的部分尤其呈现得很精致，对，
1: 有，像我是没有看动画的，但是我有看过一些片段，
0: 嗯。
1: 确实非常的热血，然后也是，就是视觉上是很精彩的。
0: 对，对，所以确实啊，如果要进电影院看的话，打戏的部分可能还是会自己是最关注的部分。
1: 那剧情的部分呢？
0: 剧情是95%都差不多。
1: 哦，所以你进戏院看的时候是，就是你几乎知道剧情的走向。
0: 这基本上都知道啊，因为我漫画算都看完。
1: 那如果是没有看漫画的人，只有看动漫。
0: 哦，其实不太影响，它其实都讲得很，是有连贯前面的动画剧情的，
1: 哦，
0: 对，
1: 所以算是，动画之外的故事衍生出来的。
0: 嗯，应该是说它漫画的故事，它会再去延伸，把角色弄得更丰富，弄得更厚的感觉，就
1: 你
0: 比
1: 是
0: 如
1: 说
0: 说。
1: 更深入角色的心理
0: 对，
1: 吗？
0: 就比如说第一章的篇章名叫《蚁窝座在洗》，那就很明显，这个主角是反派的蚁窝座。对，他是反派，但他也是这部的主角，因为他在跟就是我们的其他主角战斗的过程，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反派的过去，就是为什么他会变成鬼，那他变成鬼之后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所以。这部结束之后，其实大家有些人是蛮同情这个角色的，这个反派。
1: 就是了解之后，
0: 对，就是在他的过去的那些故事呈现的还蛮精彩的，然后也可以引起共鸣。
1: 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聊这个吉卡哇，它也是从一个连载的漫画，然后从这个短篇的动画，然后最后登上大荧幕嘛。因为在就是《鬼灭之刃》要上，剧场版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就是身边很多喜欢鬼灭的人，就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热血沸腾。那你自己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你有觉得就是，超乎你的期待，或是你想法是什么
0: 看完就很想买公仔
1: 呢？什么啦？看动漫的时候没有。
0: 就有点更爱这些角色的感觉。
1: 哦，
0: 对，
1: 那你有觉得是动漫救了漫画吗？
0: 哎，我刚刚讲那么一大串，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啊。
0: 就是啊，动画救了漫画啊，应该说动画救了这整个 IP 啊，对啊。
1: 好，我觉得这就是电影难能可贵的地方吗？你觉得是吗？
0: 是啊，
1: 因为我觉得我在吉卡哇中，就我原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0: 哎，等一下，刚刚在讲的是《鬼灭之刃》，对不对？
1: 是啊，
0: 哦，我不是在说吉卡哇，我在说《鬼灭之刃
1: 多怕，
0: 》。没有没有，就
1: 多
0: 是没有，
1: 怕，
0: 那个跟怕不怕没有关系，就是我心里认同的，就是《鬼灭之刃》，对。
1: 好，OK，因为这就是吉卡哇原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可能日常疗愈。然后可以让我借由这个动画来释放一些生活的压力，带入那些角色。可是我在剧场版中真的看到这些角色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次的剧场版就让我非常的，就是原本没有对它抱有多大的期待，但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哇，有更深入的反思跟，就跟大家的那个用 emoji 来表示的话，就一开始就是那个大笑，然后后来就开始

0: 表情凝重，然后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是那个皱眉的那个表情。
1: 诶，那我想要问你哦，你有在一音期盼那个就是《鬼灭之刃》第二章吗？
2: 好像会去看，但我也没有说很期待。
1: 问么？
2: 可能是没有到真的很爱吧。
1: 哦，纯粹是因为你没有很，没有那么着迷。
2: 对。
1: 哦，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聊了吉卡哇从，Twitter 上面的插画，然后一路走到大荧幕，也聊了他在可爱的这些，动物的外表下，那个充满打工、考试与讨伐任务的现实世界观。接着呢，再回头看了将近30年前的平成离合战，同样是一些可爱的角色，包括了现实残酷的手法。却走上一个诚实而沉重的悲剧结局，跟吉卡哇温暖底色形成一组很有意思的对照。最后呢，也带大家看了时间拉得比较远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跟今天的调性虽然完全不同，但一样是连载内容一路站上大荧幕，然后并且改写，大家对这 IP 的。看法以及热衷程度的现象级案例，刚好可以跟这个吉卡哇的登上大荧幕的故事做一个产业角度的呼应。今天谢谢北辉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看完吉卡哇的心得，也一起聊了这个其他动画跟动画产业啊结构的一些内容。那。期待北汇还可以来，就是继续上我们节目，累积5集之后就会有惊喜让大家开箱嘛，对不对？
2: 对，
1: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梵高电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
2: 我是北辉，
1: 那我们接下来5集见，
2: 5级，烫级，
1: 探级。
2: 探级郎就5级，
1: 炭治郎就5集，
2: 炭级郎，炭级郎是那个炭治郎。
1: 你很有趣哎，你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 ending，
2: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

0: 即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啊，我是馒头，很开心，很开心，我今天终于来主持 Hello 午安了，因为今天是。

我第一次主持哈喽午安，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紧张的，但同时也很兴奋，因为我是一个话很多、分享欲很高的人，所以我一直很期待来主持哈喽午安这样子。但因为我很紧张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到昨天才决定好今天到底要来分享什么，然后也选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主题呢，希望可以不要这么紧张。我现在其实手还在抖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现在也七月底了嘛，那我暑假其实也大概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多，我大概六月中放的，我暑假已经过大概六周了，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七月的暑假在干嘛。那如果你也想跟我分享你的暑假生活，也欢迎留言给我看哦。好，那我的暑假呢，其实大概可以拆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打工，就是非常正常的大学生寒暑假生活，就是当然要去打工存一下钱。那第二个就是看动漫，因为开学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一直看我想看的作品之类的，所以呢，加上暑假有很多作品更新了，所以我就是除了打工之外也都在看动漫。那第三个呢，就是比较意外的，今年暑假没有想过会发生的，就是我居然又跑回去追星。那这件事情非常意外，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突然跑回去追星。那为了让我不要那么紧张呢，除了今天的主题是比较放松的内容之外呢，我还放了一个就是非常可爱的小助理在我的左手边，希望它可以让我不要那么紧张。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开头想要放刚刚那首歌，以及今天的小助理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颗很像白麻薯的小娃娃这样子。好，那暑假呢，除了刚刚说打工、看动漫、追星嘛，那当然因为没有去学校了，也没有上课，少了通勤时间跟上课时间，当然剩下的时间就会多出来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每次只要放暑假或寒假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自己下厨做午餐。讲下厨好像有一点太高级了，就是会自己做饭啦。那我自己做饭的原则，基本原则就是有熟就好，就是吃下肚子，不要让我一直跑厕所，然后有熟可以下口就好。那因为我不太会下厨，那我就是通常前一阵子，就是大概七月初开始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午餐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些水煮餐，就是大家可以想到的，像是什么水煮鸡胸肉、水煮蛋、水煮花椰菜，最多在就是蒸个地瓜什么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水煮的跟蒸的，还有大概就是这些比较没有什么需要烹饪技巧的事情，会比较不会炸厨房，所以呢，我就这些就是比较会尝试。但是吃多了当然会腻啊，加上我其实是一个很挑食的人，我没有很喜欢吃像是豆腐之类，或者是那种水煮大家会觉得很好吃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很爱。所以呢，我就吃到有一点腻了，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找，我开始找，疯狂找食谱，什么很轻松，什么下厨小白也可以做的那种食谱，然后有稍微开发了一点新的菜色啦，像是什么凉拌木耳、金针菇之类的。而且因为我吃重咸，所以我真的是，你说水煮很健康吗？没有，我盐巴加超级多的，我都觉得我要去洗肾的那一种。但没关系，吃得开心就好。那这就是除了上面这些东西之外呢，我在前阵子终于就是尝试了用油去煎东西。就是你不觉得下厨它通常会有一种就是 level 的感觉，就是最低阶可能就是大家说可能可以煎个蛋或者是水煮一些东西有熟就好。我真的觉得最高阶就是你会炸东西或者是会用油煎东西的话，那你真的是下厨大神欸。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很怕火，所以我甚至是到高中吧才学会怎么开瓦斯炉这件事情。那我很怕火，然后第二个是我很怕油，就是我怕油会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炸甜不辣，就是我妈妈在炸甜不辣的时候通常都要拿盖子盖着，因为它会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我每一次看到那个喷的场景都觉得超级恐怖的。所以基本上我自己煮东西我是不太会碰油的，但是我前阵子真的吃水煮鸡胸肉吃到很腻，我闻到鸡胸肉的味道就觉得我快吐了，所以我真的受不了。 Google 我就打 Google 说怎么煎鸡胸肉，然后他不是现在都有那种 AI 统整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发现好像没有很难耶。他就说就是把肉拿出来，然后什么擦干，然后腌一腌，然后放上去，然后煎个几分钟，然后转小火再煎个几分钟就好了。所以我就尝试了。那第一次因为我怕肉没有熟，所以我都切一片一片的煎，
我想说，因为我刚前面讲了嘛，我煮东西是秉持着有熟就好的精神，就是它就算很硬，我还是会吃，因为它有熟。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鸡胸肉不能一整片这样子，然后再切一片一片煎，因为这样会太干。所以我大概在昨天吧，还是前天，就是有尝试直接一整块放到煎锅上面，就去做煎它的动作，居然有熟哎，而且很好吃，我真的是被我自己的厨艺震撼到了。好了，有点荒谬，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成功学会了煎鸡胸肉这道料理，那可能离我会煎鱼还不远了吧？说不定我下次来就跟你们分享说，哦，我其实学会煎鱼了，我是厨艺界丧失的一个天才这样子。好，都有点浮夸了。好，那因为我暑假开始尝试着在下厨的关系，那我们家就是最会煮菜的就是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她很常六日要煮晚餐给我们吃这样子。那我之后就是我那时候开始做饭的时候呢，做了大概两三周吧，因为虽然没有每天做，因为有时候要去打工会有员工餐，但是做了大概两三周之后，我就跟我妈说，你到底为什么有办法每个礼拜都下厨，然后每个礼拜还煮不一样的菜给我们吃啊？你可以不要煮了吗？你怎么这么累啊？我就这样讲，然后我妈一脸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傻话呀的那个表情在看我。所以我真的觉得会煮饭的人很伟大，而且因为我觉得会开始煮饭有个原因是因为一直吃外面其实会腻，因为你在开学的时候一定都一直吃学校附近的东西啊，或者是雪餐之类的，那好不容易暑假有一点点稍微空闲的时间可以自己下厨了，所以就会想说，哦，不然来尝试一下。而且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暑假自己下厨，我记得好像从去年还前年开始，我就会就是在暑假这种长假的时候下厨这样子。但我那时候其实做的更简单，我那时候就是把马铃薯蒸熟，然后把小黄瓜切块，然后加美乃滋全部搅在一起，然后就会当我的午餐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我觉得我很厉害。那大概就是我暑假一定会做的事情之一。那这样再来就是，哦，昨天发生了一个，就是也不算发生，就是完成了一件我觉得算是暑假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把我下学期的课表都排好了，然后课也都顺利的抢到了。这一次我觉得算还蛮顺利的，所以还很开心。那也预祝就是还没有抢课或者是准备要抢课的同学们抢课都顺利这样子。好，那除了煮饭之外呢，我暑假开头的时候其实还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在听广播剧。那会听广播剧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听广播剧的习惯，但是会突然跑去听有个原因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小说广播剧化了，而且他那时候正在更新第四季。那因为广播剧的价格通常比小说贵一点点，所以我看小说的频率比较高。那那时候没有买广播剧的原因是因为他更新到第四季了嘛，那你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这样买下来其实有点破财，非常破财，因为我现在又看动漫又追星的，真的太破财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原本想说，哦，先缓一缓，先不要看。结果呢，我姐姐送我生日礼物，就是可以买广播剧的那个类似钻石的储值金。那我那时候就很开心啊，我直接把我最想看的那部广播剧一到四季全买了，然后开始从第一季开始听。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六月中六月底的时候开始听的，然后我还想说，欸，它一季大概有快20集，一集大概快1小时，我这样一到四季应该可以听一整个暑假吧，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吧。结果我后来大概七月中的时候就听到第四季完，而且他那时候因为第四季还在更新，所以我甚至听到最新进度。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问自己，我到底干嘛了？为什么听完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快就听完了？然后原本以为我已经听完广播剧了，我暑假生活应该会很无聊，因为我原本预计的规划就是暑假两个月可以慢慢听那四季的广播剧，就居然被我提前听完了。然后我还想说，啊，完蛋了，我后面日子应该会蛮无聊的，因为已经少了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加上他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第四季更新结束了，我已经听完了，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听了。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办？我的人生这个暑假已经少了一个乐趣了。结果后来就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插曲，就是七月其中一周，我跟我朋友去吃饭，然后我朋友是有在追星的。那因为我上次追星大概是一年前还两年前吧，追了一个男团。那后来因为就是没什么爱了。啊，可以讲这么直白吗？没有什么爱了，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追星了这样子。那今天那时候就是陪追星的朋友去逛专辑店嘛，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逛专辑店的，虽然没有追了，但是我很喜欢去看我朋友的喜欢的团体或者是一些喜欢的歌手有没有专辑或者是小卡之类的。我就在专辑店乱晃乱晃乱翻，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

是像是中山或者是西门町的专辑店，那种专辑店通常会有一面墙，可能很小或者是很大，就是会有一小块区域是专门在放小卡的。然后我也很喜欢翻小卡，就跟动漫迷很喜欢去指南针翻二手商品一样啊，我超喜欢翻小卡的。然后我就去翻小卡，翻一翻，看到一张小卡，我觉得超级帅，同时又觉得它超可爱。然后我就看一看，因为我会注意到那一团，是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喜欢的团体，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是看一看。然后一看就发现，哇，不得了！我有点就是要怎么讲，那算一见钟情吗？好像不太算，反正就是我一看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我一定会喜欢，然后我后来就回家开始疯狂找，那天就开始疯狂看什么偶像直拍，看别人剪的那种直播切片，然后我直接爱上，然后我的暑假原本以为会过得很无聊的暑假呢，就突然多了一个新东西，然后代替了那个广播剧的位置，这样子。好，那会提到这个欣慰，刚刚开头放的那首歌呢，就是我现在很喜欢的这个团体，它叫 Brave，他们那首歌是 Way for Love。那我自己用这首歌当开头，是因为我觉得还蛮适合，因为它听起来很温柔，所以我自己本来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想说，哦，拿这首歌来当开头，然后顺便夹杂一点私心，就是我想要让大家都听我喜欢的团体的歌，这样。那今天陪我的这只小麻鼠呢，它也是那个团体的周边商品，而且它才刚到我家没多久，所以我就是强迫它来跟我一起上班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暑假，因为我是7月初跟朋友去吃饭的。那现在是7月底了嘛，我这一整个暑假基本上都在看他们，所以我虽然讲好听一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暑假的生活，但是可以就是后面写 AKA，就是我今天是要来跟大家推坑的，我最近很喜欢的偶像是谁这样。好，那在开始介绍之前呢，就来让大家听一下，因为现在是暑假嘛，那我就分享一首跟暑假有关的，然后也是他们出的歌，Brave 的第6个夏天这样子。

好，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现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Hello， 欢迎回来。那不知道刚刚听完那首歌，大家有什么感觉？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因为它是韩文歌嘛，那你当然不可能听一遍，除非你韩文很好，不然你不可能听一遍就会知道歌词。那我那时候听到的第一个感想是，我觉得这首歌让我有一点点难过。那明明是已经算是很轻快的曲子了，但又觉得有点难过。我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后来就去查一些歌词跟故事。后来发现，就是因为这首歌叫《第六个夏天》嘛，刚刚有讲。那这首歌它有一个小小的寓意跟故事，就是象征着成员们历经漫长且充满挑战的岁月，最终于在第六个夏天迎来梦想实现的那一刻。那为什么会是第六个？因为他们团体其实有五个人。那他们每个人在经历了一个夏天之后，在第六个就是下一年的夏天和我们相遇，然后完成了这个梦想。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他这首歌曲得很好，然后歌词也很好，就是非常完美，没有粉丝滤镜。我觉得我今天就算不是粉丝，然后看到了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像是曲风或者是今天刚刚讲的那些寓意的话，我都会觉得蛮喜欢的这样子。那它虽然是夏天的歌，但听起来一点都不夏天呢。它只是，内容跟夏天有关而已。好，那我刚刚有说到，就是会入坑是一件非常荒谬的原因嘛。很多人入坑一个韩国团体，通常是因为被朋友推坑，然后 IG 滑 Reels 滑到之类的，或者是突然听到歌，觉得哦好好看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一跟我朋友说，哦我是看小卡入坑的。他们每个人都就是一脸超级问号，说你再给我讲一次你是怎么入坑的。对，没错，我就是看小卡入坑的哦，而且就是那张小卡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买，因为我想说它好像还蛮好买的，所以我就没有那么急着去收。好，这是题外话了。反正就是我是因为小卡入坑的，而且就是很突然一瞬间就哇突然撒丢一的感觉，然后就回家开始看了。然后大概是七月初的时候入坑的吧，所以他们也陪了我一整个暑假，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他们的直播内容很多，我没有特别数他们有几个直播，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一些粉丝们在讲，就是他们一周至少好像会直播两次，然后到甚至还有其他像是可能会有人突然直播啊，或者是其他综艺节目之类的，反正就是非常多东西可以看，所以我几乎每一天都一直在看一些就是我想看的内容，跟补一些之前直播过的东西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还因为他们就是开始在重学韩文。为什么是重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学过，但那时候高中其实比较是高中吗？对，是高中。高中的时候有学过，但高中学过的话是一件蛮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高中其实有类似很像选修课的一个制度吗？我不确定其他学校有没有，但是那时候就可以选。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选的第一堂课我忘记是什么了，我没有很喜欢，所以我后来退选。然后呢就是非常兴高采烈的去选了进阶韩文，但说实话我一点韩文基础都没有，只知道四十音是什么而已，就剩下的都不太知道，所以那时候就过得还蛮痛苦。因为进阶韩文嘛，就顾名思义比较难，然后那时候老师都会逼我们要跟同学讲话，用 안녕하세요 然后开始自我介绍，然后还要说一些就是诸如此类那种韩文一般只在路上会跟别人听到的对话内容，超级痛苦。但那时候是我韩文最好的时候，我那时候可以用韩文跟别人讲话，但现在就完全忘记了。因为后来没有在追星，或者是追星的话通常都喜欢看别人的切片，剪好的切片之类的，所以就是不太会用到这个技能就忘了，所以现在就整个在打掉重练，从那个什么四十音开始学。但我觉得有动力，就是因为现在

懂韩文没有关系，但他们基本上就是直播的内容啊，你只要点进去看，都会有那个 YT 的 CC 字幕，都会有中文版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超贴心，然后又超好入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头爱上，直接跌倒。原本以为就是可以啊，没可以省点钱了，没有，总会有东西会让你花钱的。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存了一点钱的时候，总是会冒出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哎，没有，你没有存到钱哦，这样子。好，那我那时候第一个开的切片真的非常非常好笑。我那时候看的第一个切片是，他们五个人在重看自己第一次直播的影片。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很荒谬，因为第一次直播嘛，所以一定会感觉很青涩，或者是可能讲话比较委婉，或者是很收敛这样子。但没有，其中一个成员居然在第一个直播上面跳舞。而且那个跳舞真的是很好笑，他是整个人站起来，然后在那边扭屁股，我真的是，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满头问号，好想知道他到底脑里面在装什么。这不是骂人的意思，就是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可以毫不犹豫，然后音乐一下，他就直接站起来开始跳舞。那个片段我好像重看了四五次吧，因为那真的很好笑，超级荒谬的。然后还有其他人。因为我追的这个团体，他们是虚拟偶像，所以他们会有一层类似建模跟外皮的感觉。那他们那时候初次直播的建模就没有那么精美，然后加上他们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去看初直播的影片，你就会发现有那个对比，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啦，公司你好用心哦，那建模对比真的差好多，然后就觉得很想哭，这样明明才刚追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他们好辛苦，好想哭的感觉，真的还蛮荒谬的。好，那刚刚他们，我刚刚说了，就是他们团体有五个人嘛。那我最喜欢的成员是那个他们的忙内，黑色头发那个，他叫哈明。那我当初也是看到他的小卡，然后才入坑的，就是我说那个哦，好帅又好可爱的小卡。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那个小卡大概长什么样子，好像不知道是前一张还是前上上张专辑的小卡吧。然后他就是躺在那种铁质的地板上，哇，好难描述。铁质的地板上，然后是全身罩，然后呢，整个人就很高又很壮，所以呢，看起来就很帅，但表情又很可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非常抽象，但可以去想象一下。好，就我最喜欢的成员就是他。那入坑之后看了影片，到现在最喜欢的成员还是他，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没错，命中注定会退坑，会入坑就是会入坑的。好，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网络上很流行，就是很常会有人填说什么，你喜欢一个东西之前跟喜欢一个东西之后，会有那种现印象跟初印象的表格。我那时候也有填，因为我其实，在他们刚出道，我记得是2023年他们出道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团体了，因为我身边其实蛮多朋友都蛮喜欢他们的。那但我那时候没有入坑，我那时候只印象就是保持在一个哦，他们出道曲其实很好听哦，他们出道曲是自己做的，好厉害，大概这种印象。所以我那时候只是知道，但是没有入坑这样。那时候没有入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好像重心也不在追星上，所以就是没有特别看。然后呢，我就想说，诶，我现在很认真的在追这个团体了，那我好像可以来写一些现印象跟初印象表。然后我那时候写完之后，我觉得很荒谬，因为他们五个人就是你刚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是好漂亮的人诶，好帅气的人，然后就是有那种标准的偶像滤镜嘛，会觉得他们就是很帅气、很漂亮的那种人。结果我后来看完一堆切片，看完一堆直播跟团综之后呢，我只觉得他们真的超级疯的，他们超像疯子的，他们根本就是搞笑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其中一个最好笑的是有一个成员，他叫 Noah，然后呢，他的脸真的很漂亮，然后是金色头发的。我那时候对他初印象就是写说，啊、哦，他的脸好漂亮，我觉得他那张脸，就他用那张脸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应该都会答应他。然后我的现印象那时候就写他的笑声真的很荒谬，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听一下，就是 Brave Noah 的笑声合集，我记得很多人有剪。我真的觉得，你只要听了那个笑声的话，应该会蛮容易入坑的，因为他的笑声就是非常的有穿透性跟魔力。我只要听到他的笑声，我会忍不住跟着他一起笑的那一种，真的超级崩溃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他的笑声，因为我觉得我的笑声其实也
有时候笑起来就是没有节制的时候也蛮有魔性的。那我听到他的笑声，有种就是哇，好亲切的感觉哦。而且大家还把它做成合集，更亲。

切了，我甚至觉得可以拿来当闹铃的那种穿脑型。好，那就是刚刚提到的，我刚刚有在，因为他们学韩文嘛，所以我其实在家不太能看书，因为我觉得待在家蛮热的，所以我都会去咖啡厅之类的，就是除了打工以外的时间啊，只要没什么事，我就会去咖啡厅坐着，然后开始看书看韩文。那我那时候在咖啡厅看韩文的时候，有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是在某一间三字连锁咖啡厅旗在的那个分店看书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遇到一些就是可能刚从教会或者是什么聚会结束，然后一起来就是咖啡厅坐着然后聊天的阿姨叔叔们，他们的聊天内容真的是超劲爆的，因为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很大型的小聚会，哇，这两个词好矛盾哦，大型的小聚会，因为他们就是在咖啡厅坐着啊，所以就是小聚会，但是人又超级多，应该20几个以上吧。然后那时候就听到他们就是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彼此鼓励的在勉励自己。然后我后来就是听一听，觉得说哇，好有趣哦，真的非常有趣。他们讲了什么内容，我觉得不太好讲出来，但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去咖啡厅会发生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啊，不管是看到别人在聊什么，看到别人吵架之类的，就跟坐捷运的时候很常会遇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一样，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我还蛮喜欢。就是有时候遇到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哦，头好痛哦，但是好啦好啦，你们为了我的生活添加一点笑点，我好开心哦，大概是这种感觉。好，那刚刚回到我喜欢团体身上的话，就是因为我有提到说这个团体他们的歌都是自己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要制作出一首歌，不管是单纯录音，然后作词作曲编曲这些的，都是要一定的时间跟能力。我之前有看过一些有在编曲或者是作曲的人，他们分享的经历就是灵感这种东西不会很快就出现，然后有时候会一下就出现，但有时候又不会。好抽象。但有时候就是听他们分享的内容，就是我觉得一直持续在创作这件事情是很消耗自身体力跟精神的。所以当我知道说他们的歌真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自己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的产出真的非常非常的高诶。因为像刚刚第一首，我刚刚开头放的那首《Wait for Love》也是，然后还有刚刚分享的《第六个夏天》，我觉得他们的曲风不止很多变，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很有内容。因为我是一个听歌很喜欢看歌词的人，虽然是外文啦，但我就会去找别人的翻译歌词，而且我会找很多版，然后互相做比较，然后看一下说，这首歌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就很喜欢《第六个夏天》的歌词，这样。我昨天还想说，因为今天要播，所以我昨天还跑去重看了一下歌词，然后边看在那边，我觉得我快哭了。我想到那个歌词内容，就觉得超级想哭的，因为其中有一段很喜欢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其中有一句副歌前那一句，他的中文翻译是我知道曾流下的汗水 绝不会是白费努力，听起来就很像有些人会觉得是心灵鸡汤吧，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这首歌本身就是在讲说他们经历了那些努力的日子之后迎来了第六个夏天，是梦想成真的时候，所以呢我就觉得这句歌词真的好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哦，然后也很符合他们的心境，然后听了就觉得好感动，所以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句歌词。但我觉得整首歌的歌词都很不错，有机会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要来跟大家再分享一首我也是很喜欢的歌，那曲风呢跟刚刚的两首都不太一样，这首它比较就是重拍多，然后比较激昂一点点，所以呢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首歌 Brave 的 Dash。

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现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节目。Hello，Hello，我是馒头，欢迎大家听完这首歌后回到现场。好，我刚刚看了一下，有人跟我打招呼，我现在打招呼会太晚吗？Hello，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办法抓准时间去看聊天室，但没有关系，我会继续努力的。好，那刚刚听完《Play with Dash》这首歌之后，大家应该有发现，跟我前面放的两首歌风格很不一样。那其实我平常是喜欢这种风格的歌啊，就是一直打打打打打的那一种，就是那叫什么？我自己会说是重节拍的那种音乐。那所以我记得我刚喜欢上他们的时候，听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那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这一首，还有另外一首这样子。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也是比较重节奏，然后我很喜欢的那首歌。好，那喜欢这首歌，刚刚播放那首 Dash 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其实 Plev 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没错，在10月。那前阵子呢，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抢票，我成功的抢到了台北场的 VIP 座位，非常的开心，一入坑就在花钱呢，真的是啊，钱包好痛。然后这不是重点，那重点就是刚刚那首 Dash 的应援词。我那时候看完应援词，就是因为日韩都有韩应援的文化嘛，我之前追的偶像都是那种纸片偶像，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游戏叫《偶像梦幻祭》？我之前是玩这个游戏的。那他就很多人，然后有很多首歌，然后他也是要练应援的那种。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看《偶像梦幻祭》的演唱会，不太会喊应援，所以我就是非常安静。但我后来就是跟着朋友看很多场之后，我直接会喊了，然后也体验到了喊应援的快乐。所以呢，这一次我就是在想要在演唱会前也把 Play 的应援练好，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第一首听的就是这个。我那时候一听到他的应援，就觉得哇，真的是战歌诶，粉丝喊的应援真的是非常战歌的程度。后面有一段是我们几乎也要跟着一起讲，大概一句吗到两句。但是他的应援就是看到很多人说是那种学起来会很有成就感的应援，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等我哪天学起来，说不定可以唱给大家听，但只是说不定。有机会，有可能这样子，不要抱太多的期待，因为我真的不太会念韩文，我念错我会觉得有点丢脸这样子。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这首的应援。这首歌不管是原本的歌曲，还是粉丝喊的应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好，那再来呢，就是他们呢，其实。

是之前有出过一首 cover，他们很常拍 cover，像是前阵子就有更新一首 cover，是也是我很喜欢的，他们甚至有制作 MV。那那首歌是一首日文歌叫 Suki Suki Dai Mei，就是很喜欢的意思，很喜欢喜欢到要爆炸了。那那首歌的，他们 cover 的那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到位，MV 也很到位，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唱跟原 MV，然后后来看到更新的时候还想说啊，这是恶搞吗？结果居然不是，居然真的是公司在录 cover，然后是非常正规的 MV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也可以去听一下。好，那我要分享的 cover 不是这一首，他们因为我说他们很常录 cover 嘛，那我想分享的是他们其实之前有 cover 过一首中文歌，那大家基本上应该也都听过，就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韩团 cover 别人的歌，我觉得算是不少见的事情，但是他们的中文歌发音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自己觉得我的有点唇齿不清，我很常会大舌头这样子，但他们的发音我觉得啊，快要比我还要好了，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听完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用心，而且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本来就蛮让人感动的，然后听到自己的团，然后唱着不属于他们母语的歌的时候，那种感动的程度会加倍。所以如果你是因为他们是韩团，然后听不习惯韩文歌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可以尝试听看看一下他们 cover 的《想见你》这样子，我觉得听了说不定你就会，说不定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因为是中文歌嘛，中文歌的话就听得懂了。我的小麻鼠一直掉呢，它也想下班了。好，那这个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一首 cover。那刚刚从开头的《Wait for Love》到刚刚我介绍前到Dash 这三首歌呢，都是我很喜欢的 Brave 的一首歌的几首歌，这样。那我等下还会再分享一首，真的是非常私心，就是今天很像是推广特辑，但其实不是，我后面会讲别的东西，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样子。那我等下还会再分享一首歌之后呢，才切入下一个主题。好，那刚刚有讲到我第一个看的切片是那个初放送嘛，那其实我看了很多切片。像是因为我刚刚有说我喜欢的那个角色是哈明，然后他有一个主推他的负责很常会剪切片的 YouTuber，他会就是做类似故事合集的那种影片。那我那时候第一个，后来就是零碎的切片看完之后呢，我就开始去看那种大合集的影片，里面真的超级无敌多，超级无敌多那种，就是主角都是我推的合集，所以看了很开心。那我觉得最喜欢的是，我最喜欢他们的互动，就是他们很常会模仿彼此的一些习惯，像是我前阵子看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中一个成员他叫南英俊，南英俊跟诺亚他们两个在分享说，哎，五个成员如果到了练习的场地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怎么进来的？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模仿得这么好笑？他们就一个模仿嘛，还模仿了彼此，因为他们两个一起直播嘛，所以他们还模仿了对方的样子。那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真的是我推就是哈明的，因为他好像都是很早到，然后也不太会迟到的。那时候诺亚就分享说，哦，通常他到的时候，哈明已经到了，他就会坐在沙发上，然后靠在椅背上，然后头回转，这样子跟他打招呼，我就觉得，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人是会因为一些这小小的东西感到非常开心跟幸福的，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让我暑假越来越幸福的一个小小原因，这样子。好，那我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除了 Play 之外呢，其实我暑假当然不是只有追星啦，刚刚有说看动漫嘛，跟打工，打工就不用分享了，大家打工生活都是那样嘛，就是去到打工地点，然后开始上班，然后就还要笑着跟大家讲话，这样子没有内心累得要死，但是还要为了钱嘛，大家都是要存钱的，所以打工没有什么好分享的。那追星分享完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动漫的部分。好，暑假其实有一个非常算是盛大的动漫活动吧，国际动那个漫展，就是我前几天有去，礼拜一的时候吧。其实我原本就已经规划好要去漫展了，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钱。对，因为从旁边杀出来，就是突然在追星这件事情让我有点没钱，所以我原本没有要去了。后来因为在他礼拜一是最后一天，我后来前一天想了想，我觉得
不去真的好可惜哦，因为我期待了。

很久，我一直很想要去买书，然后我后来就是隔前天的，就礼拜一是最后一天，礼拜日晚上吧，我就突然出门，然后就跟我妈说，哎，我去去买一下漫展的票哦，然后我就礼拜一就去漫展逛了。好，那我那时候，我今天这一次呢，去漫展他买了什么呢？其实我没有买很多东西，虽然我看起来就是一直在跟朋友讲说，哦，我花了好多钱，但我其实没有买很多东西，我只有买大概四本书，然后跟一个大的抱枕。那个抱枕其实蛮意外，我原本没有要买抱枕，我去漫展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要买书，然后我也是真的有买到我要买的书啦，所以还蛮开心的。但那个抱枕真的是意外，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柯南的代理商是曼迪吗？哦，我有点忘记名字。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扛棒，我就进去逛嘛，想说哦，我看一下今年柯南那部剧场版有出了什么周边，然后就一如既往，什么马克杯，什么什么徽章，什么立牌，什么资料夹。我原本想买资料夹，但我后来看一看又觉得说，哦，家里的资料夹这么多了，算了，没买了。原本以为可以这样，就是非常安全的走出，就是走出那一间店里面，结果没有。我在出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柯南的抱枕，就是少年侦探团他们不是会有一个就是对话用的徽章吗？就是那个徽章造型的抱枕，它上面还写只剩一个，就放在出口。然后我那时候就站在那边看到那个只剩一个，然后就把它拿起来看。然后价格呢，我参考了一些人的意见，有些人觉得太贵，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些人觉得很便宜。那个觉得很便宜的人就是我，所以我就拿着，然后我就看了很久。我觉得很便宜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旁边还放着一个基德帽子的抱枕，但基德帽子的抱枕比那个徽章的抱枕贵了整整70块，是因为它是基德吗？好吧，我原谅他了，所以我买了那个徽章的抱枕，然后我就这样提着这样带回家。然后我那天还发了一个限动，我还拍照说，可以来个人把我的那个什么，把我的卡给折了吗？可以不要让我再花钱了吗？因为有些，因为大部分的漫展台我也都可以刷卡，我那天是没有领钱去的，然后就直接去，然后就可以结账。我就说，哦，我要刷卡，哦，我要刷卡，哦，我就这样刷了不知道多少钱，我也不想算。那除了抱枕之外，我就有买我原本要买的书嘛，就很开心啊，至少我原本要买的有买到啦，而且是漫展最后一天。那虽然还是有一些摊位因为人太多没有逛到，我觉得有一点可惜，但是我觉得至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有做到，这件事情就让我还蛮值得开心的。那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四本书，因为我只看完了其中两本，我买了三本漫画跟一本小说，然后看完了其中两本漫画。那小说的话，其实我通常看小说前都会先看一下它的标签，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哦，校园文啊，什么现代文啊，这种标签我通常都会先看一下再决定我要不要买。但是因为呢，那时候那个就是书的背面不都会有就是内容的说明吗？跟简介，就类似大纲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看完就觉得，哇，题材好棒哦！它的题材是什么？就是好像是其中一方有什么读心术，然后他在面试他秘书的时候读到了他秘书的心里，说，如果这个工作再没有上的话，他就要什么毁了这个世界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被这个题材吸引到，所以我就买了。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我连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买了。但因为它是小说加上是纸本的，所以我就看比较慢，有机会的话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那呢，在讲完分享漫展的话，分享完漫展这些东西之后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前几天有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去年有一个很红的动漫作品的剧场版上了，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应该都听过吧，80%的人应该都听过，那就是去年《鬼灭之刃》的剧场版《无限城》第一部《一窝坐在席》终于上了。那当然就是身为动漫迷，当然要支持一下。我去年大概看了五六七八九次，我有点忘记了。我知道我看了一次 4D 差，但我忘记我 2D 看几次了，应该至少有四次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原本以为我不是《鬼灭之刃》粉丝，但后来那时候第一部上了，我就想说，哦，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国中的时候看过，那当然要去看啊。我2020也有去看《无限列车》的电影，然后我当然要去看啊。但我不是粉丝，我就只是看看，就进去看一个，出来就是，哦，我是粉丝啊，我真的是粉丝，然后直接开始回去重爱这个作品，然后就开始疯狂刷电影。而且我觉得《鬼灭之刃》

无限城第一部的剧场版在电影院看，真的是非常极致的享宴。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就一直在等说，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串流，什么时候可以上串流，拜托了，拜托了，木棉花，拜托，快点让我看串流。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到前几周还有那种进电影院在看《鬼灭之刃》的回忆，但没有，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真的非常的荒谬，怎么已经这么久了？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前阵子的时候，木棉花就突然公布说，哦，《鬼灭之刃》无限城电影要上串流喽！我真的是等到就是眼泪流干，天荒地老，好海枯石烂的程度，它终于上串流了，而且它是礼拜二，今天礼拜四，它是前天的晚上11点，没有关系，晚上11点我也看，我就那时候晚上我就打开我的 Netflix，然后戴上我的耳机，拿着我的晚餐，然后就这样子坐在椅子上开始看。边看在那边边哭，就觉得哦，好感动哦！我终于在串流上面看到无限城的电影了。但因为那一天真的蛮累的，就礼拜二晚上有事，所以那时候通常蛮累的。然后我大概看到了，就是《鬼灭》这部电影是出了名的长，大概快3小时嘛。我那时候看 Netflix 上写的时间是154分钟，大概2个小时多，快3个小时。那我那时候又太累了，所以我看完，我看到就是。这是可以爆雷的吗？我看到要打一窝座前，我就先按暂停，然后去睡觉了。然后隔天早上起床继续看，继续哭啊，继续哭啊。而且我才就是隔天早上就是昨天嘛，昨天早上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吵，我超级吵，我一直在疯狂的发限动，我一直疯狂发限动，说、哦、这段好好看，哦，这段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真的是，我连我自己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我好吵的程度。然后因为他上了串流嘛，所以更多人可以看了。然后我的翠上就是满满全部都是《鬼灭之刃》，好幸福哦！我只要打开翠，大家都在讨论说：“哦，这个片段很好看，哦，这里有个什么小细节，这里有个小彩蛋。”我一看到有人跟我喜欢一样的片段，我就觉得他超有品味的，我真的很想跟你当朋友。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交流一下，就是《鬼灭之刃：无限城》第一部电影的心得感想，我可以写出5000字心得发表论文的那一种，我真的太喜欢了。所以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有 Netflix 有动画风会员，有什么就是它上了超级无敌多的串流平台，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那我自己觉得上串流小可惜的点就是，当然就是音响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但电影院本来就有电影院的好处，不然我干嘛花钱进去看呢？所以呢，我觉得串流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有质感了，而且上串流之后，你只要想看什么片段，你就可以暂停，然后开始一直重拉，然后看你想看的那个片段。我自己就一直重拉，然后看我喜欢的角色的片段，这样子加上我喜欢的角色，这一次出现的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甚至到昨天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我还跟我家人说：“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再看一次《鬼灭之刃》电影版呢？”我姐直接回我说：“你够了哦，啊，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上串流就是要多看，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下架呢？所以多看没有坏处的这样子。好，那大概上面就是以上就是我的暑假生活，非常之荒谬，听起来超级无敌糜烂的吗？听起来超级无敌废耍废的，但没有，我真的有在打工，我很认真在赚钱，没有赚钱要怎么养？”要怎么养我喜欢的东西呢？对吧？所以我有很认真在赚钱的。好，那大概就是看打工生活，然后追星，然后看动漫这样。因为其实我打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我的打工生活算是蛮平淡的，薪水时薪也算高，所以我过得很开心。但我最近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有在找新打工。如果有顺利找到新打工的话，说不定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暑假生活，也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如何呢？有没有人跟我追同个团体的？如果有的话，下次直播可以来跟我聊天吗？我会记得开聊天室的画面，然后跟大家聊天的。如果你跟我追同个团体，或是看同部动漫的话，跟我聊天我会非常开心的。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希望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大家来观看我的直播。那大家也不要忘记，Hello 午安呢，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点都会进行直播，在 FM 88.1

FM1AM729 的世新广播电台上，那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所以希望大家暑假期间一到五，如果十二点到一点没什么事的话，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哦。那最后的最后，我就来让大家听一下，因为刚刚提到《鬼灭》了嘛，我好不容易戒掉《鬼灭》剧场版的歌，就因为它上了串流，我现在又开始被洗脑了。所以呢，秉持着不能只有我被洗脑的想法，你们也必须要被洗脑。所以我最后最后就放《鬼灭之刃》的剧场版其中一首主题曲来给大家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1: 每周四下午1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1: 一次满足

0: 三种愿望，
1: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0: 听音乐，
1: 这会公秋亏。
0: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1: 听了就知道了啦。还有那个，
0: 要来贴着会哦，
1: 老师音乐。

0: 很热，
1: 好热。
0: 我是 Sunny，
1: 我是爱丽丝，
0: 欢迎来到
1: 很热的铁证会，很热还是要来铁证会。
0: 我昨天去了台南半日游观光客行程，然后就是脚整个超酸又超热，我一度觉得我可能中暑。
1: 你有骑车吗？
0: 我有骑车，可是就是有些地方要走路去啊，
1: 骑车就会就是。整个安全帽粘在头上，头发粘着，然后 ，Oh my god！
0: 幸好我没有骑车骑那么久，因为我刚出门的时候可能是11点嘛，那个时间还没有到
1: 已经要正中午了，
0: 还没有到超级正啊，
1: 啊，
0: 就还没有，
1: 嗯，
0: 对，反正我是去中西区那边，然后去了美术馆跟林百货，就非常观光客，
1: 嗯，
0: 然后我去美术馆看现在的木下特展，嗯、我觉得。很推荐。
1: 他是在看什么？
0: 就是木下这个人一生，你对木下认识多少？没有
1: 零。
0: 那你有看过阿萨姆红？
1: 哦，阿萨姆有，
0: 应该是阿萨姆，
1: 应该
0: 之类的。
1: 反正就是
0: 有一个，
1: 你们可以找找看。
0: 铝箔包饮料上面的，
1: 没错，
0: 那是
1: 铝箔包
0: 四季里面的其中一个作品
1: 哦。
0: 四季这个系列，
1: 四季是木下的，
0: 对，就是春夏秋冬，然后他有四个女生。女神
1: 画作不是歌，
0: 他是，
1: 我以为是在讲、
0: 我们涉猎领域不太一样。那四季歌是谁？四季豆，
1: 有一点忘记。
0: 对啦，好啦，反正就是因为我就是那时候，我昨天本来在考虑要不要租导览，然后我就先进去第一个展厅之后，就发现怎么大家那个胸前都挂着一个导览机，就觉得不能输，然后就出去外面又借了导览机，
1: 不能输。
0: 对。然后对啊，反正我第一次在展览的时候有租导览机，因为我之前都懒得、就想说自己看我就可以看很久，为什么还有导览机、然后我租了之后我就觉得哇真的要耶，就是你可以跟着他的那个节奏慢慢的看、然后他会引导你看这个画的哪一个地方啊、还有那些他在旁边介绍没有讲到的事情。
1: 嗯，
0: 对，
1: 我很不会看展览耶，就是我会一开始会很想说要先看一下整幅画怎么样、然后再去看他旁边的解说，然后之后就是应该是跟我的那个注意力有关，我就很快速的扫过，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这样走一圈就走了。
0: 我会先看旁边解释，但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算正确嘛，我会先看解释然后再进去看画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就是你找到可能什么细节、但通常我觉得如果没有解说的话会略过蛮多东西、
1: 我觉得台南人就是很爱自己当观光客，
0: 对，
1: 然后再来骂观光客为什么都要来台南。
0: 对，因为真的很热，然后我昨天一开始去的时候人是还没有很多，就是算还可以舒服看展的那个状态、那个人潮，但是我下午就是因为我有点舍不得，毕竟我真的就我很喜欢木下这个人、然后我就想说刚刚那句我觉得有点多余、反正我就回去重看一次，快速的走马看花绕一次，然后那时候人就有点多、我就觉得
1: 啊，可是现在暑假耶、平日，
0: 对啊，但所以我觉得这个展其实没有到非常红，没有像什么那个奇美博物馆埃及展一样爆炸的程度、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1: 嗯，比较舒服。
0: 对，就是这种东西你还是前面不要一堆人头比较好看吧，毕竟你要看的是画作。
1: 蒙娜丽莎，
0: 蒙丽莎哦，边缘原住民
1: 戴蒙，那个人叫什么？什么戴蒙？
0: 谁呀、啊？麦克戴蒙。
1: 我前阵子就是去看那个，前几天他刚上映的那一天，我就有去看那个，他叫什么？奥德赛。
0: 啊 ，OK，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
1: 真的不知道怎么了，
0: 我
1: 最近的记忆力很糟哎、
0: 是因为在家都
1: 我不知道
0: 太休息
1: 很可怕。我那天有跟我的教练说到这个部分，就是我的那个记忆力变很可怕。他说那有可能你最近有在喝咖啡吗？我就说还是有。他说是每天吗？我就说哦，比平就是开学日还要再减少很多。他就说那有可能就是你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压力，然后。

0: 也有比较充分的休息，让你整个人很放松。
1: 所以你已经中毒了，咖啡因中毒。
0: 我不知道哎、欸，然后我就说，可是是这阵子健身后开始。他就说，哦，那个大腿的肌肉跟脑部什么记忆力是有关的哦。我就开启这个话题，
1: 嗯，
0: 然后反正之后就是不了了之。他说，如果是最近变严重的话，可能要去看一下脑神经。
1: 教练说，这不是我的锅，你不要怪我。
0: 好，然后就讲那个奥德赛。我看电影也是很不喜欢先看前预告的。
1: 哦、
0: 我觉得就会觉得有一点被破梗、
1: 破
0: 爆雷。
1: 爆雷
0: 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有人揪我去看电影，就会先就是会传个预告片给我，嗯、然后说要不要看这个啊？我就连点都不会点进去，我就说好啊。
1: 那你要怎么决定你要不要去看？还是你想看就去看？哦，哎，原来是这样。
0: 如果不是关系那么好的人，我就不
1: 就说、
0: 是、不会有人约我去看电影。
1: 我也是，我都自己去看。但是其实说实在，我也没有很常看电影。
0: 我其实一开始也不太喜欢看电影。之前大一的时候有那个英文必修课、嗯，然后呢，那个老师就有问说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啊，因为我们是广播组的嘛，
1: 嗯、
0: 就应该就是这广电系就应该要。
1: 我刚刚的突然有一个很深沉的喉音，
0: 怒音了，就是觉得读这个系的人应该要对电影或者是什么的有
1: 很有研究。
0: 对，然后老师就一个一个问，就说也没有一个一个，就刚好我的英文名字跟英文老师的英文名字一样，所以他整个学期整个学年都在叫我。分数还不给我高一点，
1: 所以你应该要改回那个那是什么
0: Jacqueline
1: 姐。
0: 好，然后呢，他就说 Alice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很喜欢看电影。他说
1: 你怎么、
0: 啊、你还在？我就他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就说因为我觉得那个音响很大声，好吵哦，我很不舒服，因为我就很不喜欢很大声的声音、嗯。他说啊，你还在广播组，声音
1: 老师
0: 不好意思。
1: 欸，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我爸看那种晚场的电影、嗯、可能十点之类的吧，然后我们那时候
0: 好痛苦，
1: 因为很晚买票、
0: 嗯、
1: 然后就坐在音响正旁边、嗯、然后那一次是看那个星际效应。
0: Oh my god， 也是、
1: 啊、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完全看不懂、oh. 然后我就从头到尾一直问我爸现在是什么，他是谁，他死掉了吗之类的东西。我现在长大觉得
0: 你爸一定觉得很烦，
1: 有点不好意思。对，然后
0: 再陪他看
1: 也没有不好意思啊。就是对，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大做噩梦，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一睡着，我就开始做梦，就开始有很多东西冲到我眼睛，砰砰砰砰砰，这段好难听。
0: 不会啦，我觉得对啊，就是不喜欢看那个签到，
1: 因为那个音效有点太在我耳朵旁边了，所以我那天真的狂做噩梦。而且因为就心机效应是各种穿来穿去，
0: 好像好像也该看一下他是不是也是
1: 有点
0: 诺兰的导演是，哦，他不知道。
1: 我那是对啦，对啦，
0: 我们都要再复习一下。
1: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有一点难懂，然后长大我也还没有
0: 认真看过。
1: 对，对不起，我对电影就是这么的无知。
0: 这个我们再去涉略一下。
1: 就是我的知识盲区，没有知识。哎呀，
0: 知识弱点，
1: 知识弱点，到处处处都是弱点。
0: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弱点。
1: 对啊，我这个人坐在这里就是一个弱点。
0: 嗯，
1: 就是
0: 對好辛苦哦。
1: 为什么又变成这种？
0: 我那天骑车的时候好生气哦，我不知道是就是天气太热让人很容易躁，
1: 嗯，
0: 暴躁，还是就是有路怒症。我觉得都有
1: 了，我觉得我有路怒症。
0: 我觉得我路怒症，我只要一坐上驾驶座或者是机车握上那个握把，我就会很生气。
1: 我还蛮严重的哎、欸，
0: 我也是啊，
1: 而且我会直接骂出来那种。
0: 我也会啊。我们私底下都不
1: 是
0: 这种人，但是我们遇到那一些有一点不知道他脑袋在想什么的驾驶、嗯，就是真的会很生气。我那天要去一个去带，哎，就是他可以直接转弯。然后那个可能是外地来的，因为他们有在用那个叫什么
1: 导航
0: 、
1: 嗯、
0: 可是他们骑导航车好不重要，反正他们就是那个路口比较大，
1: 他们在环岛啊，
0: 不是大一点，反正就是哦，看起来不行。一对情侣男生骑车、嗯、啊，那个路口就是他的要再过去一点，反正就是要停前面一点，但是他停在正中间， 然后就挡到很多车，导致我们后面的车都挤

0: 急刹，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我就在，就我后面还载我妈，我就在我那个驾驶座，我就这样跳脚，但是我不
1: 是
0: 骂人或者是按喇叭，我就只是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从后照镜有看到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有往前一点，然后转过去，转过去之后，那女生在后座一直就是回头直视着我，我想说干嘛？但是我
1: 在他想要用你 IG
0: 干嘛？给他我们的 IG。
1: 好啊，
0: 他收听哦。然后呢，因为我戴墨镜，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眼神怎么样，反正我就有点傻
1: 眼。就你
0: 眼
1: 神已经有红光穿透出来，然后刺到他的背。
0: 不好意思，会痛是不是？然后呢，他就转过来之后，就往他前面这样讲几句话，然后他们就有点在笑啊。然后停车之后，我就有超车，然后刚好我们就一起停红绿灯。停完红绿灯之后起步，那个男生他就故意从我的右边超车，而且还是故意骑很慢，然后贴很近，然后故意超车，我就啧他一下。
1: 什么意思？
0: 然后他们弄完我之后呢，他又骑到我前面，然后骑超慢，然后一直笑，很屁耶、欸！就是他们的穿、他们的车子，还有他们的安全帽，看起来都是很有品味，穿衣服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知识的人，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弄？
1: 会了，
0: 他们一定不是台南人。
1: 会了，他在节目上骂人。
0: 我不懂，我就有点，我就很生气，我就有点气到要哭。
1: 是逼车吗？
0: 或许是，
1: 两则两个。
0: 对，好啦，我觉得哈，大夏天的，就是不要惹人了，真的
1: 不要惹人了，
0: 尤其是不要惹骑车的人。
1: 我真的觉得在台南骑车是一件
0: 很可怕，
1: 还蛮伟大的事情。
0: 真的。
1: 而且
0: 载人
1: 还那么多红灯，
0: 而且现在怎么样？红灯就是车道红灯完之后还要等人行
1: 哦，对，
0: 行人，然后总共就要等九十几秒。
1: 对，就那个有时候看到九十几秒，你就想说，还是我
0: 就会炸裂，我就
1: 还是我机车先放着，然后去旁边有
0: 我会直接捶龙头、欸，
1: 我会在原地这样，哦，
0: 对对对。
1: 我
0: 就会
1: 直
0: 接
1: 低吼，我小剧场太多，
0: 不会就是机车，
1: 我真的吼、欸，
0: 真的很热，大家一定都能理解啦。
1: 我就说了，暑假不要来台南，我已经不知道上大学跟多少人讲过了，要听好不好？
0: 真的，你们不会骑车不要来台南，真的
1: 要听，
0: 不是天气的问题了，
1: 就是到处的问题。
0: 对啊，就是台南人也不建议在台南骑车。
1: 对，你说，然后而且台南人暑假基本上是不太会出门。我昨天那个只是就是
0: 突然想到
1: 一时兴起，对，加上我很想要去林百货买明信片、
0: 哦，对，就是会想要去买一些小东西、
1: 小垃圾，
0: 哎、欸，小东西、
1: 小东西、小可爱的、漂亮的
0: 文物、
1: 放着的东西，文物吗？
0: 文物，文青小物，
1: 拿你家变成上古文啊。哎、欸，原来是这样简写。那还有什么？
0: 我昨天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就用那个就是很像刺青的东西，可是他是他有一个名称，
1: 纹身贴纸。
0: 他不是，他长得很像巧克力，然后就是挤在手上，他会持续一个礼拜吗？还是一个月的那个
1: 藝術？那个叫什么？
0: 我忘记了。
1: 文化遗产？
0: 不是不是。然后
1: 纹身的纹，
0: 反正就是他就画完就给他爸爸看，然后他爸爸就跟他
1: 讲完，笑到不能讲话，
0: 本来没有这么好笑，这墨镜好强哦，他就跟爸爸说，哎、欸，爸爸你看我的这个很漂亮吧？他爸爸就跟他说，这什么文青刺身，文青刺身了，
1: 要加瓦萨比吗？
0: 他是画画，他有画图片的那一种，插画插图，然后配他的声音，然后
1: 文青刺身，
0: 那个文青刺身出来之后，就一片鲑鱼，戴眼镜，拿书，文青刺身。
1: 那文青刺身，你觉得要沾什么比较好吃？我觉得要沾柚子酱，莫名其妙。
0: 柚子胡椒盐，
1: 对，要欸，
0: 就是对啊，
1: 文青刺身感觉会就是会有香水味
0: 哦，好吃，好恶心，
1: 木质调，
0: 好恶心，不要，
1: 然后

0: 你咬下去的是那个，哎，绿茶的味道。
1: 我
0: 哎，为
1: 也
0: 什么
1: 是
0: 是绿茶？
1: 乌龙茶，
0: 好可怕！哎，
1: 东方
0: 焙
1: 美
0: 茶、
1: 人，
0: 抹茶，
1: 好
0: 要
1: 恶
0: 手刷
1: 心
0: 的哦，
1: 哦，好
0: 要有
1: 恶
0: 气泡，
1: 心哦。
0: 好可怕！
1: 如果这个夏天吃，
0: 文青刺身的话，
1: 感觉很小。
0: 感觉要价不菲，应该还蛮贵。
1: 我不敢吃生鱼片，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
1: 我觉
0: 超
1: 得我们
0: 爱
1: 先
0: 生鱼
1: 进
0: 片，
1: 第一首
0: 好
1: 歌
0: 诶，
1: 好
0: 好
1: 了，
0: 诶，
1: 来自
0: 已经
1: Banana，
0: 无法，
1: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去，我要冷静一下。来
0: 好。
1: 自 Banana Rama 的酷暑。

0: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1: 笑完了。
2: 耶哦，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Bananarama 的酷暑，因为那个 cruel 很难念啊，还是念出来了哈。对啦 ，cruel summer， 我觉得 cruel 很难念。
1: cruel
2: curly cruel，
1: 我不会念的。
2: 对啊，就是一个 r，
1: 就是我对卷舌
2: 有。有一些人像是 threads 啊，就一样里面脆 threads 就 threads t h r e a d s， 我肚子在叫
1: threads。我听到了，
2: 好想收进去哦！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没事啦，对啊。那
1: 这一段是要谈论什么？
2: 说到刚刚那个，
1: 完蛋又开始笑了。我们以为刚刚休息一下可以停止，
2: 温馨刺身之后，因为我这几天就是看到一个好笑到我必须要转发转传，用转

0: 复制连接，复制连接给 Sunny 的影
1: 你用
0: 片。
1: 其他东西传给我，我看不到。
0: 对，
1: 就是我
0: 不
1: 可
0: 会
1: 能
0: 看，
1: 隔3个月才看到。
0: 不会看。那 3个月之后笑死，我想在笑什么？
1: 在笑什么？已经不好笑了，还在玩。
0: 反正我就传了一个女生，她要打电话去订八方云集，
1: 然后她就说：“你好，我要8个锅里嘎贴。”
0: 不是，她感觉一开始已经练习很多
1: 次了，对，她已经练习很久。
0: 但是那个接电话的人员有点打断她的思绪，她可能一开始就是要讲她要8个咖喱锅贴。
1: 我觉得他就是我想象中他已经默念了10次，我要8个锅里嘎。
0: 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学长有发一篇，他就说他去面试那个可能研究所吧，他去面试的时候一直在心里练习，他说：“教授您好，我是教授您好，我是谁谁谁，教授您好，我是爱丽丝之类的。”然后呢，他进去之后坐下，他说：“您好，我是教授。”然后教授还跟他说：“你好，
1: 教授录取。”录取了
0: 啊！教授好，教授好，
1: 他找的就是教授，
0: 我就是要来找人顶替我的位置，我不做了，
1: 我已经想退休很久了，
0: 终于逮到机会，你行你来，
1: 呀，我是教授。
0: 好啦，然后他就是一打电话，他说：“喂，你好，你好，我要。”然后在我要的时候，那店员就跟他说：“喂，你好，你好。”他说：“哦，喂，你好，我要8个锅里咖喱。”然后他男朋友在旁边开车，就
1: 咖喱
0: 咖喱锅贴，咖喱锅贴，咖喱锅贴。你要什么？咖喱锅贴，
1: 锅里咖贴，又跟我们上次那个一样。
0: 对啊，
1: 水蜜桃罐头，我好爱哦！这种时候我才会打开出
0: Threads。我们家之前在吃火锅，在家煮火锅的时候，哎，这种东西好好
1: 笑。
0: 笑好久，大概是可能8年前的事。
1: 哦，好，哎呀，好久哎、欸！
0: 我爸就说去把那个烙撩一撩。哎，你们会不会听得很痛苦啊？就是
1: 一直在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0: 这、啊、也没有多好笑，还笑那么久。
1: 这种东西好像文字比较让大家自己意会。
0: 好，
1: 可是水蜜桃罐头。
0: 说到桃、我那天有那个就是老师就跟我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叫做静凯，我就说他有病夫吗？
1: 这太强了。
0: 然后他就说我也有。他就说有，我也有问过他有没有被这样开玩笑。然后我昨天就在发展了一个新的支线，他叫做陶，如果他姓陶的话，他就叫陶静凯，然后他弟弟就要叫陶鹤凯，
1: 那是一连串发展的故事。
0: 对、啊、陶鹤凯，
1: 那、啊、还有下一个吗？陶金鹤之类的，
0: 金正鹤，
1: 陶没问题。那个嘞，就是你知道，如果叫我有人叫 Monica。就是姓陈的人不能叫莫妮卡，
0: 莫妮卡陈，真吧？
1: 陈莫妮卡陈呐，
0: 莫妮卡陈，
1: 莫妮卡陈。
0: 那如果是真的话，就是
1: 杰西卡陈。
0: 你们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长怎样，他的陈，他就是从他的嘴巴就是嘟着，然后陈。大家一起笑吧，
1: 莫妮卡
0: 陈。如果你们有这种。文字，这算文字狱吗？这种文字笑话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
1: 拜托，我们可以，请可以多多留言，
0: 真的，
1: 请可以点歌。
0: 对啊，我们这一集也有听众热情分享，
1: 热情分享，很快乐，
0: 对，
1: 我非常，再讲，
0: 很行，
1: 我非常快乐看到，那刚刚那什么语法？我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些回馈。
0: 我最近看到很多外国人在台湾学习中文，就他们讲中文都很开心，就很可爱。就是终于体会到外国
1: 学语言的那个
0: 外国人听我们讲英文是怎么样的。
1: 你知道有一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0: 不知道。
1: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听，还是我们下一首就放这个。
0: 然后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0: 好，
1: 但是我会找不到他的版权是谁的，所以还是不要。
0: 然后呢，我就滑到一个女生，她在买饮料，然后就跟那个老板说：“我在练习中文，我可以跟你对话看看吗？” 然后他讲一讲之后他

0: 一直在滑手机，滑手机的时候、
1: 啊、就暑假免暑，就说来暑假的台南人都在干嘛？在家滑手机，
0: 对啊，换个地方，
1: 对，
0: 天天滑手机，天天生手机啊。我就滑手机，就滑那个台南市。
1: 嗯，
0: 大家应该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任务，但台南市真的很棒。
1: 对，他超会整，他很会做表格欸，
0: 他总是走得很前面，
1: 是
0: 他总是知道哪些地方要倒了或是要改建什么的。他那天就发台南好像新冠疫情怎么样又延烧之类的，
1: 可是应该是全台湾，
0: 对，但是我就是先看到台南、
1: oh.
0: 我想哦，最近好像疫情又爆发了，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带营队的时候，我啦、
1: 嗯、
0: 我带营队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寒假好像还没有很，就是刚 COVID 初期，
1: 是大学吗还是高中？
0: 高中、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带完那个寒假的营队之后，就突然传讯息说大家等一下要注意一下电话。
1: 嗯，
0: 我们其中有人好像
1: 染中标，
0: 跟染疫者重叠过，但是他没有汇报，还是继续参加营队，好像是这个问题。然后大家那时候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像疫苗还没有很怎么样，很发达，还是
1: 就刚开始，可能
0: 怎么一直这样子沙哑沙哑
1: 沙哑
0: 沙哑咕哒
1: 沙哑。
0: 然后呢，我们大家就以为会死。
1: 欸、
0: 真的很可怕，肺炎真的很可怕。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在家等电话。
1: 欸、对、啊，而且一开始都很严重、欸。
0: 对啊，然后就想说我们要被送去哪，然后就有什么电话打电话，就说等一下会那个计程车，会去你家楼下接你、
1: 嗯，
0: 然后你大概要准备14天能够换洗的衣物。
1: 哇塞，所以你那时候有被抓去隔离？
0: 对，我们就每个人就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1: 嗯、
0: 然后就坐上那一台跳表跳很快的计程车，
1: 然后也不知道会被送去哪里，
0: 对，完全不知道，他们也都不跟我们讲会去哪里、嗯、然后我们就大家就默默的被
1: 把你放去绿岛，
0: 不知道那个地方跟绿岛有得比了，我觉得他在盐水的一间好像
1: 风炮的那个盐水，
0: 对，废弃的学校，
1: 嗯嗯，
0: 不是废弃就是好像就收掉了、
1: 嗯、
0: 但是那一些宿舍什么的没，就是还在那，然后我们大家就是都很紧张，然后就各自在自己的社群平台有发布一些报平安啊、
1: 嗯、
0: 很焦急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平常是一个觉得自己不是很爱哭，然后一堆朋友觉得哪有，这我觉得我算哦，要自己讲
1: 要平稳了，是不是
0: 独立
1: 独立？
0: 但是我那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我妈不在家，
1: 嗯，
0: 然后我姐就有送我下楼、
1: 嗯、
0: 然后大姐就是很紧张，就说、嗯、你要被送去哪里，就很担心很焦虑，然后就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说你现在离我远一点，说不定我已经中奖了、
1: 嗯、
0: 然后 他们送我下楼之后，我就有点在哽咽，
1: 不知道下一次见
0: 面是什么时候，真的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去那里就死在那里、
1: 啊、
0: 超可怕的。然后我们大家就被送去一个学校，
1: 哎、欸，所以那时候是刚开始的，
0: 对，
1: 就还都还没有什么居家隔离，
0: 超可怕的。然后他还有分地区哦，有一些人是住在饭店，Hello，
1: 是分配到
0: 学生宿舍
1: 阶下囚，
0: 他是四个人一间，然后一人一间的房间。Oh.很可怕，然后那时候还要就是他没有广播、
1: 嗯、
0: 没有广播可以开门领餐，不可以打开门，然后我们一开始
1: 他底下有开小洞，然后
0: 没有，他就是放一张椅子，然后椅子上面就会放食物，
1: 哎呀太可怕了，
0: 很像受刑人 you know、嗯、
1: 他幸好他不是开小洞然后丢进去给你，
0: 对，谢谢，
1: 你还要在地上这样，
0: 他每隔一段到一个吃饭的时间就会打开，就是让我们打开门、
1: 嗯，
0: 而且那个广播很可怕，
1: 是那种会破破的声音吗？
0: 有一点，
1: 各位大家，
0: 反正就是很可怕啦。然后我们就会，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群组，然后就会说这个谁谁谁在哪一间房间、
1: 嗯，
0: 就可以知道大概知道我的左右邻居跟对面是谁、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开始就会想说要交换物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透过用滑行的，用就放在地板上滑过去，或者是赶快跟对面的交接这样子交接。然后之后连这一个行为也被禁止，
1: 就你们完全不能跟外界沟
0: 通，然后因为他还有那个阳台、嗯、我们就会去阳台跟隔壁的打招呼，或是说你还好吗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也被禁止，就说不要到阳台，
1: 好扯、哦、
0: 就觉得
1: 好可怕、哦、
0: 超可怜的，然后
1: 我不太有这
0: 些，又很脏，很久

0: 又没有人住，然后就脏脏的。
1: 嗯，
0: 那大半夜去那里，还要自己整理，很可怜呢。
1: 所以你们到时候住了几天？
0: 14天，
1: 好扎扎扎实实
0: 真
1: 的。
0: 的。然后他好像一个礼拜还是几天就会来测一次
1: 嗯，
0: 快筛，超可怕，就是一直从隔壁
1: 捅鼻
0: 传。
1: 子。
0: 对，而且它很深，
1: 嗯，而且那个
0: 哦，
1: 是别人用的，还感觉更
0: 真
1: 痛哎。
0: 的
1: 我之
0: 不
1: 前
0: 敢
1: 都是
0: 回想。
1: 自己戳。
0: 这个回忆真的是太可怕了。
1: 对啊，我好像相对经历的是比较轻微的嘛，我都是
0: 嗯，
1: 居家隔离，而且我到很后面才中标，
0: 真的
1: 我很后面，大概已经隔了可能一整年吧，我都没事，谢谢。
0: 哦，好健康哦，
1: 我打了很多疫苗，这样子
0: 太
1: 要打
0: 好
1: 疫
0: 了。
1: 苗，突然呼吁。
0: 对啊，大家都要，就是虽然这个天气很热，但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1: 身
0: 口
1: 体健
0: 罩
1: 康，
0: 健康什么的。口罩健康，
1: 对，口罩健康。
0: 因为我爸妈还有我姐到现在都还是会戴口罩出门，
1: 嗯，
0: 可是我就有化
1: 我觉
0: 妆，
1: 得
0: 就不
1: 疫
0: 想要
1: 情后
0: 蹭
1: 会有
0: 掉。
1: 一点变成习惯呢、欸，
0: 反而会有人说，都已经
1: 过这么久了，为
0: 过
1: 什么
0: 这
1: 还
0: 么
1: 要
0: 久
1: 戴？
0: 了，为什么你干嘛还戴啊？诶，开始。
1: 可是你平常保护自己也不是坏
0: 对
1: 事。
0: 啊，说明人家就过敏啊，你想怎
1: 嗯，
0: 样？
1: 对啊，我就一天到晚在鼻塞啊，
0: 对
1: 闻不到味
0: 啊，
1: 道啊，
0: 过敏儿你有
1: 你懂。
0: 吗？设身处地，你要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好不好？
1: 哎，
0: 这是我
1: 他
0: 最
1: 可能
0: 近
1: 是
0: 新
1: 穿
0: 学
1: 木
0: 到。
1: 屐呀、啊，你就不要发出声音。
0: 对，
1: 好，
0: 希望大家都可以
1: 好啦，我们要进
0: 趁
1: 下
0: 自
1: 一
0: 己
1: 段。
0: 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什么啊，多走走。我不知道，
1: 前面叫人家不要出门，然后又要多 走
0: 我没
1: 走，
0: 有叫人家不要出
1: 就
0: 门啊，
1: 在
0: 你还是可
1: 哦，
0: 以出门，但是你要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好啦。
0: 那今天这一首第二首歌就是，这个有跟我一起共患难的听众，那个话题也是他提供给我的，
1: 嗯，不
0: 电
1: 错，
0: 影的话题也是
1: 非
0: 他
1: 常
0: 提供
1: 好。
0: 给我的，这首歌也是听众点播的，来自 The Radio Dead 的 Sleeping In，Sleeping In，Sleeping I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听众点播的 The Radio Depth 的 Sleeping In
2: 睡进去，
1: 非常疗愈的歌曲。
2: 是
1: 我今天跟昨天早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想说我可以睡很久，因为我这个暑假我都觉得我已经睡很久，然后看手机才八点半。
2: 我的早上会有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1: 没有，我说每天都好累，可是我已经睡不着了。
2: 哦，他不是每天越睡越久，然后越睡越累。
1: 我的暑假的目标就是要睡到十点半，
2: 嗯，
1: 才有放假的感觉。
2: 从十点开始睡到十点，
1: 十二点开始睡到十点半。然后呢，我就不知道是因为我家比较吵还是怎么样，有猫咪在叫之类的吧，我都没有办法哎、欸。然后我就住别人家，我就直接一路睡到十二点。我那天就跟我妈讲说，哎、欸，我去人家家，你猜我睡到几点？她说几点？我说十二点。她说啊，这么好睡哦、喔。
2: 你会认床是不是？认的是别人家的床。
1: 我之前高中的时候还是国中，我就上课上到很想睡，我就跟她说我要去后面站着上课，
2: 嗯，
1: 我就在后面站着睡。
2: 哎、欸，来，我的事迹就是被老师说上课会睡着的，就站去后面，然后还是睡。嗯但是老师的魔力你知道吗？
1: 就很
2: 累啊、那个时期的高中生就是没有办法。可是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太严重，很像有生病。
1: 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睡眠。
2: 我觉得我高中可能多少有一点。
1: 我也觉得，
2: 就是我真的很严重。
1: 我假日的时候
2: 无时无刻、欸，
1: 我觉得我们家有一点遗传哎。我假日的时候，
2: 所有人会像睡美人一样。
1: 那时候刚养猫，然后我家就我有一天下午起来午休，吃完早餐午休，午休起来。小猫咪在睡觉，妈妈睡觉，大姐二姐也在睡觉，我刚起来。
2: 至少大家都是在房间里面。
1: 整间房子四人一猫都在睡。
2: 如果
1: 爸爸可能也在睡、不清楚。
2: 如果很恐怖的话，应该是大家会散落在客厅的地方睡着。那就蛮恐怖。
1: 不知道欸，云就很想睡。
2: 有被下药。
1: 眼皮
2: 很沉。早餐有东西。就是吃完早餐那个可能11点12点就很适合
1: 睡觉。吃完早餐要先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开始睡觉。
2: 就是起来补一下那个8个小时中间空掉的肚子。
1: 对啊，
2: 然后要好像是请问是冬眠吗？
1: 请问是猪吗？
2: 就冷气开低一点就开始冬眠。
1: 真的，反正我这几天，我今天跟昨天都是被我家的猫咪叫醒。它通常不会来找我，它可能是真的很饿。它还跳上床哎、欸，就是我很瞎，我眼睛很瞎，我不戴眼镜是几乎是看不到。
2: 嗯，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跳到床上。
1: 我知道他在床下面，可是我不知道他跳上来，我没有看到他的预备动作，他就是往上跳，然后撞击，然后我觉得忽有庞然大物，好可怕。而且他应该就是肚子饿，然后就叫得很大声很惨。但他昨天怎么叫？
2: 他不行了，
1: 他会用讲的、
2: 嗯、
1: 他会说好饿好饿这样子。
2: 我要听。我之前很喜欢一个猫咪合集，就是猫咪乱讲话。
1: 猫咪真的是，
2: 猫咪很酷哎、欸，我很想。
1: 它肚子饿的时候才会来找你。
2: 你再不理它，它等一下就去考那个甲级厨师证照。
1: 你不理它，它不理你。
2: 你以为哦？你以为哦？你以为你再不给它食物，它就要怎么样？它就要去看人家冰箱了，好吗？开始自己做三明治。花生酱三明治，然后出门野餐，
1: 是怎么从台南？
2: 哎、欸，怎么聊到这里？
1: 讲到猫咪，
2: 话题又飘走。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可以一直从一个话题无限延伸的这种技能？
2: 对，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延伸过来。
1: 欢迎你们提供我们题材
2: 更多的分支。
1: 对，你们可以在留言提供给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尽量去听骚阿
2: 的
1: 版本。
2: 哦。我们的主轴其实是就是两个很不太会社交的人，
1: 对啊，
2: 开的节目。

0: 然后一直在 笑，
1: 一直在逗笑自己，然后听众越来越少，想
0: 说什么东西。对啊，我们
1: 陪伴越来越少了。
0: 我们就是第一集好像有就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然后之后
1: 就没有了，
0: 跟预期中差不多，好像差不多。
1: 之后的收听率要自己加油，大家多听一点好不好？
0: 可是我就是对，
1: 哎、欸，但是有听众，同一个听众，
0: 嗯，太好了，
1: 反映说他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说，希望我们不用太在乎这个然后或者是就是的这种。嗯，他觉得讲故事就是最自然的舒服、oh, 最重要。我就
0: 怎么那么好但是我们的故事有好听吗？
1: 他说他觉得第三集听起来有比第一二集听得好听
0: 好深刻。
1: 我们用最轻松的素材，这不是最那个的
0: 最简陋的素材。
1: 对，
0: 好，哎、欸，请问这一段是发生什么事情？
1: 不知道
0: 他在干嘛，从头到尾那个话题都没有再连续。
1: 这一集有一点
0: 不是啊，哎、欸，我昨天我的台南游记是否还没说完？
1: 嗯，
0: 我好像对啊，反正我昨天就是看展看到最后，我肚子超饿，然后叫很大声啊，因为我戴着那个耳机，我就在想说，我戴着耳机是不是听不到自己的肚子叫什么？旁边的人可能会听到，我就有点尴尬。后面就看得有点烧快这样子。
1: 啊，结果你去吃什么？
0: 我后来就是，我跟你讲，我就到这时候觉得我有点小中暑。因为头有点晕、嗯、然后因为我走出去然后想不到要吃什么，我又不想吃那种什么三四百块的早午餐、嗯、漂亮饭，我想说我本来觉得我可以吃小吃、
1: 嗯、
0: 但后来发现小吃完全没有冷气，我会死
1: 哦，真的。
0: 然后我就绕到一间什么锅烧一面之类，但我觉得不知道，我不知道那间什么、啊、就只是随便走进去。
1: 好吧，
0: 但我后来觉得那边可能比较接近观光客区、嗯、所以它料没有很多普通，但至少就是还是比台北的好吃。哎、欸，还要骂、啊、
1: 台北那不叫锅烧，
0: 对，而且我点的是锅烧
1: 很贵，
0: 就我点的是什么锅烧汤饭，我也很久没看到汤饭这个品相、嗯、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马上点下去、嗯、但就是还好。然后那个新闻就在那边说什么啊，今天是大暑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啊、我为什么要今天出门，
1: 好苦。
0: 然后那边就是离美术馆有一点小距离，大概要走个可能六七分钟，就在那个地方曝晒六七分
1: six seven
0: 然后我就走出去，然后再走回来到美术馆对面买了一个冰淇淋，然后、
1: 欸、那个怎么唱啊，
0: 我有冰淇淋，
1: 对对对，
0: 早上好中国，
1: 对对 对, 对，
0: 现在我有冰淇淋，
1: 谢谢你，
0: 想不到吧，我这样还记得，
1: 想不到。
0: 好，反正就是冰淇淋，我昨天甚至有记笔记哦，在我的记事本里面，因为我人在买冰的时候旁边正好有垃圾车停着、嗯、就是中西区的垃圾车也来得太早了吧，垃圾车
1: 他
0: 就停在冰淇淋店正旁边，然后我就闻着那个味道，然后吃着我的冰、
1: 哦、
0: 后来就想说，哎，国外的冰淇淋车不是也是放给爱丽丝吗？
1: 是哦，我不知道，
0: 是他们是给爱丽丝，所以我之前就是有英文老师，他就会说，就刚来台湾的时候听到垃圾车的声音就很兴奋跑去说我要买冰淇淋，怎么是垃圾车，
1: 好恶心。
0: 我那时候想说哇，还蛮好笑的这一段自己讲。
1: 我最近真的很可怕耶、欸、
0: 又失忆耶、欸、
1: 对啊，
0: 失忆的现场。
1: 我会想就是要查东西，我就打开那个到底要怎么念 Safari 哦
0: Safari 我都是用
1: Mufasa
0: Google 啦，
1: 我就把它打开，然后忘记要查什么又划掉、嗯
0: 欸、你知道不是有一个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效应是什么名字，反正你只要就是你经过门框啊或者什么，你跳出一个网站你就很容易忘记你要做什么。
1: 门框，
0: 嗯，就是门框的概念或是什么
1: 啊、
0: 某一个框，你换到一个空间，跟你手机跳出某一个页面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突然忘记你要，你就更容易忘记你要做什么。
1: 对，我之前就是会走一走，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要跟你们讲话，然后我走进你们的时候我会忘记，
0: 对、啊就是、
1: 然后我就会再走回原地想，
0: 嗯，大家会想起来，
1: 会想起来、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啊我忘记我啊，我就说你走回去
0: 就
1: 干嘛这样，
0: 你的记忆还停在那边
1: 干嘛这样，
0: 他没有
1: 忘记捡过来了，
0: 对，
1: 你的记忆跟不上你的速度，
0: 你的记忆没有过海关，
1: 记得去 Easy Way 确认。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不好笑，
0: 对、啊、
1: 我觉得很失望，
0: 是很开心。好，我们可以先放一首冰淇淋。
1: 好啊，
0: 耶、yeah ！要怎么念啊，韩国人啊，他叫翠然菊，可是我不知道念韩文还是英文、
1: 就来自韩国人。
0: K-pop 哦， K-pop 来了、
1: yeah, K-pop K-pop 的

0: make it fun，
1: 陈翔哥 ，no no no。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4: 庸俗教。

0: 吃完冰淇淋
1: yummy yummy。
0: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如果有在台北上学的时候同学问我说，哎、欸，我下礼拜要去台南，台南有什么好玩的，
1: 我就会讲不出来。
0: 我也会讲不出来，我家最好玩。
1: 真的，
0: 我都
1: 手机最好玩，你待在台北就好。别来了，
0: 台南订一间饭店然后划算。
1: 也是来玩。然后之前就有同学问我说，台南有没有推荐的牛肉汤、嗯、我就会不讲。
0: 口袋名单要好好藏在口袋、
1: 啊、真正的台南人是不会把真正台南人在吃的东西告诉大家。
0: 你就随便讲一间排队排超长，然后说哇这间排队排这么多一定很有名。我真的没有在喝牛肉汤，而且我上一次喝牛肉汤可能是什么高中谢师宴，然后去老爷酒店里面，真的没有在来。
1: 是台南
0: 人，
1: 台南人，
0: 台南
1: 人，
0: 台南人。
1: 你这个
0: 也不一定全部都对牛肉汤很有研究啦，这样子、嗯、就是我会跟你说台南什么东西，就是你比较不容易踩雷、嗯、还是有，就是至少我在台北
1: 自捧自踩，
0: 就是偶尔嘛、嗯、偶尔你会吃到一些没有那么满意的东西，
1: 嗯，
0: 但在台北那个几率可能是 99%。
1: 嗯，
0: 好不开心。
1: 然后如果在台北遇到那种好吃的东西，我就会一直吃。
0: 对，
1: 而且不敢换品相，
0: 就是很难得换品相，可能还会雷到。
1: 真的。
0: 然后就我觉得你在台南基本上都会是好吃的，
1: 嗯，真的，
0: 它对得起它的价钱。
1: 对，
0: 你就不会，
1: 你花那个钱吃到不好吃也不会生气。
0: 对，你就想说好吧，它就便宜，那就随便。
1: 但是刚刚有讲到那个锅烧意面，
0: 嗯，
1: 我之前在台北吃的锅烧意面，大家应该都知道锅烧意面的面要最后再放下去，
0: 就是它不用煮。
1: 台北给我从头煮到尾，直接烂在里面、
0: 就是、
1: 还有油。
0: 你在台北跟每个台南人讲锅烧意面，大家都会气到。
1: 对，
0: 就是都不知道台北人到底在煮什么。来，我再说一次，我虽然不会煮饭，但就是那锅烧意面是不用煮的，好不好？它本来就熟，你只要放进去泡就好了。
1: 对，你汤煮熟了就开始滚了，你再把火关掉，然后盛到碗里面。你甚至可以把锅烧意面放在旁边，让我们自己放进去。
0: 主动分装，就是不用煮。
1: 对、啊。
0: 然后，对锅烧意面的料也就那样，它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这你也做不到吗？开始骂人。
1: 对呀、啊。怎么弄的啊？
0: 就不知道是怎样啊。然后，对，就不要在台北吃锅烧意面。
1: 想到就已经好生气了。
0: 而且就是锅烧意面从小到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处处可见的品项嘛，就是什么早餐店会有水手，哦没关系啊，拓货水
1: 人手可得，
0: 人手可得。

0: 是这个的，
1: 就是冰，然后冰店如果冬天不卖冰的话，就会卖多少一年？
0: 对
1: 常
0: 啊，
1: 常会有这种。
0: 对啊，我搞不清楚哎、
1: 不要再糟蹋食物了，好不好？
0: 你们来台南一趟好不好？要在台北开店前，要在台南以外的地方开店
1: 先
0: 前，
1: 田野调查一下，
0: 先来台南走一圈，
1: 原本
0: 叫
1: 叫人
0: 人
1: 家
0: 家
1: 不
0: 不
1: 要
0: 要
1: 来，
0: 来。
1: 就不要暑假来啊，那会很热啊。
0: 可是他冬天好啦，
1: 好好，随便你要来就来，好不好？随便啦，
0: 你要认识自
1: 你
0: 己
1: 要
0: 就
1: 你热一
0: 是。
1: 次你就知道啦。你可以去咖啡厅坐着，随便你，我不知道。好，
0: 我很不能理解，不是，我最近有跟我妈说我要练习讲台语，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可能我讲个单字，他们就会纠正一整路。我昨天就，好啦，就这样，
1: 讲到一半突然不想讲，
0: 就可能讲那个一点点就会说小瓜啊，然后我那一天就是讲说小瓜，
1: 学
0: 就
1: 瓜，
0: 小瓜啊。然后我爸就说：“不是修瓜，修瓜啊。
1: 谢
0: ”然后我姐就在旁边说：“小瓜哦。
1: 小瓜，
0: ”我就哦，修瓜，而且是修瓜啊，
1: 为什么会有？我也不会讲啊，学
0: 这是
1: 瓜。
0: 修瓜，这是修瓜，
1: 哦，要最后那个
0: 很有讲
1: 尾音。
0: 究诶，我就觉得家里有会讲台语的人真好。
1: 我上次就是看一本书里面写说他，你知道一个语言呐、啊，比如说像台语这样子的程度，就是我们这一代没什么在用，这样它70年后就会消失。
0: 所以我现在在努
1: 你不
0: 力
1: 觉得很
0: 了，
1: 恐怖吗？对，
0: 我
1: 就
0: 在努
1: 啊，
0: 力
1: 我们好
0: 了。
1: 像要学，这是一个使命诶、欸。
0: 对啊，我那天有一个小妹妹，可能幼稚园或小一、小二的妹妹，跟她妈妈一起在等红绿灯。那妹妹的台语超认等
1: 好
0: 的，
1: 强哦！
0: 而且我前几天在重听我们那个，我说小 S 讲台语很烂，我就讲了一呆一点就懒这样
1: 就
0: 子，
1: 懒
0: 是要讲就暖啦。我当
1: 还要
0: 下完
1: 纠
0: 全没
1: 正，
0: 有想起来要讲就暖，
1: 我以为是故意
0: 台语
1: 的
0: 就
1: 诶，
0: 暖，无认真跟就暖。
1: 还以为是故意说就懒
0: 啊，毋
1: 的，
0: 过我伫台北的台语就认真，
1: 就是因为跟大家比就很好啊，
0: 对啊，
1: 因为毕竟。
0: 不愿输，不服
1: 我们
0: 输
1: 一直
0: 啊。
1: 在踩台北人，对不起，对不
0: 啊，我觉得
1: 起，
0: 台南人怎
1: 在这里
0: 样？
1: 先道歉。
0: 然后身份证字号开头是 A，
1: 我是第一，
0: 我是在 台
1: 不要
0: 北。
1: 讲，我是什么？
0: 就在台北出生
1: 你
0: 啊，
1: 跑到台北出生
0: 那时候刚好在台北
1: 哦。
0: 我是 A 哦，能理解啦，我很想要理解，没有办法分清楚左右手的人是怎么了，
1: 我现在不敢接话，因为我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0: 就是左边
1: 左
0: 跟
1: 边跟
0: 右
1: 右边
0: 边，
1: 我会搞混，
0: 为什么？
1: 偶尔我
0: 对，
1: 不知
0: 所以我就
1: 道，
0: 是想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回答
1: 是
0: 我啊，
1: 没有理由吗？
0: 为
1: 就
0: 什
1: 是
0: 么啊？只
1: 像
0: 是
1: 比如说，来小时候会说什么，可能你戴手表那只手，他就是预设所有人都是右撇子，但我是右撇子，我还是把手表戴在右手，
0: 他真的戴在右手。
1: 是真的，就死要戴在右手。就是因为来，首先我不知道要怎么用右手戴手表到左手上面，我觉得超卡，我戴不起来。
0: 那打方向灯的时候，你会搞不清楚吗？
1: 不会，因为那个我不用想它是左边还是右边，就是因为我要前进的位置就是，
0: 哦，就是右边、
1: 对，
0: 左边。对，可是之前提供我们话题的听众去学开车的时候，去驾训班的时候，他会说他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左转的方向灯要怎么打。因为汽车的方向灯是要往上拨跟往下拨，
1: 我其实考，说实在，我考了驾照之后从来没开过，
0: 哦，很正常。然后就是左上要左转就是往上，要右转就是往下。
1: 天哪，
0: 他
1: 好
0: 有时
1: 难
0: 候就是会自己站在云顶，大家还记得这个吗？我站在云顶等等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呀、啊？
0: 高中吧，高二吗？
1: 我都会一直觉得高中离我大概只有一
0: 对
1: 年，
0: 呀、啊，结果已经要大
1: 是
0: 学
1: 不是
0: 毕
1: 我已经
0: 业了，
1: 大
0: 怎么
1: 四
0: 了？怎么
1: 了？
0: 了？怎么了？好可怕
1: 为什
0: 哦！
1: 么？
0: 太可怕
1: 我现
0: 了！
1: 在就是，如果我要数我离18岁有多远，我都会下意识觉得怎么有多远？没有差啊，我就18岁，
0: 对啊，
1: 这就是不认那个的。
0: 希
1: 这一集节
0: 望。
1: 目要在这里结束吗？
0: 对啊。
1: 这种很悲哀的结尾。
0: 真的，我们刚刚突然想到，我们这一集是暑假7月的最后一集。
1: 哦，7月又过去喽，
0: 我们的
1: 八
0: 最
1: 月
0: 后一
1: 又
0: 个
1: 来，
0: 暑
1: 这
0: 假
1: 个暑假已经
0: 已经
1: 过了
0: 结
1: 一
0: 束一
1: 半
0: 个月了，好可怕哦，好难
1: 不再年
0: 受哦。
1: 轻，
0: 拥抱青
1: 拥
0: 春，
1: 抱青
0: 心灵健康，永远健康。
1: 春，对，心灵健康，外在就会健康。
0: 祝大家平安喜乐，带来最后一首歌。
1: 5 seconds of

0: 他的名字叫 5SOS。
1: 对，他们的简写我其实不知道，他们要直接念 5SOS 还是有什么其他念法，所以可以请粉丝跟我说嘛，因为我单纯就是我听歌啊，所以我不太知道。
0: 对，我们就是到处找一些比较
1: 觉得适合的歌。
0: 对
1: 对，好啦，
0: 希望大家可以，
1: 希望有人可以回馈。
0: 对，有听过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是你想要点歌，或是你希望我们可以聊什么主题，
1: 都可以跟我们说哟，
0: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真的，
1: 我们需要一些提供的话题，不然
0: 我们两个已经过了好几个，
1: 如你所见非常干。好啦，这一首
0: 我们最有趣的都不在录音的时候出现、
1: 就是平常讲话就觉得自己很好笑，然后一开始录音就想说
0: 我们的聊天室好吵，
1: 什么梗都想不出来。什么
0: 没事
1: 哦，好好，最后一首是 Young Blood。 Young Blood
0: 年轻些，拜拜，我是爱丽丝，
1: 我是张妮，
0: 下礼拜记得来，
1: 对，这回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林建林，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熊本强震灾情过大，死亡人数增至28人。桃机8月启动科技执法，违停最高罚1200元。新北市图携手政大，打造大文山地方知识平台。捷运公车串联三鹰，定向越野8月1号登场。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重大消息。日本熊本县本月28号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7.1强震。最大震度7，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政府今天上午表示，如果纳入仍在调查是否属于灾害相关死亡的案例，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8人。熊本县圈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至少还有1人下落不明。强震造成房屋倒塌、火灾以及大规模停水停电，超过10000人进入避难所。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一周，尤其2到3天内，仍要防范震度7左右的强力摇晃。接着是国内交通消息，桃园国际机场将从8月1号起正式启用违规停车科技执法。航空警察局表示，执法范围包括 T1 航下13到23号会面点，以及 D2 航下21到29号、31到31号会面点。车辆如果在指定区域静止超过3分钟，系统就会自动拍照及录影收证，依法可处600元到1200元。

元罚锾。警方指出，航厦道路交通空间有限，违规停车会影响接送秩序与车流周转，提醒接机民众善用各航厦停车场30分钟内免费的优惠，停妥车辆后再进入航厦接人。接着关心校园与地方文化消息，新北市立图书馆昨天和政治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茶乡里山共学行动，将从石碇、坪林、深坑与新店等地出发，整合地方产业、学校、文化团体及图书馆资源，聚焦茶文化、生态保育和全民原住民族教育。首播在地成果展从今天起展出到8月31号，并安排导览、讲座、工作坊与文化走读，把政大师生的田野研究转化成民众容易接触的内容，让学术成果走出校园，也加深民众对大文山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的认识。最后一则新闻带您关心新北三鶯地区的交通与观光活动。新北市政府将在8月1号举行三鶯场定向越野，鼓励民众搭乘试营运中的捷运三鶯线，结合公车与火车走访沿线景点。活动不计算比赛时间，主打轻松探索。同一天起，2026悠游三鶯也将进行到8月31号，透过731路公车串联新北市北美术馆、客家文化园区、莺歌陶瓷博物馆、老街与特色店家，安排解谜、拍照和在地文化体验，希望吸引年轻族群与亲子家庭认识三峡、莺歌的文化、产业与地方特色。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气象概况。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11点发布一周的天气预报，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为多云天气，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前往山区活动也要注意短时间降雨、雷击以及溪水快速上涨。气温方面，北部与中部大约27到34度，南部28到34度，东北部28到33度，东部及东南部约28到32度。台北今天白天大约31到34度，晚上降到27度到31度，各地白天仍然偏闷热，户外工作或运动的民众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并适时到阴凉处休息。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8月1号南部有零星降雨，其余地区多云到晴。2号到5号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仍可能出现雷阵雨。以上新闻由林建林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为师呢？欢迎来到为师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
3: 欢迎来到为师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维维安。我今天的主题是七天换来一辈子的回忆，因为我上礼拜去了河南新闻营，然后我这一集就要来分享我的心得跟感想。这大概两个礼拜是我最难忘的一段旅程，就是到河南参加新闻营。然后原本以为是去交流啊，然后参访一些新闻媒体，结果我们体验了拍摄微短剧，走进沉浸式的剧场，还到了少林寺学武术，认识了一群来自大陆不同大学的优秀同学。

那其实这七天听起来超级短，但真的发生了超级多事情，有笑有泪有感动，甚至最后大家哭到眼睛都肿起来了，超级舍不得告别。所以我今天就想用这一集带大家回忆那七天，分享那些让我到现在还忘不了的故事。

说到这次新闻营，我觉得最辛苦也最有收获的活动就是拍摄微短剧。第一天主要是在看场地，讨论剧本，安排角色，然后真正拍摄就是整整拍两天。那原本以为我们一开始是会拿摄影机开始一路自己拍。

要结束，然后可能导演啊一些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旁边指导辅助这样。结果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那都是全部都是专业团队在帮忙，我们就只是在旁边跟着这样子看学习。因为我们原本一开始有分专业导演啊，然后摄影师、灯光组，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开始大部分都在旁边观察，看他们怎么沟通、怎么拍定位、怎么拍画面。但我们真的会发现，一部只有几分钟的短剧背后其实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过讲到导演，我跟你们说，我一定要分享一件跟拍戏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导演超级无敌帅的，而且他只有26岁，然后他同时是演员，然后后来才有在接导演的工作。然后他第一次走到我们这组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选导演的时候，导演他们是有4个人在台上分别自我介绍，然后呢我以为是照顺序，因为我们是第三组，然后我想说，哦天哪，第三组是一个比较老的导演，没希望。结果 Oh my god， 结果那个导演他往我们这边走的话，我们直接全场尖叫，完全不夸张，是大家一起啊这样子的那种程度。然后我们老师还说，好了啦，女孩们不要再花痴了，但是我们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开心。不得不说他工作起来很认真，也很照顾大家，是一个很有耐心、很有能力指导大家的一位很好的导演。然后他真的让我们没有吃到苦，因为有些组别因为拍片还会弄到很晚，11点啊10点，但我们导演真的让我们大概7-8点就收工了，超级感动，很感动，然后让我们早一点收工回饭店休息。所以我们最后了才成为第一个杀青的组别，我们中午就杀青了，那有人快到下午或快傍晚才杀青。虽然拍戏真的很累，但是那个拍摄氛围其实很开心。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差点成为 女主角，因为一开始我有试镜女主角，然后我们拍摄的故事是在讲一段男女因为一些原因分开，彼此约定10年后再见面，有点感动。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前阵子那个大那个陆剧《赤夏》，那其中就是有导演让我们试镜的那个场面是要怎么应对当下的情绪，可是我当下就是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表现我很难过想要哭出来的样子，而且我真的有点想笑，我不知道怎么就很想笑。但是我前一个女生她有哭出来，我觉得她的演技很好，我觉得她很厉害，所以导演就说她情绪掌握得很好，最后就由她演女主角，我也觉得不错。可是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小失落，我想说，哦，如果我这次当女主角，那我这一整部戏就都是我在演，那感觉是不是很不错？但后来发现完全后悔了，还好不是我，因为真的太辛苦了。男女主角每天都要早上4点就要起床化妆吗？然后还拍戏拍到那么晚，真的超累的，而且还因为很紧张，然后睡不好。然后发现我们拍戏不像大家看到那么光鲜亮丽，一个镜头可能要拍10几次，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要一直重来，所以这让我更加佩服那些演员怎么演完这些戏的。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然后导演说没有选上女主角的没关系，就会有客串，还有旁边的角色。对，但结果刚好我们这个剧本的角色比较偏，只有在男女主角身上，完全很少在其他的角色，所以没有太多的镜头。后来饰演了就是他的女主角的同学，大概只出现了10秒左右，而且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路人甲了。但虽然镜头不多，可是拍摄过程还是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天气很热，然后我的衣服又刚好是长袖，一直在流汗。更崩溃的是，那个戏服甚至是其他组演员穿过的，完全没有清洗过，因为来不及吧。然后拍完整个身上都是汗，然后黏黏的，就觉得超级恶心。当时的场景还是在草丛拍的，所以还有很多虫在我的身上，超级吓死人。所以呢，我那天回饭店就是疯狂的洗干净，把我的身体洗干净啊，不然我就觉得整个人完全活不过来。但其实我觉得，在最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在拍戏，但是因为我们帮不上很多的。

忙，所以我们在旁边就是开始鬼混嬉闹，然后我们自己去探了其他组的班，然后还跟很多大陆学生增进感情，还拍了一些很好笑的剧。然后我们拍完戏杀青之后呢，我们后面就是在玩了，我们后来去了少林寺，然后除了参观之外，我们还体验了一些武术动作，就做起来像肢体障碍一样，那直接倒地。你觉得那些小和尚太强了，完全那个表演都是经过不知道几年的训练吧。然后再来这趟旅程，最后最让我震惊的地方就是只有河南的剧场。老实说，我平常对历史真的超级不感兴趣，可是这边完全颠覆我的想法。它不是只是坐在那边看舞台剧，而且很多场景都是沉浸式的剧场表演，演员就在前面演戏，灯光、音效、建筑每一幕都像电影。我甚至看到起鸡皮疙瘩，就是想说他们这样的节目效果太强了，我第一次看到。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河南，一定要安排一天去只有河南的这个剧场，因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太强了。另外我们还去了古墓博物馆，那白天我们那时候去参观，我就觉得就很普通的博物馆，没想到晚上它竟然是一个沉浸式的夜游体验博物馆。虽然一开始好像说是剧本杀，然后就是有真人的 NPC 带大家一起破关回答问题了解历史，这个就有点像只有河南的那种剧场，就是他们那时候演员每个都在自己的博物馆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到那边时间点到了去看他们的介绍历史，然后他们是用那种演戏的方式呈现，所以你就会直接把情绪跟着一起带入，了解当年的历史为什么会发生。对，然后完成任务还可以拿游戏纸钞，最后再兑换奖品，奖品应该就是那些古墓博物馆的纪念品这样。所以整个活动非常有互动感，而且里面有一位 NPC 超级帅的，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站在那边，然后我跟我朋友们就还这样子一起跟他自拍，但是他那时候后面是要准备演戏的，他还看镜头说叫我们赶快离开去看前面的戏，不要跟他拍照。结果后来因为他整个游戏结束之外，他可以跟所有的演员拍照，结果我们后来发现他只有18岁，认真，他小我一岁，当下真的很震惊，天哪，他竟然比我小，快疯了，怎么会有这么年轻。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友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这首歌是 Juice Boy 的《一万公里外的你》。哎，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写一个分隔两地的人在互相想念。然后呢，我们最后一天跟大陆学生分离的时候，我有写一些那个小短文给他传讯息，然后他也有给我。那我当场在高铁上哇哭哎，我就觉得超级感动的，然后看着看着讲的好像我们真的以后是

到眼睛，就觉得很没礼貌。然后我觉得大陆的天气大概35、36、37度，但它是那种很干的热，不像台湾的热，太阳直接晒在身上的很刺痛感。然后结果没多久，我的背就晒伤了，因为防晒乳通常都是3、4个小时又要再补擦，但是那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时效，然后我就没有补擦。我整个晚上回去，我的背直接红掉一片。但我们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擦防晒跟带阳伞，不然真的会晒到黑一个色阶。可是我觉得我回台湾已经感受到我变成黑一个色阶的感觉。但经历了那么高温之后，我就回到台湾的夏天，好像也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的炙热。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那时候我在那个佛像前面要拍照，然后我朋友正要帮我拍照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像是专业的摄影男生，他说他要帮我拍照，然后还在那边指导动作，然后讲话让附近的人都在看我拍照，这样我也会很尴尬。然后结果后来看看他拍的照片，我真的疯掉了，完全没有佛像，我的大头最多，我的大头占了整个画面的全部，哎，然后甚至遮住了那个佛像，然后我真的疯掉，我直接把全部照片都删掉，太夸张。龙门石窟热到我跟我的朋友被骗。我们买了一个观光客容易受骗的冰棒，然后那个冰棒要台币100多块，但是它上面有写"龙门石窟"这两个，这四个标志，所以我们就买了。结果呢，我们边走边吃，到下一家冰店，哇哦，它这家卖的只要台币45块。完全就是呼吁大家以后呢，第一家的商品店绝对不要进去买东西，因为呢，后面越便宜，大家都会被第一个所骗。因为那时候我们买的时候也是想说，为什么大家都在买这个？然后结果就买了，直接大后悔，想到就哭，真的不要再跟我提起了，谢谢。另外，这次的活动住宿安排也是很特别，我们是跟大陆同学一起分配住宿，所以台湾同学跟大陆同学这样一间。那一开始我真的蛮紧张，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室友是谁，也很担心会不会遇到生活习惯很差的人，或是相处起来不太自在。但还好，我真的很幸运遇到的室友人超级好，而且他还是来自内蒙古。当下我就觉得超酷，因为他内蒙古，然后考上中国传媒大学，这很厉害耶。然后刚好前几年我有去过一次内蒙古，所以我们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天，没想到越聊越嗨，很多想法都很合得来。他人真的非常好，还一直招待我们喝饮料，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感受到他的热情还有大方。但其实我发现很多大陆同学都很客气、很热情，比较偏向 E 人，就是他们会主动想要跟你认识、聊天。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这7天相处下来的最真实的感受，那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台湾同学会比较爱妈内向。就是不太想会要跟别人认识，那这样就有点可惜，就是没有那么多热情，然后被动一点。

刚刚那首歌是 P.P. Lin 的《最后一班车》，原本在描写一段感情结束后的遗憾与不舍，但我觉得离别不一定只存在于爱情里。当我们要和一群相处好几天的、建立深厚感情的朋友说再见，那种舍不得、希望时间能停留一下的心情，其实也很相似。所以就把这首歌送给在新闻营热室的每一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位曾经有过离别的人。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最后一天。那我们最后一晚举办了结业晚会，每一组都准备了表演节目，然后我们这一组就是全体一起上台唱歌，唱那种很多歌曲的串烧。在表演之前，我们的组长特别了剪了一支影片，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组长是我的室友，然后他那一天就真的通宵完全没有睡觉，在努力的赶紧剪片，把这七天大家一起的拍照啊、录影、玩闹的画面全部剪在一起。原本还笑笑的看着影片，结果看到后面我真的直接忍不住哭了。其实但是我在房间他有先给我看，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感觉，很难过，但是现场看到我真的觉得超难过的，很感动，真的好感动，怎么可以有人这么用心把大家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

哭的真的蛮惨的，不是因为活动结束，是因为要跟这群朋友说再见。7天前我们还是陌生人，7天后我们却变成每天聊天、一起吃饭、拍照、一起玩笑的朋友。可是我知道每一次这次分开之后要再见，真的超级不容易，因为我们两岸之间有很多限制，不是今天想见就可以见，也不是放假就可以一起出去玩，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原本以为7天很短，但是这次我才发现，原来7天也可以建立很深很深的感情。那如果有人问我说这次的河南新闻营值不值得，我一定回答非常的值得。它不只是让我学到了很多像是微短剧的拍摄技巧啊，更让我认识了一群很棒的人，也留下了一段珍贵很难忘的回忆。我相信这段回忆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很久很久。然后里面有一个大陆的学生是今年9月要来世新大学做交换学生，对，他们不能来旅游，但是可以交换的名义来到台湾，所以我就跟我的大陆朋友说，你们要不要都来我们台湾交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遇见了。但是有些人可能已经毕业了，然后有未来的打算，然后我们就约好说好，一样跟我们的微短剧标题一样，10年后再见，也没有那么久，但是我们可以有一天约在一个大陆的地方，不管是厦门啊、上海还是哪边，我们可以一起重逢，然后再一起玩，感觉是很期待那天的到来。这次的河南新闻营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跨越海峡的交流，更是一段很珍贵的人生回忆。从一开始紧张的认识新朋友，到一起拍摄、一起生活、一起搞笑、一起哭，再到最后依依不舍地说再见，短短7天却留下了很多值得珍藏的故事。但我相信，真正珍贵的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在旅途中遇见了哪些人？虽然大家现在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但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某一天还可以再相聚，聊聊这段共同拥有的回忆。哦不，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希望大家很喜欢我这次分享的河南新闻营。虽然就短短的一个礼拜，好像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也蛮多精彩，然后值得回忆的故事。那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次再见。可以期待一下，我下集要讲的是下一团宁夏的故事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七月三十号礼拜四的下午4:01，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让我们带你一起走进音乐最前线。哇，又来到了下午4:00，是不是准备要下班准备回家了呢？在我们的流行现场节目呢，本周同样会为大家带来精选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我们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还有新歌跟一些生活资讯和大家分享。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过去都会在 YouTube 上面同步有影像直播，这礼拜就和大家说声抱歉，因为 Andrew 我呢本人目前是在外地工作，所以只能透过广播频道用声音的方式陪伴大家。不过呢，还是可以让大家去搜寻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或是我们的官网，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on.air pop on 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账号。在上面呢，我会和大家分享每个礼拜的最新榜单资讯，还有那个礼拜我们听了哪些歌曲。那在我们的官网的话，其实只要在搜寻引擎上面打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在上面呢，同样也可以看到每一周有哪些歌曲在排行榜里面，那有哪一些歌曲呢，可能我们看了好几周还是持续在榜单上面。当然这个礼拜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同样也是这个样子，有新歌，但是也有老朋友已经看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准备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吧。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统计的时间是7月17到7月23，究竟这个礼拜有哪一些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吧。
2: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
3: 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陈势安在《我坠落你自由》这张专辑中的《给我一枪》这首曲子。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7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喽。这个礼拜下

0: Number Nine，
1: 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那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第九名。本周第九名呢，来自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太阳与地球》。那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非常多人喜欢，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礼拜呢，同样维持在第九名，来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number 8。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第八名。这个礼拜的第八名来自 Energy 的成员萧景宏，他在他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背光的角色》。那这首歌曲呢，也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呢下降了五个名次，来到了榜单的后段班。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景宏带来的《背光的角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接下来呢，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新歌。这个礼拜的新歌来自曹阳，他在前几天推出了新的作品，叫做《新的现在》。这首歌呢，同时也是一个动画《查二中》第六季的片头曲。那这个动画呢，也在上个礼拜天7月26号开播了。这个《查二中》电视的动画呢，它是一部以中国东北中学作为背景的喜剧动画哦。那用很多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原型，融合了很多浓厚的东北方言，还有真实幽默的校园日常，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曹阳带来的《新的现在》。

继续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新歌，叫做《新的现在》。哇，这首歌曲真的听起来非常的热血，就是好像很有活力的感觉。像 Andrew 我呢，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都会在宜兰为智慧铁人创意竞赛这个比赛呢，当做媒体报道的团队。那我们就会在里面拍摄一些他们高中生们在里面竞赛的过程。

或者去访问他们，我自己觉得也是需要非常有热血哦，因为这个高中生们呢都非常有创意，而且很有活力。就是现在到了大四呢，我自己已经大四了，就可能开始慢慢会觉得有容易想睡啊，或者在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想睡觉，所以必须要很有活力啦。听这首新的现在呢，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活力。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揭晓了第十名到第八名，接下来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究竟这个礼拜在这三首歌有没有新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呢？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第七名是来自王燕威，哇，又是我们听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这首《离开我的依赖》。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来欣赏这首《离开我的依赖》。

Number six， 我们要继续揭晓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六名啦！哇，这首歌是新歌，而且呢，在前几个礼拜的谁是新歌？

生的单元也有和大家介绍过，是来自陈宇翔他的一直下，在推出没多久之后呢，就有台风来，雨就一直下了。这首歌呢，现在也马上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就来到第六名的好成绩。只能希望呢，这个午后雷阵雨不要再下啦，一起来欣赏这首一直下。

Number Five。又来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前段班咯，接下来来到了第五名。这个礼拜的第五名呢，来自阿宾黄奇兵，他在专辑《喜欢榜上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么力我被气得为》。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在去年替电影《96分钟》搭配一起当做他的主题曲，来欣赏这首由黄奇兵带来的《那么力我被气得为》。

都为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十名，米津玄师《鸟》Raven。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接下来来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在最近呢有一个在音乐领域蛮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呢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这个将军吼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8月1号和8月2号在台南将军渔港举办。那这个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呢，今年已经迈入第15年，是南台湾暑假很具代表性的一个海边的音乐活动。那今年的亮点呢有几个，第一个呢是主打双主题，再来是有音乐加烟火的这两个元素。在8月1号礼拜六呢，这个活动的主题是昆声大团派，演出的卡司有包含了美秀集团、 Arkis、 163 Braces、 粗大 Bam、 See Holy 还有帕拉斯等等的这些团体。那在8月2号礼拜天呢，这个主题是将军斗闹热，那演出的卡司就包含了孙淑媚、安心雅、黄伟晋、南希肯恩、公馆青少年、王燕威等等的这些创作者们。那在这两晚呢也都有烟火秀哦，这活动两天晚上都会释放大概是六分多钟的烟火。这两天的烟火主题分别是海风之声、勇敢发光，还有你的愿望点亮世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释放16寸的烟火弹、彩色千轮，会把将军渔港的夜空呢变成一个夏夜舞台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对于海边的这种活动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到台南来个一日游啊，或是说在那里住一晚，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一起来加入这一次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的这次活动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咯，要听到的歌曲就是在这次将军吼的活动第二天会演出的公馆青少年，他们在今年4月20号推出今天明天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今天明天。

0: 智星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名是来自周星哲，他替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中文电影片尾曲《All for You》。这部电影呢，已经在昨天7月29号星期三抢先全美两天上映咯。这次的剧情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孤独的这个全职英雄哦。这个故事接续了蜘蛛人无家日咒语之后的四年，世界已经完全不记得彼得·帕克 Peter Parker 是谁，那他就独自在纽约全职打击犯罪。还有一个特色是他的身体异变挑战，就是随着压力增加呢， Peter Parker 的身体出现了未知的异变，甚至不需要高科技的发射器就能从体内喷出蜘蛛丝。哇，这部电影相信很多的漫威迷应该是非常期待，准备要进电影院来欣赏了吧。那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周星哲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中文电影片尾曲 All For You。

0: Number Three。
1: 继续来到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三名，在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来自黄奇斌，哇，又是黄奇斌，第二首歌曲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这首歌曲呢是他的专辑同一张专辑《喜欢榜秀》吉的歌曲，那其实也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在谁是新歌声单元中有听过的歌。这首歌曲呢叫做《咪咪波爪吉》，绵绵无绝期，他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前三名季军的宝座了，一起来欣赏这首《咪咪波爪吉》。

Number Two，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流行现场节目。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要继续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二名喽。这个礼拜的第二名也是已经出现在榜单上面好久好久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已经连续六个礼拜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呢拿了冠军的这个奖杯之后呢，这个礼拜稍微下降一个名次，但是还是在我们榜单非常前面的前段班来到第二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阿令带来的《一个人》。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One，
2: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我是 Andrew。 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最后了，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哇，这首冠军歌曲呢也是我的爱歌，就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在这个礼拜呢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都获得冠军宝座了，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咯，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榜单上面。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一起和听众朋友们欣赏，并且和大家说拜拜咯。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呢，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直播，欢迎大家透过我们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者我们的官网手机 APP， 还有呢线上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播出之后呢，也会上架到 Sound、 Spotify、 Apple Podcast， 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啦。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3: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4: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今天的心不留情，我是柳晨，
5: 我是小新。
4: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题目是眷恋。那在进入我们单元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是吕允的《等待你的那天》。

0: Hello，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心不留情。好的，那刚刚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眷恋。
1: 没
0: 那么
1: 错。
0: 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先查过一下眷恋它的意思是什么。
1: 我有
0: 那
1: 特别去查过呢。
0: AI 它给我的意思是思念、爱慕、依依不舍的深刻情感。那我就蛮好奇，就是，小新认为说眷恋它跟爱、依赖以及习惯，这三个有什么不同？
1: 我说跟爱，然后依赖还有习惯哦。
0: 对
1: 我
0: 呀。
1: 觉得"眷恋"这两个字，其实我连"眷恋"这两个字最近也都很久没有看到了。但是我看到"眷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就是它比我们刚刚说爱啊、依赖啊，或者是习惯，感觉多了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对于一些过，就是这些过往回去看的那个时候，你还会有些人对于一些就是往事的话，可能看过。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往事只能回味，然后就是看过就算了。但是眷恋的话，感觉是他现在看，就是回头看这段往事的话，他还会心中还会起一些波澜，然后可能当中还有一些不甘心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有点像是如果你今天问他说，如果我现在给你一台时光机，让你回到过去的时候，他感觉应该会想要回到那样那段时光的感觉。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也或者是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你到某一个地点，你可能会一直想起跟他的一些点点滴滴，你跟他曾经经过什么路，去吃过什么摊贩，然后之后就是你们做过哪些事情，你可能会一直反复不停的一直在你的脑中就是徘徊，对，
1: 是不是有点放不下的感觉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依依不舍的深刻情感，所以我觉得
1: 啊？
0: 跟放不下应该是有点关系的。
1: 其实我也有去查那个重编国语字典的意思。然后他真的写得很短，他重编国语字典的释义，它上面就只有写“爱慕思恋”就四个字，就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就是我想说，他是不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写到他的解释，后面会有更多？他没有，他就是他的释义就是"爱慕思恋"这样，就是有点要他有点是给你就是用给你一个文言文去解释一个词语，然后让你自己想办法解释这样子的感觉。
0: 就
1: 还是给
0: 哦，
1: 你一个思考题啦。
0: 确
1: 对，
0: 实，我懂这个意思。那小新，你有就是有过这种眷恋的感觉吗？
1: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现在那目前都还是母胎单身嘛，所以目前的话，好像现在都还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不会说对一个人特别的执着啊，或者是说有哪一段感情，或者是有一段过往跟别人相处的经历会放不下去的感觉。目前现在都还没有，现在正在找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不过，我觉得说眷。

0: 恋这种情感可能不一定会局限在说已经交往的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没有交往，光是暧昧这个过程，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人感到眷恋。
1: 哦，暧昧哦，这个就要讲，这个就是有点难过的故事啊，就是因为我连暧昧的经验都不太有，所以就是听起来还是蛮难过的。我希望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寻找这种暧昧的感觉。目前现在，感觉暧昧是真的蛮容易让人受尽委屈的啦。
0: 那确实，那我比较好奇，就是你觉得在一段感情中，有什么事情可能会让你感到眷恋？
1: 有什么事情哦？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就是特别开心的相处片段。
0: 特别开心的相处片段。
1: 对，就像是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你出去玩景点，就是景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点是你跟谁出去。所以我出去玩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即便它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公车站，但是我可能跟这个人在那边就是做各种奇怪的姿势拍照啊，或者是说在里面拍一个 reels 之类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那就会是蛮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那以我个人就是
1: 对。
0: 对眷恋这个情绪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也就是说
1: 涩
0: 他，
1: 涩的那种，
0: 哎，不是，
1: 不是，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跟他，就是有点类似他带我去做我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是我第一次新体验，那我觉得很记忆深刻。
1: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好像都是你第一次去调香水啊，第一次可能去画室画画啊之类的这种体验，可能都是哦。
0: 确实，或者是像，我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忘不了前任，也不是说忘不了，人不可能忘记自己的某一段回忆，应该说就是比较放不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有点类似眷恋这个情感。那放不下，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会认为说我跟他做过太多比较新的事情了，他带我去做过很多新的事情，我之前从来没有触碰，因为我之前是属于那种都会待家里面，然后很少出门。
1: 宅
0: 对，
1: 宅的那种感
0: 没
1: 觉。
0: 错。哎，又加上我不太会，就是我不会骑机车，也不会骑脚踏车，所以说我通勤就非常不方便。
1: 基本上是残废的，是也没有啦。其实，在台北的话，都那个都还算好处理。
0: 对，但是因为我是生长在南部，所以说就比较困难一点，
1: 真
0: 因为
1: 的。
0: 我们那边没有捷运，然后公车又不像台北，就是很多站非常的密集，那它通常这个公车站又会离市区有一点距离，所以可能说你从公车站下车之后，你要走到你要那个地点，可能还要十几20分钟。
1: 哇，真的很远呢。
0: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会有点麻烦，所以除非说有热心好友愿意载我，然后陪我出去的话，不然基本上我就待在家里，不太会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体验，不然的话就是我爸妈带我出去玩之类的。所以说在自己来北部之后呢，体验了很多事情，对，
1: 哇，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新体验，会让我自己觉得很眷恋，那种感觉会产生眷恋情感。
1: 那你那个时候，你说那时候很难忘你的前任，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是想办法让你就是缓解这样子一个情绪？
0: 我认真觉得时间就是，时间可以去抚平你的情绪，跟你那时候的一些感觉，但是你没办法真正的去说，哦，我认真的就是对这个人就是遗忘啦，我忘记跟他之前做什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或者是有些人他会去找新的人，但是
1: 再找一个新的浮木这样子，
0: 但是我不太建议这个做法，
1: 为什么？
0: 对，因
1: 为
0: 为
1: 什么
0: 我
1: 这么
0: 觉得
1: 做？
0: 这个做法很容易重蹈覆辙。
1: 你说可能会同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就是在不同段关系里面继续发生这样子。
0: 没错，
1: 但那我会很好奇，就是到底就是你有观察过，就是每一次那个感情的时候，大概都会是哪些问题会出，就是或是会出哪些状况吗？就是到底人是不是谈每一段感情，面对不同人的时候， 会就是还是会有就是一定的惯性，会

0: 让同一个问题会一直不断发生，你觉得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我觉得一定会啊，所以就是会有磨合期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不要太快去进入一段关系，也有这一个原因在。对，就是因为你原先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可以先跟对方沟通，然后去了解说对方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如果对方的处理方式会让你觉得不太 OK，那你可能就要斟酌你们两个的关系。
0: 就跟我们前面在讲暧昧的那个时候，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你要表现出你真实的自己，然后我就烂的那种感觉，然后告诉对方说，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要不要接受我的话呢？随便你，对不对？可是很洒脱的，老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那种感觉，这样子要有这种气度，你才有办法，面对不同的感，就是。不同的人啊，或者说面对每一段感情，都有办法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啦，我觉得，
1: 没错，你说的蛮有道理的。然
0: 没
1: 后
0: 错。
1: 就是我个人觉得眷恋它是一种束缚。那我不知道小新，你对于眷恋这个情感来讲，你个人会认为说它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束缚？但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它是束缚。
0: 眷恋哦，我觉得我应该跟你想法也是差不多，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束缚，就是它如果我没有一个新的记忆，或者是说我没有跟其他的人去在这个地方创造一个新的回忆，把前面一段就是不好的回忆给盖过去的话，好像就会很容易一直就是卡在那个思考的回圈里面，就是你会一直。回忆跟这个人的过去种种点点滴滴，然后会有点出不来的感觉。
1: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还会有那种，你会一直去思考，去回想说，如果当初我不做这个决定，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发生这个争执，如果当初在争执的时候我不说那些话，是不是我们现在还不会分开？
0: 哦，对，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那个假设，但是就是现在说这些东西又来不及了，你这样子的话，又会感觉有一种很无能为力的感觉。
1: 对，没错，你会觉得说。很想走出来，可是你又卡在这个回忆的回圈里面，你放不下，但是你也就是没办法去抚平自己的情绪，然后你的心里的伤口可能也还没办法去弥补修复这样子。
0: 那你刚刚说时间有办法，就是时间有办法，就是抹平这一切。那你觉得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就是以你自己来说的话，
1: 我觉得至少也要3个月以上。
0: 还是要看就是这段感情有没有认真。
1: 我觉得感情认不认真不一定代表说自己能不能够很快走出来这件
0: 真
1: 事
0: 的
1: 情。
0: 吗？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看个人，但是我必须得说，有些人可能暧昧2、3个月，但他可能要花半年才有办法再去接受新一段感情。
0: 哦，就是有点太执着吗？还是什么？
1: 不一定是执着，他有可能像刚刚说的，就是一直待在那个回圈里面，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受到了那么多伤害，然后他可能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抚平他自己。那在这抚平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一直无限的循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两个可能原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但是现在却没有在一起？那为什么当初他会这么做？对，为什
0: 对，
1: 么会受伤害？之类的，会一直在这个回圈里面，然后再加上在这个回圈里面的时候，他会自动的屏蔽其他人，他会认为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对，所以他可能就会拒绝接受其他人的情感，对。
0: 哦，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可能会比较封闭自己，然后专注在对方身上，然后他就会看不到别人给他的建议啊，或者是说。其他就是这对于这段关系的各种不同面向或是可能性。
1: 没错，那最后呢，想要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小新，你认为眷恋它究竟是爱情的证明，还是爱情结束后留下的副作用？
0: 眷恋哦，我觉得，我觉得它是那个，我觉得它是一种爱，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爱的证明，就是我觉得你刚刚前面讲第一个蛮好的。就是，毕竟就是我们有真的，就是真的爱过，然后真的有这样子的一段相处过，所以才有办法成为我的一段人生经历。然后，也就是因为。

0: 对这段人生经历刻画得非常深刻，才会有办法就是留在我的心中，所以我会觉得它也是我就是不可割舍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塑造成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其中一个部分。
1: 没错，我认同你的想法。我也觉得说，眷恋它是爱情的证明。后遗症，我觉得比较不太能这么说。我个人还觉得是爱情证明，因为你就是曾经拥有过，
0: 对，
1: 对，就是曾经拥有过，然后你觉得这段感情很深刻。如果这段感情对你来讲不深刻，那基本上就不会有眷恋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很深刻，然后你可能还待在这个回忆里面出不来，所以你才会有眷恋这个情感。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它一定就是你对爱情的憧憬，或是你对爱情的一种。两个人双方对爱情的一个见证吗之类的？
0: 对呀。
1: 对，那么呢，我们先小小进一段广告，进完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心不留情。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2: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Hello，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我们心不留情。
0: 耶！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接续刚刚我们聊的话题。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主题是眷恋。
0: 没
1: 那
0: 错。
1: 么接下来想要问的是，有些人他明明会知道就是彼此不适合，但是却比幸福的恋情更难忘，就是这一份眷恋的这种感受，他却比幸福那个恋情还要更难忘。你懂我意思吗？
0: 我觉得这好像要很，这很看到底你们两个发展到什么阶段。就是如果你们知道不适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在暧昧的过程，那我觉得应该会还蛮，就是应该会蛮难忘的。就是你应该会比那种就是就是很非常顺利的恋情还要更难忘，是因为你根本还没有交往过，所以你会想，你会应该会很，就是一直幻想说，即便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地方不适合，但是会不会有哪些地方是蛮适合的之类的。那如果是他们是交往过后，然后才发现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应该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难忘，因为他们应该就是已经磨合到一定的那个阶段，然后知道说对方有哪些地方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就把这段关系给放手这样子。
1: 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就是明知道彼此不适合，我个人认为是在你已经进入一段感情之后，一开始都好好的，到后面的时候呢，开始频繁的争吵、争吵、争吵，然后到后面不得已才分开，我觉得那个才叫做就是比幸福的恋情还要更难忘的一部分，因为就是。人就是我自己觉得啦，我本身是比较会记得痛苦的，对，所以说对我来讲说那种痛苦是非常难忘的。那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说在你跟他分开之后，那个感情真的是你会有点一半一半，就是你会有点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半你会觉得说他为什么那么糟糕，一半你又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变成这样？我们两个应该要有更好的结果，然后就卡在那边。就是你知道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合适的一个人，就是你们两个完全不适合在一起。你们的三观，还有你们的做事方式，你们的谈吐之类，以及你们交友圈，就是完全不对频，完全不合适的。但是你很喜欢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可能有一些魅力，很吸引你。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不适合状态下，你们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点点滴滴，会比一般幸福的恋情更难忘。
0: 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再开另外一集来聊到底什么是不适合的感情，因为我一直对这件事情很好奇，因为我会觉得，就是现在我还没有谈过恋爱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所有事情只要就是遇到的话，然后透过沟通就有办法解决，或者是说就是透过人家说磨合期嘛，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磨合期的时候磨一磨，不管怎么样，就是尖的也会变成圆的啊，然后圆的也会变方的，所以。 我会觉得说应该没有事情是那个就是突破不了的，所以我会觉得没有不适合的这件事情。那到底什么是不适合，我就觉得之后可以那个再花时间来聊一下，我觉得还蛮大的一个主题哦，应该因为感觉你应该会蛮有想法的对于不适合这件事情。
1: 没错，我觉得这东西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
0: 我这到现在都不知道哎，到底什么是不适合。
1: 那么接下来就要来问了，小心，你觉得人真正的眷恋是对方本身，还是跟对方在一起的自己？就是他们眷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他眷恋的东西是自己耶，因为我觉得人本身都是自私的，所以不管在哪一段关系，亲情、友情、爱情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啊，就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跟一群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拍团体照，那拍完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说，那我们来 AirDrop 一下，然后你把那个就是这个照片放到你手机里面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这张团体照的时候，你第一眼一定是看自己，你应该是吗？
1: 我
0: 还是你会先看别人啊，或者是看你有兴趣的人，
1: 是这样子说没错，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对自己没那么有自信，所以说，
0: 所以你不会先看自己哦？
1: 会，但是我看人会觉得有点烦躁吗？也不是烦躁，就应该说会有一些其他情绪在里面，所以我就会转头去看别人，或者是我拿到照片之后，我知道我自己这张照片可能拍得不好看，我就会把自己的人遮住，我会直接把我的脸遮住，然后去看其他人。
0: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但是你最一开始的时候在意的一定是自己，就是如果这张照片不好看的时候，你就在意自己怎么这么丑啊？你如果在这张照片是很美的时候，你会想说哇，自己怎么那么漂亮这样子。
1: 差不多，
0: 我就会觉得说，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他们会比较会怀念的，应该是当时很快乐的自己。
1: 我懂这个意思。我自己认为啦，就是也有可能是跟对方在一起的自己。
0: 怎么说？
1: 因为那时候的你，无论有多少的争吵或什么，但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你会很奋不顾身的想要去维系这个感情跟维系跟这个人的关系，那我觉得这股冲劲跟这种感觉，还有经历在感情里面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或者是说一些幸福什么有的没的之类，这些情感，就是你会认为就是自己好像以前都没有这么做过，但是你现在为了一个人做到这种程度，对，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眷恋的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是对方吗？可是对方的部分我可能觉得是会纠结在，如果说这段感情本来就没有很幸福的话，他可能会纠结在为什么对方这么对我，我明明已经很努力在做一个很好的另一半，我明明已经对你那么好了，我明明已经就是做了很多其他人会认为说有点就是超乎一般情侣可能会做的，就是比一般情侣做的还要再更加的完美吗？或是更加的好，那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对待我？到底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承受到这些伤害，那我也不懂为什么你可以就这样子拍拍屁股就这样走人，就感情说断就断，然后一点留恋都没有。
0: 我怎么感觉你讲这段的时候有特别特别涵盖了非常多的怒气啊，或者是你就是过往的经历之类的。
1: 其实也还好了
0: 就是感觉会有点像是我们在回看这段关系的时候，我们眷恋的自己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很快乐的自己，然后那个时候奋不顾身的自己，然后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可能很帅啊，或者是说特别的美丽，整个在绽放光芒的感觉，但是看到对方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他是个坏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吗？会有点这样子的感觉。
1: 坏人吗？我觉得
0: 或者开始挑对方的各种的毛病还是什么，
1: 您说回头看的时候。
0: 对啊，会这样子吗？
1: 我其实觉得会，因为 很多人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旁观者清，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在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会先去询问自己的朋友，去找自己的朋友聊，然后听其他朋友的意见。但是呢，

0: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
1: 哦、
0: 对。然后你在细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朋友当初点出的一些问题点所在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当初的你因为沉浸在那个情绪跟那个感情里面、嗯、所以你完全屏蔽掉了这个部分。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就是走到你说 后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人间清醒的状态？
0: 我觉得人间清醒的状态可能要等到要么就是等到你已经对这段感情死心了，但你只是、
1: 嗯、
0: 就是有些人是清醒的堕落吗？可以这么说吗？就是
1: 装睡的人叫不醒。
0: 对、
1: 嗯、
0: 就是他很清楚他现在这个感情已经完全没有就是必要再经营下去了，但是他因为就是有点习惯嘛，然后或者是说有点就是还是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他决定说无论我们两个再多不适合，我还是希望可以维持这段感情，
1: 就他只是在拖那段时间。
0: 对，他就觉得说即使我受到任何伤害，我还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在这段感情里面，因为至少这样我跟他还是有一层身份在、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两个还是会有个羁绊。对，那你要等到就是真正的就是已经离开对方之后，可能才会就是经历到刚刚说的那一关，就是已经完全清醒，然后也不再有其对对这个人已经不会有其他的情感之类的。不然的话，你如果跟他还是在那个关系里面，一定会因为你对他的情感，然后在一些事情方面可能会有所波动，就是即使你可以点出他很多缺点，或是点出你们很多争吵的问题所在，你也知道双方的感情问题出在哪里，可是你没办法去割舍这段关系。
1: 哦，有个时候真的很难耶。嗯，
0: 对，所以说等到真正的清醒，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一定是在你跟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瓜葛的时候。
1: 嗯，所以、哦、你是那种认同那种分手就是要断干净的那种，不要藕断丝连。
0: 分手本来就不应该藕断丝连，除非说你们是类似和平分手。
1: 就是分手你觉得还可以继续当朋友吗？欸，这好像又是另外就是之后可以开一集聊的一个话题，但没关系，可以先小聊一下。你觉得分手吧当朋友吗？
0: 我觉得分手是可以当朋友的。
1: 哦，你是觉得可以的。
0: 但是有个前提，但前提就是说、
1: 嗯、
0: 第一个是你们两个可能是你们两个是和平分手的、
1: 嗯、
0: 对。然后因为有些分手他不一定是不爱了，可能因为距离时间，然后所以说导致说你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在这段感情里面，所以你们才分开、
1: 嗯、
0: 不一定所有的感情都是以坏结局去结束、
1: 哦、
0: 那有些时候分手也不是一个坏结局。
1: 嗯，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解脱。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以等一下，
1: 所以你觉得应该要再开另外一集来聊这个啦，之后再说。
0: 没错。
1: OK， 那我们先抓回来到继续这个眷恋的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是就是在眷恋这一个主题下可以值得讨论，或者是说跟我们跟观众一起来想想看的一些问题啊？
0: 好，那我们来假设一下，就是
1: 嗯，
0: 假设你今天又重新遇到了你曾经最眷恋的那个人、
1: 嗯、
0: 你会选择，对，你会选择重新开始还是只想好好道别？
1: 嗯，等一下，我很好奇，我跟这个人的话我是有跟他交往过吗？还是
0: 有，
1: 然后我是有发现就是我们之间不适合所以才那个吗？
0: 应该不一定说到不适合，因为
1: 是有交往过。可是、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设想。对，我觉得你可以去设想说，就是这个曾经让你最眷恋的人对你来讲是白月光，白月光，但其实白月光通常不一定有真的在一起。所以说就是假设你真的遇到你曾经很喜欢很喜欢甚至喜欢到放不下的那个人，
1: 嗯，
0: 你认为你自己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想要再跟他重新开始，还是说你只想要
1: 玩玩就好？
0: 哎、欸，也不是玩玩就好、
1: 哦、不是，没有这个
0: 选
1: 项、
0: 就是、嗯，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想说就是让自己跟他还有这段感情好好的道别。
1: 嗯，我自己的话，如果我没有跟他交往过，就是嗯，就是可能之前都只有在暧昧的阶段，然后对这个人特别眷恋的话，我会跟他重新开始。

0: 但是如果我跟他交往过，然后我只知道说我们双方到底有哪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好好的跟他道别。嗯。
1: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不管有没有在一起，应该都是道别。
0: 嗯，怎么
1: 对，
0: 说？
1: 因为就是你跟这个人，你们两个就是你对他有所眷恋，
0: 嗯。
1: 那你跟他最终没有在一起的原因，或许有可能就是彼此不适合，或者是说对方对你本来就没有那个情感。那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既然之前都这样子了，
0: 会不会现在还有啊？现在有可能有啊，对不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前提在，你还是真的对他有一点感情，就是你在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心里还有所触动，对，你可能还会觉得说，哎，我们既然又重新遇见，那一定是上天给我们安排
0: 肯定是要去算一下塔罗牌了之类
1: 的，哎。
0: 的。嗯，
1: 说到塔罗牌，欢迎大家找小行算塔罗，他
0: 哎，我
1: 最
0: 最
1: 近
0: 近
1: 有在研究。
0: 很需要那个练习。
1: 对，他最近很认真的在研究塔罗这个
0: 对啊，
1: 东
0: 说不定我
1: 西。
0: 们之后可以开一集在那个算塔罗牌，说不定也是可以。等我功力比较强的时候，
1: 你是说，
0: 可以马上翻译的时候，
1: 哦，
0: 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是说帮观众们、听众们现场去算塔罗吗？
0: 诶，帮听众是有点难，因为他塔罗的话需要就是当下连接那个，就是连接问事者的一个潜意识，所以会需要有当事人在，有时候会比较好。所以可能就是你要问问题这样子。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1: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之后再 开
0: 之
1: 一
0: 后再看看，
1: 集。
0: 之后
1: 对，
0: 再
1: 我
0: 看
1: 们
0: 看，
1: 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开一集跟大家做讨论。
0: 没
1: 对，
0: 错，
1: 那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
0: 对，
1: 是有一个过渡期，
0: 嗯，
1: 就那有个过渡期，就是你会一直反复思考，就是为什么结局会这样？那
0: 嗯。
1: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从来就是我们眷恋的，并不是。你跟这个就这个对象，你以为眷恋这个对象，你是眷恋那个以为会有未来的那个想象，对。
0: 哦，等一下，等一下，他突然押了一个韵，然后非常难懂的一句话呢，你可以再说一次吗？这段话
1: 好，
0: 很有深意。
1: 就是你在眷恋这个
0: 嗯，
1: 情绪时候，你或许会认为说，哦，我就是在眷恋这个人，
0: 嗯。
1: 但或许。你眷恋只是当初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想象的跟他的未来。
0: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们下一集要聊到的那个远距离恋爱有点像，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实际的相处，或者是说我们相处的过程可能都是过往的一些回忆，然后我们只能从这些回忆去提取啊，然后去浓缩，然后慢慢的铺陈说我们未来的想象。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还没有到的，就是你如果没有专注在现在的话。这些未来的想象都是虚幻的，都是还没有达成的。那我们如果就是一直就是沉浸在这个思考当中的话，就会有点点走不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蛮好的，就是还蛮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1: 没错，而且就是因为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许你会希望说跟这个人可以走得长久一点，所以你会开始规划你的未来，把他也规划在里面。或
0: 对，
1: 许你已经开始来思考说你要把他怎么……
0: 要生几个啦，然后小宝宝叫什么名字之类
1: 哎，这个可能有点太远。
0: 的。
1: 或许就是该怎么让他去融入你的朋友圈，或者是说该怎么让他就是跟你的父母去认识，跟你
0: 哦，
1: 的亲戚朋
0: 会，
1: 友打个交道，
0: 天
1: 让
0: 哪！
1: 大家知道他是我想选的那个人，这
0: 过
1: 种
0: 年的
1: 的。
0: 时候要怎么办呢？带回家的时候，
1: 对，但
0: 哼。
1: 是在感情过程中，你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你已经在规划这件事情，那突然有一天，这种东西完全被你打破，当你发现说。你跟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所规划的未来全部都只是一场空的时候，那个感觉确实会很痛苦。
0: 对，那个感觉的话，一定就是很冲击。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J 人的话，然后都已经把这些东西都规划好了，我就不希望人家打乱我的行程，就跟出国旅游啊，或者是一般出去玩的时候一样。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问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会因为对一个人的感情眷恋而选择等待对方吗？我们就简单回答一下就好。
1: 会不会选择等待对方？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值得我等待的话，会。
0: 哦，
1: Yes，没错。
0: 好，
1: 那你会吗？
0: 我也觉得可能。如果说对方其实对我也有一点同感的话，我其实会；但是如果对方对我没有是那种感觉的话，没有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其实我就还好。
1: 嗯，还是很
0: 对，
1: 看对方的回应了，我觉得。
0: 没错。好
1: 嗯。
0: 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再接续我们下一集的单元。
2: 我们是
3: 明先生。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Hello， 大家欢迎又回到我们新不留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看看，我们对于我们刚刚开头那一首《等待你那天》的一些新的感想，就是对它的歌词的部分。
2: 没错，就是你觉得这段歌，因为这首歌的话是我们的那个吕云老师的一首歌曲，那他也是还蛮常来我们世新做表演的。之前，你之前有听过他就是现场演出吗？在世新大学的时候？
1: 有。我那时候有幸可以听到他在八风舞台的表演，
2: 哇，那个时候风一定很大，八风舞台。
1: 没错，那个好像是学校的课外组吗？还是其他的？
2: 是什么下午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所举办或者是学生会所举办的那个活动，对，我觉得有邀请到吕允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让人很激动的一个时刻。
2: 嗯，
1: 对，
2: 我觉得他的歌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啊？
1: 他的歌吗？
2: 对啊，
1: 从一开始讲好了，他的声线就是那种柔柔的，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听他的歌，我可以去慢慢让自己的情绪抚平，对，就是让自己变得冷静下来，对，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就是很现实化，就是不会说很虚构或什么，就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感情。所以对我来讲，他的歌真的是给我了很多能量，我真的很爱他。
2: 嗯，我觉得他真的是这种，就是带给我们很温暖啊，很正能量的一个歌手，蛮喜欢他的，就很喜欢他的声线的，因为他这个就是每次听他的歌的感觉的时候，真的好像就他会有想要告诉你的一些故事，但是他在跟你讲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他好像不是就是告诉你说做什么事情是对的。他反而是就是用一种轻轻柔柔的方式跟你讲说这一段往事，那你要怎么做都取决于你这样子。嗯，
1: 而且他的声线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很适合那种说故事的声线。
2: 嗯，
1: 所以对我来讲说听他的音乐就很像是在听他诉说一段情感故事。
2: 真的，
1: 对，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吕允的歌。我认真非常的喜欢，我自己私心推荐。
2: 对，像这首歌《等待你那天》，你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听到或者是就是找到这首歌的？
1: 我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来听。
2: 嗯，
1: 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在听接生。对，就是、
2: 哦，就是那个，就是医院帮人家接生嘛。
1: 哎，不是那个接生，
2: 哦哦哦，不是，
1: 就是它是一个软体，
2: 嗯，
1: 它是一个平台啦。对
2: ，Street Voice 嘛。
1: 对对对对，然后说还有很多的，就是独立的创作歌手，或者是说就是一些比较地下嘛，地下化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比较就是那种新鲜的这种新鲜的
2: 音乐人，然后他们会。发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就是 demo 带啊，或者是说一些未完成的作品，把它放在那个街声上面去。
1: 没错，嗯，所以我是在那个时候，然后去听到吕允的歌。
2: 嗯，挺好的。那 你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的就是一些人生故事啊，有所对照？

0: 就是你为什么对这首歌特别有共鸣？这样子。
1: 我先从他的歌词来讲。
0: 好。
1: 今天想要讲他的副歌。
0: 嗯。
1: 好，那就是，等待你那天，翻遍的故事没机会翻篇，说好的誓言已无法实现，脑海刻画你的脸，结局没有终点。我觉得这一段
0: 嗯，
1: 歌词就是很贴切，就是很像当初我在跟就是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在一起，然后之后接近临近快分开，然后直到最后分开的那个点，对，我觉得就是很
0: 嗯。
1: 贴切。因为像等待你那天，好，先拿这个歌词来举例，因为在等待嘛。那像一开始我跟我前任分手的时候，我也有就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希望他会不会就是可以回过头，然后之后可能就是来找我，就跟我说，就是诶，我觉得我们
0: 嗯，
1: 可能还有机会，我们要不要再重新，就是再好好的去处理一下我们的感情关系？
0: 嗯，
1: 对，结果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直接转身就离开了，拍拍屁股走人。
0: 我天哪，就有点
1: 对，
0: 像是你他现在副歌上面讲的这个感
1: 对，
0: 觉。
1: 然后翻遍的故事没机会翻篇，就像我刚刚讲的，分手后一直在回忆自己的过去，一直
0: 嗯。
1: 在回忆说，诶，我跟他曾经去过哪里，然后我跟他做过什么事情，诶，我第一次去这
0: 嗯，
1: 个地方是他带我去的。
0: 对，
1: 然后我第一次认识这些人也是因为他，所以我有办法去接触这个新的人群，对。
0: 嗯，
1: 然后或许是因为他，然后带我去走不同的地方，所
0: 对，
1: 以在思考这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的时候，你就开始在想说，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回去了。毕竟对方走那么决绝，然后也知道这段关系是怎么破裂的，所以就是翻篇的故事没机会翻
0: 对，
1: 篇
0: 就是
1: 这一句。
0: 你在思考，在回忆的那段过程当中，就是你在翻你们这个过往相处的一段故事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真的你要翻到就是下一篇的时候，就像是就像 Netflix 有时候会收在一些就是很精彩片段啊，你正在看到那个精彩片段，准备想说下一篇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翻过去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有点眷恋的点，就
0: 嗯，
1: 是会一直回复在那个过去的时光里面，无论是甜蜜的、争吵的，或者是相看两厌的时候。
0: 嗯，
1: 对，那么他下一句说好誓言已无法实现，这一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想象说你跟这个人未来的就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在规划，你已经把这个人加入到你的未来之中，你已经开始来规划跟他的未来。但是当你分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你曾经规划的这一切，你曾经那么期待，那么希望可以就是一起慢慢走，细水长流的那一切，全部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0: 我觉得在这一句的话可以有一种有点无助的感觉，因为我刚刚有在想到，如果把"实现"这两个字换成"兑现"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他在讲的那个故事叙事手法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他这边用"实现"的话就用的蛮好的，因为话会有一种这些未来的想象就都是我单方面个人的想法而已，然后。如果你换成"兑现"两个字的话，感觉好像是去跟对方去索求这件事情，然后好像说他一定要给你一个明白，或者是说给你一个交代的感觉。但是他这个没有，他就是回到他自己身上，然后单方面的在哀叹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子。
1: 没错，然后他下一句是脑海刻画你的脸，结局没有终点。我觉得这就像是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后，然后你不断的想到你跟对方做过哪些事情的时候，你脑中一定会浮现的是那时候，就是以你的第一人称视角去跟他的那个对话，所以你会浮现他的那个情绪，他的那个脸部表情，跟他整个人，对。然后，因为你已经在翻你的故事了，你跟他的曾经的故事，所以说你就会一直的有他的那个画面在你脑海里面。然后结果 你遇

0: 想的结局，就是他说结局没有终点，就是有点感觉像是，因为你们的结局，就是因为你们感情已经结束了，
1: 嗯，
0: 所以说有可能你的原本预设结局是你们可以到结婚生小孩，
1: 嗯，
0: 对，但是因为你们的感情到就是还刚开始一段时间，然后你们就结束了。所以他才会说没有终点，而且你们也到不了终点了。
1: 对，就是有点像，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你在跑，就是跟他经营这段感情的过程当中是在跑一个马拉松比赛，但是你在中途的那个时候，就是对方突然就弃赛了，所以这个终点当然就看不到，终点就完全被撤掉了，所以他才会在里面说，就是这段感情的结局是没有终点的。嗯。
0: 而且接下来他的
1: 对，
0: 歌词就是“伫立在街头，你未曾出现。”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在呼应前面的“等待你那天
1: 嗯，
0: ”，对，就是你已经在等待他，然后你或许，我觉得这个“伫立在街头”不一定真的是你。真正的就是站在街上，然后就一直在那边不动。对，
1: 嗯。
0: 它有可能是一个意象，就是让
1: 对，
0: 大家去想象那个画面，然后
1: 嗯，
0: 去增加你的那个情绪的那个共鸣，就是让你想象说你在等待他的时候，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你一直在等待，你一直在你们两个原本的起点那边等待他回来找你，可是他已经不会回来了。
1: 嗯，就是
0: 对。
1: 他可能已经离开这边，或者是甚至他可能已经往前走了，然后你还在这里。
0: 对，而且他说的未曾出现，所以不是说他可能回头了，然后又走了，而是他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边。对，就会有种就是你把我抛下了，你留我一个人在这段回忆里面，可是你却直接离开去接受你新的感情或是新的生活。
1: 对，然后好像仿佛就是你们之前的一些过去的种种啊，或是过往，好像都不存在过，因为他说未曾出现嘛。
0: 对，
1: 嗯，
0: 然后他最前
1: 最
0: 面
1: 好。
0: 呢也有歌词是“吞噬了我所有眷恋，只剩下雨和泪牵绊一切。”这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眷恋，这个情感，一定是很复杂的情绪，而
1: 嗯，
0: 且不一定是真的很美好的。就是有可能是夹杂着你跟他的所有的争吵、难过、生
1: 对，
0: 气，对，所以才有这个眷恋这个情感。那雨和泪牵绊一切，那毕竟下雨嘛，人家就是在悲伤这个情绪里面，人家第一个会想到可能就是下雨天，因为下雨天阴阴的，然后
1: 嗯。
0: 也会有人说，可能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自己的心情就会比较沉闷一点，因为受天气影响也有可能，对，然后呢？就是他下面的那个，还有泪，眼泪，因为你难过的时候会哭嘛，
1: 对，
0: 牵绊着你的一切，也牵绊着你的眷恋，对，你的这些情绪，牵绊着你所有的事情，牵绊着你可能走的每，你现在走的每一步，也牵绊着你脑子里面在思考的所有的事情，对。
1: 然后他在最后的，就整首歌的最后，他就说：“这个世界彻底毁灭、破碎、被侵蚀完全。”我觉得这就是。把这一个故事，就是给了他一个最终的那个结局，因为你走过这么伤心的一段过程了以后，嗯，仿佛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你的世界可能在那个过去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只有他了。那他如果已经不在，他已经不在你的终点里面了，那你的世界当然就是同样的也就毁灭了。那你甚至你可能，你可能自己这个人本身就不复存在了，嗯，
0: 对，我懂你的意思，大概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觉得或许是跟这个人的情感，他们两个的情感世界彻底破碎跟毁灭。那毁灭跟破碎，我觉得就也代表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 毁灭跟破碎，我觉得可能就代表说这段感情它的结束方式或许没那么好。

0: 就是他不是和平分手，所以说才会说彻底的毁灭跟破碎，因为你已经不再会回来了，只剩我一个人留在这边继续眷恋着你，眷恋着我们的感情，只有我想留在这边，而你已经远走高飞，所以说他才会说我跟你的感情世界彻底的毁灭跟破碎，对，被侵蚀完全，因为你的那个眷恋情绪把你整个人都已经吞噬掉了，所以你每天都一直活在这个的情绪里面，一直出不来，一直出不来。
1: 对，最终就是一个死回圈啊，要想办法怎么跳脱这样子一个回圈，是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段功课。
0: 没错，
1: 没错。
0: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心不留情》，我是柳晨，
1: 我是小新。
0: 那么我们接下来收听一首歌，再回到我们的单元。

0: 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品化。今天要推荐的是周华健的《不愿一个人》。这张专辑呢，在1990年1月19日由滚石唱片公司发行。今天要播出的这首《不愿一个人》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让我们一起来。

这张专辑巩固了周华健在华语歌坛中的地位，他把最私密的感情呈现在大众面前。今天播的这首歌是写给他怀孕的妻子，表达他根本不想丢下妻子在外面工作，其中的感情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味吧。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个神秘之都，故事全埋在风沙里。当热风追逐你，当艳阳拥抱你，
1: 骆驼会说：“嘿，跟我来。”
0: 驼铃声响叮当，狂风吹，尘沙飞，好戏此刻正要上演。来吧，与我一起乘着魔毯而飞，进入神秘的天方夜谭。哦，天方。

0: 的眼底，多么辽阔无际，围绕在身边，梦想就在眼前，告诉自己可以，
1: 可以吗？不，
0: 不会哭，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来，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吃 A
1: 六。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山。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十七句。十七句跟头前那几句有关联，就是原住民跟汉民族之间，也许说是一种这个互动，那是比较好听，讲不好听是汉害，那汉民族怎么样子来侵入人家原住民的地盘。这句话也许你会觉得我说错了也不一定，就是一般讲的西鸟吊球桃，西告棒嘴老。如果这句话你在你嘴巴里都讲出来，不晓得你接受不接受。我想现在的人都有卫生的观念，应该是不会做。但是在垦拓时期，汉民族常常这样做。为什么常常这样做？我们前面有介绍过棒晒火甲，那么就是用恶臭把原住民赶走。那其中最臭的死猫来吊在树上，这个臭可远了，因为你解大便解在地里面，那个臭气是在地表，这个猫一旦挂上了树上，它是臭味是随风飘的了。所以这个范围应该比棒晒火甲还要严重的多。那你想想看，这个臭味被风一吹，吹得老远老远的，你看那个原住民如果不喜欢这个臭味的话，当然留下来的是一大片的土地，那么他们讨厌了就搬家了，反正让给你嘛，我多的是。因为原住民也没有观念所谓土地所有权这种观念的。再来，西告棒嘴老，哦，这个情形恐怕比那个西尿吊球桃严重多了。因为你一条水流下来，如果是小水沟都没话讲啊，小小的水流流完就了了。可是如果这个水是流入比较大的支流，流入干流，那这样一流下去不得了了，这个水可流远了啊！我们不是听过有一句话叫源远流长吗？那源远土地就大了，它流又长，哇还得了。所以这一下子恐怕用这个西高棒最牢的这招数了，是比西尿吊球桃要严重的多了。那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是因为怕这个猫有九个命啊，那么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处理的话，猫会来作怪啊，说这个狗命我们如果不帮助它的话会来作怪，其实不是，其实这是对付原住民的方法。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犀鸟吊球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6: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亲密烧片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稿记影亲密烧片室，我是烧烧。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那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北辉。
0: 北辉好，
1: 你好，烧烧。哦，我现在要讲什么？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哦，第一次录这个节目，其实也蛮紧张的。
0: 为什么？
1: 没有，就好像没有录过有关电影的 podcast。对，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稍稍应该也知道，我
0: 不知道、
1: 那你还要我来干嘛？
0: 因为找不到来宾了，
1: 是吗？
0: 对啊，
1: 好，没有啦，因为就自己也是电影专业的吧，应该是吧？是吗？
0: 你是啊，
1: 是吧？
0: 你是啊，
1: 对啊，就是有拍一些作品啦，然后现在就是也是在影像业工作这样子。
0: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都拍什么作品吗？
1: 我都拍什么作品？今天是要聊我吗？
0: 就是先从这个方向开始、啊。
1: 其实都拍、欸，就是电影、纪录片或是一些 YouTube 影片都有拍。
0: YouTube？
1: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新媒体很发达，
0: 所以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你本尊。
1: 有可能
0: 可以看你的帅脸。
1: 帅不帅？可能听众要自己评鉴嘛，对啊，先今天就先听我的声音就好
0: 了。那可以在哪里看到你？
1: 这个的话，你要
0: 是很容易看到吗？
1: 这方面资讯就等那个稍稍再找我录个五集。
0: 五集、啊？
1: 对对对，就是要集满那个就是隐藏的那个集数，我们才可以公布这个资讯、
0: 哦，才可以解开这个支线。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你之前都是做除了目前的这种 YouTube 的节目，那你幕后的工作你都做什么呢？
1: 幕后主要还是以编导为主吧。
0: 编导？
1: 对啊，编剧导演这样子。
0: 编剧导演在电影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编剧导演就是出最多力，然后钱拿最少啊、哦？没有啦，就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完成作品的感觉啦。对啊，相信你也是吧？
0: 是。
1: 对啊，不然你怎么会录这个节目呢？
0: 想不开
1: 哦。Oh, OK，
0: 甚至只有自己一个人做。
1: 那我们就录到这了
0: 、欸。要这样无疾而终吗？
1: 没有了，
0: 你才第一次上这节目。
1: 是啊，是啊，还是要努力嘛，看能不能真的抽到五级看看。
0: 好。
1: 对啊，五级就会有钱了。啊。好好，没事没事，你继续，这边可以剪掉，没关系。
0: 那因为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其实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就是重质不重量了。其中一部就是吉卡哇的剧场版。
1: 嗯，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应该很多人期待的蜘蛛人。哎，你没有很期待吗？
1: 哦，你是蜘蛛人重生日，我在等你讲完重生日。
0: 要这么完整？
1: 对对对，再一次。
0: 为什么？
1: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所以请你慎重的介绍他。
0: 对不起，不小心。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另外一部呢，就是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蜘蛛人重生日》。
1: 哦耶！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
0: 哦，你是蜘蛛人的影迷，
1: 就是从旧版的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版本，
0: 第一代
1: 电影，然后到后来安德鲁·加菲尔的版本，然后到现在就是汤姆·哈兰的版本，
0: 嗯哼，
1: 就是我每一集都一定会看，而且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0: 好，简单分享一下，一开始还没有看那个《吉卡哇》的时候，你对剧场版的期待是什么？
1: 期待是什么？我其实本来没有很期待这一部、欸。就是因为他有看原作的观众应该就知道他就是漫画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动画。
0: 而且他是在推特上面连载。
1: 对。然后他就是变动画化之后可能一集只有三分钟吧，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就是那种小短片。所以我有点想象不到说它变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会变成什么样子。
0: 这确实也是我一开始的、就是自己心里会觉得啊，这种小小的动画对怎样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1: 对啊，
0: 那我想要跟大家就还没有看过吉卡哇

0: 啊，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吉卡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媒体造型故事。作者 Nagano 呢，他本身是一个很资深的漫画家，他过去就创作过自嘲熊这个角色，然后其中呢，这个自嘲熊一度还红到开设合作咖啡厅。
1: 哎、欸，我很喜欢自嘲熊，
0: 我也是诶。
1: 就是他那永远那个笑脸，然后就是会做一些很自嘲的事，就比如说哦，我没钱，或是我很没用这样子，
0: 很中你吗？
1: 很重我，因为有可能有点像我吧，
0: 打到你的心。
1: 对
0: 我
1: 啊，
0: 其实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讲到内心深处的痛处。
1: 对，然后。又很可爱，重点是很可爱，
0: 对，
1: 跟吉伊卡哇一样。
0: 跟吉
1: 怎
0: 一
1: 么办？
0: 样，
1: 听众会不会觉得我声音那么低，然后我再跟你聊很 可爱
0: 很
1: 的东
0: Q 的
1: 西？
0: 东西。
1: 对。
0: 那你到底长怎样？你到底多帅呢？
1: 啊，就是说要吉满
0: 五
1: 五
0: 次，
1: 级嘛，对不对？
0: 好，没有问题。吉伊卡哇这个角色呢，最早其实是从2017年，Nagano 他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篇想过这样的生活的插画贴文，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小小的角色的雏形，后来才演变成就是完整的这个吉伊卡哇。那 Nagano 他正式在 Twitter 开始连载这个吉伊卡哇的时候呢，他完全跳过传统出版社的漫画连载体系，直接靠社群平台一页一页的更新，然后来累积声量。这种连载的方式呢，其实很特别，因为它是逐页更新，不是一整画一整画的放。然后粉丝每次看完新的一页，都会开始猜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这种猜剧情的参与感，也是它可以病毒式扩散的原因之一。2021年呢，他开始出版他的单行本之后，才开始正式的吸引到很多粉丝。他累积的发行量已经突破360万册，还拿下日本角色大奖等多项奖项。2022年呢，更是开始推出这个电视动画，每集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呢，也很适合就是我们现在琐碎化的观影习惯。那这次的《人鱼岛的秘密》呢，则是系列出道以来的第一部剧场版，等于是这个角色从社群媒体一路进到大荧幕的完整逆袭故事。那这次剧场版呢，改编自应该就是吉卡哇粉丝很熟悉的长篇章节《人鱼岛篇》，漫画读者呢常昵称它为《海妖篇》。故事呢，大概是就是老天。兔兔突然带回一张特别岛屿邀请函，传单上写着：“只要完成简单的讨伐任务，就可以拿到100倍的报酬。”怎么看都像是
1: 诈
0: 诈骗。
1: 骗，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啊，就是他们去柬埔寨打工的故事。
0: 坐船，坐
1: 对，
0: 船，
1: 坐船。
0: 而且除了报酬之外，还有免费的限定拉面跟甜点吃到饱。
1: 对啊，怎么看都
0: 超
1: 很
0: 怪，
1: 怪啊，
0: 超
1: 对啊。
0: 怪！吉伊、小巴猫跟兔兔三人组就被这些诱人的条件给吸引。尽管海獭师傅对传单内容感到怀疑，这就是非常有警觉的人哦，就是对这种来路不明的资讯，然后又过于诱人。
1: 就是人性的诱惑，他比较有警觉一点。
0: 对。但他就算感到怀疑，然后后来好像还轻易的接受
1: 因
0: 了，
1: 为大家就知道那个海獭师傅，他就是有一个萌点，就是师傅的萌点就是他平常很帅，然后很会教导那个就是主角嘛，就是一些武术啊，或是一些道理。但他只要碰到甜点，他就没辙。
0: 他就
1: 他说：“
0: 我
1: 去一
0: 想，
1: 下好了，
0: 可
1: 免
0: 以
1: 费甜
0: 啦，
1: 点
0: 可
1: 呢，
0: 以，
1: 好
0: 而且
1: 好。
0: 他的配音是一个感觉听起来很帅的
1: 对，
0: 声音。
1: 松冈真诚，对，我很喜欢的一个声优，对，他
0: 哦，
1: 配过很多的动画。
0: 声音真的很帅。
1: 对，
0: 然后呢，这就是他们一行人就决定搭船前往这个岛屿进行合宿。然后在这个路途中，眼前是一个湛蓝海水、柔软沙滩，还有吃不完的美食，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放松、没有压力的员工旅游。 但是呢，熟悉吉伊卡哇的人都知道，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康，背后往往都藏着让人背脊发凉的规则。

0: 而这次的任务呢，最后就是要讨伐人鱼。那这边呢，也想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吉伊卡哇的世界观设定，因为呢，这是理解这部片为什么特别的关键。这个世界表面上充满森林、草原这些富饶的自然景观，甚至食物会像植物一样自然涌出，比如说一个洞，然后会有很多蜜跑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看起来像是童话乐园，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一些他们的规则、货币、经济、网络以及完整的考证制度。居民呢必须靠着除草、讨伐这类劳动赚钱维持生活，还要考取各种资格证照。像那个基伊，他就是非常努力考那个除草证。
1: 对，
0: 他在这次旅行，
1: 对，
0: 甚
1: 他
0: 至
1: 就是那种，就是出发前，然后说，可是我书还没读完呢，
0: 我
1: 对，然后可是你们去好了，然后其他朋友就会拉他，就说，就在路上看嘛，休
0: 带
1: 息一
0: 着，
1: 下。
0: 对，
1: 那通常这种人，好，去图可能还会看一下，对对对。
0: 把书翻开
1: 对，
0: 来，
1: 把书
0: 做
1: 翻
0: 做
1: 开来。
0: 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在船上
0: 而且重点
1: 或
0: 是，
1: 车上看一下。
0: 书都要有带哦，书都要有带，
1: 对，
0: 就有带就等于说，哦，
1: 就是
0: 我
1: 我
0: 有。
1: 好像有想要负责这样。
0: 对，我有读，然后就是那个启程前会看一
1: 看一
0: 下，
1: 下，
0: 后面就再也
1: 就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拿出
1: 再也没翻开了。对，因为我也是这种人。
0: 来。
1: 对。
0: 吉 伊也是这样，吉伊本人虽然呢，他在就是前面那些小故事中中奖，靠了中奖得到一个房子，但是他家具很少，还是要很努力的存钱才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而小巴猫呢，他家只是一个没有门的山洞，这种圆滚滚的萌系角色，却活在一个现实到很残酷的劳动社会里的这种反差，就是这个系列它最核心也最吸引大家共鸣的地方。你是不是也蛮喜欢那些小短片呢、
1: 还蛮喜欢的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故事不太是重点，
0: 啊？
1: 因为它故事就短短的。
0: 对。
1: 我觉得好看是它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设定，对，就不是只是外形可爱，就他们真的存在一些人性的弱点。就比如说小巴，就小巴很可爱，然后很善良，然后有时候呆呆的，然后但为什么他会住在山洞里？
0: 对啊，
1: 就是因为他把钱都拿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了，
0: 对，
1: 他就是完全对，很符合
0: 很
1: 现
0: 符
1: 代
0: 合，
1: 月光族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他把那个，小巴一开始吧，好像他就是，兴趣很多，然后他可能赚到钱就会拿去买相机啊，还是买什么？对，就跟我们这些电影系的学生一样，
0: 存到钱了，可以买器
1: 可以买
0: 材。
1: 器材，可以买相机。对，所以小巴就是。可能家里有很多很贵的东西，但他只能住在一个什么什么4平小套房这样子，就很可爱。
0: 就让读者可以很容易可以把自己也带进去这个角色。
1: 对啊，
0: 好，那你觉得你是最符合这个故事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
1: 我最符合谁哦？如果说最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哦，
1: 对啊。
0: 你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最靠近你吗？最能看到你的影子？
1: 可能是师傅吧。
0: 哦，因为声音吗？
1: 声音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看，大家看我声音那么低，然
0: 大
1: 后大，
0: 众听的。
1: 对，然后我好像，我是不是也很常跟，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讲道理或者什么的，是吧？
0: 确实，
1: 但因为我
0: 你
1: 年
0: 也。
1: 纪也比较大，对，就是大大稍稍还有我们几个朋友都有一点岁数这样。对，大个几岁这样，对啊对啊，所以
0: 就
1: 就，
0: 是比较有社会历练，
1: 啊是啦，要这样讲也可
0: 然后比较容易，时不时就开始讲道理。
1: 以。有吗？好啦，会啦会
0: 就
1: 啦，
0: 你就会突然
1: 没有，
0: 进
1: 那
0: 入
1: 个
0: 一个
1: 叫
0: 模，
1: 分享经
0: 没有，
1: 验，
0: 你就是突然进入一个模式啊，
1: 那个叫分享
0: 然后
1: 经
0: 就
1: 验。
0: 很突然很认真。
1: 好，
0: 那但这样没有不好，
1: 真的
0: 就
1: 吗？
0: 是对啊，因为确实，就是我觉得真的朋友。就是要可以勇敢的提出谏言，这是蛮重要，不能一昧的就是啊，好啊，好啊，很棒，很棒啊，
1: 确实啦，
0: 是
1: 好啦
0: 啊，
1: 好啦，那接受。再来就是，反正重点就是，我自己觉得。

0: 我也有点反差，
1: 对，我就是喜欢像吉卡哇这种可爱的东西，然后我也很爱吃甜食，对，我真的，没办法没有甜食，
2: 没有办，倒没有办法。
1: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甜食，
2: 没有甜食会怎样？
1: 哦，世界毁灭了，
2: 那很糟糕
1: 对，所以我可能也是那种看到有免费甜点我就要去柬埔寨的人。那你呢？你自己觉得你像哪一个角色？
2: 我就是吉一呀、
1: 啊？为什么？
2: 啊，就是虽然说他吉一的那些特征我没有就是对别人表现出来，但我确实很常哭，然后遇到事情我也会觉得啊好难好难好难，然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那你最喜欢的角色？
1: 哦，其实，虽然我觉得师傅。可能跟我比较有点像，但我最喜欢其实是狮子，
2: 为什么？
1: 因为它很可爱啊，
2: 啊，好肤浅的答案
1: 而且它很认真打工，
2: 哦。
1: 然后很积极向上，对，然后就是就感觉很有能量，然后又很善良，会分那个其他人吃零食这样子，对。
2: 他对周遭的人很好。
1: 对，他很多才艺，然后但偶尔也会出彩，然后就会看到他在哭的时候，就觉得好好可爱哦，这样子。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2: 我也最喜欢吉一啊。
1: 哦，真的
2: 我
1: 吗？
2: 原本是最喜欢小八，
1: 哎，那是什么让你转折的？
2: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喜欢小八，纯粹只是因为就是他是所有角色里面就是唯一一只长得像猫咪的。
1: 哦，因为你喜欢猫。
2: 对，然后我甚至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叫小八，因为我是看朋友在看，然后说哦这只最可爱，然后有一只一直叫，我说这个很烦，这个很吵。
1: 你
2: 哎，
1: 说兔子吗？
2: 对，我果然就是看完就是动画之后，我也是最讨厌兔兔
1: 为什么？
2: 啊，它就很吵
1: 可
2: 啊。
1: 是他人气很高哎，就大家都喜欢他那种疯疯很吵的感觉。
2: 就真的很吵，我不喜欢很吵
1: 因为
2: 的
1: 是 i 人，
2: 人。
1: 他就是那种 e 人，
2: 他一到爆，
1: 对。
2: 一到爆炸。然后因为吉一他就是哭一哭，然后就身边就会有人来帮他。我很羡慕这样子的，
1: 所以你也喜欢想要哭一哭有人可以来帮助你。
2: 对，但是因为我还不敢展现这个，就我还不敢使用这招，所以我也还没有在外面哭一哭，然后就有人来帮我这种经验。
1: 哎，那你看这一集应该会蛮感动的
2: 对，
1: 吧？
2: 真的，
1: 就是呢，就是跟听众讲，反正这一集就是每个角色的个性都还是会表现出来。
2: 对。
1: 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成长吗？
2: 对，就是跟短片的时候，展现出不一样的行为。
1: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有点场外故事，就是帮小八配音的那个小男生，
2: 对。
1: 就是大家有看前面的短片数的话，就会知道其实他中间就。初期小八的声音跟他最新几集还有剧场版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差异。那个差异就是说，帮他配音的那个小男生，因为他长大了，声音变声了，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他的声音怎么好像变得跟初期的小八不太一样。
2: 对，一开始其实我也对这件事情有一点不习惯。
1: 不习惯啊？你有到反抗拒吗？
2: 好，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小反弹，
1: 啊，真的哦？
2: 因
1: 为
2: 为
1: 什
2: 我觉得，
1: 么？
2: 因为小八一开始的声音好可爱啊，所以我就会听到新的配音之后，好，老实说，我后来没有再陆陆续续看后面的短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
1: 真
2: 就
1: 的
2: 是那
1: 哦？
2: 个
1: 你
2: 声
1: 有被
2: 音
1: 影响
2: 让我
1: 到？
2: 对让我太不习惯了，对。可是我觉得看完剧场版之后，我会再把前面的短片就是继续看完。就是因为我认同，应该说感受到就是角色成长这件事情。
1: 就是当初那个小八的声音开始变之后，其实也很多网友像你一样，对，就是觉得不习惯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制作组还有那个 Nagano 老师本人，就他们都是支持他继续为这个角色献身，然后还有特别发声明，

0: 说感谢读者陪伴，应该我记得大意是这样，就是感谢读者陪伴这群角色成长，那小巴成长也跟他的配音员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啊，所以就还是有继续让他配音。对啊，就我还蛮喜欢这种怎么讲，打破第四道墙嘛。
1: 嗯，对
0: 对对，就是跟作品跟真实世界有点共鸣连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对，作品是作品，那这些角色我们是真的喜欢。
1: 对，
0: 但就是荧幕外，
1: 对
0: 他就帮他们配音的那群角色，那群人，
1: 对
0: 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
1: 对，一起长大，
0: 对，观众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就会觉得还蛮棒的。
1: 对啊，
0: 嗯，
1: 因为在剧场版的集，我觉得他面对事情的态度或者是
0: 行动。
1: 就是因为他最后，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遇到困难，他可能就会开始流眼泪嘛，
0: 嗯，
1: 然后可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0: 嗯，
1: 然后一直发抖。
0: 嗯、
1: 可是他到最后就是，因为老实说，在最后那个转折的时候，我以为吉一会跟小巴寻求帮助，
0: 嗯，
1: 就是把一切真相都讲出来。
0: 虽然他个性没有变。就是遇到困难还是一样会掉泪，
1: 对。
0: 但他现在成长到可以自己做选择，
1: 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他用情绪可能落泪的方式来表现。但在这次剧场版的结尾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呢，他冷静下来思考，然后也做出他的选择，就是他的内心也相当程度的成长。
0: 没错。
1: 没错，
0: 对，没错，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1: 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观影的心得，你说好像看到了什么版本的《奥德赛》
0: 就是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动画的剧场版，就其实大家可以就喜欢看动画的听众啊，可以回忆一下有一些我们知名的 IP 啊，以前小时候会看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剧场版就很常做什么去哪里度假这种，
1: 嗯，嗯，
0: 但其实就是一趟冒险，
1: 对
0: 对，比如说什么柯南啊，
1: 对，
0: 哆啦 A 梦啊，
1: 对，
0: 蜡笔小新啊，
1: 对
0: 对，这个就好像
1: 打着出去玩的名号，
0: 对，
1: 然后进行了另外一场
0: 冒险
1: 不一样的挑战跟冒险，
0: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整体故事是让人蛮兴奋的，
1: 嗯，
0: 对，就以我这种宅男来说。对动画宅男来说，对啊，然后反正 这一趟就是一个旅程嘛。说到旅程，前几个礼拜也蛮红的一部就是《奥德赛》嘛，就是诺兰的《奥德赛》。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奥德赛》会被誉为是人类史上伟大的作品之一？就是因为他就是讲一个人就是经过一趟旅程，怎么样蜕变，然后回家。那吉伊卡哇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解决困难，然后想办法回家这样。所以如果这两部比起来要二刷的话，我好像会选吉伊卡哇。
1: 真的假的？为什么是选择吉伊卡哇二刷？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看的比较开心
1: 哦。
0: 对，但是其实吉卡哇可爱的背后还是有些细思极恐的地方。
1: 对
0: 我们就是我在观影前，然后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影评，就说其实这部爸妈们带小朋友去看，很多人都会皱着眉头走出来。
1: 对，或者是说前面看的时候很欢乐啊，很好笑啊，
0: 嗯，
1: 然后有很多就是跟那个短片一样，就是看着会觉得放松放松的桥段，然后到中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沉重起来，
0: 对，眉头逐渐紧缩这样子。
1: 对
0: 看完确实我也有一点 PTSD，
1: 这么严重？
0: 对，就是如果不剧透的话，实在很难描述那个感受。但我觉得有一个元素可以讨论，就是说

0: 电视版。
1: 嗯。
0: 对，然后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设定嘛，就是吃人鱼肉可以得到永生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设定在吉伊卡哇里居然也有，你能想象吗？
1: 啊，我真的好想剧透，因为好，因为应该说就是剧情里面的走向，真的发生了一些我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料到真的会有人永生，这
0: 我
1: 算。
0: 本来也没有预料到。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聊，里面就是剧场版里面的角色好了，就是除了大家熟知的那群主要角色，
1: 对，
0: 对，那当然剧场版一定有新角色嘛，包括那个他们到那个人鱼岛的居民，
1: 没错，
0: 然后还有，
1: 重要的那个人鱼，还有
0: 对，
1: 他
0: 人鱼，
1: 人鱼小队好了，
0: 人鱼小队，还有那个赛莲，
1: 对，
0: 赛莲就是一只。怎么讲？人猫猫鱼，
1: 对，
0: 它
1: 他很
0: 到底
1: 像
0: 是
1: 猫，
0: 什么动物啊？
1: 就是人鱼啊。
0: 可是它有耳朵哎，水猫、鱼尾猫，
1: 他有耳
0: 没关
1: 朵，
0: 系，我觉得这可以讲，就是因为它这海报
1: 海
0: 上
1: 报
0: 就
1: 上
0: 有，
1: 也
0: 对，
1: 有，
0: 大家可以看海报上，就是有一只长着尾巴，然后但脸又很像猫的，
1: 那就是猫人鱼啊，
0: 那就是猫鱼啊，没有人呢、啊。
1: 对，
0: 好，反正呢，看到这里又会想到奥德赛。对，因为奥德赛里面就是，其中一段故事就是奥德赛要回家嘛，然后他就是整个船队要经过 Siren，就是海妖，然后就是这部《吉卡哇》里面有出现的赛莲。
1: 对，
0: 对，其实他们都是在讲海妖这个东西。
1: 没
0: 那
1: 错，
0: 海妖的特点就是
1: 很
0: 它
1: 会
0: 可以
1: 唱
0: 用，对，很
1: 歌，
0: 会唱歌。但你听到他的歌，就会
1: 被迷惑，
0: 被迷惑，或是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1: 没错，
0: 对，那这个设定，你看根本跟奥德赛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对
1: 而
0: 啊，
1: 且其实好，这剧场版里面超多超多那些《奥德赛》里面就是重重关卡中有出现的
0: 对，
1: 铠甲人。铠甲人就是那个岛上的那些食人族，
0: 对，
1: 然后还有
0: 独
1: 也
0: 眼
1: 有独
0: 巨人，
1: 眼巨
0: 对，所以。诺兰，你已经输给纳冈诺老师了。对，纳冈诺老师已经画这些《奥德赛》旅
1: 要
0: 程
1: 用
0: 多
1: 英
0: 久
1: 文
0: 了？
1: 说，
0: 用英文说，
1: 对，
0: 为什么？
1: 诺兰听不懂中文
0: 我才不信他要来听这节目嘞！好，
1: 好，讲到人鱼这个元素，因为那你觉得他在就是这个故事中有没有也是隐含着某种意涵？
0: 意涵哦，我觉得人鱼只是一个设定，是他背后要聊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好，想到永生这件事情，讲到吃人鱼肉会永生，那就可以谈论很多事嘛，就是谁要永生，要和谁永生，怎么永生？对，这也有点像那个像《暮光之城》吸血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就是为什么吸血鬼可能会不想谈恋爱，因为他们不会死，但如果跟人类谈恋爱，人类会死的话，你要八变吸血鬼吗？还是就让他老去？对，这是也是很多吸血鬼元素的作品会谈论到的事情，那他只是讨论永生的另外一个形式而已。对，就是不管是人鱼还是海妖。
1: 对。
0: 那反正这故事里设定就是，他们跟这个岛是有点互利共生的吗？
1: 对，然后因为赛莲他也是后来才到这个岛的嘛，
0: 对，就是他会唱歌，
1: 然
0: 然
1: 后
0: 后帮岛上丰收，
1: 没错，
0: 但岛上人又会提供吃的给他们，这样子，
1: 对。
0: 对，因为。就是岛上的食物很丰富，所以赛莲跟人鱼就会留下来，他们就有点互相 帮助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

0: 是岛民又还是有点怕他们，
1: 对，
0: 对，
1: 就
0: 因为他。
1: 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物理上的那个差距，以
0: 对，
1: 及他这样子也塑造出一个，尊敬这个生物，对他们来说，
0: 对，
1: 尊敬这个突然出现的，
0: 海妖，
1: 对，就有点神话的感觉。
0: 对啊，就他就是，反正他就有特殊能力，就这样就对。这样的故事，哎，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神话里都出现过。对，就不管什么文化里的神话都有这种故事，甚至应该说这种力量，超自然的力量。然后当人类或是就是比较低等的生物想要掌握或是控制这种力量，就会被反噬。对，其实那这一集就是在讲这种事情。
1: 所以听起来呢，你觉得剧场版非常好看。
0: 对，然后很多东西可以思考了，尤其是那个自然力量反噬的那个部分，因为它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在讲说，不知道大家谈恋爱会不会有就是类似的心态或是想法，就是哦，为了你，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这种感觉。对，那作者呢，就是透过这部电影也在问小朋友们或是来看的观众这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爱的人与全世界为敌？对，那为敌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1: 周遭的人会受到不好的事
0: 对，周
1: 情。
0: 遭人会受到不好的事情。那你愿意只为了一个人牺牲周遭的人吗？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163 Braces。

0: 聊完这一部，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看过的电影，叫做《平成离合站》。
1: 平成离合站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看了好几遍。
0: 看几遍？
1: 哇，这真的是数不出来，就是真的很印象深刻，因为真的蛮好看的。
0: 对，这个故事呢，它主要就是在描述一群狸猫，这些狸猫全部都是就是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然后原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后来呢，都市的文明开始高速发展，然后东京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多摩新市镇的计划，开始了砍伐这个原始森林，新建住宅，然后来解决东京的人口问题。然后这些狸猫的栖息地呢，瞬间就陷入了一个危机，甚至呢一度因为意见不合，然后狸猫们就爆发内战。这个最后在领袖火球婆婆跟鹤龟和尚的协调中才停战。接着呢，全组就动员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决定拟定那个策略，运用这个变身术啊，然后变成人类跟各种妖怪的样子，然后来阻止开发，把这个家园夺回来。过程中呢，就是狸猫们刻苦修行，然后学会了自由变身。其中呢，还有一个激进派的代表全泰，他带头发动恐怖攻击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伤亡，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解决问题，化解这个人类开发的这个脚步。大片森林最终还是被砍伐，狸猫一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觉得这部片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一样有，可以让大家去，就是它在很欢乐，然后很多有趣的剧情推进，但
1: 还有点
0: 是，
1: 童话。
0: 对，然后就他就把狸猫拟人化嘛，
1: 对。
0: 然后很贴近人类的，就是生活，然后行为模式，然后最后也是带出了一个，但他就是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带出我们需要讨论的课题，跟面对的，就是社会在进步，这些原本生存在大自然的角色要怎么办呢？你呢？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就是一部怎么讲，保育环境的宣导片。
0: 对，因为他在最后其实也有这样说，
1: 对，
0: 他就是很直白的直接说："来，
1: 就人
0: 大
1: 类
0: 家
1: 太过度
0: 好
1: 开
0: 好想
1: 发。
0: 想哦，你最有感的部分是什么？"
1: 最有感的是因为，稍稍应该知道我是泰雅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看到。那群狸猫，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像以前原住民的处境。影片里这群狸猫就还是一样被殖民者或是强权现代给侵略，然后他们一样就很巧的，就是原住民也是各个部落一开始可能会打仗，泰雅族啊，至少泰雅族是这样，就是各部落跟各部落之间还是会打仗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就一起聚集起来，然后要抵抗这个殖民者，但最终还是不敌那个现代化武器啊，或是殖民者人海这样。因为我最有感的一个桥段就是，不是有那个激进派的全泰吗？其中一个角色，那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故乡被树木被砍伐殆尽，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要带着一群敢死队，然后去作乱啊，去施法，然后真的也杀死了蛮多的人类。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就觉得那些只是大自然的意外，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开发。

0: 对，然后合理化那一切。
1: 对，然后就我就会想到，因为我之前也有拍一些关于我们族群的纪录片，我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的族人以前打仗抵抗殖民者，可能杀了几百个人，几百个日本人，几百个殖民者，但对日本来说，那只是他们要侵略我们土地的，
0: 带就小小
1: 就
0: 的，
1: 必要的一个小牺牲而已。
0: 对。
1: 对，我就觉得啊。怎么看个卡通，我的心情会那么沉重的感觉？就原来是看到哦，
0: 就是这种掠夺
1: 对，
0: 啊，
1: 掠夺式、反殖民式的这种议题，在这部动画里面呈现出来。那小时候看的时候，当然不会想那么多，对。然后就是现在大了一点，然后也做了有关自己族群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反而去给它对照起来，就觉得还蛮讽刺的啦。因为这部动画也是那个日本人做出来的，对啊，可能他们当时，
0: 他们的我看起来这个利益就是纯粹就是想要大家保护环境，
1: 对。
0: 但其实人类之于环境跟掠夺者之于被掠夺者，其实角色跟位置就是很雷同的，所以你会有这种就是很心里感触很深。我觉得某种程度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动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被掠夺，他们的居住地就是被掠夺，然后在过去就是殖民统治的那个时期，就日本人确实就是在对其他族群做一样的事情。
1: 对，
0: 那我觉得这部很值得可以去看，因为它很，就是其实很欢乐啦。然后，里面的狸猫也出乎我的想象，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绝招。当然，看完之后也觉得就是对，
1: 人类真可恶。
0: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1: 我们
2: ，AM
1: 才
2: 七二
1: 会
2: 九，
1: 瞬
2: 你就会有意
1: 间
2: 想不
1: 就
2: 到的美妙
1: 快
2: 生活
1: 乐。
2: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最后。想带大家看一部时间拉得比较远的作品。近期呢，在这个业界有普遍推测，这个剧场版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会在2027年登场。那你是不是有看过第一章？这个蚁窝坐在席，2025年上映的这个第一章呢？
1: 有啊，
0: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章的内容，跟就是。动漫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哎，其实差不多，对，
0: 哎 欸，
1: 对，
0: 所以它是就是动漫的内容，然后把它搬到大荧幕去吗？
1: 当然还是有一些动画小原创的地方，对，那就会让漫画党。不会只是觉得说哦，只是看会动的漫画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当然还是打戏吧。就大家，我这样讲会得罪鬼灭的你的那个粉丝吗？就其实鬼灭之刃它的漫画水准，我觉得有看漫画的人会觉得好像真的还好，
0: 是怎样的还好？
1: 就是不管 啊，我不会画漫画，我可以这样讲吗？好啊，平心而论，不管是剧情还是画工，对，就是大家应该蛮多人都会觉得说，《鬼灭之刃》能变成这么红的一个 IP，是因为动画的关系，动画在打戏的部分尤其呈现得很精致，对。
0: 有，像我是没有看动画的，但是我有看过一些片段，确实非常的热血，然后也是，就是视觉上是很精彩的。
1: 对，所以确实啦，如果要进电影院。

0: 看的话，打戏的部分可能还是会自己是最关注的部分。
1: 那剧情的部分呢？
0: 剧情是95%都差不多。
1: 哦，所以你进戏院看的时候是，就是你几乎知道剧情的走向。
0: 就基本上都知道啊，因为我漫画算都看完。
1: 那如果是没有看漫画的人，只有看动漫。
0: 哦，其实不太影响，他其实都讲得很，是有连贯前面的动画剧情的，对。
1: 哦，所以算是，动画之外的故事衍生出来的。
0: 应该是说他漫画的故事，他会再去延伸，把角色弄得更丰富，弄得更厚的感觉。就
1: 你
0: 比
1: 是
0: 如
1: 说
0: 说，
1: 更深入角色的心理
0: 对，
1: 吗？
0: 就比如说第一章的篇章名叫《蚁窝座在洗》，那就很明显，这个主角是反派的蚁窝座。对，他是反派，但他也是这部的主角，因为他在跟就是我们的其他主角战斗的过程，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反派的过去，就是为什么他会变成鬼，那他变成鬼之后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所以这部结束之后，其实大家有些人是蛮同情这个角色的，这个反派。
1: 就是了解之后，
0: 对，就是在他的过去的那些故事呈现的还蛮精彩的，然后也可以引起共鸣。对。
1: 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聊的这个吉卡哇，它也是从一个连载的漫画，然后从这个短篇的动画。然后最后登上大荧幕嘛，因为在就是《鬼灭之刃》要上剧场版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就是身边很多喜欢《鬼灭》的人，就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热血沸腾。那你自己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你有觉得就是超乎你的期待，或是你想法是什么呢？
0: 看完就很想买公仔
1: 哈 什么啦？看动漫的时候没有？
0: 就有点更爱这些角色的感觉。
1: 哦，
0: 对，
1: 那你有觉得是动漫救了漫画吗？
0: 哎，我刚刚讲那么一大串，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啊。
0: 就是啊，动画救了漫画啊，应该说动画救了这整个 IP 啊，对啊。
1: 好，我觉得这就是电影难能可贵的地方吗？你觉得是吗？
0: 是啊，
1: 因为我觉得我在吉卡哇中，就我原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0: 哎，等一下，刚刚在讲的是《鬼灭之刃》，对不对？
1: 是啊，
0: 哦，我不是在说吉卡哇，我在说《鬼灭之刃
1: 多怕，
0: 》。没有没有，就是
1: 多
0: 没有，
1: 怕，
0: 那个跟怕不怕没有关系，就是我心里认同的，就是《鬼灭之刃
1: 好。
0: 》。对。
1: OK，因为这就是吉卡哇，原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可能日常疗愈，然后可以让我借由这个动画来释放一些生活的压力，带入那些角色。可是我在剧场版中真的看到这些角色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次的剧场版就让我非常的。就是原本没有对他抱有多大的期待，但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哇，有更深入的反思跟，就跟大家的那个用 emoji 来表示的话，就一开始就是那个大笑，然后后来就开始表情凝重，然后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是那个皱眉的那个表情。诶，那我想要问你哦，你有在一樱期盼那个？就是《鬼灭之刃》第二章吗？
0: 好像会去看，但我也没有说很期待。
1: 问么？
0: 可能是没有到真的很爱吧。
1: 哦，纯粹是因为你没有很，没有那么着迷。
0: 对。
1: 哦，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聊了吉卡哇从。Twitter 上面的插画，然后一路走到大荧幕，也聊了他在可爱的这些动物的外表下， 那个床。

0: 打工、考试、讨伐任务的现实世界观。接着呢，再回头看了将近30年前的平成离合战，同样是一些可爱的角色，包裹了现实残酷的手法，却走上一个诚实而沉重的悲剧结局，跟吉卡哇温暖底色形成一组很有意思的对照。最后呢，也带大家看了时间拉得比较远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跟今天的调性虽然完全不同，但一样是连载内容一路站上大荧幕，然后并且改写，然后大家对这 IP 的看法以及热衷程度的现象级案例，刚好可以跟这个吉卡哇的登上大荧幕的故事做一个产业角度的呼应。今天谢谢北辉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看完吉卡哇的心得，也一起聊了这个其他动画跟动画产业啊结构的一些内容。那期待北辉还可以来，就是继续上我们节目，累积5集之后就会有惊喜让大家开箱嘛，对不对？
1: 对，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本高进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
1: 我是北辉，
0: 那我们接下来5集见。
1: 5级，藤吉，
0: 探吉。
1: 炭吉郎就5级，
0: 炭吉郎就5集。
1: 炭吉郎，炭吉郎是那个炭治郎。
0: 你很有趣哎，你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 ending。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哎，你好，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啊，我是馒头，很开心，很开心，我今天终于来主持 Hello 午安了。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主持 Hello 午安，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紧张的，但同时也很兴奋，因为我是一个话很多、分享欲很高的人，所以我一直很期待来主持 Hello 午安这样子。但因为我很紧张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到昨天才决定好今天到底要来分享什么，然后也选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主题呢，希望可以不要这么紧张。我现在其实手还在抖，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现在也7月底了嘛，那

我暑假其实也大概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多，我大概6月中放的，我暑假已经过大概6周了，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7月的暑假在干嘛。那如果你也想跟我分享你的暑假生活，也欢迎留言给我看哦。好，那我的暑假呢，其实大概可以拆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打工，就是非常正常的大学生寒暑假生活，就是当然要去打工存一下钱。那第二个就是看动漫，因为开学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一直看我想看的作品之类的，所以呢，加上暑假有很多作品更新了，所以我就是除了打工之外也都在看动漫。那第三个呢，就是比较意外的。今年暑假没有想过会发生的，就是我居然又跑回去追星。那这件事情非常意外，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突然跑回去追星。那为了让我不要那么紧张呢，除了今天的主题是比较放松的内容之外呢，我还放了一个就是非常可爱的小助理在我的左手边，希望它可以让我不要那么紧张。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开头想要放刚刚那首歌，以及今天的小助理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颗很像白麻薯的小娃娃这样子。好，那暑假呢？除了刚刚说打工、看动漫、追星嘛，那当然因为没有去学校了，也没有上课，少了通勤时间跟上课时间，当然剩下的时间就会多出来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每次只要放暑假或寒假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自己下厨做午餐。讲下厨好像有一点太高级了，就是会自己做饭啦。那我自己做饭的原则，基本原则就是有熟就好。就是吃下肚子，不要让我一直跑厕所，然后有熟可以下口就好。那因为我不太会下厨，那我就是通常前一阵子，就是大概7月初开始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午餐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些水煮餐，就是大家可以想到的，像是什么水煮鸡胸肉、水煮蛋、水煮花椰菜，最多再就是蒸个地瓜什么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水煮的跟蒸的还有。大概就是这些比较没有什么需要烹饪技巧的事情，会比较不会炸厨房，所以呢，我就这些就是比较会尝试。但是吃多了当然会腻啊，加上我其实是一个很挑食的人，我没有很喜欢吃像是豆腐之类，或者是那种水煮大家会觉得很好吃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很爱。所以呢，我就吃到有一点腻了，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找。我开始找，疯狂找食谱，什么很轻松，什么下厨小白也可以做的那种食谱，然后有稍微开发了一点新的菜色啦，像是什么凉拌木耳、金针菇之类的。而且因为我吃重咸，所以我真的是，你说水煮很健康吗？没有，我盐巴加超级多的，我都觉得我要去洗肾的那一种。但没关系，吃得开心就好。那这就是除了上面这些东西之外呢，我在前阵子终于就是。尝试了用油去煎东西，就是你不觉得下厨它通常会有一种就是 level 的感觉，就是最低阶可能就是大家说哦，可能可以煎个蛋或者是水煮一些东西，有时候就好。我真的觉得最高阶就是你会炸东西或者是会用油煎东西的话，那你真的是下厨大神欸，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很怕火。我很怕火，所以我甚至是到高中吧才学会怎么开瓦斯炉这件事情。那我很怕火，然后第二个是我很怕油，就是我怕油会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炸甜不辣？就是我妈妈在炸甜不辣的时候，通常都要拿盖子盖着，因为它会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我每一次看到那个喷的场景，都觉得超级恐怖的。所以基本上我自己煮东西，我是不太会碰油的。但是我前阵子真的吃水煮鸡胸肉吃到很腻，我闻到鸡胸肉的味道就觉得我快吐了，所以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打 Google 说，怎么煎鸡胸肉？然后它不是现在都有那种 AI 统整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发现好像没有很难呢。他就说就是把肉拿出来，然后什么擦干，然后腌一腌，然后放上去，然后煎个几分钟，然后转小火再煎个几分钟就好了，所以我就尝试了。那第一次，因为我怕肉没有熟，所以我都切一片一片的煎。我想说，因为我刚刚前面讲了嘛，我煮东西是秉持着有熟就好的精神，就是它就算很硬，我还是会吃，因为它有熟。那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鸡胸肉不能一整片这样子，然后再切一片一片煎，因为这样会太干。所以我大概在昨天吧，还是前天，就是有尝试直接一整块放到煎锅上面，就去做煎它的动作。居然有熟欸，而且很好吃，我真的是被我自己的厨艺震撼到了。
好了，有点荒谬，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成功学会了煎鸡胸肉这道料理，那可能离我会煎鱼还不远了吧？说不定我下次来就跟你们分享说，哦，我。

其实学会煎鱼了，我是厨艺界丧失的一个天才，这样子，好，都有点浮夸了。好，那因为我暑假开始尝试着在下厨的关系，那我们家就是最会煮菜的，就是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她很常6日要煮晚餐给我们吃，这样子。那我之后就是我那时候开始做饭的时候呢，做了大概2、3周吧。因为虽然没有每天做，因为有时候要去打工会有员工餐，但是做了大概2、3周之后，我就跟我妈说：“你到底为什么有办法每个礼拜都下厨，然后每个礼拜还煮不一样的菜给我们吃啊？你可以不要煮了吗？你怎么这么累啊？”我就这样讲，然后我妈一脸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傻话呀？”的那个表情在看我，所以我真的觉得会煮饭的人很伟大。而且，因为我觉得会开始煮饭有个原因是因为，一直吃外面其实会腻，因为你在开学的时候一定都一直吃学校附近的东西啊，或者是学餐之类的。那好不容易暑假有一点点稍微空闲的时间可以自己下厨了，所以就会想说，哦，不然来尝试一下。而且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暑假自己下厨，我记得好像从去年还前年开始，我就会就是在暑假这种长假的时候下厨这样子。但我那时候其实做得更简单，我那时候就是把马铃薯蒸熟，然后把小黄瓜切块，然后加美乃滋全部搅在一起，然后就会当我的午餐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我觉得我很厉害。那大概就是我暑假一定会做的事情之一。那这样再来就是，哦，昨天发生了一个，就是也不算发生，就是完成了一件我觉得算是暑假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把我下学期的课表都排好了，然后课也都顺利的抢到了。嗯，这一次我觉得算还蛮顺利的，所以还很开心。那也预祝就是还没有抢课或者是准备要抢课的同学们抢课都顺利这样子。好，那除了煮饭之外呢，我暑假开头的时候其实还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在听广播剧。那会听广播剧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听广播剧的习惯，但是会突然跑去听，有个原因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小说广播剧化了，而且它那时候正在更新第4季。那因为广播剧的价格通常比小说贵一点点，所以我看小说的频率比较高。那那时候没有买广播剧的原因是因为它更新到第4季了嘛？那你第一季、第二季、第3季这样买下来，其实有点破财，非常破财，因为我现在又看动漫又追星的，真的太破财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原本想说，哦，先缓一缓，先不要看。结果呢，我姐姐送我生日礼物，就是可以买广播剧的那个类似钻石的储值金。那我那时候就很开心啊，我直接把我最想看的那部广播剧1到4季全买了，然后开始从第一季开始听。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6月中6月底的时候开始听的，然后我还想说，诶，它一季大概有快20集，一集大概快1小时。我这样1到4季应该可以听一整个暑假吧，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吧。结果我后来大概7月中的时候就听到第4季完，而且他那时候因为第4季还在更新，所以我甚至听到最新进度。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问自己，我到底干嘛了？为什么听完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快就听完了？然后原本以为我已经听完广播剧了，我暑假生活应该会很无聊，因为我原本预计的规划就是，暑假2个月可以慢慢听那4季的广播剧，就居然被我提前听完了。然后我还想说，啊，完蛋了，我后面的日子应该会蛮无聊的，因为已经少了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加上他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第4季更新结束了，我已经听完了，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听了。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办？我的人生这个暑假已经少了一个乐趣了。结果后来就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插曲，就是7月其中一周，我跟我朋友去吃饭，然后我朋友是有在追星的。那因为我上次追星大概是1年前还2年前吧，追了一个男团。那后来因为就是没什么爱了。啊，可以讲这么直白吗？没有什么爱了，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追星了，这样子。那今天那时候就是陪追星的朋友去逛专辑店嘛，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逛专辑店的，虽然没有追了，但是我很喜欢去看我朋友的喜欢的团体或者是一些喜欢的歌手有没有专辑或者是小卡之类的，我就在专辑店乱晃乱晃乱翻。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像是中山或者是西门町的专辑店，那种专辑店通常会有一面墙，可能很小或者是很大，就是会有一小块区域是专门在放小卡的。然后我也很喜欢翻小卡，就跟
就跟动漫迷很喜欢去指南针翻二手商品一样啊，我超喜欢翻小卡的。然后我就去翻小卡，翻一翻，看到一张小卡，我觉得超级帅，同时又觉得它超可爱。然后我就看一看，因为我会注意到那一团，是因为它是我朋友。

我的喜欢的团体，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是看一看，然后一看就发现哇不得了，我有点就是要怎么讲，那算一见钟情嘛，好像不太算，反正就是我一看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我一定会喜欢，然后我后来就回家开始疯狂找，那天就开始疯狂看什么偶像直拍，看别人剪的那种直播切片，然后我直接爱上，然后我的暑假原本以为会过得很无聊的暑假呢，就突然多了一个新东西，然后代替了那个广播剧的位置，这样子。好，那会提到这个是因为刚刚开头放的那首歌呢，就是我现在很喜欢的这个团体，它叫 Brave，他们那首歌是《Way for Love》。那我自己用这首歌当开头，是因为我觉得还蛮适合，因为它听起来很温柔，所以我自己本来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想说，哦，拿这首歌来当开头，然后顺便夹杂一点私心，就是我想要让大家都听我喜欢的团体的歌，这样。那今天陪我的这只小麻鼠呢，它也是那个团体的周边商品，而且它才刚到我家没多久，所以我就是强迫它来跟我一起上班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暑假，因为我是7月初跟朋友去吃饭的。那现在是7月底了嘛，我这一整个暑假基本上都在看他们，所以我虽然讲好听一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暑假的生活，但是可以就是后面写 AKA，就是我今天是要来跟大家推坑的，我最近很喜欢的偶像是谁这样。好，那在开始介绍之前呢，就来让大家听一下，因为现在是暑假嘛，那我就分享一首跟暑假有关的，然后也是他们出的歌，Brave 的第6个夏天这样子。

好，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现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Hello， 欢迎回来。那不知道刚刚听完那首歌，大家有什么感觉？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因为它是韩文歌嘛，那你当然不可能听一遍，除非你韩文很好，不然你不可能听一遍就会知道歌词。那我那时候听到的第一个感想是，我觉得这首歌让我有一点点难过。那明明是已经算是很轻快的曲子了，但又觉得有点难过。我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后来就去查一些歌词跟故事。后来发现，就是因为这首歌叫《第六个夏天》嘛，刚刚有讲。那这首歌它有一个小小的寓意跟故事，就是象征着成员们历经漫长且充满挑战的岁月，最终于在第六个夏天迎来梦想实现的那一刻。那为什么会是第六个？因为他们团体其实有五个人。那他们每个人在经历了一个夏天之后，在第六个就是下一年的夏天和我们相遇，然后完成了这个梦想。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他这首歌曲得很好，然后歌词也很好，就是非常完美，没有粉丝滤镜。我觉得我今天就算不是粉丝，然后看到了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像是曲风或者是今天刚刚讲的那些寓意的话，我都会觉得蛮喜欢的这样子。那它虽然是夏天的歌，但听起来一点都不夏天呢。它只是，内容跟夏天有关而已。好，那我刚刚有说到，就是会入坑是一件非常荒谬的原因嘛。很多人入坑一个韩国团体，通常是因为被朋友推坑，然后 IG 滑 Reels 滑到之类的，或者是突然听到歌，觉得哦好好看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一跟我朋友说，哦，我是看小卡入坑的。他们每个人都就是一脸超级问号，说你再给我讲一次你是怎么入坑的。对，没错，我就是看小卡入坑的哦，而且就是那张小卡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买，因为我想说它好像还蛮好买的，所以我就没有那么急着去收。好，这是题外话了。反正就是我是因为小卡入坑的，而且就是很突然一瞬间就哇突然撒丢一的感觉，然后就回家开始看了。然后大概是七月初的时候入坑的吧，所以他们也陪了我一整个暑假，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他们的直播内容很多，我没有特别数他们有几个直播，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一些粉丝们在讲，就是他们一周至少好像会直播两次，然后到甚至还有其他像是可能会有人突然直播啊，或者是其他综艺节目之类的，反正就是非常多东西可以看，所以我几乎每一天都一直在看一些就是我想看的内容，跟补一些之前直播过的东西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还因为他们就是开始在重学韩文。为什么是重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学过，但那时候高中其实比较是高中吗？对，是高中。高中的时候有学过，但高中学过的话是一件蛮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高中其实有类似很像选修课的一个制度吗？我不确定其他学校有没有，但是那时候就可以选。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选的第一堂课我忘记是什么了，我没有很喜欢，所以我后来退选。然后呢就是非常兴高采烈的去选了进阶韩文，但说实话我一点韩文基础都没有，只知道四十音是什么而已，就剩下的都不太知道，所以那时候就过得还蛮痛苦。因为进阶韩文嘛，就顾名思义比较难，然后那时候老师都会逼我们要跟同学讲话，用 안녕하세요 然后开始自我介绍，然后还要说一些就是诸如此类那种韩文一般只在路上会跟别人听到的对话内容，超级痛苦。但那时候是我韩文最好的时候，我那时候可以用韩文跟别人讲话，但现在就完全忘记了。因为后来没有在追星，或者是追星的话通常都喜欢看别人的切片，剪好的切片之类的，所以就是不太会用到这个技能就忘了，所以现在就整个在打掉重练，从那个什么四十音开始学。但我觉得有动力就是因为现在喜欢这个韩国团体嘛，所以比较会有动力去学这些东西。因为我还有订阅就是一个叫泡泡的东西，那个就是可以看韩国艺人他们传讯息给你嘛，那我为了逼自己看得懂他们在讲什么，就是我有时候会把翻译关掉。泡泡很贴心，泡泡里面会有自带的自动翻译，然后每一句话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翻译。但我为了逼自己看懂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把翻译关掉了，然后每一句话都拿去翻译，然后把里面的单字抓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样学习是还蛮有动力的，我觉得可以学学看。就是像我之前在追动漫的时候学日文也很有动力这样子。好，那当然入坑了就会开始补一些就是什么其他物料。

刚说过的直播啊，什么团体综艺呀之类的，但是因为哦，提到这个，我觉得他们团体很贴心，就是你如果看不懂韩文没有关系，但他们基本上就是直播的内容啊，你只要点进去看，都会有那个 YT 的 CC 字幕，都会有中文版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超贴心，然后又超好入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头爱上，直接跌倒，原本以为就是可以啊，没，可以省点钱了，没有，总会有东西会让你花钱的。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存了一点钱的时候，总是会冒出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哎，没有，你没有存到钱哦，这样子。好，那我那时候第一个看的切片，真的非常非常好笑。我那时候看的第一个切片是，他们五个人在重看自己第一次直播的影片。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很荒谬，因为第一次直播嘛，所以一定会感觉很青涩，或者是可能讲话比较委婉，或者是很收敛这样子，但没有，其中一个成员居然在第一个直播上面跳舞，而且那个跳舞真的是很好笑，他是整个人站起来，然后在那边扭屁股，我真的是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满头问号，我好想知道他到底脑里面在装什么，这不是骂人的意思，就是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可以毫不犹豫，然后音乐一下他就直接站起来开始跳舞，那个片段我好像重看了四五次吧，因为那真的很好笑，超级荒谬的，然后还有其他人。因为我追的这个团体，他们是虚拟偶像，所以他们会有一层类似建模跟外皮的感觉。那他们那时候初次直播的建模就没有那么精美，然后加上他们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去看初直播的影片，你就会发现有那个对比，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啦，公司你好用心哦，那建模对比真的差好多，然后就觉得很想哭，这样明明才刚追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他们好辛苦，好想哭的感觉，真的还蛮荒谬的。好，那刚刚他们，我刚刚说了，就是他们团体有五个人嘛。那我最喜欢的成员是那个他们的忙内，黑色头发那个，他叫哈明。那我当初也是看到他的小卡，然后才入坑的，就是我说那个哦，好帅又好可爱的小卡。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那个小卡大概长什么样子，好像不知道是前一张还是前上上张专辑的小卡吧。然后他就是躺在那种铁质的地板上，哇，好难描述。铁质的地板上，然后是全身罩，然后呢，整个人就很高又很壮，所以呢，看起来就很帅，但表情又很可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非常抽象，但可以去想象一下。好，就我最喜欢的成员就是他。那入坑之后看了影片，到现在最喜欢的成员还是他，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没错，命中注定会推坑，会入坑就是会入坑的。好，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网络上很流行，就是很常会有人填说什么，你喜欢一个东西之前跟喜欢一个东西之后，会有那种现印象跟初印象的表格。我那时候也有填，因为我其实，在他们刚出道，我记得是2023年他们出道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团体了，因为我身边其实蛮多朋友都蛮喜欢他们的。那但我那时候没有入坑，我那时候只印象就是保持在一个哦，他们出道曲其实很好听哦，他们出道曲是自己做的，好厉害，大概这种印象。所以我那时候只是知道，但是没有入坑这样。那时候没有入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好像重心也不在追星上，所以就是没有特别看。然后呢，我就想说，诶，我现在很认真的在追这个团体了，那我好像可以来写一些现印象跟初印象表。然后我那时候写完之后，我觉得很荒谬，因为他们五个人就是你刚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是好漂亮的人呢，好帅气的人，然后就是有那种标准的偶像滤镜嘛，会觉得他们就是很帅气、很漂亮的那种人。结果后来看完一堆切片，看完一堆直播跟团综之后呢，我只觉得他们真的超级疯的，他们超像疯子的，他们根本就是搞笑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其中一个最好笑的是有一个成员他叫 Noah，然后呢，他的脸真的很漂亮，然后是金色头发的。我那时候对他初印象就是写说，哦，他的脸好漂亮，我觉得他那张脸，就他用那张脸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应该都会答应他。然后我的现印象那时候就写他的笑声真的很荒谬，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听一下，就是 Play Noah 的笑声合集，我记得很多人有剪。我真的觉得，你只要听了那个笑声的话，应该会蛮容易入坑的，因为他的笑声就是非常的有穿透性跟魔力。我只要听到他的笑声，我会忍不住跟着他一起笑的那一种，真的超级崩溃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他的笑声，因为我觉得我的笑声其实也
有时候校期

欢迎回到哈喽午安现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729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的哈喽午安节目。哈喽哈喽，我是馒头，欢迎大家听完这首歌后回到现场。好，我刚刚看了一下有人跟我打招呼，我现在打招呼会太晚吗？哈喽，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办法抓准时间去看聊天室，但没有关系，我会继续努力的。好，那刚刚听完 Play with Dash 这首歌之后，大家应该有发现跟我前面放的两首歌风格很不一样。那其实我平常是喜欢这种风格的歌啊，就是一直打打打打打的那一种，就是那叫什么，我自己会说是重节拍的那种音乐。那所以我记得我刚喜欢上他们的时候听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那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这一首，还有另外一首这样子。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也是比较重节奏，然后我很喜欢的那首歌。好，那喜欢这首歌，刚刚播放那首 Dash 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其实 Prave 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没错，在十月。那前阵子呢，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抢票，我成功的抢到了台北场的 VIP 座位，非常的开心，一入坑就在花钱呢，真的是啊，钱包好痛。然后这不是重点，那重点就是刚刚那首 Dash 的应援词。我那时候看完应援词，就是因为日韩都有韩应援的文化嘛，我之前追的偶像都是那种纸片偶像，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游戏叫《偶像梦幻祭》，我之前是玩这个游戏的。那他就很多人，然后有很多首歌，然后他也是要练应援的那种。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看《偶像梦幻祭》的演唱会，不太会喊应援，所以我就是非常安静。但我后来就是跟着朋友看很多场之后，我直接会喊了，然后也体验到了喊应援的快乐。所以呢，这一次我就是在想要在演唱会前也把 Play 的应援练好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第一首听的就是这个。我那时候一听到他的应援就觉得哇，真的是战歌耶，粉丝喊的应援真的是非常战歌的程度。后面有一段是我们几乎也要跟着一起讲，大概一句吗到两句。但是他的应援就是看到很多人说是那种学起来会很有成就感的应援，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等我哪天学起来说不定可以唱给大家听，但只是说不定，有机会，有可能这样子，不要抱太多的期待，因为我真的不太会念韩文，我念错我会觉得有点丢脸这样子。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这首的应援。这首歌不管是原本的歌曲，还是粉丝喊的应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好，那再来呢，就是他们呢，其实之前有出过一首 cover， 他们很常拍 cover， 像是前阵子就有更新一首 cover， 是也是我很喜欢的，他们甚至有制作 MV。 那首歌是一首日文歌叫 Suki Suki Dai Mei，

很喜欢的意思，很喜欢，喜欢到要爆炸了。那首歌的他们 cover 的那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MV 也很到位，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唱跟原 MV， 然后后来看到更新的时候还想说啊，这是恶搞吗？结果居然不是，居然真的是公司在录 cover， 然后是非常正规正规的 MV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也可以去听一下。好，那我要分享的 cover 不是这一首，他们因为我说他们很常录 cover 嘛，那我想分享的是他们其实之前有 cover 过一首中文歌，那大家基本上应该也都听过，就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韩团 cover 别人的歌我觉得算是不少见的事情，但是他们的中文歌发音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自己觉得我的有点唇齿不清，我很常会大舌头这样子，但他们的发音我觉得快要比我还要好了，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听完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用心，而且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本来就蛮让人感动的，然后听到自己的团然后唱一个唱着不属于他们母语的歌的时候，那种感动的程度会加倍，所以如果你是因为他们是韩团然后听不习惯韩文歌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可以尝试听看看一下他们 cover 的《想见你》这样子，我觉得听了说不定你就会，说不定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因为是中文歌嘛，中文歌的话就听得懂了。我的小麻鼠一直掉呢，他也想下班了。好，那这个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一首 cover。那刚刚分从开头的《Way for Love》到刚刚我介绍前到Dash 这三首歌呢都是我很喜欢的 Brave 的一首歌的几首歌这样，那我等一下还会再分享一首，真的是非常私心，就是今天很像是推广特辑，但其实不是，我后面会讲别的东西，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样子。那我等一下还会再分享一首歌之后呢才切入下一个主题。好，那刚刚有讲到我第一个看的切片是那个初放送嘛，那其实我看了很多切片，像是因为我刚刚有说我喜欢的那个角色是哈明，然后他有一个主推，他的负责很常会剪切片的 YouTuber， 他会就是做类似故事合集的那种影片，那我那时候第一个后来就是零碎的切片看完之后呢，我就开始去看那种大合集的影片，里面真的超级无敌多，超级无敌多那种，就是主角都是我推的合集，所以看了很开心。那我觉得最喜欢的是，我最喜欢他们的互动，就是他们很常会模仿彼此的一些习惯，像是我前阵子看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中一个成员他叫南一俊，南一俊跟诺亚他们两个在分享说，哎，五个成员如果到了练习的场地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怎么进来的，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模仿的这么好笑，他们就一个一个一个模仿嘛，还模仿了彼此，因为他们两个一起直播嘛，所以他们还模仿了对方的样子。那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真的是我推就是哈明的，因为他好像都是很早到然后也不太会迟到的，那时候诺亚就分享说通常他到的时候哈明已经到了，他就会坐在沙发上然后靠在椅背上然后头回转这样子跟他打招呼，就觉得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人是会因为一些这小小的东西感到非常开心跟幸福的，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让我暑假越来越幸福的一个小小原因这样子。好，那我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除了 Brave 之外呢，其实我暑假当然不是只有追星啦，刚刚有说看动漫嘛跟打工，打工就不用分享了，大家打工生活都是那样嘛，就是去到打工地点然后开始上班，然后就还要笑着跟大家讲话这样子，没有内心累得要死，但是还要为了钱嘛，大家都是要存钱的，所以打工没有什么好分享的。那追星分享完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动漫的部分。好，暑假其实有一个非常算是盛大的动漫活动吧，国际动那个漫展，就是我前几天有去，礼拜一的时候吧，其实我原本就已经规划好要去漫展了，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钱，对，因为从旁边杀出来就是突然在追星这件事情让我有点没钱，所以我原本没有要去了，后来因为在他礼拜一是最后一天，我后来前一天想了想，我觉得不去真的好可惜哦，因为我期待了很久，我一直很想要去买书，然后我后来就是隔前天的就礼拜一是最后一天，礼拜日晚上吧，我就突然出门然后就跟我妈说我去买一下漫展的票哦，然后我就礼拜一就去漫展逛了。

好，那我那时候，我今天这一次呢去漫展，他买了什么呢？其实我没有买很多东西，虽然我看起来就是一直在跟朋友讲说，哦，我花了好多钱，但我其实没有买很多东西，我只有买大概4本书，然后跟一个大的抱枕。那个抱枕其实蛮意外，我原本没有要买抱枕，我去漫展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要买书，然后我也是真的有买到我要买的书啦，所以还蛮开心的。但那个抱枕真的是意外。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柯南的代理商是曼迪吗？哦，我有点忘记名字。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扛棒，我就进去逛嘛，想说哦，我看一下今年柯南那部剧场版有出了什么周边。然后就一如既往，什么马克杯，什么什么徽章，什么立牌，什么资料夹。我原本想买资料夹，但我后来看一看，又觉得说，哦，家里的资料夹这么多了，算了，没买了。原本以为可以这样，就是非常安全的走出那一间店里面，结果没有。我在出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柯南的抱枕，就是少年侦探团他们不是会有一个就是对话用的徽章吗？就是那个徽章造型的抱枕，它上面还写。只剩一个，就放在出口。然后我那时候就站在那边，看到那个只剩一个，然后就把它拿起来看。然后价格呢？我参考了一些人的意见，有些人觉得太贵，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些人觉得很便宜。那个很觉得很便宜的人就是我，所以我就拿着，然后我就看了很久。我觉得很便宜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旁边还放着一个基德帽子的抱枕，但基德帽子的抱枕比那个徽章的抱枕贵了。整整70块，是因为它是基德吗？好吧，我原谅他了，所以我买了那个徽章的抱枕，然后我就这样提着这样带回家，然后我那天还发了一个限动，我还拍照说可以来个人把我的那个什么把我的卡给折了吗？可以不要让我再花钱了吗？因为大部分的漫展摊位都可以刷卡，我那天是没有领钱去的，然后就直接去，然后就可以结账，我就说哦我要刷卡，哦我要刷卡，哦，我就这样刷了不知道多少钱，我也不想算，那。除了抱枕之外，我就有买我原本要买的书嘛，就很开心啊。至少原本要买的有买到啦，而且是漫展最后一天。那虽然还是有一些摊位，因为人太多没有逛到，我觉得有一点可惜。但是我觉得至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有做到，这件事情就让我还蛮值得开心的。那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4本书，因为我只看完了其中2本。我买了3本漫画跟1本小说，然后看完了其中2本漫画。那小说的话，其实我通常看小说前都会先看一下它的标签，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哦校园文啊，什么现代文啊这种标签，我通常都会先看一下再决定我要不要买。但是因为呢，那时候那个就是书的背面不都会有就是内容的说明吗？跟简介，就类似大纲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看完就觉得，哇，题材好棒哦！它的题材是什么？就是好像是其中一方有什么读心术，然后他在面试他秘书的时候，读到了他秘书的心里说，如果这个工作再没有上的话，他就要什么毁了这个世界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被这个题材吸引到。所以我就买了，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我连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买了。但因为它是小说加上是纸本的，所以我就看比较慢。有机会的话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那呢，在讲完分享漫展的话，讲完分享完漫展这些东西之后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前几天有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去年有一个很红的动漫作品的剧场版上了，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应该都听过吧，80%的人应该都听过，那就是去年《鬼灭之刃》的剧场版《无限城》第一部《一窝坐在席》终于上了。那当然就是身为动漫迷，当然要支持一下。我去年大概看了5、6、7、8、9次，我有点忘记了。我知道我看了一次 4D X，但我忘记我2D 看几次了，应该至少有4次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原本以为我不是《鬼灭之刃》粉丝，但后来那时候第一部上了，我就想说，哦，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国中的时候看过，当然要去看啊。我2020也有去看《无限列车》的电影，然后我当然要去看啊。但我不是粉丝，我就只是看看，就进去看一个出来就是，哦，我是粉丝啊，我真的是粉丝，然后直接开始回去重爱这个作品，然后就开始疯狂刷疯狂刷电影。而且我觉得《鬼灭之刃》无限城第一部的剧场版在电影院看真的是非常极致的享宴。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就一直在等说，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串流。

么时候可以上串流？拜托了，拜托了，木棉花，拜托，快点让我看串流。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到前几周还有那种进电影院在看《鬼灭之刃》的回忆，但没有，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真的非常的荒谬，怎么已经这么久了？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前阵子的时候，木棉花就突然公布说，哦，《鬼灭之刃》无限城电影要上串流咯，我真的是等到就是眼泪流干，天荒地老，好，海枯石烂的程度，他终于上串流了，而且他是礼拜二，今天礼拜四，他是前天的晚上11点，没有关系，晚上11点我也看，我就那时候晚上我就打开我的 Netflix， 然后戴上我的耳机，拿着我的晚餐，然后就这样子坐在椅子上开始看。边看在那边边哭，就觉得哦，好感动哦！我终于在串流上面看到无限城的电影了。但因为那一天真的蛮累的，就礼拜二晚上有事，所以那时候通常蛮累的。然后我大概看到了，就是《鬼灭》这部电影是出了名的长，大概快3小时嘛。我那时候看 Netflix 上写的时间是154分钟，大概2小时多，快3个小时。那我那时候又太累了，所以我看到就是。这是可以爆雷的吗？我看到要打蚁窝座前，我就先按暂停，然后去睡觉了。然后隔天早上起床继续看，继续哭啊，继续哭啊！而且我才就是隔天早上，就是昨天嘛。昨天早上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吵，我超级吵，我一直在疯狂的发限动，我一直疯狂发限动，说、哦、这段好好看哦，这段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真的是，我连我自己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我好吵的程度。然后因为他上了串流嘛，所以更多人可以看了。然后我的翠上就是满满全部都是《鬼灭之刃》，好幸福哦！我只要打开翠，大家都在讨论说：“哦，这个片段很好看哦，这里有个什么小细节，这里有个小彩蛋。”我一看到有人跟我喜欢一样的片段，我就觉得他超有品味的，我真的很想跟你当朋友。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交流一下，就是《鬼灭之刃：无限城》第一部电影的心得感想，我可以写出5000字心得发表论文的那一种，我真的太喜欢了。所以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有 Netflix 有动画风会员，有什么就是他上了超级无敌多的串流平台，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那我自己觉得上串流小可惜的点就是当然就是音响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但电影院本来就有电影院的好处，不然我干嘛花钱进去看呢？所以呢，我觉得串流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有质感了，而且上串流之后你只要想看什么片段你就可以暂停，然后开始一直重拉，然后看你想看的那个片段。我自己就一直重拉，然后看我喜欢的角色的片段，这样子加上我喜欢的角色这一次出现的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甚至到昨天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我还跟我家人说，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再看一次《鬼灭之刃》电影版呢？我姐直接回我说，你够了哦，啊，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上串流就是要多看，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下架呢？所以多看没有坏处的，这样子。好，那大概上面就是以上就是我的暑假生活，非常之荒谬，听起来超级无敌糜烂的吗？听起来超级无敌废耍废的，但没有，我真的有在打工，我很认真在赚钱，没有赚钱要怎么养？要怎么养我喜欢的东西呢？对吧？所以我有很认真在赚钱的。好，那大概就是看打工生活，然后追星，然后看动漫这样。因为其实我打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吗？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我的打工生活算是蛮平淡的，薪水时薪也算高，所以我过得很开心。但我最近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有在找新打工。如果有顺利找到新打工的话，说不定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暑假生活，也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如何呢？有没有人跟我追同个团体的？如果有的话，下次直播可以来跟我聊天吗？我会记得开聊天室的画面，然后跟大家聊天的。如果你跟我追同个团体，或是看同部动漫的话，跟我聊天我会非常开心的。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希望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大家来观看我的直播。那大家也不要忘记 Hello 午安呢，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点都会进行直播，在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上。那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所以希望大家暑假期间一到五，如果12点到1点没什么事的话，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哦。那最后的最后，我就来让

家听一下，因为刚刚提到鬼灭了嘛，我好不容易戒掉鬼灭剧场版的歌，就因为它上了串流，我现在又开始被洗脑了。所以呢，秉持着不能只有我被洗脑的想法，你们也必须要被洗脑，所以我最后就放鬼灭之刃的剧场版其中一首主题曲来给大家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开始了吗？
4: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1点，
4: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3种愿望，
4: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3: 听音乐，
4: 这会公秋亏。
3: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4: 听了就知道了啦。那还有那个，
3: 要来贴着会哦。
4: 老师，音乐。

0: 假来提这回。嘿嘿，
1: 我昨天去了台南半日游观光客行程，然后就是脚整个超酸又超热，我一度觉得我可能中暑。
0: 你有骑车吗？
1: 我有骑车，可是就是有些地方要走路去啊。
0: 骑车就会就是整个安全帽粘在头上，头发粘着，然后 Oh my god！
1: 幸好我没有骑车骑那么久，因为我刚出门的时候可能是11点嘛，那个时间还没有到，
0: 已经要正中午了，
1: 还没有到超级正啊，
0: 啊，
1: 就还没有，
0: 嗯，对。
1: 反正我是去中西区那边，然后去了美术馆跟林百货，就非常观光客，
0: 嗯，
1: 然后我去美术馆看现在的木下特展，嗯，我觉得很推荐。
0: 他是在看什么呢？
1: 就是木下这个人一生，你对木下认识多少？没有。
0: 零。
1: 那你有看过阿萨姆红？
0: 哦，阿萨姆有，
1: 应该是阿萨姆，
0: 应该
1: 之类。
0: 反正就是，
1: 反正就是有一个，
0: 你们可以找找看。
1: 铝箔包饮料上面的，
0: 没错，
1: 那是
0: 铝箔包
1: 四季里面的其中一个作品
0: 哦。
1: 四季这个系列，
0: 四季是木下的。
1: 就是春夏秋冬，然后还有四个女生、
0: 画作，不是歌，
1: 她是
0: 我以为是在讲，
1: 我们涉猎领域不太一样。那四季歌是谁？四季豆
0: 有一点忘记。
1: 对啦，好啦，反正就是因为我就那时候我昨天本来在考虑要不要租导览，然后我就先进去第一个展厅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大家那个胸前都挂着一个导览机，就觉得哎，不能输，然后就出去外面又借了导览机。
0: 不能输。
1: 对，然后对啊，反正我第一次在展览的时候有租导览机，因为我之前都懒得，就想说自己看我就可以看很久，为什么还有导览机？然后我租了之后我就觉得哇，真的要哎，就是你可以跟着他的那个节奏慢慢的看，然后他会引导你看这个画的哪一个地方啊，还有那些他在旁边介绍没有讲到的事情。
0: 嗯，
1: 对。
0: 我很不会看展览欸，就是我会一开始会很想说要先看一下整幅画怎么样，然后再去看他旁边的解说，然后之后就是应该是跟我的那个注意力有关，我就很快速的扫过，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这样走一圈就走了。
1: 我会先看旁边解释，但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算正确嘛，我会先看解释然后再进去看画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就是你找到可能什么细节，但通常我觉得如果没有解说的话会略过蛮多东西。
0: 我觉得台南人就是很爱自己当观光客。
1: 对，
0: 然后再来骂观光客为什么都要来台南。
1: 对，因为真的很热。然后我昨天一开始去的时候人是还没有很多，就是算还可以舒服看展的那个状态，那个人潮，但是我下午我就是因为我有点舍不得，毕竟我真的就我很喜欢木下这个人，然后我就想说刚刚那句我觉得有点多余，反正我就回去重看一次，快速的走马看花绕一次，然后那时候人就有点多，我就觉得
0: 啊，可是现在暑假哎，平日
1: 对啊，但所以我觉得这个展其实没有到非常红，没有像什么那个奇美博物馆埃及展一样爆炸的程度，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0: 嗯，比较舒服，
1: 对，就是这种东西你还是。前面不要一堆人头比较好看吧，毕竟你要看的是画作。
0: 蒙娜丽莎，
1: 蒙丽莎哦，电影原住民
0: 戴蒙，那个人叫什么？什么戴蒙？
1: 谁呀？
0: 麦
1: 克
0: 戴
1: 蒙。
0: 我前阵子就是去看那个，前几天他刚上映的那一天，我就有去看那个，哎，他叫什么？奥德赛。
1: 啊 ，OK， 对不起，
0: 哎，
1: 对不起。那个我真的
0: 不知道怎么了，
1: 我
0: 最近的记忆力很糟欸，
1: 是因为在家都
0: 我不知道
1: 太休息
0: 很可怕。我那天有跟我的教练说到这个部分，就是我注意我的那个记忆力变很可怕，他说那有可能你最近有在喝咖啡吗？我就说还是有，他说是每天吗？我就说哦，比平就是开学日还要再减少很多，他就说那有可能就是你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就是也有比较充分的休息，让你整个人很放松。
1: 所以你已经中毒了，咖啡因中毒。
0: 我不知道欸，然后我就说，可是这阵子健身后开始。他说哦，那个大腿的肌肉跟脑部什么记忆力是有关的哦，我就开启这个话题。然后反正之后就是不了了之。他说如果是最近变严重的话，可能要去看一下脑神经。
1: 教练说这不是我的锅，你不要怪我。
0: 好，然后就讲那个奥德赛， 我看电影也是很不

0: 喜欢，很不喜欢先看前预告的。
1: 哦，
0: 我觉得就会觉得有一点被破梗、
1: 破
0: 爆雷、
1: 爆雷。
0: 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有人揪我去看电影，就会先就是会传个预告片给我，然后说要不要看这个啊？我就连点都不会点进去，我就说好啊。
1: 那你要怎么决定你要不要去看？还是你想看就去看？哦，哎，原来是这样。
0: 如果不是关系那么好的人，我就说、
1: 是、
0: 不会有人约我去看电影。
1: 我也是，我都自己去看。但是其实说实在，我也没有很常看电影。
0: 我其实一开始也不太喜欢看电影。之前大一的时候有那个英文必修课，然后呢，那个老师就有问说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啊？因为我们是广播组的嘛，就应该就是这广电系就应该要。
1: 我刚刚的突然有一个很深沉的喉音，
0: 怒音的，就是觉得读这个系的人应该要对电影或者是什么的有
1: 很有研究。
0: 对，然后老师就一个一个问，就说。也没有一个一个，就刚好我的英文名字跟英文老师的英文名字一样，所以他整个学期整个学年都在叫我，分数还不给我高一点，
1: 所以你应该要改回那是什么
0: Jacqueline
1: 贾
0: 好，然后呢他就说 Alice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很喜欢看电影，他说
1: 你怎么、
0: 你还在，我就他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就说因为我觉得那个音响很大声好吵哦，我很不舒服，因为我就很不喜欢很大声的声音、他说啊，你还在广播组，声音
1: 老师
0: 不好意思。哎、
1: 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我爸看那种晚场的电影，可能十点之类的吧。然后我们那时候
0: 好痛苦，
1: 因为很晚买票，然后就坐在音响正旁边。然后那一次是看那个《星际效应》
0: ，Oh my god， 也是、
1: 啊。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完全看不懂，然后我就从头到尾一直问我爸：“现在是什么？他是谁？他死掉了吗？”之类的东西。我现在长大觉得有点
0: 很烦，
1: 有点不好意思。对，然后
0: 再陪他看
1: 也没有不好意思啊。就是对，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大做噩梦，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一睡着，我就开始做梦，就开始有很多东西冲到我眼前，砰砰砰砰砰！
0: 天
1: 哪，好难听。
0: 不会啦，我觉得对啊。就是不喜欢看那个签到，
1: 因为那个音效有点太在我耳朵旁边了，所以我那天真的狂做噩梦，而且因为就心机效应是各种穿来穿去，
0: 好像好像也该看一下他是不是也是
1: 有点
0: 诺兰的导演是哦，他不知道，
1: 我那是对啦对啦，
0: 我们都要再复习一下，
1: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有一点难懂，然后长大我也还没有
0: 认真看过，
1: 对。对不起，我对电影就是这么的无知。
0: 这个我们再去涉略一下。
1: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没有知识。哎呀，
0: 知识弱点，
1: 知识弱点，到处处处都是弱点。
0: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弱点。
1: 对啊，我这个人坐在这里就是一个弱点。就是
0: 对，好辛苦哦。
1: 为什么又变成这种？
0: 我那天骑车的时候，好生气哦！我不知道是。就是天气太热让人很容易躁暴躁还是就是有路怒症，我觉得都有
1: 了，我
0: 觉得我路怒症，我只要一坐上驾驶座或者是机车握上那个握把，我就会很生气，
1: 我还蛮严重的，
0: 我也是啊，
1: 而且我会直接骂出来那种，
0: 我也会啊。我们私底下都不
1: 是
0: 这种人，但是我们遇到那一些有一点不知道他脑袋在想什么的驾驶，就是真的会很生气。我那天要去一个去带，就是他可以直接转弯，然后那个可能是外地来的，因为他们有在用那个叫什么
1: 导航。
0: 可是他们骑挡车好不重要，反正他们就是那个路口比较大，
1: 他们在环岛啊，
0: 不是大一点，反正就是看起来不行。一对情侣，男生骑车啊，那个路口就是他的要再过去一点。反正就是他停前面一点，但是他停在正中间，然后就挡到很多车，导致我们后面的车都急刹，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我就在就我后面还载我妈，我就在我那个驾驶座，我就这样跳脚，但是我不
1: 是
0: 骂人或者是按喇叭，我就只是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从后照镜有看到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有往前一点，然后转过去，转过去之后那女生在后座一直就是回头直视着我，我想说干嘛？但是
1: 他想要用你 IG
0: 干嘛？给他我们的 IG，
1: 好啊，
0: 要收听哦。然后呢，因为我戴墨镜，我不知道我。

0: 时候眼神怎么样，反正我就有点傻眼。
1: 就你眼神已经有红光穿透出来，欸、然后刺到他的背。
0: 不好意思，会痛是不是？然后呢，他就转过来之后，就往他前面这样讲几句话、嗯，然后他们就有点在笑啊。然后停车之后，我就有超车，然后刚好我们就一起停红绿灯。停完红绿灯之后起步，那个男生他就故意从我的右边超车。而且还是故意骑很慢，然后贴很近，然后故意超车，我就啧他一下。
1: 什么意思？
0: 然后他们弄完我之后呢，他又骑到我前面，然后骑超慢，然后一直笑，很屁耶、欸！就是他们的穿、他们的车子，还有他们的安全帽，看起来都是很有品味、嗯，穿衣服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知识的人，怎么会想要这样子？
1: 会了，
0: 他们一定不是台南人。
1: 会了，他在节目上骂人。
0: 我不懂，我就有点，我就很生气，我就有点气到要哭。
1: 是逼车吗？
0: 或许是，
1: 两则两个。
0: 对，好啦，我觉得哈，大夏天的，就是不要惹人了，真的
1: 不要惹人了，
0: 尤其是不要惹骑车的人。
1: 嗯，我真的觉得在台南骑车是一件
0: 很可怕、
1: 还蛮伟大的事情，
0: 真的。
1: 而且
0: 载人，
1: 还那么多红灯，
0: 而且现在怎么样？红灯就是
1: 都很长、
0: 车道红灯完之后还要等人行
1: 哦，对，
0: 行人，然后总共就要等90几秒。
1: 对，就那个有时候看到90几秒，你就想说，还是我
0: 就会炸裂，我就
1: 还是我机车先放着，然后去旁边。有
0: 我会直接捶龙头，龙头、欸，
1: 我会在原地这样，哇！
0: 对对对，
1: 我
0: 就会直接
1: 小剧场，我小剧场太多，
0: 不会就是机车，
1: 我真的吼、欸，
0: 真的很热，大家一定都能理解啦。
1: 我就说了，暑假不要来台南，我已经不知道上大学跟多少人讲过了，要听好不好？
0: 真的，你们不会骑车不要来台南，真的
1: 要听。
0: 不是天气的问题了，
1: 就是到处的问题。
0: 对啊，就是台南人也不建议在台南骑车。
1: 对，你说，然后而且台南人暑假基本上是不太会出门。嗯，我昨天那个只是就是
0: 突然想到
1: 一时兴起，对，加上我很想要去林百货买明信片、
0: 对，就是会想要去买一些小东西、
1: 小垃圾，
0: 小东西、
1: 小东西、小可爱的、漂亮的
0: 文物，
1: 放着的东西，文物吗？
0: 文物。文青小
1: 物，哪里就变成上古文啊？原来是这样简写。那还有什么文？
0: 我昨天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就用那个就是很像刺青的东西，可是他是他有一个名称，
1: 纹身贴纸。
0: 他不是，他长得很像巧克力，然后就是挤在手上，他会持续一个礼拜吗？还是一个月的那个？
1: 那个叫什么？
0: 我忘记了，
1: 文化遗产
0: 不是不是，
1: 然后纹身的纹，
0: 反正就是他就画完就给他爸爸看，然后他爸爸就跟他
1: 讲完，笑到不能讲话，
0: 本来没有这么好笑，这墨镜好强哦，他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看我的这个很漂亮吧，他爸爸就跟他说，这什么文青刺身，文青刺身了。然后
1: 要加瓦萨比吗？
0: 他是画画，他有画图片的那一种，插画插图，然后配他的声音，然后
1: 文青刺身，
0: 那个文青刺身出来之后，就一片鲑鱼，戴眼镜，拿书，文青刺身。
1: 那文青刺身，你觉得要沾什么比较好吃？我觉得要沾柚子酱。莫名其妙，
0: 柚子胡椒盐，
1: 对，要哎、欸，
0: 就是对啊，
1: 文青刺身感觉会就是会有香水味
0: 哦，好吃，好恶心，
1: 木质调，
0: 好恶心，不要。
1: 然后你咬下去的是那个啊绿茶的味道，哎，为什么是绿茶？
0: 乌龙茶，
1: 好可怕，哎，
0: 东方美人。
1: 抹茶，
0: 好恶心、哦，
1: 要手刷的哦，
0: 好恶心哦。
1: 好可怕！
0: 如果这个夏天吃
1: 文青刺身的话，
0: 感觉很香，
1: 感觉要价不菲，应该还蛮贵。
0: 我不敢吃生鱼片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我觉得我们先进第一首歌，
1: 好
0: 来自班纳，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讲解。

0: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1: 笑完
2: 了。Yeah, oh,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Bananarama 的酷暑，因为那个 cruel 很难念啊，还是念出来了哈。对啦 ，cruel summer， 我觉得 cruel 很难念
1: ，cruel
2: curly cruel，
1: 我不会念的。
2: 对啊，就是一个 r，
1: 就是我对卷舌
2: 有一些人像是 threads 啊，就一样里面脆 ，threads 就 threads， t h r e a d s， 我肚子在叫
1: threads。我听到了，
2: 好想收进去哦！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没事啦，对啊。
1: 那这一段是要谈论什么？
2: 说到刚刚那个，
1: 完蛋又开始笑了。我们以为刚刚休息一下可以停止，
2: 温馨刺身之后，因为我这几天就是看到一个好笑到我必须要转发、转传，用转复制连接，复制连接给 Sunny 的影片。
1: 用其他东西传给我，看不到。
2: 对，
1: 就是我可能隔三个月才看到，
2: 不会看。三个月之后笑死，我想在笑什么？
1: 笑什么？已经不好笑了，还在玩。
2: 反正我就传了一个女生，她要打电话去订八方云集，
1: 然后她就说：“你好，我要八个锅里嘎贴。”
2: 不是，她感觉一开始已经练习很多次了，
1: 很久。
2: 但是那个接电话的人员有点打断她的思绪，她可能一开始就是要讲她八个咖喱

0: 贴。
1: 我觉得他就是我想象中他已经默念了十次，我要八个咖喱干。
0: 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学长有发一篇，他就说他去面试那个可能研究所吧，他去面试的时候一直在心里练习，他说教授您好，我是教授您好，我是谁谁谁，教授您好，我是爱丽丝之类的。然后呢，他进去之后坐下，他说您好，我是教授。然后教授还跟他说你好，
2: 教授录取。录取了
0: 啊，教授好，教授好，
2: 他找的就是教授。
0: 我就是要来找人顶替我的位置，我不做了，
2: 我已经想退休很久了，
0: 终于逮到机会，你行你来。
2: 你好，我是教授。
0: 好啦，然后他就是一打电话，他说喂你好你好我要，然后在我要的时候，那店员就跟他说喂你好你好，他说哦喂你好我要八个锅里咖贴，然后他男朋友在旁边开车就咖喱锅贴咖喱锅贴咖喱锅贴，你要什么？咖喱锅贴，
2: 锅咖贴，又跟我们上次那个一样。
0: 对啊，
2: 水蜜桃罐头，我好爱哦！这种时候我才会打开出
0: Threads。我们家之前在吃火锅，在家煮火锅的时候，哎，这种东西好好
2: 笑。
0: 笑好久，大概是可能八年前的事。
2: 哦、好哎呀，好久哎、欸！
0: 我爸就说去把那个烙撩一撩。哎，你们会不会听得很痛苦啊？就是
2: 一直在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0: 那、啊、也没有多好笑，还笑那么久。
2: 这种东西好像文字比较让大家自己意会。
0: 好，
2: 可是水蜜桃罐头。
0: 说到桃、我那天有那个就是老师就跟我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叫做静凯，我就说他有病夫吗？
2: 这太强了。
0: 然后他就说我也有。他就说有，我也有问过他有没有被这样开玩笑。然后我昨天就在发展了一个新的支线，他叫做陶，如果他姓陶的话，他就叫陶静凯，然后他弟弟就要叫陶鹤凯，
2: 那是一连串发展的故事。
0: 对、啊、陶鹤凯，
2: 那、啊、还有下一个吗？陶金鹤之类的，
0: 金甲鹤，
2: 陶没问题。那个嘞，就是你知道，如果叫我有人叫 Monica。就是姓陈的人不能叫 Monica，
0: Monica 陈曾吧，
2: 陈 Monica 陈啊，
0: Monica 陈，
2: Monica 陈，
0: 那如果是曾的话就是
2: Jessica 陈。
0: 你们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长怎样，他的陈很大，就是从他的嘴巴就是嘟着，然后陈。大家一起笑吧，
2: Monica 陈，
0: 如果你们有这种文字，这算文字狱吗？这种文字笑话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
2: 哦、拜托，我们可以，请可以多多留言，
0: 真的，
2: 请可以点歌。
0: 对啊，我们这一集也有听众热情分享，
2: 热情分享，很快乐，
0: 对，
2: 我非常，在讲
0: 很行，
2: 我非常快乐看到，那刚刚那是什么语法？我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些回馈。
0: 我最近看到很多外国人在台湾学习中文，就他们讲中文都很开心，就很可爱。就是终于体会到外国
2: 人我们学语言的那个
0: 外国人听我们讲英文是怎么样的。
2: 你知道有一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0: 不知道，
2: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听。还是我们下一首就放这个。
0: 然后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0: 好，
2: 但是我会找不到他的版权是谁的，所以还是不要。
0: 然后呢，我就滑到一个女生，她在买饮料，然后就跟那个老板说我在练习中文，我可以跟你对话看看吗？然后她讲一讲之后，她就说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老板就跟她说我姓吴，口天吴。然后那个外国人就以为哦，口天吴，你叫口天吴。
2: 那
0: 老板
2: 许是虚与许吗？
0: 也无许，
2: 庄之王庄，
0: 之王庄，何王黄，
2: 何王黄，红橙黄绿蓝靛紫的黄，红橙黄绿蓝靛紫的白，
0: 口天许，
2: 口天许是谁？
0: 口天许，哎、欸，说到台南，

0: 直接重点就是台南，
1: 然后很快。
0: 我前阵又是滑手机，一直在滑手机。滑手机、
1: 啊、就暑假咩？就说来暑假台南人都在干嘛？在家滑手机。
0: 对啊，换个地方。
1: 对，
0: 天天滑手机，天天生手机啊。我就滑手机，就滑那个台南市。
1: 嗯，
0: 大家应该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人物，但台南市真的很棒。
1: 对，他超会整，他很会做表格哎、欸，
0: 他总是走得很前面，
1: 是
0: 他总是知道哪些地方要倒了，或是要改建什么的。他那天就发台南好像新冠疫情，
1: 嗯嗯，
0: 怎么样又延烧之类的。
1: 可是应该是全台湾。
0: 对，但是我就是先看到台南，
1: 哦、
0: 我想哦，最近好像疫情又爆发了，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带营队的时候，我啦，
1: 嗯，
0: 我带营队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寒假好像还没有很，就是刚 COVID 初期，
1: 是大学吗？还是高中？
0: 高中。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带完那个寒假的营队之后，就突然传讯息说大家等一下要注意一下电话。
1: 嗯，
0: 我们其中有人好像
1: 染中标，
0: 有跟染疫者重叠过，但是他没有汇报，还是继续参加营队，好像是这个问题。然后大家那时候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像疫苗还没有很怎么样，很发达，还是
1: 就刚开始，可能大家
0: 怎么一直这样子沙哑沙哑
1: 沙哑
0: 沙哑哭哒
1: 沙沙哑。
0: 然后呢，我们大家就以为会死，
1: 嗯，
0: 哎、真的很可怕，肺炎真的很可怕。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在家等电话，
1: 哎、对，而且一开始都很严重、欸，哎，
0: 对啊。然后就想说我们要被送去哪，然后就有什么电话打电话，就说等一下会那个计程车会去你家楼下接你、
1: 嗯、
0: 然后你大概要准备14天能够换洗的衣物。
1: 哇塞，所以你那时候被抓去隔离。
0: 对，我们就每个人就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1: 嗯、
0: 然后就坐上那一台跳表跳很快的计程车，
1: 然后也不知道会被送去哪。
0: 对，完全不知道，他们也都不跟我们讲会去哪里、嗯、然后我们就大家就默默的
1: 把你放去绿岛。
0: 不知道那个地方跟绿岛有得比了，我觉得他在盐水的一间好像
1: 风炮的那个盐水，
0: 对，废弃的学校，
1: 嗯嗯，
0: 不是废弃，就是好像就收掉了、
1: 嗯、
0: 但是那一些宿舍什么的没，就是还在那。然后我们大家就是都很紧张，然后就各自在自己的社群平台有发布一些报平安啊、
1: 嗯、
0: 很焦急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平常是一个觉得自己不是很爱哭，然后一堆朋友觉得哪有，这我觉得我算哦，要自己讲，
1: 要平稳了是不是？
0: 独立。但是我那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我妈不在家，
1: 嗯，
0: 然后我姐就有送我下楼，
1: 嗯，
0: 然后大姐就是很紧张，就说嗯，你要被送去哪里？就很担心，很焦虑。然后就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说你现在离我远一点，说不定我已经中奖了。
1: 嗯，
0: 然后他们送我下楼之后，我就有点在哽咽，
1: 不知道下一次见
0: 面是什么时候。真的，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去那里，就死在那里、
1: 啊，
0: 超可怕的。然后我们大家就被送去一个学校，
1: 哎、欸，所以那时候是刚开始的，
0: 对，
1: 就还都还没有什么居家隔离，
0: 超可怕的。然后他还有分地区哦，有一些人是住在饭店。Hello，
1: 你们是分配到
0: 学生宿舍
1: 阶下囚，
0: 他是四个人一间，然后一人一间的房间。
1: 哦，
0: 很可怕。然后那时候还要就是他没有广播、
1: 嗯、
0: 没有广播可以开门领餐，不可以打开门。然后我们一开始
1: 他底下有开小洞，然后
0: 没有，他就是放一张椅子，然后椅子上面就会放食物。
1: 他也太可怕了，
0: 很像受刑人、嗯、you know。
1: 幸好他不是开小洞然后丢进去给你。
0: 对，谢谢。
1: 你还要在地上这样子，
0: 他每隔一段到一个吃饭的时间就会打开，就是让我们打开门、
1: 嗯，
0: 而且那个广播很可怕，
1: 是那种会破破的声音吗？
0: 有一点。
1: 各位大家，
0: 反正就是很可怕啦。然后我们就会，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群组、
1: 嗯、
0: 然后就会说这个谁谁谁在哪一间房间，就可以知道，大概知道我的左右邻居跟对面是谁、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开始就会想说要交换物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透过用滑行的，用就放在地板上滑过去，或者是赶快跟对面的交接，这样子交接。然后之后连这一个行为也被禁止，
1: 就你们完全不能跟外界沟通。
0: 然后因为他还有那个阳台、嗯、我们就会去阳台跟隔壁的打招呼，或是说你还好吗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也被禁止，就说不要到阳台。
1: 好扯、哦、
0: 就觉得
1: 好 可怕。

0: 超可怜的，然后
1: 我不太
0: 又
1: 有
0: 很
1: 这
0: 脏，
1: 些。
0: 很久没有人住，然后就脏脏的，那大半夜去那里还要自己整理，很可怜欸。
1: 所以你们到时候住了几天？
0: 14天。
1: 好扎扎扎实实
0: 真
1: 的，
0: 的，然后他好像一个礼拜还是几天就会来测一次快筛，超可怕，就是一直从隔壁
1: 捅鼻
0: 传。
1: 子，
0: 对，而且它很深，
1: 而且那个是别人用的，还感觉更
0: 真
1: 痛欸。
0: 的
1: 我
0: 不
1: 之前
0: 敢
1: 都是
0: 回想，
1: 自己戳，
0: 这个回忆真的是太可怕了。
1: 对啊，我好像相对经历的是比较轻微的嘛，我都是居家隔离，而且我到很后面才中标，
0: 真的
1: 我很后面。大概已经隔了可能一整年吧，我都没事，谢谢。
0: 哦，好健康哦，
1: 我打了很多疫苗，这样子
0: 太
1: 要打
0: 好
1: 疫
0: 了。
1: 苗，突然呼吁。
0: 对啊，大家都要，就是虽然这个天气很热，但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1: 身
0: 口
1: 体健
0: 罩
1: 康，
0: 健康什么的。口罩健康，
1: 口罩健康。
0: 因为我爸妈还有我姐到现在都还是会戴口罩出门，可是我就有化
1: 我觉
0: 妆，
1: 得
0: 就
1: 疫
0: 不想要
1: 情后
0: 蹭
1: 会有
0: 掉。
1: 一点变成习惯呢、欸。
0: 反而会有人说，都已经
1: 过这么久了，为
0: 过
1: 什么
0: 这么
1: 还要
0: 久
1: 戴？
0: 了，为什么你干嘛还戴啊？诶，开始。
1: 可是你平常保护自己也不是坏
0: 对
1: 事。
0: 啊，说明人家就过敏啊，你想怎样？
1: 对啊，我就一天到晚在鼻塞啊，
0: 对
1: 闻不到味
0: 啊，
1: 道啊。
0: 过敏儿，你有
1: 你懂？
0: 吗？设身处地，你要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好不好？这是我
1: 他
0: 最
1: 可
0: 近
1: 能是
0: 新
1: 穿
0: 学
1: 木
0: 到。
1: 屐呀、啊，你就不要发出声音。
0: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
1: 好啦，我们要进
0: 趁
1: 下
0: 自
1: 一
0: 己
1: 段。
0: 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什么啊，多走走。我不知道。
1: 前面叫人家不要出门，然后又要多走
0: 我
1: 走，
0: 没有叫人家不要出
1: 就
0: 门啊，
1: 在
0: 你还是可以出门，但是呢，你要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好啦，
0: 那今天这一首第二首歌就是，这个有跟我一起共患难的听众，那个话题也是他提供给我的，
1: 不
0: 电
1: 错，
0: 影的话题也是
1: 非
0: 他
1: 常
0: 提供
1: 好。
0: 给我的。这首歌也是听众点播的，来自 The Radio Debt 的 Sleeping In。
1: Sleeping
0: Sleeping in, sleeping i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听众点播的 The Radio Depth 的 Sleeping In
2: 睡进去，
1: 非常疗愈的歌曲。
2: 是
1: 我今天跟昨天早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想说我可以睡很久，因为我这个暑假我都觉得我已经睡很久，然后看手机才八点半。
2: 我的早上会有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1: 没有，我是每天都好累，可是我已经睡不着了。
2: 哦，他不是每天越睡越久，然后越睡越累。
1: 我的暑假的目标就是要睡到十点半，才有放假的感觉。
2: 从几点开始睡到十点？
1: 十二点开始睡到十点半。然后呢，我就不知道是因为我家比较吵还是怎么样，有猫咪在叫之类的吧，我都没有办法然后我就住别人家，我就直接一路睡到十二点。我那天就跟我妈讲说，我去人家家时，你猜我睡到几点？她说几点？我说十二点。她说啊，这么好睡哦。
2: 你要认床是不是？认的是别人家的床。
1: 我之前高中的时候还是国中，我上课上到很想睡，我就跟她说我要去后面站着上课。我就在后面站着睡。
2: 来，我的事迹就是被老师说上课会睡着的，就站去后面，然后还是睡。但是老师的魔力，你知道吗？那个时期的高中生就是没有办法。可是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太严重，好像有生病。
1: 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睡眠。
2: 我觉得我高中可能多少有一点。
1: 我也觉得，
2: 就是我真的很严重。
1: 我假日的时候
2: 无时无刻，
1: 我觉得我们家有一点遗传我假日的时候，
2: 所有人会像睡美人一样。
1: 那时候刚养猫，然后我家就我有一天下午起来午休，吃完早餐午休。
2: 是是
1: 午休起来，小猫咪在睡觉，妈妈睡觉，大姐二姐也在睡觉，我刚起来。
2: 至少大家都是在房间里面，
1: 整间房子四人一猫都在睡。
2: 如果
1: 爸爸可能也在睡，不清楚。
2: 如果很恐怖的话，应该是大家会散落在客厅的地方睡着，那就蛮恐怖。
1: 不知道云就很想睡，
2: 有被下药，
1: 眼皮
2: 很沉重。早餐有东西。就是吃完早餐那个可能十一点十二点就很适合睡
1: 觉。吃完早餐要先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开始睡觉。
2: 就是起来补一下那个八个小时中间空掉的肚子。
1: 对呀、
2: 然后要好像是请问是冬眠吗？
1: 请问是猪吗？
2: 就冷气开低一点就开始冬眠。
1: 真的，反正我这几天，我今天跟昨天都是被我家的猫咪叫醒。它通常不会来找我，它可能是真的很饿。他还跳上床就是我很瞎，我眼睛很瞎，我不戴眼镜是几乎是看不到。
2: 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跳到床上？
1: 我知道他在床下面，可是我不知道他跳上来，我没有看到他的预备动作，他就是往上跳，然后撞击，然后我觉得忽有庞然大物，好可怕。而且他应该就是肚子饿，然后就叫得很大声，很惨。但他昨天怎么叫？
2: 他不行了。
1: 他会用讲的，他会说好啊。这样子
2: 我要听。我之前很喜欢一个猫咪合集，就是猫咪乱讲话。
1: 猫咪真的是
2: 猫咪很酷我很想
1: 要。在他肚子饿的时候才会来找你。
2: 你再不理他，他等一下就去考那个甲级厨师证照。
1: 你不理他，他不理你。
2: 你以为你以为你以为你再不给他食物，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去看人家冰箱了好吗？他有自己做三明治。花生酱三明治，然后出门野餐，
1: 是怎么从台南
2: 怎么聊到这里？
1: 讲到猫咪，
2: 话题又飘走。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可以一直从一个话题无限延伸的这种技能？
2: 对，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延伸过来。
1: 欢迎你们提供我们题材
2: 更多的分支。
1: 对，你们可以在留言提供给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尽量去听骚浪
2: 的
1: 版本。
2: 我们的主轴其实是就是两个很不太会社交的人，
1: 对啊，
2: 开的节目，然后一直在 笑，
1: 一直在逗笑自己，然后听众越来越少，
2: 什么东西？对啊，我们
1: 陪伴越来越少人，
2: 我们就是第一集好像有就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然后之后
1: 就没有了，
2: 跟预期中差不多，好像差不多。
1: 之后的收听率要自己加油，大家多听一点好不好？
2: 可是我就是对，
1: 但是有听众。同一个听众。

0: 反应说，他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说，希望我们不用太在乎这个然后或者是就是的这种。嗯，他觉得讲故事就是最自然的、舒服、最重要。我就
1: 怎么那么好？但是我们的故事有好听吗？
0: 他说他觉得第三集听起来有比第一、二集听得好听，
1: 好深刻。
0: 我们用最轻松的素材，这不是最那个的、
1: 最简陋的素材。
0: 对，
1: 好，哎，请问这一段是发生什么事情？
0: 不知道
1: 他在干嘛？从头到尾那个话题都没有再连续。
0: 这一集有一点。
1: 不是啊，哎、欸，我昨天我的台南游记是否还没说完？嗯，我好像对啊，反正我昨天就是看展看到最后，我肚子超饿，然后叫很大声啊，因为我戴着那个耳机，我就在想说，我戴着耳机是不是听不到自己的肚子叫什么？旁边的人可能会听到，我就有点尴尬，后面就看得有点烧快这样。
0: 啊，结果你去吃什么？
1: 我后来就是，我跟你讲，我就到这时候觉得我有点小中暑。因为头有点晕、然后因为我走出去，然后想不到要吃什么，我又不想吃那种什么三四百块的什么早午餐、漂亮饭，我想说我本来觉得我可以吃小吃，但后来发现小吃完全没有冷气，我会死。
0: 哦，真的。
1: 然后我就绕到一间什么锅烧里面之类，但我觉得不知道，我不知道那间什么、就只是随便走进去。
0: 好吧，
1: 但我后来觉得那边可能比较接近观光客区域、所以它料没有很多普通，但至少就是还是比台北的好吃。哎、还要骂、
0: 台北那不叫锅烧，
1: 对，而且我点的是锅烧，
0: 也不叫北藤贵。
1: 就我点的是什么锅烧汤饭，我已经很久没看到汤饭这个品项、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马上点下去、但就是还好。然后那个新闻就在那边说什么啊，今天是大暑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为什么要今天出门，
0: 好苦。
1: 然后那边就是离美术馆有一点小距离，大概要走个可能六七分钟，就在那个地方曝晒六七分
0: six seven，
1: 然后我就走出去，然后再走回来到美术馆对面买了一个冰淇淋，然后
0: 那个怎么唱啊？你
1: 我有冰淇淋，
0: 对对对，
1: 早上好中国，
0: 对对对，
1: 现在我有冰淇淋，
0: 谢谢你，
1: 想不到吧？我现在还记得，
0: 想不到
1: 啊，反正就是。冰淇淋我昨天甚至有记笔记哦，在我的记事本里面，因为我昨天在买冰的时候旁边正好有垃圾车停着、就是中西区的垃圾车也来得太早了吧，垃圾车
0: 它
1: 就停在冰淇淋店正旁边，然后我就闻着那个味道，然后、吃着我的冰，后来就想说诶，国外的冰淇淋车不是也是放给爱丽丝吗？
0: 是哦，我不知道，
1: 是他们是给爱丽丝，所以我之前就是有英文老师，他就会说，就刚来台湾的时候听到垃圾车的声音就很兴奋，跑去说我要买冰淇淋，怎么是垃圾车？
0: 好恶心！
1: 我那时候想说哇，还蛮好笑的这一段，自己讲。
0: 我最近真的很可怕哎、
1: 又失忆耶，
0: 对啊，
1: 失忆的现场。
0: 我会想就是要查东西，我就打开那个到底要怎么念 Safari 哦
1: ，Safari 我都是用
0: Mufasa
1: Google 啦。
0: 我就把它打开，然后忘记要查什么又划掉。
1: 哎、你知道不是有一个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效应是什么名字，反正你只要就是你经过门框啊或者什么，你跳出一个网站，你就很容易忘记你要做什么。
0: 门框，
1: 就是门框的概念或是什么、某一个框，你换到一个空间，跟你手机跳出某一个页面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忘记你要，你就更容易忘记你要做什么。
0: 对，我之前就是会走一走，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要跟你们讲话，然后我走进你们的时候我会忘记，
1: 对、啊就是、
0: 然后我就会再走回原地想，
1: 大家会想起来，
0: 会想起来、
1: 真的吗？
0: 真的，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啊，我忘记我、我就说你走回去。我说干嘛这样，
1: 你的记忆还停在那边
0: 干嘛这样，
1: 他没有跟着你
0: 捡过来了。你的记忆跟不上你的速度，
1: 你的记忆没有过海关，
0: 记得去 Easy Way 确认。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不好笑，
1: 对、
0: 我觉得很失望。
1: 是很开心。好，我们可以先放一首冰淇淋。
0: 好啊，
1: 耶、！要怎么念啊？韩国人啊，他叫翠然菊，可是我不知道念韩文还是英文。
0: 就来自韩国人。
1: K-pop 哦 ，K-pop 来了。
0: K-pop，K-pop 的。

0: make it fun，
1: 吃香口娜娜娜。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4: 庸俗就

0: 吃完冰淇淋
1: Yummy yummy。
0: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如果有在台北上学的时候同学问我说，我下礼拜要去台南，台南有什么好玩的，
1: 我就会讲不出来。
0: 我也会讲不出，我说我家最好玩。
1: 真的，
0: 我都
1: 手机最好玩，你待在台北就好。别来了，
0: 台南订一间饭店然后说
1: 也是来玩。然后之前就有同学问我说，台南有没有推荐的牛肉汤，我就会不讲。
0: 口袋名单要好好藏在口袋。
1: 对啊，真正的台南人是不会把真正台南人在吃的东西告诉大家。
0: 你就随便讲一间排队排超长，然后说哇，这间排队排这么多一定很有名。我真的没有在喝牛肉汤，而且我上一次喝牛肉汤可能是什么高中谢师宴，然后去老爷酒店里面，真的没有在喝。
1: 来，是台南
0: 人，
1: 台南人，
0: 台南
1: 人，
0: 台南人。
1: 你这个
0: 也不一定全部都对牛肉汤很有研究啦，这样子，就是我会跟你说台南是什么东西，就是你比较不容易踩雷，还是有，就是至少我在台北
1: 自捧自踩，
0: 就是偶尔嘛，偶尔你会吃到一些没有那么满意的东西，
1: 真
0: 的，但在台北那个几率可能是99%，好不开心。
1: 然后如果在台北遇到那种好吃的东西，我就会一直吃，
0: 对。
1: 而且不敢换品相，
0: 就是很难得，换品相可能还会雷到，
1: 真的。
0: 然后就我觉得你在台南基本上都会是好吃的，
1: 真的，
0: 它对得起它的价钱，
1: 对，
0: 你就不会，
1: 你花那个钱吃到不好吃也不会生气，
0: 对，你就想说好吧，它就便宜，那就随便。
1: 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锅烧意面，我之前在台北吃的锅烧意面，大家应该都知道锅烧意面的面要最后再放下去，
0: 就是它不用煮。
1: 台北给我从头煮到尾，直接烂在里面，
0: 就是，
1: 还有油。
0: 你在台北跟每个台南人讲锅烧意面，大家都会气到，
1: 对，
0: 就是都不知道台北人到底在煮什么。来，我再说一次，我虽然不会煮饭，但是那锅烧意面是不用煮的，好不好？它本来就熟，你只要放进去泡就好了。
1: 对，你汤煮熟了，
0: 就
1: 开始滚了，你再把火关掉，然后盛到碗里面。你甚至可以把锅烧意面放在旁边，让我们自己放进去，
0: 主动分装，就是不用煮。
1: 对啊，
0: 然后对锅烧意面的料也就那样，它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这你也做不到吗？开始骂人。
1: 对啊，怎么弄的啊？
0: 就不知道是怎样啊。然后对，就不要在台北吃锅烧意面
1: 啊。想到就已经好生气了，
0: 而且就是锅烧意面从小到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处处可见的品项嘛，就是什么早餐店会有水手，哦，没关系啊，拓货水
1: 人手可得，
0: 人
1: 手可得，人手可得，
0: 就是冰，然后冰店如果冬天不卖冰的话就会卖锅烧意面。
1: 对啊，
0: 常常会有这种。
1: 对啊，我搞不清楚耶，
0: 不要再糟蹋食物了，好不好？
1: 你们来台南一趟好不好？要在台北开店前，要在台南以外的地方开店前，
0: 先田野调查一下，
1: 先来台南走一圈。
0: 原本
1: 叫
0: 人家
1: 不要
0: 来，就不要暑假来啊，你会很热啊。

0: 可是他冬天好啦，
1: 好好随便你要来就来好不好？随便啊，
0: 你要认识自己，
1: 你要你认识你就知道啦、啊。你可以去咖啡厅坐着，随便你，我不知道。好
0: 我啊，嗯，我很不能理解，不是我最近有跟我妈说我要练习讲台语、嗯，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可能我讲个单字，他们就会纠正一整路。我昨天就好啦，就这样。
1: 哎、欸，讲到一半突然不想讲，
0: 就可能讲那个一点点就会说雪瓜、啊，
1: 嗯
0: 啊，然后我那一天就是讲说雪瓜，
1: 嗯，雪瓜
0: 雪瓜啊，然后我爸就说不是雪瓜，雪瓜啊，
1: 雪瓜、
0: 啊，然后我姐就在旁边说小瓜、哦，
1: 小瓜，
0: 我就哦雪瓜，
1: 雪瓜，
0: 而且是雪瓜啊，
1: 为什么会有？哎、欸，我也不会讲啊，雪瓜，
0: 这是雪瓜、
1: 啊，
0: 这是雪瓜。
1: 哦，要最后那个
0: 很有讲究哎、欸，我就觉得家里有会讲台语的人真好。
1: 哎、欸，我上次就是看一本书里面写说他，你知道一个语言啊，比如说像台语、嗯、这样子的程度，就是我们这一代没什么在用，嗯、像他70年后就会消失。
0: 所以我现在在努力了，
1: 很恐怖吗？对，
0: 我在努力了。
1: 我好像要学，这是一个使命哎、欸。
0: 对啊，我那天有一个小妹妹，可能。幼稚园或小一小二的妹妹、嗯、跟她妈妈一起在等红绿灯，那妹妹的台语超认等的，
1: 好强哦！
0: 而且我前几天在重听我们那个，我说小 S 讲台语很烂，
1: 嗯，
0: 我就讲说一待一点就懒这样子，
1: 就懒
0: 是要讲就暖啦、嗯，我当下完全没有想起来要讲就暖，待
1: 一待
0: 一就暖。不认真跟就暖，
1: 我还以为是故意说就懒。
0: 那不过我伫台北个台语就认真，
1: 就是因为跟大家比就很好
0: 啊。对啊，
1: 毕竟
0: 不愿输，不服输、啊。
1: 我们一直在踩台北人，对不起。
0: 啊，我觉得台南人怎
1: 样，在这里先道歉。
0: 然后身份证字号开头是 A，
1: 我是 D，
0: 我是在台北。
1: 我是嗯什么？
0: 就在台北出生、啊，
1: 跑到台北出生，
0: 那时候刚好在台北。我是 A 哦，能理解啦。我很想要理解，没有办法分清楚左右手的人是怎么了。
1: 我现在不敢接话，因为我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0: 就是左边跟
1: 左边跟右边，我会搞混。
0: 为什么？
1: 偶尔。
0: 对，所以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回答我啊。
1: 是没有理由啊。
0: 为什么啊？
1: 像比如说，来小时候会说什么？可能你戴手表那只手、嗯，他就是预设所有人都是右撇子、嗯。但我是右撇子，我还是把手表戴在右手。
0: 他真的戴在右手，
1: 是真的，就死要戴在右手。就是因为来，首先我不知道怎么用右手戴手表到左手上面，我觉得超卡，我戴不起来。
0: 那打方向灯的时候，你会搞不清楚吗？
1: 不会，因为那个我不用想它是左边还是右边、嗯，就是因为我要前进的位置就是
0: 哦，就是右边左边。对，可是之前提供我们话题的听众。去学开车的时候、嗯、去驾训班的时候，他会说他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左转的方向灯要怎么打，因为汽车的方向灯是要往上拨跟往下拨。
1: 嗯，哦，我其实考说实在我考了驾照之后从来没开过。
0: 哦，很正常、嗯、然后就是左上要左转就是往上、嗯、要右转就是往下、
1: 哦、天哪，
0: 他有时候就是会自己站在云顶。大家还记得这个吗？我站在云顶等等等等，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啊？
0: 高中吧、嗯、高二吗、
1: 欸、我都会一直觉得高中离我大概只有一年。
0: 对呀、啊、结果已经要大学毕业了。
1: 是不是我已经大四
0: 了？怎么
1: 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啊、好可怕哦。
1: 为什么、哦、太
0: 可怕了。
1: 我现在就是如果我要数我离18岁有多远，我都会下意识觉得怎么有多远，没有差啊，我就18岁。
0: 对啊、哦、
1: 这就是不认那个的。
0: 唉，
1: 这集节目要在这里结束吗？
0: 对啊，
1: 这种很悲哀的结尾。
0: 真的，我们刚刚突然想到，我们这一集是暑假7月的最后一集
1: 哦。7月又过去咯，
0: 我们的最后一个暑假，
1: 这个暑假已经
0: 结束一个月了，好可怕哦，好难受、哦嗯，
1: 不再年轻。
0: 拥抱青春，
1: 拥抱青春，
0: 心灵健康，永远健康。
1: 对，心灵健康，外在就会健康。
0: 祝大家平安喜乐。带来最后一首歌，
1: 《5 Seconds of Summer》。
0: 他的名字叫5SOS。
1: 对，他们的简写，我其实不知道他们要直接念5SOS 还是有什么其他念法，所以可以请粉丝跟我说嘛，因为我单纯就是我听歌啊，所以我不太知道。
0: 对，我们就是到处找一些比较。
1: 觉得适合的歌，
0: 对
1: 对，好啦，
0: 希望大家
1: 可以，希望有人可以回馈，
0: 对，有听过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

0: 是你想要点歌，或是你希望我们可以聊什么主题，
1: 都可以跟我们说哟，
0: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真的。
1: 我们需要一些提供的话题，不然
0: 我们两个已经快好
1: 紧了，如你所见非常干。好啦，这一首是
0: 我们最有趣的都不在录音的时候出现、啊，
1: 就是平常讲话就觉得自己很好笑，然后一开始录音就想说
0: 我们的聊天室好吵，
1: 什么梗都想不出来，什么
0: 没事
1: 哦，好好，最后一首是 Young Blood， Young Blood。
0: 年轻些，拜拜！我是爱丽丝，
1: 我是詹妮，
0: 下礼拜记得来。
1: 对，这位，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乌龟。今天带来的黑胶唱片是海山唱片在1976年10月出版的凤飞飞金唱片第五集《枫叶情》。这次要特别介绍的歌曲是《秋蝉》。

这首歌曲是《秋蝉》，秋天的秋，缠绕的蝉，是西元1976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叙述王家养女秋蝉与妹妹小丽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故事。在痛苦的生活中，姐妹两人所遭遇到不同命运的安排，十分感人。

这首歌由孙怡作词，刘家昌作曲。整首歌的词曲虽然简短，却蕴含着无限的柔情蜜意，这也是典型刘家昌音乐风格的作品。秋蝉这首歌被众多歌星抢着唱，当中最多人知道的就是凤飞飞的版本，但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唱这首歌的并不是他，而是一位被称作护士歌后的歌手夏台轩。在凤飞飞之后，又有珍妮还有刘家昌等人接连发行。这次播放的是凤飞飞的版本。凤飞飞是台湾女歌手，也是演员和主持人，本名林秋鸾。她的代表作《掌声响起》家喻户晓，她也在1982年和1983年蝉联获得金钟奖女歌星演员奖，有帽子歌后、劳工天使之称，在华人歌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她逝世的隔年2013年获追颁第24届金曲奖及第48届金钟奖的特别贡献奖。今天的黑胶时代为大家带来这首凤飞飞的《秋蝉》，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
3: 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维维安。我今天的主题是7天换来一辈子的回忆。因为我上礼拜去了河南新闻营，然后我这一集就要来分享我的心得跟感想。这大概2个礼拜是我最难忘的一段旅程，就是到河南参加新闻营。然后原本以为是去交流啊，然后参访一些新闻媒体，结果我们体验了拍摄微短剧，走进沉浸式的剧场，还到了少林寺学武术，认识了一群来自大陆不同大学的优秀同学。那其实这7天听起来超级短，但真的发生了超级多事情，有笑有泪有感动，甚至最后大家哭到眼睛都肿起来了，超级舍不得告别。所以我今天就想用这一集带大家回忆那7天，分享那些让我到现在还忘。

说到这次新闻营，我觉得最辛苦也最有收获的活动就是拍摄微短剧。第一天主要是在看场地，讨论剧本，安排角色，然后真正拍摄就是整整拍两天。那原本以为我们一开始是会拿摄影机开始，一路自己拍到结束，然后可能导演啊，一些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旁边指导辅助这样。结果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那都是全部都是专业团队在帮忙，我们就只是在旁边跟着这样子看学习。因为我们原本一开始有分

专业导演啊，然后摄影师、灯光组，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开始大部分都在旁边观察，看他们怎么沟通、怎么拍定位、怎么拍画面。但我们真的会发现，一部只有几分钟的短剧背后，其实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过讲到导演，我跟你们说，我一定要分享一件跟拍戏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导演超级无敌帅的，而且他只有26岁，然后他同时是演员，然后后来才有在接导演的工作。然后他第一次走到我们这组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选导演的时候，导演他们是有4个人站在台上分别自我介绍，然后呢。我以为是照顺序，因为我们是第三组。然后我想说，哦天哪，第三组是一个比较老的导演，没希望。结果，Oh my god！结果那个导演他往我们这边走的话，我们直接全场尖叫，完全不夸张，是大家一起啊这样子的那种程度。然后我们老师还说，好了啦，女孩们不要再花痴了。但是我们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开心。不得不说，他工作起来很认真，也很照顾大家，是一个很有耐心、很有能力指导大家的一位很好的导演。然后他真的让我们没有吃到苦，因为有些组别因为拍片还会弄到很晚，11点啊、10点，但我们导演真的让我们大概7、8点就收工了，超级感动。很感动，然后让我们早一点收工回饭店休息，所以我们最后了才成为第一个杀青的组别。我们中午就杀青了，那有人也快到下午或快傍晚才杀青。虽然拍戏真的很累，但是那个拍摄氛围其实很开心。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差点成为女主角，因为一开始我有试镜女主角。然后我们拍摄的故事是在讲一段男女因为一些原因分开，彼此约定10年后再见面，有点感动。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前阵子那个陆剧《赤夏》。那其中就是有导演让我们试镜的那个场面是。要怎么应对当下的情绪？可是我当下就是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表现我很难过、很难过想要哭出来的样子，而且我真的有点想笑，我不知道怎么就很想笑。但是我前一个女生她有哭出来，我觉得她的演技很好，我觉得她很厉害，所以导演就说她情绪掌握得很好，最后就由她演女主角。我也觉得不错，可是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小失落。我想说，哦，如果我这次当女主角，那我这一整部戏就都是我在演，那感觉是不是很不错？但后来发现，完全后悔了。还好不是我，因为真的太辛苦了。男女主角每天都要早上4点就要起床化妆吗？然后还拍戏拍到那么晚，真的超累的，而且还因为很紧张，然后睡不好。然后发现我们拍戏不像大家看到那么光鲜亮丽，一个镜头可能要拍十几次，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要一直重来，所以这让我更加佩服那些演员怎么演完这些戏的。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威利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然后导演说没有选上女主角的没关系，就会有客串，还有旁边的角色。对，但结果刚好我们这个剧本的角色比较偏，只有在男女主角身上，完全很少在其他的角色，所以没有太多的镜头。后来饰演了就是他的女主角的同学，大概只出现了10秒左右，而且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路人甲了。但虽然镜头不多，可是拍摄过程还是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天气很热，然后我的衣服又刚好是长袖，一直在流汗。更崩溃的是，那个戏服甚至是其他组演员穿过的，完全没有清洗过，因为来不及吧。然后拍完整个身上都是汗，然后黏黏的，就觉得超级恶心。当时的场景还是在草丛拍的，所以还有很多虫在我的身上，超级吓死人。所以呢，我那天回饭店就是疯狂的洗干净，把我的身体洗干净啊，不然我就觉得整个人完全活不过来。但其实我觉得，在最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在拍戏，但是因为我们帮不上很多的忙，所以我们在旁边就是开始鬼混洗脑，然后我们自己去探了其他组的班，然后还跟很多大陆学生增进感情，还拍了一些很好笑的剧。然后我们拍完戏杀青之后呢，我们后面就是在玩乐，我们后来去了少林寺。

然后除了参观之外，我们还体验了一些武术动作，那做起来像肢体障碍一样，那直接倒地。你觉得那些小和尚太强了，完全那个表演都是经过不知道几年的训练吧。然后再来这趟旅程，最后最让我震惊的地方就是只有河南的剧场。老实说，我平常对历史真的超级不感兴趣，可是这边完全颠覆我的想法。它不是只是坐在那边看舞台剧，而且很多场景都是沉浸式的剧场表演，演员就在前面演戏，灯光、音效、建筑每一幕都像电影。我甚至看到起鸡皮疙瘩，就是想说他们这样的节目效果太强了，我第一次看到，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河南，一定要安排一天去只有河南的这个剧场，因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太强了。另外我们还去了古墓博物馆，那白天我们那时候去参观，我就觉得就很普通的博物馆，没想到晚上它竟然是一个沉浸式的夜游体验博物馆。虽然一开始好像说是剧本杀，然后就是有真人的 NPC 带大家一起破关、回答问题、了解历史，这个就有点像只有河南的那种剧场，就是他们那时候演员每个都在自己的博物馆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到那边时间点到了，去看他们的介绍历史，然后他们是用那种演戏的方式呈现，所以你就会直接把情绪跟着一起带入，了解当年的历史为什么会发生。对，然后完成任务还可以拿游戏纸钞，最后再兑换奖品，奖品应该就是那些古墓博物馆的纪念品这样。所以整个活动非常有互动感，而且里面有一位 NPC 超级帅的，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站在那边，然后我跟我朋友们就还这样子一起跟他自拍，但是他那时候后面是要准备演戏的，他还看镜头说叫我们赶快离开去看前面的戏，不要跟他拍照。结果后来因为他整个游戏结束之外他可以跟所有的演员拍照，结果我们后来发现他只有18岁，认真，他小我一岁，当下真的很震惊，天哪，他竟然比我小，快疯了，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演员。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这首歌是 Juice Boy 的《一万公里外的你》。哎，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写一个分隔两地的人在互相想念。然后呢，我们最后一天跟大陆学生分离的时候，我有写一些那个小短文给他传讯息，然后他也有给我。那我当场在高铁上哇哭哎，我就觉得超级感动的，然后看着看着讲的好像我们真的以后是异地恋，异地维持的友谊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特别有感触。可能不止一万公里吧，台湾到大陆的距离这样。接下来有一天我们去了河南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是

门石窟，其实以前在电视上好像有看过龙门石窟的介绍，但真正站在现场的那一刻，还是觉得非常震撼。整片山壁上都是一尊又一尊的佛像，就是很难想象古人是怎么把它雕刻出来的，就是感觉跟电视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不过印象最深刻就是除了佛像之外，太热了。天气当天人非常多，又是大太阳，然后很多人就会带着雨伞撑雨伞，然后推就是挤来挤去，然后就会刺到眼睛，就觉得很没礼貌。然后我觉得大陆的天气大概35、36、37度，但它是那种很干的热，不像台湾的热，太阳直接晒在身上的很刺痛感。然后结果没多久，我的背就晒伤了，因为防晒乳通常都是3、4个小时又要再补擦，但是那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时效，然后我就没有补擦，我整个晚上回去，我的背直接红掉一片。但我们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擦防晒跟带阳伞，不然真的会晒到黑一个色阶。可是我觉得我回台湾已经感受到我变成黑一个色阶的感觉。但经历了那么高温之后，我就回到台湾的夏天，好像也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的炙热。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那时候我在那个佛像前面要拍照，然后我朋友正要帮我拍照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像是专业的摄影男生，他说他要帮我拍照，然后还在那边指导动作，然后讲话让附近的人都在看我拍照，这样我也会很尴尬。然后结果后来看，看他拍的照片，我真的疯掉了，完全没有佛像，我的大头最多，我的大头占了整个画面的全部，诶，然后甚至遮住了那个佛像，然后我真的疯掉，我直接把全部照片都删掉，太夸张。龙门石窟热到我跟我的朋友被骗。我们买了一个观光客容易受骗的冰棒，然后那个冰棒要台币100多块，但是它上面有写"龙门石窟"这4个标志，所以我们就买了。结果呢，我们边走边吃，到下一家冰店，哇哦，它这家卖的只要台币45块。完全就是呼吁大家以后呢，第一家的商品店绝对不要进去买东西，因为呢，后面越便宜，大家都会被第一个所骗。因为那时候我们买的时候也是想说，为什么大家都在买这个？然后结果就买了，直接大后悔，想到就哭，真的不要再跟我提起了，谢谢。另外，这次的活动住宿安排也是很特别，我们是跟大陆同学一起分配住宿，所以台湾同学跟大陆同学这样一间。那一开始我真的蛮紧张，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室友是谁，也很担心会不会遇到生活习惯很差的人，或是相处起来不太自在。但还好，我真的很幸运遇到的室友人超级好，而且他还是来自内蒙古。当下我就觉得超酷，因为他内蒙古，然后考上中国传媒大学，这很厉害耶。然后刚好前几年我有去过一次内蒙古，所以我们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天，没想到越聊越嗨，很多想法都很合得来。他人真的非常好，还一直招待我们喝饮料，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感受到他的热情还有大方。但其实我发现很多大陆同学都很客气、很热情，比较偏向 E 人，就是他们会主动想要跟你认识、聊天。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这7天相处下来的最真实的感受，那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台湾同学会比较爱妈内向。就是不太想要跟别人认识，那这样就有点可惜，就是没有那么多热情，然后被动一点。

刚刚那首歌是 PP Link 的最后一班车，原本在描写一段感情结束后的遗憾与不舍，但我觉得离别不一定只存在于爱情里。当我们要和一群相处好几天的建立深厚感情的朋友说再见，那种舍不得希望时间能停留一下的心情其实也很相似，所以就把这首歌送给在新闻营认识的每一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位曾经有过离别的人。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最后一天。那我们最后一晚举办了结业晚会，每一组都准备了表演节目，然后我们这一组就是全体一起上台唱歌，唱那种很多歌曲的串烧。在表演之前，我们的组长特别了剪了一支影片。

7天后，我们却变成每天聊天、一起吃饭、拍照、一起玩笑的朋友。可是我知道，每一次这次分开之后要再见，真的超级不容易，因为我们两岸之间有很多限制，不是今天想见就可以见，也不是放假就可以一起出去玩，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原本以为7天很短，但是这次我才发现，原来7天也可以建立很深很深的感情。那如果有人问我说这次的河南新闻营值不值得，我一定回答非常的值得。它不只是让我学到了很多像是微短剧的拍摄技巧啊，更让我认识了一群很棒的人，也留下了一段珍贵很难忘的回忆。我相信这段回忆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很久很久。然后里面有一个大陆的学生是今年9月要来世新大学做交换学生，对，他们不能来旅游，但是可以交换的名义来到台湾，所以我就跟我的大陆朋友说，你们要不要都来我们台湾交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遇见了。但是有些人可能已经毕业了，然后有未来的打算，然后我们就约好说好，一样跟我们的微短剧标题一样，10年后再见，也没有那么久，但是我们可以有一天约在一个大陆的地方，不管是厦门啊、上海还是哪边，我们可以一起重逢，然后再一起玩，感觉是很期待那天的到来。这次的河南新闻营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跨越海峡的交流，更是一段很珍贵的人生回忆。从一开始紧张的认识新朋友，到一起拍摄、一起生活、一起搞笑、一起哭，再到最后依依不舍地说再见，短短7天却留下了很多值得珍藏的故事。但我相信，真正珍贵的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在旅途中遇见了哪些人。虽然大家现在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但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某一天还可以再相聚，聊聊这段共同拥有的回忆。哦不，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希望大家很喜欢我这次分享的河南新闻营。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礼拜，好像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也蛮多精彩然后值得回忆的故事。那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次再见。可以期待一下我下集要讲的是下一团宁夏的故事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七月三十号礼拜四的下午4:01，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让我们带你一起走进音乐最前线。哇，又来到了下午4:00，是不是准备要下班准备回家了呢？在我们的流行现场节目呢，本周同样会为大家带来精选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我们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还有新歌跟一些生活资讯和大家分享。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过去都会在 YouTube 上面同步有影像直播，这礼拜就和大家说声抱歉，因为 Andrew 我呢本人目前是在外地工作，所以只能透过广播频道用声音的方式陪伴大家。不过呢，还是可以让大家去搜寻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或是我们的官网，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on.air pop on 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账号。在上面呢，我会和大家分享每个礼拜的最新榜单资讯，还有那个礼拜我们听了哪些歌曲。那在我们的官网的话，其实只要在搜寻引擎上面打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在上面呢，同样也可以看到每一周有哪些歌曲在排行榜里面，那有哪一些歌曲呢，可能我们看了好几周还是持续在榜单上面。当然这个礼拜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同样也是这个样子，有新歌，但是也有老朋友已经看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准备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吧。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统计的时间是7月17到7月23，究竟这个礼拜有哪一些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吧。
4: 世新华语流行榜，
3: Number 10，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陈势安在《我坠落你自由》这张专辑中的《给我一枪》这首曲子。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7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喽。这个礼拜下降3个名次，来到第十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陈势安带来的《给我一枪》。

0: Number Nine。
1: 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那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第九名。本周第九名呢，来自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太阳与地球》。那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非常多人喜欢，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呢，同样维持在第九名，来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Number 8，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第八名。这个礼拜的第八名来自 Energy 的成员萧景宏，他在他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背光的角色》。那这首歌曲呢，也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呢下降了五个名次，来到了榜单的后段班。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景宏带来的《背光的角色》。很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接下来呢，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新歌。这礼拜的新歌来自曹阳，他在前几天推出了新的作品，叫做《新的现在》。这首歌呢，同时也是一个动画《查二中》第六季的片头曲。那这个动画呢，也在上个礼拜天7月26号开播了。这个查二中电视的动画呢，它是一部以中国东北中学作为背景的喜剧动画哦。那用很多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原型，融合了很多浓厚的东北方言，还有真实幽默的校园日常。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曹阳带来的《新的现在》。

0: 拜。
1: 继续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新歌，叫做《新的现在》。哇，这首歌曲真的听起来非常的热血，就是好像很有活力的感觉。像 Andrew 我呢，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都会在宜兰为智慧铁人创意竞赛这个比赛呢，当做媒体报道的团队。那我们就会在里面拍摄一些他们高中生们在里面竞赛的过程啊，或者去访问他们。我自己觉得也是需要非常有热血哦，因为这个高中生们呢都非常有创意，而且很有活力。就是现在到了大四呢，我自己已经大四

子了，就可能开始慢慢会觉得容易想睡啊，或者在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想睡觉，所以必须要很有活力啦。听这首新的现在呢，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活力。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揭晓了第10名到第8名，接下来是第7名到第5名。究竟这个礼拜在这3首歌有没有新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呢？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第7名是来自王燕威，哇，又是我们听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这首《离开我的依赖》。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5个礼拜在我们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下降1个名次，来到第7名。来欣赏这首《离开我的依赖》。

Number six， 我们要继续揭晓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六名啦。哇，这首歌是新歌，而且呢，在前几个礼拜的谁是新歌声的单元也有和大家介绍过，是来自陈宇翔他的一直下，在推出没多久之后呢，就有台风来雨就一直下了。这首歌呢

现在也马上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就来到第六名的好成绩，只能希望呢这个午后雷阵雨不要再下啦，一起来欣赏这首《一直下》。

Number Five。又来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前段班咯，接下来来到了第五名。这个礼拜的第五名呢，来自阿兵黄奇兵，他在专辑《喜欢的榜上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么力我被气得为》。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在去年替电影《96分钟》搭配一起当作他的主题曲，来欣赏这首由黄奇兵带来的《那么力我被气得为》。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米津玄师鸟 Raven。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接下来来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在最近呢有一个在音乐领域蛮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呢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这个将军吼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8月1号和8月2号在台南将军渔港举办。那这个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呢，今年已经迈入第15年，是南台湾暑假很具代表性的一个海边的音乐活动。那今年的亮点呢有几个，第一个呢是主打双主题，再来是有音乐加烟火的这两个元素。在8月1号礼拜六呢，这个活动的主题是昆声大团派，演出的卡司有包含了美秀集团、 Arkis、 163 Braces、 初大 Bam、 C Holy 还有帕拉斯等等的这些团体。那在8月2号礼拜天呢，这个主题是将军斗闹热，那演出的卡司就包含了孙淑媚、安心雅、黄伟静、南希肯恩、公馆青少年、王燕威等等的这些创作者们。那在这两晚呢也都有烟火秀哦，这活动两天晚上都会释放大概是六分多钟的烟火，这两天的烟火主题分别是海风之声、勇敢发光，还有你的愿望点亮世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释放16寸的烟火弹、彩色千轮，会把将军渔港的夜空呢变成一个夏夜舞台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对于海边的这种活动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到台南来个一日游啊，或是说在那里住一晚，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一起来加入这一次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的这次活动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咯，要听到的歌曲就是在这次将军吼的活动第二天会演出的公馆青少年，他们在今年4月20号推出今天明天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今天明天。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本周的第四名是来自周星哲，他替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中文电影片尾曲《All for You》。这部电影呢，已经在昨天7月29号星期三抢先全美两天上映咯。这次的剧情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孤独的这个全职英雄这个故事接续了蜘蛛人无家日咒语之后的四年，世界已经完全不记得彼得·帕克 Peter Parker 是谁，那他就独自在纽约全职打击犯罪。还有一个特色是他的身体异变挑战，就是随着压力增加呢， Peter Parker 的身体出现了未知的异变，甚至不需要高科技的发射器就能从体内喷出蜘蛛丝。哇，这部电影相信很多的漫威迷应该是非常期待准备要进电影院来欣赏了吧。那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周星哲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中文电影片尾曲 All For You。

0: Number three，
1: 继续来到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三名，在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来自黄奇斌，哇，又是黄奇斌，第二首歌曲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这首歌曲呢是他的专辑同一张专辑《喜欢榜秀》是吉吉的歌曲，那其实也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在谁是新歌声单元中有听过的歌。这首歌曲呢叫做《咪咪波爪吉》，绵绵无绝期，它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前三名季军的宝座了，一起来欣赏这首《咪咪波爪吉》。

Number Two，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流行现场节目。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要继续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二名喽。这个礼拜的第二名也是已经出现在榜单上面好久好久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已经连续六个礼拜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呢拿了冠军的这个奖杯之后呢，这个礼拜稍微下降一个名次，但是还是在我们榜单非常前面的前段班来到第二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阿令带来的《一个人》。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One，
2: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我是 Andrew。 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最后了，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哇，这首冠军歌曲呢也是我的爱歌，就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在这个礼拜呢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都获得冠军宝座了，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咯，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榜单上面。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一起和听众朋友们欣赏，并且和大家说拜拜咯。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呢，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直播，欢迎大家透过我们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我们的官网手机 APP，还有呢线上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播出之后呢也会上架到 Sound Spotify Apple Podcast， 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啦。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2: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今天的
1: 心不留情，
2: 我是柳晨，
1: 我是小新。
2: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题目是眷恋。那在进入我们单元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是吕允的《等待你的那天》。

0: Hello，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心不留情。好的，那刚刚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眷恋。
1: 没
0: 那么
1: 错。
0: 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先查过一下眷恋它的意思是什么。
1: 我有
0: 那
1: 特别去查过呢。
0: AI 它给我的意思是思念、爱慕、依依不舍的深刻情感。那我就蛮好奇，就是，小新认为说眷恋它跟爱。依赖以及习惯，这三个有什么不同？
1: 我说跟爱，然后依赖，还有习惯哦。
0: 对
1: 我
0: 呀。
1: 觉得"眷恋"这两个字，其实我连"眷恋"这两个字最近也都很久没有看到了。但是我看到"眷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就是它比我们刚刚说爱啊、依赖啊，或者是习惯，感觉多了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对于一些过，就是这些过往回去看的那个时候，你还会有些人对于一些就是往事的话，可能看过。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往事只能回味，然后就是看过就算了。但是眷恋的话，感觉是他现在看，就是回头看这段往事的话，他还会心中还会起一些波澜，然后可能当中还有一些不甘心的那个感觉，或者是说有点像是如果你今天问他说，如果我现在给你一台时光机，让你回到过去的时候，他感觉应该会想要回到那样那段时光的感觉。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也或者是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你到某一个地点，你可能会一直想起跟他的一些点点滴滴，你跟他曾经经过什么路，去吃过什么摊贩，然后之后就是你们做过哪些事情，你可能会一直反复不停的一直在你的脑中就是徘徊，对。
1: 是不是有点放不下的感觉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依依不舍的深刻情感，所以我觉得
1: 啊？
0: 跟放不下应该是有点关系的。
1: 其实我也有去查那个重编国语字典的意思。然后他真的写得很短，他重编国语字典的释义，他上面就只有写"爱慕思恋"这四个字，就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我想说，他是不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写到他的解释，后面会有更多。他没有，他就是他的释义就是"爱慕思恋"这样，就是有点要，他有点是，给你就是用给你一个文言文去解释一个词语，然后让你自己想办法解释这样子的感觉。还是给
0: 哦，
1: 你一个思考题啦。
0: 确
1: 对，
0: 实，我懂这个意思。那小新，你有就是有过这种眷恋的感觉吗？
1: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现在那目前都还是母胎单身嘛，所以目前的话，好像现在都还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不会说对一个人特别的执着啊，或者是说有哪一段感情，或者是有一段过往跟别人相处的经历会放不下去的感觉。目前现在都还没有，现在正在找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不过，我觉得说眷恋这种情感，可能不一定会局限在说已经交往的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没有交往，光是暧昧这个过程，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人感到眷恋。
1: 暧昧哦，这个就要讲，这个就是有点难过的故事啊，就是因为我连暧昧的经验都不太有，所以就是听起来还是蛮难过的，我希望。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寻找这种。

0: 暧昧的感觉。目前现在，感觉暧昧是真的蛮容易让人受尽委屈的啦。
1: 那确实，那我比较好奇，就是你觉得在一段感情中，有什么事情可能会让你感到眷恋？
0: 有什么事情哦？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就是特别开心的相处片段。
1: 特别开心的相处片段。
0: 对，就像是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你出去玩景点，就是景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点是你跟谁出去。所以我出去玩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即便它可能只是一个。它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公车站，但是我可能跟这个人在那边就是做各种奇怪的姿势拍照啊，或者是说在里面拍一个 reels 之类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那就会是蛮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那以我个人就是
0: 对。
1: 对眷恋这个情绪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也就是说
0: 涩
1: 他，
0: 涩的那种，
1: 哎，不是，
0: 不是，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跟他，就是有点类似他带我去做我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是我第一次新体验，那我觉得记忆深刻。
0: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好像都是你第一次去调香水啊，第一次可能去画室画画之类的这种体验，可能都是哦。
1: 确实，或者是像，我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忘不了前任，也不是说忘不了，人不可能忘记自己的某一段回忆，应该说就是比较放不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有点类似眷恋这个情感。那放不下，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会认为说我跟他做过太多比较新的事情了，他带我去做过很多新的事情，我之前从来没有触碰，因为我之前是属于那种都会待在家里面，然后很少出门。
0: 宅
1: 对，
0: 宅的那种感
1: 没
0: 觉。
1: 错。哎，又加上我不太会，就是我不会骑机车，也不会骑脚踏车，所以说我通勤就非常不方便。
0: 基本上是残废的，是也没有啦。其实，在台北的话，都那个都还算好处理。
1: 对，但是因为我是生长在南部，所以说就比较困难一点，
0: 真
1: 因为
0: 的。
1: 我们那边没有捷运，然后公车又不像台北，就是很多站非常的密集，那它通常这个公车站又会离市区有一点距离，所以可能说你从公车站下车之后，你要走到你要那个地点，可能还要十几20分钟。
0: 哇，真的很远呢。
1: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会有点麻烦，所以除非说有热心好友愿意载我，然后陪我出去的话，不然基本上我就待在家里，不太会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体验，不然的话就是我爸妈带我出去玩之类的。所以说在自己来北部之后呢，体验了很多事情，对，
0: 哇，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新体验，会让我自己觉得很眷恋，那种感觉会产生眷恋情感。
0: 那你那个时候，你说你那时候很难忘你的就是前任，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是想办法让你就是缓解这样子一个情绪？
1: 我认真觉得时间就是，时间可以去抚平你的情绪，跟你那时候的一些感觉，但是你没办法真正的去说，哦，我认真的就是对这个人就是遗忘啦，我忘记跟他之前做什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或者是有些人他会去找新的人，但是
0: 再找一个新的浮木这样子，
1: 但是我不太建议这个做法，
0: 为什
1: 对，
0: 么？
1: 因
0: 为什
1: 为
0: 么
1: 我
0: 这
1: 觉
0: 么
1: 得这
0: 做？
1: 个做法很容易重蹈覆辙。
0: 你说可能会同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就是在不同段关系里面继续发生这样子。
1: 没错，
0: 但那我会很好奇，就是到底就是你有观察过，就是。每一次那个感情的时候，大概都会是哪些问题会出，就是或是会是会出哪些状况吗？就是到底人是不是谈每一段感情，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会就是还是会就是一定的惯性，会让同一个问题会一直不断发生。你觉得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我觉得一定会啊，所以就是会有磨合期啊。
0: 吗？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不要太快去进入一段关系，也有这一个原因在。对，就是因为你原先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可以先跟对方沟通，然后去了解说对方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如果对方的处理方式 会让你

0: 觉得不太 OK，那你可能就要斟酌你们两个的关系。
1: 就跟我们前面在讲暧昧的那个时候，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你要表现出你真实的自己，然后我就烂的那种感觉，然后告诉对方说，哎，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要不要接受我的话呢？哎，随便你，对不对？可是很洒脱的，老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那种感觉，这样子要有这种气度，你才有办法，面对不同的感，就是。不同的人啊，或者说面对每一段感情，都有办法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啊，我觉得，
0: 没错，你说的蛮有道理的。然
1: 没
0: 后
1: 错，
0: 就是我个人觉得眷恋它是一种束缚。那我不知道小新，你对于眷恋这个情感来讲，你个人会认为说它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束缚？但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它是束缚。
1: 眷恋哦，哎，我觉得我应该跟你想法也是差不多，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束缚，就是他如果我没有一个新的记忆，或者是说我没有跟其他的人去在这个地方创造一个新的回忆，把前面一段就是不好的回忆给盖过去的话，好像就会很容易一直就是卡在那个思考的回圈里面，就是你会一直。回忆跟这个人的过去种种点点滴滴，然后会有点出不来的感觉。
0: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还会有那种，你会一直去思考，去回想说，如果当初我不做这个决定，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发生这个争执，如果当初在争执的时候我不说那些话，是不是我们现在还不会分开？
1: 哦，对，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那个假设，但是就是现在说这些东西又来不及了，你这样子的话，又会感觉有一种很无能为力的感觉。
0: 对，没错，你会觉得说。很想走出来，可是你又卡在这个回忆的回圈里面，你放不下，但是你也就是没办法去抚平自己的情绪，然后你的心里的伤口可能也还没办法去弥补修复这样子。
1: 那你刚刚说时间有办法，就是时间有办法，就是抹平这一切。那你觉得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就是以你自己来说的话，
0: 我觉得至少也要3个月以上。
1: 还是要看就是这段感情有没有认真。
0: 我觉得感情认不认真不一定代表说自己能不能够很快走出来这件
1: 真
0: 事
1: 的
0: 情。
1: 吗？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看个人，但是我必须得说，有些人可能暧昧2、3个月，但他可能要花半年才有办法再去接受新一段感情。
1: 哦，就是有点太执着吗？还是什么？
0: 不一定是执着，他有可能像刚刚说的，就是一直待在那个回圈里面，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受到了那么多伤害，然后他可能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抚平他自己。那在这抚平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一直无限的循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两个可能原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但是现在却没有在一起？那为什么当初他会这么做？对，为什
1: 对，
0: 么会受伤害？之类的，会一直在这个回圈里面，然后再加上在这个回圈里面的时候，他会自动的屏蔽其他人，他会认为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对，所以他可能就会拒绝接受其他人的情感，对。
1: 哦，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可能会比较封闭自己，然后专注在对方身上，然后他就会看不到别人给他的建议啊，或者是说。其他就是这对于这段关系的各种不同面向或是可能性。
0: 没错，那最后呢，想要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小新，你认为眷恋它究竟是爱情的证明，还是爱情结束后留下的副作用？
1: 眷恋哦，我觉得，我觉得它是那个，我觉得它是一种爱，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爱的证明，哎，就是我觉得你刚刚前面讲第一个蛮好的。就是，毕竟就是我们有真的，就是真的爱过，然后真的有这样子的一段相处过，所以才有办法成为我的一段人生经历。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段人生经历刻画得非常深刻，才会有办法就是留在我的心中。所以，我会觉得它也是我就是不可割舍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塑造成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其中一个部分。
0: 没错，我认同你的想法。我也觉得说，眷恋它是爱情的证明， 后遗症我觉得比较不太能这么说。

0: 我个人还觉得是爱情证明，因为你就
1: 嗯，
0: 是曾经拥有过，
1: 对。
0: 对，就是曾经拥有过，然后你觉得这段感情很深刻。如果这段感情对你来讲不深刻，那基本上就不会有眷恋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很深刻，然后你可能还待在这个回忆里面出不来，所以你才会有眷恋这个情感。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它一定就是你对爱情的憧憬，或是你对爱情的一种，两个人双方对爱情的一个见证吗之类的。
1: 对呀。
0: 对，那么呢，我们待会我们先小小进一段广告，进完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心不留情。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2: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0: Hello，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我们心不留情。
1: 耶！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接续刚刚我们聊的话题。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主题是眷恋。
1: 没
0: 那
1: 错，
0: 么接下来想要问的是，有些人他明明会知道就
1: 嗯，
0: 是彼此不适合，但是却比幸福的恋情更难忘，就是这一份眷恋的这种感受，
1: 嗯，
0: 他却比幸福那个恋情还要更难忘。你懂我意思吗？
1: 哦，我觉得这好像要很，这很看到底你们两个发展到什么阶段。就是如果你们知道不适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在暧昧的过程，那我觉得应该会还蛮，就是应该会蛮难忘的，就是你应该会比那种就是就是很非常顺利的恋情还要更难忘，是因为你根本还没有交往过，所以你会想，你会应该会很，就是一直幻想说，即便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地方不适合，但是会不会有哪些地方是蛮适合的之类的。那如果是他们是交往过后，然后才发现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应该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难忘，因为他们应该就是已经磨合到一定的那个阶段，然后知道说对方有哪些地方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就把这段关系给放手，这样子。
0: 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就是明知道彼此不适合，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是在你已经进入一段感情之后，一开始都好好的，到后面的时候呢，开始频繁的争吵、争吵、争吵，
1: 嗯，
0: 然后到后面不得已才分开，我觉得那个才叫做就是比幸福的恋情还要更难忘的一部分，因为就是。
1: 嗯，
0: 人就是我自己觉得啦，我本身是比较会记得痛苦的，对，所以
1: 哦。
0: 说对我来讲说那种痛苦是非常难忘的。那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说在你跟他分开之后，那个感情真的是你会有点一半一半，就是你会有点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一
1: 嗯，
0: 半你会觉得说他为什么那么糟糕，一半你又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变成这样？我们两个应该要有更好的结果，然后就卡在那边。就是你知道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合适的一个人，就是你们两个完全不适合在一起。你们的三观，还有你们的做事方式，你们的谈吐之类，以及你们交友圈，就是完全完全不对频，完全不合适的。但是你很喜欢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可能有一些魅力，很吸引你。对，所以我
1: 嗯，嗯，哦。
0: 觉得在这种不适合状态下，你们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点点滴滴，会比一般幸福的恋情更难忘。
1: 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再开另外一集来聊到底什么是不适合的感情，因为我一直对这件事情很好奇，因为我会觉得，就是现在我还没有谈过恋爱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所有事情只要就是遇到的话，然后透过沟通就有办法解决，或者是说就是透过人家说磨合期嘛，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磨合期的时候磨一磨，不管怎么样，就是尖的也会变成圆的啊，然后圆的也会变方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应该没有事情是那个就是突破不了的，所以我会觉得没有不适合的这件事情。那到底什么是不适合？我就觉得之后可以那个再花时间来聊一下，我觉得还蛮大的一个主题哦。应该因为感觉你应该会蛮有想法的，对于不适合这件事情。
0: 没错，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
1: 的。我真的到现在都不知道。

0: 好、欸、到底什么适不适合？
1: 那么接下来就要来问了，小新，你觉得人真正的眷恋是对方本身，还是跟对方在一起的自己？就是他们眷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他眷恋的东西是自己，因为我觉得人本身都是自私的，所以不管在哪一段关系，亲情、友情、爱情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啊，就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跟一群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拍团体照，那拍完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说，哎，那我们来 AirDrop 一下，然后你把那个就是这个照片放到你手机里面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这张团体照的时候，你第一眼一定是看自己，你应该是吗？
1: 诶，我
0: 还是你
1: 是
0: 会
1: 这
0: 先
1: 样
0: 看别人
1: 子，
0: 啊，或者是看你有兴趣的人？
1: 是这样子说没错，但
0: 对，
1: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对自己没那么有自信，所以说
0: 所以你不会先看自己哦，
1: 会，但是我看了会觉得有点烦躁吗？也不是烦躁，就应该说会有一些其他情绪在里面，所以我就会转头去看别人，或者是我拿到照片之后，我知道我自己这张照片可能拍得不好看，我就会把自己的人遮住。我会直接把我的脸遮住，然后去看其他人。
0: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但是你最一开始的时候在意的一定是自己，就是如果这张照片不好看的时候，你就在意自己怎么这么丑啊？你如果在这张照片是很美的时候，你会想说哇，自己怎么那么漂亮这样子？
1: 差
0: 所
1: 不
0: 以
1: 多。
0: 我就会觉得说，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他们会比较会怀念的，应该是当时很快乐的自己。
1: 哦，我懂这个意思。我自己认为啦，就是也有可能是跟对方在一起的自己，
0: 怎么说？
1: 因为那时候的你，无论有多少的争吵或什么，但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你会很奋不顾身的想要去维系这个感情，跟维系跟这个人的关系。那我觉得这股冲劲跟这种感觉，还有经历在感情里面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或者是说一些幸福什么有的没的之类，这些情感，就是你会认为，就是自己好像以前都没有这么做过，但是你现在为了一个人做到这种程度，对，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眷恋的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是对方吗？可是对方的部分，我可能觉得是会纠结在。如果说这段感情本来就没有很幸福的话，他可能会纠结在为什么对方这么对我？我明明已经很努力在做一个很好的另一半，我明明已经对你那么好了，我明明已经就是做了很多其他人会认为说有点就是超乎一般情侣可能会做的，就是比一般情侣做的还要再更加的完美吗？或者是更加的好？那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对待我？到底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承受到这些伤害，那我也不懂为什么你可以就这样子拍拍屁股就这样走人，就感情说断就断，然后一点留恋都没有。
0: 我怎么感觉你讲这段的时候有特别特别涵盖了非常多的怒气啊，或者是你之就是过往的经历之类的。
1: 其实也还好啦。
0: 就是感觉会有点像是，我们在回看这段关系的时候，我们眷恋的自己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很快乐的自己，然后那个时候奋不顾身的自己，然后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可能很帅啊，或者是说特别的美丽，整个在绽放光芒的感觉。但是看到对方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他是个坏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吗？会有点这样子的感觉，
1: 坏人吗？我觉得
0: 或
1: 这，
0: 者开始挑对方的各种的毛病还是什么？
1: 您说回头看的时候，
0: 对啊，会这样子吗？
1: 我其实觉得会，因为很多人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旁观者清"。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在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会先去询问自己的朋友，去找自己的朋友聊，然后听其他朋友的意见。但是呢，当下你肯定是听不进去的。
0: 真的，真的听不进去的。
1: 对，因为你在那个情绪里面，然后你沉浸在跟这个人的关系里面，所以你很难去听取人家意见。人家叫你分手，你会分吗？不会。人家跟你说吃点好的吧，你会吃吗？不会。你还是觉得说这个才是最好的。
0: 如果人家叫我去吃点好的，我应该会去吃了。
1: 哎 不是那种。

0: 好料，不是那种
1: 不
0: 好
1: 是这
0: 料。
1: 样子哦。
0: 对，但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人，你冷静下来之后，你开始回顾这段感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或许当初的自己，你会开始觉得说，哎，我当初怎么那么笨啊？我为什么要那么坚持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人就那么差劲，这个人就是完全不配得到我的喜欢，这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对，然后你在细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朋友当初点出的一些问题点所在，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当初的你因为沉浸在那个情绪跟那个感情里面，所以你完全屏蔽掉了这个部分。对。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就是走到你说后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人间清醒的状态。
0: 我觉得人间清醒的状态可能要等到，要么就是等到你已经对这段感情死心了，但你只
1: 哇，
0: 是，就是有些人是清醒的堕落吗？可以这么说吗？就是
1: 装睡
0: 他，
1: 的人叫不醒，
0: 对，就是他很清楚他现在这个感情已经完全没有就是必要再经营下去了，
1: 对，
0: 但是他因为就是有点习惯嘛，然后或者是说有点就是还是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他决定说，无论我们两个再多不适合，我还是希望可以维持这段感情，
1: 就
0: 即
1: 他只
0: 使，
1: 是在拖那段时间的感
0: 对，
1: 觉。
0: 他就觉得说，即使我受到任何伤害，我还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在这段感情里面，因为至少这样我跟他还是有一层身份在，对，我们两个还是会有个羁绊。对，那你要等到就是真正的就是已经离开对方之后，可能才会就是经历到刚刚说的那一关，就是已经完全清醒，然后也不再有对这个人已经不会有其他的情感之类的。不然的话，你如果跟他还是在那个关系里面，一定会因为你对他的情感，然后在一些事情方面可能会有所波动。就是即使你可以点出他很多缺点，或是
1: 对，
0: 点出你们很多争吵的问题所在，你也知道双方的感情问题出在哪里，可是你没办法去割舍这段关系。
1: 哦，有个时候真的很难呢，
0: 对，所以说等到真正的清醒，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一定是在你跟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瓜葛的时候。
1: 所以你是那种认同那种分手就是要断干净的那种，不要藕断丝连。
0: 分手本来就不应该藕断丝连，除非说你们是类似和平分手。
1: 就是分手，你觉得还可以继续当朋友吗？这好像又是另外，就是之后可以开一集聊的一个话题。但
0: 没
1: 没关系，
0: 错，
1: 可以先小聊一下。你觉得分手吧当朋友吗？
0: 我觉得分手是可以当朋友的，
1: 哦，你是觉得可以的。
0: 但是有个前提，但前提就是说，第一个是你们两个是和平分手的，对，然后因为有些分手，他不一定是不爱了，可能因为距离、时间，然后所以说导致说你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在这段感情里面，所以你们才分开。不一定所有的感情都是以坏结局去结束，那有些时候分手也不是一个坏结局，对，
1: 有个时候可能是解脱。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等一
1: 所
0: 下，
1: 以你觉得应该要再开另外一集来聊这个啦，之后再说。
0: 没
1: OK，那我
0: 错。
1: 们先抓回来到继续这个眷恋的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是就是在眷恋这一个主题下可以值得讨论，或者是说我们跟观众一起来想想看的一些问题
0: 好，那我们来假设一下，就是
1: 啊？
0: 假设你今天又重新遇到了你曾经最眷恋的那个人，你会
1: 白月
0: 选
1: 光的概
0: 择，
1: 念。
0: 对，你会选择重新开始，还是只想好好道别？
1: 等一下，我很好奇，我跟这个人的话，我是有跟他交往过吗？还是？
0: 有。
1: 然后我是有发现，就是我们之间不适合，所以才那个吗？
0: 应该不一定说到不适合，因
1: 所以
0: 为
1: 是有交往过，可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设想，对，我觉得你可以去设想说，就是这个曾经让你最眷恋的人，对你来讲是白月光，白月光，但其实白月光
1: 对。
0: 通常不一定有真的在一起，所以说就是假设你真的遇到你曾经很喜欢很喜欢，甚至喜欢到放不下的那个人，你认为你自己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想要再跟他重新开始， 还是说你只

0: 想要，
1: 玩玩就好。
0: 也不是玩玩就
1: 哦，
0: 好，
1: 不是，没有
0: 就
1: 这个选项。
0: 是，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想说，就是让自己跟他还有这段感情好好的道别，
1: 我自
0: 对。
1: 己的话，如果我没有跟他交往过，就是，就是可能之前都只有在暧昧的阶段，然后对这个人特别眷恋的话，我会跟他重新开始。但是如果我跟他交往过，然后我就是知道说我们双方到底有哪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好好的跟他道别。
0: 哦，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不管有没有在一起，应该都是道别。
1: 怎么
0: 对，
1: 说？
0: 因为就是你跟这个人，你们两个就是你对他有所眷恋，那你跟他最终没有在一起的原因，或许有可能就是彼此不适合。或者是说对方对你本来就没有那个情感，那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既然之前都这样子了，
1: 会不会现在还有啊？现在有可能有啊，对不
0: 那我觉得这个前提在你还是真的对他有一点感情，就是你在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心里还有所触动，对，你可能还会觉得说，哎，我们既然又重新遇见，那一定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
1: 肯定是要去算一下塔罗牌了之类
0: 哎，
1: 的。
0: 说到塔罗牌，欢迎大家找小新算塔罗，他
1: 我
0: 最
1: 之
0: 近
1: 前
0: 在研究。
1: 很需要那个练习。
0: 对，他最近很认真的在研究塔罗这个
1: 对啊，
0: 东
1: 说不定我
0: 西。
1: 们之后可以开一集再那个算塔罗牌，也说不定也是可以。等我功力比较强的时候，
0: 你是说，
1: 可以马上翻译的时候，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0: 你是说帮观众们、听众们现场去算塔罗吗？
1: 帮听众是有点难，因为他塔罗的话需要就是当下连接那个，就是连接问事者的一个潜意识，所以会需要有当事人在，说会比较好。所以可能就是你要问问题这样子。
0: 好，
1: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0: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之后再开
1: 之
0: 一
1: 后再看看，
0: 集。
1: 之后
0: 对，
1: 再
0: 我
1: 看
0: 们
1: 看，
0: 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开一集跟大家做讨论。
1: 没
0: 对，
1: 错，
0: 那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
1: 对，
0: 是有一个过渡期，就那有个过渡期，就是你会一直反复思考，就是为什么结局会这样？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从来就是我们眷恋的并不是。你跟这个就这个对象，你以为眷恋这个对象，你是眷恋那个以为会有未来的那个想象，对。
1: 哦，等一下，等一下，他突然押了一个韵，然后非常难懂的一句话呢，你可以再说一次吗？这段话，
0: 好，
1: 很有深意。
0: 就是你在眷恋这个情绪的时候，你或许会认为说，哦，我就是在眷恋这个人，但或许。你眷恋只是当初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想象的跟他的未来。
1: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们下一集要聊到的那个远距离恋爱有点像，就是因为我们真有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实际的相处，或者是说我们相处的过程可能都是过往的一些回忆，然后我们只能从这些回忆去提取啊，然后去浓缩，然后慢慢的铺陈说我们未来的想象。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还没有到的，就你如果没有专注在现在的话。这些未来的想象都是虚幻的，都是还没有达成的。那我们如果就是一直就是沉浸在这个思考当中的话，就会有点点走不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蛮好的，就是还蛮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0: 没错，而且就是因为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许你会希望说跟这个人可以走得长久一点，所以你会开始规划你的未来，把他也规划在里面。或
1: 对，
0: 许你已经开始来思考说你要把他怎么……
1: 要生几个啦，然后小宝宝叫什么名字之类
0: 哎，这个可能有点太远。
1: 的，
0: 或许就是该怎么让他去融入你的朋友圈，或者是说该怎么让他就是跟你的父母去认识，跟你
1: 哦，
0: 的亲戚朋
1: 会，
0: 友打个交道，
1: 天
0: 让
1: 哪，
0: 大家知道他是我想选的那个人，这
1: 过
0: 种
1: 年的
0: 的。
1: 时候要怎么办呢？带回家的时候，
0: 对，但是在你在感情过程中，你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你已经在规划这件事情，那突然有一天，这种东西完全被你打破。 当你发现说

0: 其实我就还好。
1: 嗯，还是很
0: 对，
1: 看对方的回应啊，我觉得。
0: 没错。好
1: 嗯。
0: 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再接续我们下一集的单元。
2: 我们是
3: 明先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Hello， 大家欢迎又回到我们心不留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看看，我们对于我们刚刚开头那一首《等待你那天》的一些新的感想，就是对它的歌词的部分。
2: 没错，就是你觉得这段歌，因为这首歌的话是我们的那个吕云老师的一首歌曲，那他也是还蛮常来我们世新做表演的。之前，你之前有听过他就是现场演出吗？在世新大学的时候，
1: 有，我那时候有幸可以听到他在八风舞台的表演。
2: 哦、天哪，哇，那个时候风一定很大，八风舞台。
1: 没错，那个好像是学校的课外组吗？还是其他的？
2: 是什么下午茶之类的？
1: 对，他们所举办，或是学生会所举办的那个活动。对，我觉得有邀请到吕允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让人很激动的一个时刻。
2: 我觉得他的歌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啊？
1: 他的歌吗？
2: 对啊。
1: 从一开始讲好了，他的声线就是那种柔柔的。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听他的歌，我可以去慢慢让自己的情绪抚平。对，就是让自己变得冷静下来。对，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就是很现实化，就是不会说很虚构或什么，就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感情。所以对我来讲，他的歌真的是给我了很多能量，我真的很爱他。
2: 我觉得他真的是这种就是带给我们很温暖啊，很正能量的一个歌手，蛮喜欢他的，就很喜欢他的声线的，因为他这个就是每次听他的歌的感觉的时候，真的好像就他会有想要告诉你的一些故事，但是他在跟你讲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他好像不是就是告诉你说做什么事情是对的，他反而是就是用一种轻轻柔柔的方式跟你讲说这一段往事，那你要怎么做都取决于你这样子。
1: 而且他的声线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很适合那种说故事的声线。所以对我来讲说听他的音乐就很像是在听他诉说一段情感故事，
2: 真的。
1: 对，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吕允的歌。我认真非常的喜欢，我自己私心推荐。
2: 对，像这首歌《等待你那天》，你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听到或者是就是找到这首歌的？
1: 我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来听。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在听接生。对，
2: 就是那个就是医院帮人家接生嘛。
1: 哎，不是那个接生。
2: 不是，
1: 就是它是一个软体，它是一个平台啦。对，
2: 是 Street Voice 嘛。
1: 对，然后说还有很多的就是独立的创作歌手，或者是说就是一些比较地下吗？地下化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比较就是那种新鲜的这种新鲜的
2: 音乐人，然后他们会发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就是 demo 带啊，或者是说一些未完成的作品，把它放在那个街声上面去。
1: 没错，所以我是在那个时候，然后去听到吕允的歌。
2: 挺好的。那你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的就是一些人生故事啊有所对照，就是你为什么对这首歌特别有共鸣这样子？
1: 我先从他的歌词来讲。
2: 好，
1: 今天想要讲他的副歌。好，那就是等待你那天，翻遍的故事没机会翻篇，说好的誓言已无法实现，脑海刻画你的脸，结局没有终点。我觉得这一段歌词就是很贴切，就是很像当初我在跟就是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在一起然后

0: 然后就接近临近快分开，然后就到最后分开的那个点，对，我觉得就是很贴切，因为像等待你那天，好，先拿这个歌词来举例，因为在等待嘛，那像一开始我跟我前任分手的时候，我也有就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希望他会不会就是可以回过头，然后之后可能就是来找我，就跟我说就是诶。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有机会，我们要不要再重新，就是再好好的去处理一下我们的感情关系？对，结果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直接转身就离开了，拍拍屁股走人。
1: 我天哪，就有点
0: 对，
1: 像是你他现在副歌上面讲的这个感
0: 对，
1: 觉。
0: 然后翻遍的故事没机会翻篇，就像我刚刚讲的，分手后一直在回忆自己的过去，一直在回忆说，诶，我跟他曾经去过哪里？然后我跟他做过什么事情？诶，我第一次去这个地方是他带我去的。然后我第一次认识这些人也是因为他，所以我有办法去接触这个新的人群。对，然后或许是因为他，然后带我去走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思考这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说，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对，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回去了。毕竟对方走那么决绝，然后也知道这段关系是怎么破裂的，所以就是翻篇的故事没机会翻
1: 对，
0: 篇
1: 就是
0: 这一句。
1: 你在思考、在回忆的那段过程当中，就是你在翻翻你们这个过往相处的一段故事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真的要你要翻到就是下一篇的时候，就像是就像 Netflix 有的时候会收在一些就是很精彩片段啊，你正在看到那个精彩片段，准备想说下一篇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翻过去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有点眷恋的点，就是会一直回复在那个过去的时光里面，无论是甜蜜的、争吵的，或者是相看两厌的时候。对，那么他下一句说好誓言，已无法实现。这一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想象说你跟这个人未来的就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在规划，你已经把这个人加入到你的未来之中，你已经开始来规划跟他的未来。但是当你分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你曾经规划的这一切，你曾经那么期待，那么希望可以就是一起慢慢走，细水长流的那一切，全部都没有办法实现的。
1: 我觉得在这一句的话，可以有种有点无助的感觉，因为我刚刚有在想到，如果把"实现"这两个字换成"兑现"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他在讲的那个故事叙事手法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他这边用"实现"的话就用的蛮好的，因为话会有一种这些未来的想象就都是我单方面个人的想法而已，然后。如果你换成"兑现"两个字的话，感觉好像是去跟对方去索求这件事情，然后好像说他一定要给你一个明白，或者是说给你一个交代的感觉。但是他这个没有，他就是回到他自己身上，然后单方面的在哀叹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子。
0: 没错，然后他下一句是脑海刻画你的脸，结局没有终点。我觉得这就像是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后，然后你不断的想到你跟对方做过哪些事情的时候，你脑中一定会浮现的是那时候就是以你的第一人称视角去跟他的那个对话，所以你会浮现他的那个情绪，他的那个脸部表情跟他整个人，对。然后，因为你已经在翻你的故事了，你跟他的曾经的故事，所以说你就会一直的有他的那个画面在你脑海里面。然后结果你预想的结局，就是他说结局没有终点，就是有点感觉像是，因为你们的结局，就是因为你们感情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有可能你的原本预设结局是你们可以到结婚生小孩，对。但是因为你们的感情到就是还刚开始一段时间，然后你们就结束了，所以他才会说没有终点，而且你们也到不了终点了。
1: 对，就是有点像，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你在跑，就是。

0: 是跟他经营这段感情的过程当中，是在跑一个马拉松比赛，但是你在中途的那个时候，就是对方突然就弃赛了，所以这个终点当然就看不到，终点就完全被撤掉了，所以他才会在里面说，就是这段感情的结局是没有终点的。嗯，
1: 而且接下来他的
0: 对。
1: 歌词就是"伫立在街头，你未曾出现"。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在呼应前面的"等待你那天"。对，就是你已经在等待他，然后你或许，我觉得这个"伫立在街头"不一定真的是你。真正的就是站在街上，然后就一直在那边不动。对，它有可能是一个意象，就是让大家去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去增加你的那个情绪的那个共鸣，就是让你想象说你在等待他的时候，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你一直在等待，你一直在你们两个原本的起点那边等待他回来找你，可是他已经不会回来了。
0: 就是
1: 对。
0: 他可能已经离开这边，或者是甚至他可能已经往前走了，然后你还在这里。
1: 对，而且他说的未曾出现，所以不是说他可能回头了，然后又走了，而是他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边。对，就会有种就是你把我抛下了，你留我一个人在这段回忆里面，可是你却直接离开去接受你新的感情或是新的生活。
0: 对，然后好像仿佛就是你们之前的一些过去的种种啊，或是过往，好像都不存在过，因为他说未曾出现嘛。
1: 对，然后他最前
0: 最
1: 面
0: 后。
1: 呢也有歌词是"吞噬了我所有眷恋，只剩下雨和泪牵绊一切"。这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眷恋这个情感，一定是很复杂的情绪，而且不一定是真的很美好的。就是有可能是夹杂着你跟他的所有的争吵、难过、生气，对，所以才有这个眷恋这个情感。那雨和泪牵绊一切，那毕竟下雨嘛，人家就是在悲伤这个情绪里面，人家第一个会想到可能就是下雨天，因为下雨天阴阴的，然后也会有人说，可能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自己的心情就会比较沉闷一点，因为受天气影响也有可能，对，然后呢？就是他下面的那个，还有泪，眼泪，因为你难过的时候会哭嘛，牵绊着你的一切，也牵绊着你的眷恋，对，你的这些情绪，牵绊着你所有的事情，牵绊着你可能走的每，你现在走的每一步，也牵绊着你脑子里面在思考的所有的事情，对。
0: 然后他在最后的，就整首歌的最后，他就说："这个世界彻底毁灭、破碎、被侵蚀完全。"我觉得这就是把这一个故事，就是给了他一个最终的那个结局。因为你走过这么伤心的一段过程了以后，仿佛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你的世界可能在那个过去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只有他了。那他如果已经不在，他已经不在你的终点里面了，那你的世界当然就是同样的也就毁灭了。那你甚至你可能，你可能自己这个人本身就不复存在了。
1: 对，我懂你的意思，但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觉得或许是跟这个人的情感，他们两个的情感世界彻底破碎跟毁灭。那毁灭跟破碎，我觉得就也代表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毁灭跟破碎，我觉得可能就代表说这段感情它的结束方式或许没那么好，也就是它不是和平分手。所以说才会说彻底的毁灭跟破碎，因为你已经不再会回来了，只剩我一个人留在这边，继续眷恋着你，眷恋着我们的感情。只有我想留在这边，而你已经远走高飞。所以说他才会说我跟你的感情世界彻底的毁灭跟破碎，对，被侵蚀完全，因为你的那个眷恋情绪把你整个人都已经吞噬掉了，所以你每天都一直活在这个的情绪里面，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0: 对，最终就是一个死回圈了啊。要想办法怎么跳脱这样子一个回圈是，

0: 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段功课。
1: 没错，
0: 没错
1: 那
0: 哦，
1: 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心不留情》，我是柳
0: 我
1: 晨。
0: 是小新。
1: 那么我们接下来收听一首歌，再回到我们的单元。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搭乘音乐时光机。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孟璇。在民歌时代，带着一把木吉他，带着一个方框的大眼镜，谱出无数首经典的好歌，他是谁呢？他就是林琼龙。在民国六七零年代，校园吹起了一股民歌风潮，从李双泽到包美胜，由李健富到现在知名的小哥费玉清，都是在这个时代崭露头角的呢。而林琼龙在当时也是个叱咤风云的民歌手，他在民国七十四年所发表的作品《堆积》更是首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这首由林琼龙所演唱的《堆积》。

0: 这首堆积没有华丽的乐器编制，而是仅用简单的吉他和萨克斯风唱出对于过往情感的思念和缅怀。民歌时期的歌曲常以简单的乐器编制搭配美好而纯真的歌词，那真是个美好的纯真年代。
1: 当你离

虽然林琼龙不像费玉清等歌手依然在现今的歌坛活跃，但他还是在幕后为台湾的音乐努力。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听众朋友们还喜欢今天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

0: 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我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SHE 新世纪新声音。

0: 见 again。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

0: 今天为各位介绍第十八句的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第十八句。古早台湾像草坡，起厝砍草拿草果，上镜连落三日雨，拄着风台面着乌。啊，各位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七级啊那样好玩，啊、哦，没错，这个是跟这个以前的七级啊是有关联的，啊，那还没有开垦的台湾呢，当然像超博啊很快，啊，那先民到台湾来，他就就地取材，啊。比较古老的房子啊，就地取材到什么样？到那个笔筒树啊，拿来做这个柱子，哎，甚至上面的笔筒树呢，还有绿叶子在长呢，哎，那么砍草呢，就用这个一般的这个五节芒，哎。把它缠了五节芒就挂上去了，啊，那个一次草，稀疏了，再砍一次叠上去，所以它那个屋顶啊，厚厚的一大层，哎，甚至呢，飞来的这个五节芒的种子呢，在上面在落草，哎，在草上草屋子上面又长草，啊，但是呢，这个是很不坚固的，啊，所以说它。像跟他抓狗的，啊，那上惊连落三日雨，下雨下个三天呢，那就糟糕了，那个屋子里面就漏水了，啊，那拄着风台面就乌，哦，面乌一边去啊，因为风台呼叫着来，草啊就散去，满天飞，啊。甚至屋顶就被它掀开来了，啊，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就没房子住了，啊，那么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因为屋顶一旦掀开来了，那屋子里面的东西一定都散掉了，那你如果想要存粮在里面，那个粮也泡汤了，啊，那如果要是存了种子在里面。那种子也发芽了，哦，那个损失可是凄惨的很，啊，所以这个，虽然过去就地取材啊，也不要花钱去买建材，但是呢，最怕的是碰上天灾，那偏偏台湾就是台风必经之地，啊，所以这个台风来的时候。那是经常的事情，那说台风来接着就是淹大水，哦，那就非常的凄惨。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古早台湾像草坡，起厝砍草拿抓狗，上惊连落三日雨，拄着风台面着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
1: 台湾俗语真趣味，
2: 不过学习靠家己。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那他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北辉。
5: 北辉好。
6: 你好，烧烧。哦，我现在要讲什么？
5: 自我介绍一下。
6: 哦，第一次录这个节目，其实也蛮紧张的。
5: 为什么？
6: 没有，就好像没有 录过有关电

0: in the podcast。
1: 哦。
0: 对，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稍稍应该也知道，我
1: 我不
0: 是
1: 知道，
0: 那你还要我来干嘛？
1: 因为找不到来宾了，
0: 是吗？
1: 对啊，
0: 好，
1: 嗯，
0: 没有啦，因为就自己也是电影专业的吧，应该是吧？是吗？
1: 你是啊，
0: 是吧？
1: 你
0: 对
1: 是
0: 啊，
1: 啊，
0: 就是有拍一些作品啦，然后现在就是也是在影像业工作这样子。
1: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都拍什么作品吗？
0: 我都拍什么作品？你今天是要聊我吗？
1: 就是先从这个方向开始啊。
0: 其实都拍，就是电影、纪录片或是一些 YouTube 影片都有拍。
1: YouTube，
0: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新媒体很发达
1: 所以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你本尊，
0: 嘛。有可
1: 可以看你的帅
0: 能。帅不帅，可能听众要自己评鉴了。对啊，
1: 脸。
0: 先今天就先听我的 声音
1: 那
0: 就
1: 可
0: 好
1: 以
0: 了。
1: 在哪里看到你？
0: 这个的话，你要，
1: 是很容易看到吗？
0: 这方面资讯就等那个稍稍再找我录个五集，
1: 五
0: 那
1: 级
0: 对
1: 啊！
0: 对对，就是要集满那个就是隐藏的那个集数，我们才可以公布这个资
1: 哦，
0: 讯。
1: 才可以解开这个支
0: 对
1: 线。
0: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你之前都是做，除了目前的这种 YouTube 的节目，那你幕后的工作你都做什么呢？
0: 幕后主要还是以编导为主吧，
1: 编导、
0: 对啊，编剧、导演这样子。
1: 编剧、导演在电影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编剧、导演就是出最多力，然后钱拿最少啊，没有啦，就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完成作品的感觉啦，对
1: 哦，
0: 啊，相信你也是吧？
1: 是，
0: 对啊，不然你怎么会录这个节目呢？
1: 想不开，
0: 哦，OK，好，
1: 甚至只有自己一个人做。
0: 那我们就录到这喽。
1: 要这样无疾而终吗？
0: 没有了，
1: 你
0: 没有
1: 才
0: 了。
1: 第一次上这节目。
0: 是啊，是啊，还是要努力嘛，看能不能真的抽到五级看看。
1: 好。
0: 对啊，五级就会有钱
1: 啊。
0: 了。好，没事没事，你继续，这边可以剪掉，没关系。
1: 那因为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其实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就是重质不重量了。其中一部就是吉伊卡哇的剧场版，
0: 没错。
1: 然后再来就是应该很多人期待的蜘蛛人。哎，你没有很期待吗？
0: 哦，你是蜘蛛人重生日，我在等你讲完重生日。
1: 要这么完整？
0: 对对对，再一次。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所以请
1: 啊、哦，
0: 你慎重的
1: 对不
0: 介
1: 起，对不
0: 绍
1: 起，对不
0: 他。
1: 起，对不
0: 对，
1: 起，不小
0: 好，再给
1: 心，
0: 你一次机
1: 好。
0: 会。
1: 另外一部呢，就是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蜘蛛人重生日
0: 哦耶！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
1: 》。哦，你是
0: 对，
1: 蜘蛛人的影迷，
0: 就是从旧版的那个 Tobey Maguire 的版本，
1: 第一代。
0: 第一代电影，然后到后来安德鲁加菲尔的版本，然后到现在就是 Tom Holland 的版本，
1: 嗯哼。
0: 就是我每一集都一定会看，而且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1: 简单分享一下，一开始还没有看那个吉伊卡哇的时候，你对剧场版的期待是什么？
0: 期待是什么？我其实本来没有很期待这一部，就是因为他有看原作的观众应该就知道他就是漫画嘛，然
1: 对，
0: 后后来就是动
1: 而且
0: 画，
1: 它是在推特上面
0: 对，
1: 连载。
0: 对，然后他就是变动画化之后，可能一集只有3分钟吧，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就是那种小短片，所以我有点想象不到说。它变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会变怎么什么样子？
1: 这确实也是我一开始的，就是自己心里会觉得啊，这种小小的动画，怎样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0: 对啊。
1: 那我想要跟大家，就还没有看过吉伊卡哇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吉伊卡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媒体造型故事，作者 Nagano 呢，他本身是一个很资深的漫画家，他过去就创作过自嘲熊这个角色，然后其中呢，这个自嘲熊一度还红到开设合作咖啡厅，
0: 欸，我很喜欢自嘲熊，
1: 我也是诶、
0: 就是他那永远那个笑脸，然后就是会做一些很 自嘲

0: 么事，就比如说哦，我没钱，或是我很没用这样子，
1: 很重你吗？
0: 很重我，因为有可能有点像我吧，
1: 打到你的心。
0: 对
1: 我
0: 啊。
1: 其实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讲到内心深处的痛处。
0: 对，然后又很可爱，重点是很可爱，
1: 对，
0: 跟吉伊卡哇一样。
1: 跟吉
0: 怎
1: 一
0: 么办？
1: 样，
0: 听众会不会觉得我声音那么低，然后我再跟你聊很可爱
1: 很
0: 的东
1: Q 的
0: 西？
1: 东西。
0: 对，
1: 那你到底长怎样？你到底多帅呢？
0: 啊，就是说要挤满
1: 五
0: 雨
1: 次，
0: 集嘛，对不对？
1: 好，没有问题。吉伊卡哇这个角色呢，最早其实是从2017年，Nagano 他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篇想过这样的生活的插画贴文，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小小的角色的雏形，后来才演变成就是完整的这个吉伊卡哇。那 Nagano 他正式在 Twitter 开始连载这个吉伊卡哇的时候呢，他完全跳过传统出版社的漫画连载体系，直接靠社群平台一页一页的更新，然后来累积声量。这种连载的方式呢，其实很特别，因为它是逐页更新，不是一整画一整画的放。然后粉丝每次看完新的一页，都会开始猜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这种猜剧情的参与感，也是它可以病毒式扩散的原因之一。2021年呢，他开始出版他的单行本之后，才开始正式的吸引到很多粉丝。他累积的发行量已经突破360万册，还拿下日本角色大奖等多项奖项。2022年呢，更是开始推出这个电视动画，每集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呢，也很适合就是我们现在琐碎化的观影习惯。那这次的《人鱼岛的秘密》呢，则是系列出道以来的第一部剧场版，等于是这个角色从社群媒体一路进到大荧幕的完整逆袭故事。那这次剧场版呢，改编自应该就是吉伊卡哇粉丝很熟悉的长篇章节《人鱼岛篇》，漫画读者呢常昵称它为《海妖篇》。故事呢，大概是就是某天兔兔突然带回一张特别岛屿邀请函，传单上写着只要完成简单的讨伐任务就可以拿到100倍的报酬，怎么看都像是
0: 诈
1: 诈骗。
0: 骗，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啊，就是他们去柬埔寨打工的故事。
1: 哎 坐船，坐船，
0: 坐船。
1: 而且除了报酬之外，还有免费的限定拉面跟天天吃到
0: 对
1: 饱，
0: 啊，怎么看都
1: 超
0: 很
1: 怪，
0: 怪啊，对
1: 超
0: 啊。
1: 怪。吉伊、小巴猫跟兔兔三人组就被这些诱人的条件给吸引。尽管海獭师傅对传单内容感到怀疑，这就是非常有警觉的人哦，就是对这种来路不明的资讯，然后又过于诱人。
0: 就是人性的诱惑，他比较有警觉一点。
1: 对，但他就算感到怀疑，然后后来好像还轻易的接受。
0: 因为大家就知道那个海獭师傅，他就是有一个萌点，就是师傅的萌点就是他平常很帅，然后很会教导那个就是主角嘛，就是一些武术啊，或是一些道理。但他只要碰到甜点，他就没辙。他说：“
1: 他就好
0: 去一
1: 像
0: 下好了，
1: 可
0: 免
1: 以
0: 费甜
1: 啦，
0: 点
1: 可
0: 的，
1: 以，
0: 好
1: 而且
0: 好。
1: 他的配音是一个感觉听起来很帅的
0: 对，
1: 声音。
0: 松冈真诚，对，我很喜欢的一个声优，对，他
1: 哦，
0: 配过很多的动画。
1: 声音真的很帅。
0: 对，
1: 然后呢，这就他们一行人就决定搭船前往这个岛屿进行合宿。然后在这个路途中，眼前是一个湛蓝海水、柔软沙滩，还有吃不完的美食，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放松、没有压力的员工旅游。但是呢，熟悉吉伊卡哇的人都知道，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康，背后往往都藏着让人背脊发凉的规则。而这次的任务呢，最后就是要讨伐人鱼。那这边呢，也想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吉伊卡哇的世界观设定，因为呢，这是理解这部片为什么特别的关键。这个世界表面上充满森林、草原这些富饶的自然景观，甚至食物会像植物一样自然涌出，比如说一个洞，然后会有很多蜜跑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看起来像是童话乐园，不过呢。

0: 这个世界也有一些他们的规则，货币经济网络以及完整的考证制度。居民呢，必须靠着除草、讨伐这类劳动赚钱维持生活，还要考取各种资格证照。像那个基一，他就是非常努力考那个除草证。
1: 对，
0: 他在这次旅行，
1: 对，
0: 甚
1: 他就
0: 至
1: 是那种，就是出发前，然后说，可是我书还没读完呢，对，然后可是你们去好了，然后其他朋友就会拉他，就说，就在路上看嘛，休
0: 带
1: 息一
0: 着，
1: 下。
0: 对。
1: 那通常这种人，好，去图可能还会看一下，对对对。
0: 把书翻开
1: 对，
0: 来，
1: 把书
0: 做
1: 翻
0: 做
1: 开来。
0: 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在船上
0: 而且
1: 或车上看一下。
0: 重点是书都要有带哦，书都要有带，
1: 对，
0: 就有带就等于说哦，
1: 就是我好像有想要负责这样。
0: 我有读，然后就是那个启程前会看一
1: 看一
0: 下，
1: 下，
0: 后面就再也
1: 就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拿出
1: 再也没翻开了。对，因为我也是这种人。对。
0: 吉一也是这样，吉一本人虽然呢，他在就是前面那些小故事中中奖，靠了中奖得到一个房子，但是他家具很少，还是要很努力的存钱才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而小巴猫呢，他家只是一个没有门的山洞，这种圆滚滚的萌系角色却活在一个现实到很残酷的劳动社会里的这种反差，就是这个系列它最核心也最吸引大家共鸣的地方。你是不是也蛮喜欢那些小短片呢、
1: 还蛮喜欢的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故事不太是重点，因为它故事就短短的。我觉得好看是它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设定，对，就不是只是外形可爱，就他们真的存在一些人性的弱点。就比如说小巴很可爱，然后很善良，然后有时候呆呆的，然后但为什么他会住在山洞里？
0: 对啊，
1: 就是因为他把钱都拿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了，
0: 对，
1: 他就是完完全，对，很符合
0: 很
1: 现
0: 符
1: 代
0: 合，
1: 月光族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他把那个，小巴一开始吧，好像他就是，兴趣很多，然后他可能赚到钱就会拿去买相机啊，还是买什么？对，就跟我们这些电影系的学生一样，
0: 存到钱了，可以买器
1: 可以买
0: 材。
1: 器材，可以买相机。对，所以小巴就是。可能家里有很多很贵的东西，但他只能住在一个什么什么4平小套房这样子，就很可爱。
0: 就让读者可以很容易可以把自己也带进去这个角色。
1: 对啊，
0: 好，那你觉得你是最符合这个故事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
1: 我最符合谁哦？如果说最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哦，
1: 对啊。
0: 你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最靠近你吗？最能看到你的影子？
1: 可能是师傅吧。
0: 哦，因为声音吗？
1: 声音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看，大家看我声音那么低，然
0: 大
1: 后大，
0: 众听的。
1: 对，然后我好像，我是不是也很常跟，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讲道理或者什么的，是
0: 确
1: 吧？
0: 实，
1: 但因为我
0: 你
1: 年
0: 也。
1: 纪也比较大，对，就是大稍稍还有我们几个朋友都有一点岁数这样。对，大个几岁这样，对啊对啊，所以
0: 就
1: 就，
0: 是比较有社会历练，
1: 啊是啦，要这样讲也可
0: 然后比较容易时不时就开始讲道理，
1: 以。有吗？好啦，会啦会
0: 就
1: 啦，
0: 你就会突然
1: 没有，
0: 进
1: 那
0: 入
1: 个
0: 一个
1: 叫
0: 模，
1: 分享经
0: 没有，
1: 验，
0: 你就是突然进入一个模式啊，
1: 那个叫分享
0: 然后
1: 经
0: 就
1: 验。
0: 很突然很认真，
1: 好，
0: 那但这样没有不好，
1: 真的
0: 就
1: 吗？
0: 是对啊，因为确实，就是我觉得真的朋友。就是要可以勇敢的提出谏言，这是蛮重要的，不能一昧的就是啊，好啊，好啊，很棒，很棒啊，
1: 确实啊，
0: 是
1: 好
0: 啊，
1: 了好了，那接受。再来就是，反正重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也有一点反差，就是我就是喜欢像吉卡哇这种可爱的东西，然后我也很爱吃甜食，对，我真的，没办法没有甜食，
0: 没有办法。
1: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甜食。
0: 没有甜食会怎样？
1: 哦，世界毁灭了。
0: 那很糟糕
1: 对，所以我可能也是那种看到有免费甜点我就要去柬埔寨的人。那你呢？你自己觉得你像哪个角色？

0: 我就是极一啊，
1: 啊？为什么？
0: 就是虽然说他极一的那些特征我没有就是对别人表现出来，但我确实很常哭，然后遇到事情我也会觉得啊好难好难好难，然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那你最喜欢的角色？
1: 哦，其实，虽然我觉得师傅可能跟我比较有点像，但我最喜欢其实是狮子，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很可爱啊，
0: 啊，好肤浅的答案
1: 而且他很认真打工，
0: 哦。
1: 然后很积极向上，对，然后就是，就可感觉很有能量。然后又很善良，会分那个其他人吃零食这样子，
0: 对，
1: 对，
0: 他对周遭的人很
1: 对，
0: 好。
1: 他很多才艺，然后但偶尔也会出彩，然后就会看到他在哭的时候，就觉得好好可爱哦，这样子。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0: 我也最喜欢吉一啊。
1: 哦，真的
0: 我
1: 吗？
0: 原本是最喜欢小八，
1: 哎，那是什么让你转折的？
0: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喜欢小八，纯粹只是因为就是他是所有角色里面就是唯一只长像猫咪的。
1: 哦，因为你喜欢猫，
0: 对，然后我甚至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叫小八，因为我是看朋友在看，然后说哦这只最可爱，然后有一只一直叫，我说这个很烦，这个很吵。
1: 你
0: 哎，
1: 说兔子吗？
0: 对，我果然就是看完就是动画之后，我也是最讨厌图图
1: 为什么？
0: 啊，他就很吵
1: 可
0: 啊。
1: 是他人气很高哎，就大家都喜欢他那种疯疯很吵的感觉。
0: 就真的很吵，我不喜欢很吵
1: 因为是 I 人。
0: 的人。
1: 他就是那种 E 人，
0: 他一到爆，
1: 对。
0: 一到爆炸。然后因为吉一他就是哭一哭，然后就身边就会有人来帮他。我很羡慕这样子的，
1: 所以你也喜欢想要哭一哭有人可以来帮助你。
0: 对，但是因为我还不敢展现这个，就我还不敢使用这招，所以我也还没有在外面哭一哭，然后就有人来帮我这种经验。
1: 哎，那你看这一集应该会蛮感动的
0: 对，
1: 吧？
0: 真的，
1: 就是呢，就是跟听众讲，反正这一集就是每个角色的个性都还是会表现出来，
0: 对。
1: 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成长嘛。
0: 对，就是跟短片的时候，展现出不一样的行为。
1: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有点场外故事。就是帮小八配音的那个小男生，
0: 对。
1: 就是大家有看前面的短片数的话，就会知道其实他中间就初期小八的声音跟他最新几集还有剧场版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差异。那个差异就是说，帮他配音的那个小男生，因为他长大了，声音变声了。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他的声音怎么好像变得跟初期的小爸不太一样？
0: 对，一开始其实我也对这件事情有一点不习惯。
1: 不习惯啊？你有到反抗拒吗？
0: 好，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小反弹，
1: 啊，真的哦？
0: 因为
1: 为什
0: 我觉得，
1: 么？
0: 因为小八一开始的声音好可爱啊，所以我就会听到新的配音之后，好，老实说，我后来没有再陆陆续续看后面的短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
1: 哦，真
0: 就
1: 的
0: 是那
1: 哦，
0: 个
1: 你
0: 声
1: 有被
0: 音
1: 影响
0: 让我
1: 到，
0: 对让我太不习惯了，对。可是我觉得看完剧场版之后，我会再把前面的短片就是继续看完。就是因为我认同，应该说感受到就是角色成长这件事情。
1: 就是当初那个小八的声音开始变之后，其实也很多网友像你一样，对，就是觉得不习惯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制作组，还有那个 Nagano 老师本人，就他们都是支持他继续为这个角色献身，然后还有特别发声明，就是说感谢读者陪伴。应该我记得大意是这样，就是感谢读者陪伴这群角色成长。那小八成长，也跟他的配音员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还是有继续让他配音。对啊，就我还蛮喜欢这种怎么讲，打破第四道墙嘛。对
0: 对，
1: 对，就是跟作品跟真实世界有点共鸣连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哦，对，作品是作品，那这些角色我们是真的喜欢，但就是荧幕外，对，他就帮他们配音的那群角色，那群人，对，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
0: 一起长
1: 对，
0: 大。
1: 观众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就会觉得还蛮棒
0: 对啊，
1: 的，嗯。
0: 因为在剧场版的基，我觉得他，面对事情的态度，或者是，
1: 行动。
0: 就是因为他最后，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遇到困难，他可能就会开始流眼泪嘛，然后可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然后一直发抖。可是他到最后就是，因为老实说，在最后那个转折的时候，我以为吉一会跟小八寻求帮助，就是把一切真相都讲出来。
1: 虽然他个性没有变。就是遇到困难还是一样会掉泪，
0: 对。
1: 但他现在成长到可以自己做选择。
0: 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他用情绪可能落泪的方式来表现，但在这次剧场版的结尾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呢，他冷静下来思考，然后也做出他的选择，就是他的内心也相当程度的成长。其
1: 没
0: 实，
1: 错。
0: 没错。
1: 对，没错，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0: 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观影的心得，你说好像看到什么版本的《奥德赛
1: 就是，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动画的剧场版。就其实大家可以，就喜欢看动画的听众啊，可以回忆一下，有一些我们知名的 IP 啊，以前小时候会看的。
0: 》？
1: 然后他们剧场版就很常做什么，去哪里哪里度假这种，但其实就是一趟冒险，对，比如说什么柯南啊、哆啦 A 梦啊、蜡笔小新啊，对，这个就好像
0: 打着出去玩的名号，
1: 对，
0: 然后进行了另外一场
1: 冒
0: 不一
1: 险，
0: 样的挑战跟
1: 对，
0: 冒险。
1: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整体故事是让人蛮兴奋的，对，就以我这种。宅男来说，对，动画宅男来说，对啊，然后反正这一趟就是一个旅程嘛。说到旅程，前几个礼拜也蛮红的一部就是《奥德赛》嘛，就是诺兰的《奥德赛》。对，那为什么《奥德赛》会被誉为是人类史上伟大的作品之一？就是因为它就是讲一个人就是经过一趟旅程怎么样。蜕变，然后回家。那吉伊卡哇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对，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解决困难，然后想办法回家，这样。所以，如果这两部比起来要二刷的话，我好像会选吉伊卡哇。
0: 真的
1: 对
0: 假
1: 啊，
0: 的？为什么是选择吉卡哇二刷？
1: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看得比较开心。对，但是其实吉卡哇可爱的背后，还是有些细思极恐的地方。对，我们就是我在观影前，然后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影评，就说，哎，其实这部爸妈们带小朋友去看，很多人都会皱着眉头走出来。
0: 对，或者
1: 对，
0: 是说，前面看的时候，很欢乐啊，很好笑啊，然后有很多就是，跟那个短片一样，就是看着会觉得放松放松的桥段，然
1: 对
0: 后
1: 啊，
0: 到中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沉重起
1: 对，
0: 来，眉头开始
1: 眉头
0: 越来
1: 逐
0: 越
1: 渐
0: 紧，
1: 紧缩，这样子。
0: 对，
1: 对，看完，确实我也有一点 PTSD。
0: 这么严重。
1: 对，就是如果，哎呀，不剧透的话，实在很难描述那个感受。但我觉得有一个元素可以讨论哦，就是说，剧场版名字叫。
0: 人鱼岛的秘密。
1: 对，人鱼岛的秘密。那讲到人鱼，稍稍会想到什么？
0: 美人鱼。
1: 美人鱼，你看小美人鱼，我们讲
0: 对。
1: 小美人鱼，它其实也有点黑暗的一个童话，对对不对？
0: 对。
1: 在原版安徒生的故事里面，对，就是迪士尼可能是后来要给小朋友看的美化过，然后 我就又再想到

0: 柯南里面有关人鱼的一些集数，其实也蛮黑暗的，蛮可怕的。
1: 哎，哪一集啊？
0: 应该是电视版。对，然后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设定嘛，就是吃人鱼肉可以得到永生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设定在吉伊卡哇里居然也有，你能想象吗？
1: 我真的好想剧透，因为好，因为应该说就是剧情里面的走向，真的发生了一些我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料到真的会有人永生，就
0: 我
1: 是。
0: 本来也没有预料到。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聊，里面就是剧场版里面的角色好了，就是除了大家熟知的那群主要角色。对，那当然，剧场版一定有新角色嘛，包括那个他们到那个人鱼岛的居民，
1: 没错，
0: 然后还有，
1: 重要的那个人鱼，还有
0: 对，
1: 他人鱼小队好了，
0: 人鱼小队，还有那个赛莲，
1: 对，
0: 赛莲就是一只怎么讲，人猫猫鱼，
1: 对，它很
0: 它到
1: 像
0: 底是
1: 猫，
0: 什么动物啊？
1: 就是人鱼啊。
0: 可是它有耳朵哎。水猫、鱼尾猫，
1: 它有耳
0: 没
1: 朵，
0: 关系，我觉得这可以讲，就是因为它这海报
1: 海
0: 上
1: 报
0: 就
1: 上
0: 有，
1: 也有，
0: 对，大家可以看海报上，就是有一只长着尾巴，然后但脸又很像猫的，
1: 那就是猫人鱼啊，
0: 那就是猫鱼啊，没有人呢、
1: 对，
0: 啊。好，反正呢，看到这里又会想到奥德赛，对，因为奥德赛里面就是。其中一段故事就是奥德赛要回家嘛，然后他就是整个船队要经过 Siren，就是海妖，然后就是这部《吉卡哇》里面有出现的赛莲。
1: 对，
0: 对，其实他们都是在讲海妖这个东西。
1: 没
0: 那
1: 错，
0: 海妖的特点就是
1: 很
0: 它可
1: 会
0: 以
1: 唱
0: 用，对，很
1: 歌，
0: 会唱歌，但你听到它的歌就会
1: 被迷惑，
0: 被迷惑或是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1: 没错，
0: 对，那这个设定。你看，根本跟奥德赛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对
1: 而
0: 啊，
1: 且吉卡这剧场版里面超多超多那些奥德赛里面就是重重关卡中也有出现的
0: 对，
1: 铠甲人。铠甲人就是那个岛上的那些食人族，然后还有
0: 独
1: 也
0: 眼
1: 有独
0: 巨
1: 眼
0: 人，
1: 巨
0: 对，所以诺兰，你已经输给纳加诺老师了。对，那刚刚老师已经画这些《奥德赛》旅
1: 要
0: 程
1: 用
0: 多
1: 英
0: 久
1: 文
0: 了？
1: 说，
0: 用英文说，
1: 对，
0: 为什么？
1: 诺兰听不懂中文
0: 我
1: 吗？
0: 才不信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嘞！好，
1: 好，讲到人鱼这个元素，因为那你觉得他在就是这个故事中有没有也是隐含着某种意涵？
0: 意涵哦，我觉得人鱼只是一个设定，是他背后要聊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好，想到永生这件事情，讲到吃人鱼肉会永生，那就可以谈论很多事嘛。就是谁要永生，要和谁永生，怎么永生？对，这也有点像那个像《暮光之城》吸血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就是为什么吸血鬼可能会不想谈恋爱，因为他们不会死。但如果跟人类谈恋爱，人类会死的话，你要把变吸血鬼吗？还是就让他老去？对，这是也是很多吸血鬼元素的作品会谈论到的事情。那他只是讨论永生的另外一个形式而已。对，就是不管是人鱼还是海妖。
1: 对。
0: 那反正这故事里设定就是，他们跟这个岛是有点互利共生的吗？
1: 对，然后因为赛莲他也是后来才到这个岛的嘛，
0: 对，就是他会唱歌，
1: 然
0: 然
1: 后
0: 后帮岛上丰收，
1: 没错，
0: 但岛上人又会提供吃的给他们，这样子，
1: 对，
0: 对，因为就是岛上的。

0: 食物很丰富，所以赛莲跟人鱼就会留下来，
1: 嗯，
0: 他们就有点互相帮助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岛民又还是有点怕他们，
1: 对，
0: 对，
1: 就
0: 因为。
1: 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物理上的那个差距，以
0: 对，
1: 及他这样子也塑造出一个，尊敬这个生物，对他们来说，
0: 对，
1: 尊敬这个突然出现的。
0: 海妖，
1: 对，就有点神话的感觉。
0: 对啊，就他就是有，反正他就有特殊能力，就这样就对。这样的故事，哎，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神话里都出现过。对，就不管什么文化里的神话都有这种故事，甚至应该说这种力量，超自然的力量。
1: 对。
0: 然后当人类或是就是比较低等的生物想要掌握或是控制这种力量，就会被反噬。对，其实那这一集就是在讲这种事情。
1: 所以听起来呢，你觉得剧场版非常好看？
0: 对，然后很多东西可以思考了，尤其是那个自然力量反噬的那个部分，因为它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在讲说，不知道大家谈恋爱会不会有就是类似的心态或是想法，就是哦，为了你，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这种感觉。对，那作者呢，就是透过这部电影也在问小朋友们或是来看的观众这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爱的人与全世界为敌？对，那为敌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1: 周遭的人会受到不好的事
0: 对，周
1: 情。
0: 遭人会受到不好的事情。那你愿意只为了一个人牺牲周遭的人吗？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163 Braces。

0: 我的电影叫做《平成离合站
1: 耶！平成离合站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看了好几遍。
0: 》，看几遍？
1: 哇，这真的是数不出来，就是真的很印象深刻，因为真的蛮好看的。
0: 对，这个故事呢，它主要就是在描述一群狸猫，这些狸猫全部都是就是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然后原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后来呢，都市的文明开始高速发展，然后东京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多摩新市镇的计划，开始了砍伐这个原始森林，新建住宅，然后来解决东京的人口问题。然后这些狸猫的栖息地呢，瞬间就陷入了一个危机，甚至呢一度因为意见不合，然后狸猫们就爆发内战。这个最后在领袖火球婆婆跟鹤龟和尚的协调中才停战。接着呢，全族就动员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决定拟定那个策略，运用这个变身术啊，然后变成人类跟各种妖怪的样子，然后来阻止开发，把这个家园夺回来。过程中呢，就是狸猫们刻苦修行，然后学会了自由变身。其中呢，还有一个激进派的代表全泰，他带头发动恐怖攻击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伤亡，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解决问题，化解这个人类开发的这个脚步，大片森林最终还是被砍伐，狸猫一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觉得这部片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一样有，可以让大家去，就是它在很欢乐，然后很多有趣的剧情推进，但
1: 还有点
0: 是，
1: 童话。
0: 对，然后就他就把狸猫拟人化嘛，
1: 对。
0: 然后很贴近人类的，就是生活，然后行为模式，然后最后也是带出了一个，但他就是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带出我们需要讨论的课题，跟面对的，就是社会在进步。这些原本生存在大自然的角色要怎么办呢？你呢？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就是一部怎么讲，保育环境的宣导片。
0: 对，因为他在最后其实也有这样说，
1: 对，
0: 他就是很直白的直接说：“来，
1: 就人
0: 大
1: 类
0: 家
1: 太过度
0: 好
1: 开
0: 好想
1: 发。
0: 想哦，你最有感的部分是什么？”
1: 最有感的是因为，稍稍应该知道我是泰雅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看到。那群狸猫，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像以前原住民的处境。影片里这群狸猫就还是一样被殖民者或是强权现代给侵略，然后他们一样就很巧的，就是原住民也是各个部落一开始可能会打仗，泰雅族啊，至少泰雅族是这样，就是各部落跟各部落之间还是会打仗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就一起聚集起来，然后要抵抗这个殖民者，但最终还是不敌那个现代化武器啊，或是殖民者人海这样。因为我最有感的一个桥段就是，不是有那个激进派的全泰吗？其中一个角色，那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故乡被树木被砍伐殆尽，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要带着一群敢死队，然后去作乱啊，去施法，然后真的也杀死了蛮多的人类。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就觉得那些只是大自然的意外，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开发。
0: 对，然后合理化那一切。
1: 对，然后我就会想到，因为我之前也有拍一些关于我们族群的纪录片，我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的族人以前打仗抵抗殖民者，可能杀了几百个人，几百个日本人，几百个殖民者，但对日本来说，那只是他们要侵略我们土地的，
0: 带就小小
1: 就
0: 的，
1: 必要的一个小牺牲而已。
0: 对，
1: 对，我就觉得啊，

0: 怎么看个卡通，我心情会那么沉重的感觉？
1: 嗯，
0: 就原来是看到哦，
1: 就是这种掠夺
0: 对，掠
1: 啊，
0: 夺式、反殖民式的这种议题，在这部动画里面呈现出来。那小时候看的时候，当然不会想那么多，
1: 嗯。
0: 对。然后就是现在大了一点，然后也做了有关自己族群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反而去给它对照起来，就觉得还蛮讽刺的啦。因为这部动画也是那个日本人做出来的，对啊，可能他们当时，
1: 他们的我看起来这个利益就是纯粹就是想要大家保护环境，
0: 对。
1: 但其实人类之于环境跟掠夺者之于被掠夺者，其实角色跟位置就是很雷同的，所以你会有这种就是很心理感触很深。我觉得某种程度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动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被掠夺，他们的居住地就是被掠夺，然后在过去就是殖民统治的那个时期，就日本人确实就是在对其他族群做一样的事情。
0: 对，
1: 那我觉得这部很值得可以去看，因为它很，就是其实很欢乐啦。然后，里面的狸猫也出乎我的想象，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绝招。当然，看完之后也觉得，就是对
0: 人
1: 于，
0: 类真可恶。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3: 我们
2: ，AM 七二九，你
3: 瞬
2: 就会有
3: 间
2: 意想不到的
3: 就
2: 美妙生活
3: 快
2: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1: 最后，想带大家看一部时间拉得比较远的作品。近期呢，在这个业界有普遍推测，这个剧场版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会在2027年登场。那你是不是有看过第一章这个《蚁窝座在袭》2025年上映的这个第一章呢？
0: 有啊，
1: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章的内容跟就是动漫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哎，其实差不多，对，
1: 哎 欸，
0: 对，
1: 所以它是就是动漫的内容，然后把它搬到大荧幕去吗？
0: 当然还是有一些动画小原创的地方，对，那就会让漫画党。不会只是觉得说哦，只是看会懂的漫画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当然还是打戏吧。就大家，我这样讲会得罪鬼灭的你那个粉丝吗？就其实鬼灭之刃它的漫画水准，我觉得有看漫画的人会觉得好像真的还好，
1: 是怎样的还好？
0: 就是不管 啊，我不会画漫画，我可以这样讲吗？好啦，平心而论，不管是剧情还是画工，对，就是大家应该蛮多人都会觉得说，《鬼灭之刃》能变成这么红的一个 IP，是因为动画的关系。动画在打戏的部分，尤其呈现得很精致，对。
1: 有，像我是没有看动画的，但是我有看过一些片段，确实非常的热血，然后也是，就是视觉上是很精彩的。
0: 对，所以确实啊，如果要进电影院看的话，打戏的部分可能还是会自己是最关注的部分。
1: 那剧情的部分呢？
0: 剧情是95%都差不多。
1: 哦，所以你进戏院看的时候是，就是你几乎知道剧情的走向。
0: 这基本上都知道啊，因为我漫画算都看完了。
1: 那如果是没有看漫画的人，只有看动漫。
0: 哦，其实不太。

0: 印象，它其实都讲得很，是有连贯前面的动画剧情的。
1: 哦，
0: 对。
1: 所以算是，动画之外的故事衍生出来的。
0: 应该是说他漫画的故事，他会再去延伸，把角色弄得更丰富，弄得更厚的感觉。就
1: 你
0: 比
1: 是
0: 如
1: 说
0: 说，
1: 更深入角色的心理
0: 对，
1: 吗？
0: 就比如说第一章的篇章名叫《蚁窝座在袭》，那就很明显，这个主角是反派的蚁窝座。对，他是反派，但他也是这部的主角。因为他在跟就是我们的其他主角战斗的过程，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反派的过去，就是为什么他会变成鬼，那他变成鬼之后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所以这部结束之后，其实大家有些人是蛮同情这个角色的，这个反派。
1: 就是了解之后，
0: 对，就是在他的过去的那些故事呈现的还蛮精彩的，然后也可以引起共鸣，对。
1: 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聊的这个吉卡哇，它也是从一个连载的漫画，然后从这个短篇的动画，然后最后登上大荧幕嘛。因为在就是《鬼灭之刃》要上剧场版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就是身边很多喜欢鬼灭的人，就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热血沸腾。那你自己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你有觉得就是超乎你的期待，或是你想法是什么
0: 看完就很想买公仔
1: 呢？什么啦？看动漫的时候没有。
0: 就有点更爱这些角色的感觉。
1: 哦，
0: 对，
1: 那你有觉得是动漫救了漫画吗？
0: 哎，我刚刚讲那么一大串，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啊。
0: 就是啊，动画救了漫画啊，应该说动画救的是整个 IP 啊，对啊。
1: 好，我觉得这就是电影难能可贵的地方吗？你觉得是吗？
0: 是啊，
1: 因为我觉得我在吉卡哇中，就我原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0: 哎，等一下，刚刚在讲的是《鬼灭之刃》，对不对？
1: 是啊，
0: 哦，我不是在说吉卡哇，我在说《鬼灭之刃
1: 多怕，
0: 》。没有没有，就是
1: 多
0: 没有，
1: 怕，
0: 那个跟怕不怕没有关系，就是我心里认同的，就是《鬼灭之刃》。对。
1: 好，OK，因为这就是吉卡哇原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可能日常疗愈。然后可以让我借由这个动画来释放一些生活的压力，带入那些角色。可是我在剧场版中真的看到这些角色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次的剧场版就让我非常的，就是原本没有对它抱有多大的期待，但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哇，有更深入的反思跟，就跟大家的那个用 emoji 来表示的话，就一开始就是那个大笑，然后后来就开始表情凝重，然后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是那个皱眉的那个表情。诶，那我想要问你哦，你有在一音期盼那个就是《鬼灭之刃》第二章吗？
0: 好像会去看，但我也没有说很期待。
1: 问么？
0: 可能是没有到真的很爱吧。
1: 哦，纯粹是因为你没有很，没有那么着迷。
0: 对。
1: 哦，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聊了吉卡哇从Twitter 上面的插画，然后一路走到大荧幕，也聊了他在可爱的这些动物的外表下，那个充满打工、考试与讨伐任务的现实世界观，接着呢，再回头看了将近30年前的平成离合战，同样是一些可爱的角色，包括现实残酷的手法，却走上一个诚实而沉重的悲剧结局，跟吉卡哇温暖底色形成一组很有意思的对照。最后呢，也带大家看了时间拉得比较远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

0: 今天的调性虽然完全不同，但一样是连载内容一路站上大荧幕，然后并且改写，然后大家对这 IP 的看法以及热衷程度的现象级案例，刚好可以跟这个吉卡哇的登上大荧幕的故事做一个产业角度的呼应。今天谢谢北辉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看完吉卡哇的心得，也一起聊了这个其他动画跟动画产业啊结构的一些内容。那期待北辉还可以来就是继续上我们节目，累积5集之后就会有惊喜让大家开箱嘛，对不对？
1: 对，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梵高电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
1: 我是北辉，
0: 那我们接下来5集见。
1: 5级，烫级，
0: 探级。
1: 探级郎就5级，
0: 探级郎就5集。
1: 探级郎，探级郎是那个炭治郎。
0: 你很有趣哎，你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 ending。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今天。

0: Hello, 午安。
1: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啊，我是馒头，很开心，很开心，我今天终于来主持 Hello 午安了。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主持 Hello 午安，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紧张的，但同时也很兴奋，因为我是一个话很多、分享欲很高的人，所以我一直很期待来主持 Hello 午安这样子。但因为我很紧张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到昨天才决定好今天到底要来分享什么，然后也选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主题呢，希望可以不要这么紧张。我现在其实手还在抖，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现在也7月底了嘛，那我暑假其实也大概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多。我大概6月中放的，我暑假已经过大概6周了。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7月的暑假在干嘛。那如果你也想跟我分享你的暑假生活，也欢迎留言给我看哦。好，那我的暑假呢，其实大概可以拆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打工，就是非常正常的大学生寒暑假生活，就是当然要去打工存一下钱。

那第二个就是看动漫，因为开学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一直看我想看的作品之类的，所以呢，加上暑假有很多作品更新了，所以我就是除了打工之外也都在看动漫。那第三个呢，就是比较意外的，今年暑假没有想过会发生的，就是我居然又跑回去追星。那这件事情非常意外，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突然跑回去追星。那为了让我不要那么紧张呢，除了今天的主题是比较放松的内容之外呢，我还放了一个就是非常可爱的小助理在我的左手边，希望它可以让我不要那么紧张。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开头想要放刚刚那首歌，以及今天的小助理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颗很像白麻薯的小娃娃这样子。好，那暑假呢？除了刚刚说打工、看动漫、追星嘛，那当然因为没有去学校了，也没有上课，少了通勤时间跟上课时间，当然剩下的时间就会多出来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每次只要放暑假或寒假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自己下厨做午餐。讲下厨好像有一点太高级了，就是会自己做饭啦。那我自己做饭的原则，基本原则就是有熟就好。就是吃下肚子，不要让我一直跑厕所，然后有熟可以下口就好。那因为我不太会下厨，那我就是通常前一阵子，就是大概7月初开始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午餐的时候，我都在做一些水煮餐，就是大家可以想到的，像是什么水煮鸡胸肉、水煮蛋、水煮花椰菜，最多在就是蒸个地瓜什么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水煮的跟蒸的还有，大概就是这些比较没有什么需要烹饪技巧的事情，会比较不会炸厨房，所以呢，我就这些就是比较会尝试。但是吃多了当然会腻啊，加上我其实是一个很挑食的人，我没有很喜欢吃像是豆腐之类，或者是那种水煮大家会觉得很好吃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很爱。所以呢，我就吃到有一点腻了，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找。我开始找，疯狂找食谱，什么很轻松，什么下厨小白也可以做的那种食谱，然后有稍微开发了一点新的菜色啦，像是什么凉拌木耳、金针菇之类的。而且因为我吃重咸，所以我真的是，你说水煮很健康吗？没有，我盐巴加超级多的，我都觉得我要去洗肾的那一种。但没关系，吃得开心就好。那这就是除了上面这些东西之外呢，我在前阵子终于就是尝试了用油去煎东西，就是你不觉得下厨它通常会有一种就是 level 的感觉，就是最低阶可能就是大家说哦，可能可以煎个蛋或者是水煮一些东西，有熟就好。我真的觉得最高阶就是你会炸东西或者是会用油煎东西的话，那你真的是下厨大神欸，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很怕火。我很怕火，所以我甚至是到高中吧才学会怎么开瓦斯炉这件事情。那我很怕火，然后第二个是我很怕油，就是我怕油会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炸甜不辣？就是我妈妈在炸甜不辣的时候，通常都要拿盖子盖着，因为它会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我每一次看到那个喷的场景，都觉得超级恐怖的。所以基本上我自己煮东西，我是不太会碰油的。但是我前阵子真的吃水煮鸡胸肉吃到很腻，我闻到鸡胸肉的味道就觉得我快吐了，所以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打 Google 说，怎么煎鸡胸肉？然后它不是现在都有那种 AI 统整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发现好像没有很难呢。他就说就是把肉拿出来，然后什么擦干，然后腌一腌，然后放上去，然后煎个几分钟，然后转小火再煎个几分钟就好了，所以我就尝试了。那第一次，因为我怕肉没有熟，所以我都切一片一片的煎。我想说，因为我刚刚前面讲了嘛，我煮东西是秉持着有熟就好的精神，就是它就算很硬，我还是会吃，因为它有熟。那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鸡胸肉不能一整片这样子，然后再切一片一片煎，因为这样会太干。所以我大概在昨天吧，还是前天，就是有尝试直接一整块放到煎锅上面，就去做煎它的动作。居然有熟欸，而且很好吃，我真的是被我自己的厨艺震撼到了。好了，有点荒谬，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成功学会了煎鸡胸肉这道料理，那可能离我会煎鱼还不远了吧？说不定我下次来就跟你们分享说，哦，我其实学会煎鱼了，我是厨艺界丧失的一个天才这样子。好，都有点浮夸了。好，那因为我暑假开始尝试着在下厨的关系，那我们家就是最会煮菜的，就是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她很常6日要煮晚餐给我们吃这样子。那我之后就是我那时候开始做饭的时候呢，做了大概2、3周吧。因为虽然没有每天做，因为有时候要去打工会有员工餐，但是做了大概2、3周。

之后，我就跟我妈说，你到底为什么有办法每个礼拜都下厨，然后每个礼拜还煮不一样的菜给我们吃啊？你可以不要煮了吗？你怎么这么累啊？我就这样讲，然后我妈一脸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傻话呀的那个表情在看我，所以我真的觉得会煮饭的人很伟大，而且因为我觉得会开始煮饭有个原因是因为一直吃外面其实会腻，因为你在开学的时候一定都一直吃学校附近的东西啊，或者是学餐之类的。那好不容易暑假有一点点稍微空闲的时间可以自己下厨了，所以就会想说，哦，不然来尝试一下。而且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暑假自己下厨，我记得好像从去年还前年开始，我就会就是在暑假这种长假的时候下厨这样子。但我那时候其实做得更简单，我那时候就是把马铃薯蒸熟，然后把小黄瓜切块，然后加美乃滋全部搅在一起，然后就会当我的午餐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我觉得我很厉害。那大概就是我暑假一定会做的事情之一。那这样再来就是，哦，昨天发生了一个，就是也不算发生，就是完成了一件我觉得算是暑假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把我下学期的课表都排好了，然后课也都顺利的抢到了。嗯，这一次我觉得算还蛮顺利的，所以还很开心。那也预祝就是还没有抢课或者是准备要抢课的同学们抢课都顺利这样子。好，那除了煮饭之外呢，我暑假开头的时候其实还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在听广播剧。那会听广播剧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听广播剧的习惯，但是会突然跑去听，有个原因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小说广播剧化了，而且它那时候正在更新第四季。那因为广播剧的价格通常比小说贵一点点，所以我看小说的频率比较高。那时候没有买广播剧的原因是因为它更新到第四季了嘛？那你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这样买下来，其实有点破财，非常破财，因为我现在又看动漫又追星的，真的太破财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原本想说，哦，先缓一缓，先不要看。结果呢，我姐姐送我生日礼物，就是可以买广播剧的那个类似钻石的储值金。那我那时候就很开心啊，我直接把我最想看的那部广播剧一到四季全买了，然后开始从第一季开始听。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6月中6月底的时候开始听的，然后我还想说，诶，它一季大概有快20集，一集大概快1小时。我这样一到四季应该可以听一整个暑假吧，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吧。结果我后来大概7月中的时候就听到第四季完，而且他那时候因为第四季还在更新，所以我甚至听到最新进度。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问自己，我到底干嘛了？为什么听完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快就听完了？然后原本以为我已经听完广播剧了，我暑假生活应该会很无聊，因为我原本预计的规划就是，暑假2个月可以慢慢听那四季的广播剧，就居然被我提前听完了。然后我还想说，啊，完蛋了，我后面日子应该会蛮无聊的，因为已经少了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加上他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第四季更新结束了，我已经听完了，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听了。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办？我的人生这个暑假已经少了一个乐趣了。结果后来就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插曲，就是7月其中一周，我跟我朋友去吃饭，然后我朋友是有在追星的。那因为我上次追星大概是1年前还2年前吧，追了一个男团。那后来因为就是没什么爱了啊，可以讲这么直白吗？没有什么爱了，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追星了这样子。那今天那时候就是陪追星的朋友去逛专辑店嘛，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逛专辑店的，虽然没有追了，但是我很喜欢去看我朋友的喜欢的团体或者是一些喜欢的歌手有没有专辑或者是小卡之类的，我就在专辑店乱晃乱晃乱翻。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像是中山或者是西门町的专辑店，那种专辑店通常会有一面墙，可能很小或者是很大，就是会有一小块区域是专门在放小卡的。然后我也很喜欢翻小卡，就跟动漫迷很喜欢去指南针翻二手商品一样啊，我超喜欢翻小卡的。然后我就去翻小卡，翻一翻，看到一张小卡，我觉得超级帅，同时又觉得它超可爱。然后我就看一看，因为我会注意到那一团，是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喜欢的团体，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是看一看。然后一看就发现，哇，不得了，我有点就是要怎么讲，那算一见钟情嘛，好像不太算，反正就是我一看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我一定会喜欢。然后我后来就回家开始疯狂找，那天就开始疯狂看什么偶像直拍，看别人剪的那种直播切片，然后我直接爱上。然后我的暑假原本以为会过得很无聊的暑假呢，
就突然多了一个新东西，然后带

替了那个广播剧的位置，这样子。好，那会提到这个是因为刚刚开头放的那首歌呢，就是我现在很喜欢的这个团体，它叫 Prayv， 他们那首歌是 Way for Love。那我自己用这首歌当开头，是因为我觉得还蛮适合，因为它听起来很温柔，所以我自己本来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想说哦，拿这首歌来当开头，然后顺便夹杂一点私心，就是我想要让大家都听我喜欢的团体的歌这样。那今天陪我的这只小麻鼠呢，它也是那个团体的周边商品，而且它才刚到我家没多久，所以我就是强迫它来跟我一起上班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暑假，因为我是七月初跟朋友去吃饭的，那现在是七月底了嘛，我这一整个暑假基本上都在看他们，所以我虽然讲好听一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暑假的生活，但是可以就是后面写 AKA， 就是我今天是要来跟大家推坑的，我最近很喜欢的偶像是谁这样。好，那在开始介绍之前呢，就来让大家听一下，因为现在是暑假嘛，那我就分享一首跟暑假有关的，然后也是他们出的歌 Prayv 的第六个夏天这样子。

好，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现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Hello， 欢迎回来。那不知道刚刚听完那首歌，大家有什么感觉？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因为它是韩文歌嘛，那你当然不可能听一遍。

除非你韩文很好，不然你不可能听一遍就会知道歌词。那我那时候听到的第一个感想是，我觉得这首歌让我有一点点难过。那明明是已经算是很轻快的曲子，但又觉得有点难过。我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后来就去查一些歌词跟故事。后来发现，就是因为这首歌叫《第六个夏天》嘛，刚刚有讲。那这首歌它有一个小小的寓意跟故事，就是象征着成员们历经漫长且充满挑战的岁月，最终于在第六个夏天迎来梦想实现的那一刻。那为什么会是第六个？因为他们团体其实有5个人，那他们每个人在经历了一个夏天之后，在第六个就是下一年的夏天和我们相遇，然后完成了这个梦想。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他这首歌取得很好，然后歌词也很好，就是非常完美。没有粉丝滤镜，我觉得我今天就算不是粉丝，然后看到了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像是曲风或者是今天刚刚讲的那些寓意的话，我都会觉得蛮喜欢的这样子。那它虽然是夏天的歌，但听起来一点都不夏天呢，它只是内容跟夏天有关而已。好，那我刚刚有说到，就是会入坑是一件非常荒谬的原因嘛，很多人入坑一个韩国团体，通常是因为被朋友推坑，然后 IG 滑 Reels 滑到之类的，或者是哦突然听到歌觉得哦好好看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一跟我朋友说，哦我是看小卡入坑的，他们每个人都就是一脸超级问号说，你再给我讲一次你是怎么入坑的？对，没错，我就是看小卡入坑的哦，而且就是那张小卡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买。因为我想说它好像还蛮好买的，所以我就没有那么急着去收。好，这是题外话了。反正就是我是因为小卡入坑的，而且就是很突然，一瞬间就哇，突然撒丢一的感觉，然后就回家开始看了。然后大概是7月初的时候入坑的吧，所以他们也陪了我一整个暑假，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他们的直播内容很多，我没有特别数他们有几个直播，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一些粉丝们在讲，就是他们一周至少好像会直播2次，然后到甚至还有其他像是可能会有人突然直播啊，或者是其他综艺节目之类的，反正就是非常多东西可以看，所以我几乎每一天都一直在看一些就是我想看的内容，跟补一些之前直播过的东西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还因为他们就是开始在重学韩文，为什么是重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学过，但那时候高中其实比较，诶、欸、不是高，诶、欸、是高中吗？对，是高中。高中的时候有学过，但高中学过的话是一件蛮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高中其实有类似很像选修课的一个制度吗？我不确定其他学校有没有，但是那时候就可以选。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选的第一堂课我忘记是什么了，我没有很喜欢，所以我后来退选。然后呢，就是非常兴高采烈的去选了进阶韩文。但说实话，我一点韩文基础都没有，只知道40音是什么而已，就剩下的都不太知道。所以那时候就过得还蛮痛苦，因为进阶韩文嘛，就顾名思义比较难。然后那时候老师都会逼我们要跟同学讲话，用안녕하세요，然后开始自我介绍，然后还要说一些就是诸如此类那种韩文，一般只在路上会跟别人听到的对话内容，超级痛苦。但那时候是我韩文最好的时候，我那时候可以用韩文跟别人讲话，但现在就完全忘记了，因为后来没有再追星，或者是追星的话，通常都喜欢看别人的切片，剪好的切片之类的，所以就是不太会用到这个技能就忘了，所以现在就整个在打掉重练，从那个什么40音开始学。但我觉得有动力，就是因为现在喜欢这个韩国团体嘛，所以比较会有动力去学这些东西。因为我还有订阅，就是一个叫泡泡的东西，那个就是可以看韩国艺人他们传讯息给你嘛。那我为了逼自己看得懂他们在讲什么。就是我有时候会把翻译关掉，泡泡很贴心，泡泡里面会有自带的自动翻译，然后每一句话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翻译。但我为了逼自己看懂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把翻译关掉了，然后每一句话都拿去翻译，然后把里面的单字抓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样学习是还蛮有动力的，我觉得可以学学看。就是像我之前在追动漫的时候，学日文也很有动力这样子。好，那当然入坑了就会开始补一些，就是什么其他物料，刚刚说过的直播啊什么。团体综艺呀之类的，但是因为哦提到这个，我觉得他们团体很贴心，就是你如果看不懂韩文没有关系，但他们基本上就是直播的内容啊，你只要点进去看，都会有那个 YT 的 CC 字幕，都会有中文版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超贴心，然后又超好入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头爱上，直接跌倒，原本以为就是可以啊、哦、没。
可以省点钱了，没有，总会有东西会让你花钱的。

你的。觉得自己好像存了一点钱的时候，总是会冒出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哎，没有，你没有存到钱哦，这样子。好，那我那时候第一个开的切片，真的非常非常好笑。我那时候看的第一个切片是，他们五个人在重看自己第一次直播的影片。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很荒谬，因为第一次直播嘛，所以一定会感觉很青涩，或者是可能讲话比较委婉，或者是很收敛这样子。但没有，其中一个成员居然在第一个直播上面跳舞，而且那个跳舞真的是很好笑，他是整个人站起来，然后在那边扭屁股。我真的是，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满头问号，我好想知道他到底脑里面在装什么。这不是骂人的意思，就是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可以毫不犹豫，然后音乐一下，他就直接站起来开始跳舞。那个片段我好像重看了四五次吧，因为那真的很好笑，超级荒谬的。然后还有其他人。因为我追的这个团体，他们是虚拟偶像，所以他们会有一层类似建模跟外皮的感觉。那他们那时候初次直播的建模就没有那么精美，然后加上他们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去看初直播的影片，你就会发现有那个对比，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啦，公司你好用心哦，那建模对比真的差好多，然后就觉得很想哭，这样明明才刚追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他们好辛苦，好想哭的感觉，真的还蛮荒谬的。好，那刚刚他们，我刚刚说了，就是他们团体有五个人嘛。那我最喜欢的成员是那个他们的忙内，黑色头发那个，他叫哈明。那我当初也是看到他的小卡，然后才入坑的，就是我说那个哦，好帅又好可爱的小卡。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那个小卡大概长什么样子，好像不知道是前一张还是前上上张专辑的小卡吧。然后他就是躺在那种铁质的地板上，哇，好难描述。铁质的地板上，然后是全身罩，然后呢，整个人就很高又很壮，所以呢，看起来就很帅，但表情又很可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非常抽象，但可以去想象一下。好，就我最喜欢的成员就是他。那入坑之后看了影片，到现在最喜欢的成员还是他，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没错，命中注定会退坑，会入坑就是会入坑的。好，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网络上很流行，就是很常会有人填说什么，你喜欢一个东西之前跟喜欢一个东西之后，会有那种现印象跟初印象的表格。我那时候也有填，因为我其实，在他们刚出道，我记得是2023年他们出道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团体了，因为我身边其实蛮多朋友都蛮喜欢他们的。那但我那时候没有入坑，我那时候只印象就是保持在一个哦，他们出道曲其实很好听哦，他们出道曲是自己做的，好厉害，大概这种印象。所以我那时候只是知道，但是没有入坑这样。那时候没有入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好像重心也不在追星上，所以就是没有特别看。然后呢，我就想说，哎，我现在很认真的在追这个团体了，那我好像可以来写一些现印象跟初印象表。然后我那时候写完之后，我觉得很荒谬，因为他们五个人就是你刚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是好漂亮的人呢，好帅气的人，然后就是有那种标准的偶像滤镜嘛，会觉得他们就是很帅气、很漂亮的那种人。结果我后来看完一堆切片，看完一堆直播跟团综之后呢，我只觉得他们真的超级疯的，他们超像疯子的，他们根本就是搞笑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其中一个最好笑的是有一个成员，他叫 Noah，然后呢，他的脸真的很漂亮，然后是金色头发的。我那时候对他初印象就是写说，哦，他的脸好漂亮，我觉得他那张脸，就他用那张脸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应该都会答应他。然后我的现印象那时候就写他的笑声真的很荒谬，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听一下，就是 Brave Noah 的笑声合集，我记得很多人有剪。我真的觉得，你只要听了那个笑声的话，应该会蛮容易入坑的，因为他的笑声就是非常的有穿透性跟魔力。我只要听到他的笑声，我会忍不住跟着他一起笑的那一种，真的超级崩溃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他的笑声，因为我觉得我的笑声其实也有时候笑起来就是没有节制的时候也蛮有魔性的。那我听到他的笑声，有种就是哇，好亲切的感觉哦。而且大家还把它做成合集，更亲切了。我甚至觉得可以拿来当闹铃的那种传脑型。好，那就是刚刚提到了，我刚刚有在，因为他们学韩文嘛，所以我其实在家不太能看书，因为我觉得待在家蛮热的，所以我都会去咖啡厅之类的。就是除了打工以外的时间啊，只要没什么。

我是我就会去咖啡厅坐着，然后开始看书、看韩文。那我那时候在咖啡厅看韩文的时候，有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是在某一间三字连锁咖啡厅旗在的那个分店看书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遇到一些就是可能刚从教会或者是什么聚会结束，然后一起来就是咖啡厅坐着，然后聊天的阿姨叔叔们，他们的聊天内容真的是超劲爆的，因为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很大型的小聚会，哇，这两个词好矛盾哦，大型的小聚会，因为他们就是在咖啡厅坐着啊，所以就是小聚会，但是人又超级多，应该20几个以上吧。然后那时候就听到他们就是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彼此鼓励的在勉励自己。然后后来就是听一听，觉得说哇，好有趣哦，真的非常有趣。他们讲了什么内容，我觉得不太好讲出来，但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去咖啡厅会发生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啊，不管是看到别人在聊什么，看到别人吵架之类的，就跟坐捷运的时候很常会遇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一样，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我还蛮喜欢。就是有时候遇到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哦，头好痛哦。但是好啦好啦，你们为了我的生活添加一点笑点，我好开心哦，大概是这种感觉。好，那刚刚回到我喜欢团体身上的话，就是因为我有提到说这个团体他们的歌都是自己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要制作出一首歌，不管是单纯录音，然后作词、作曲、编曲这些的，都是要一定的时间跟能力。我之前有看过一些有在编曲或者是作曲的人，他们分享的经历就是，灵感这种东西不会很快就出现，然后有时候会一下就出现，但有时候又不会。好抽象。但有时候就是听他们分享的内容，就是我觉得一直持续在创作这件事情是很消耗自身体力跟精神的。所以当我知道说他们的歌真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自己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的产出真的非常非常的高诶。因为像刚刚第一首，我刚刚开头放的那首《微风乐》也是，然后还有刚刚分享的第六个夏天，我觉得他们的曲风不止很多变，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很有内容。因为我是一个听歌很喜欢看歌词的人，虽然是外文啦，但我就会去找别人的翻译歌词，而且我会找很多版，然后互相做比较，然后看一下说，哦，这首歌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就很喜欢第六个夏天的歌词，这样。我昨天还想说，哦，因为今天要播，所以我昨天还跑去重看了一下歌词，然后边看在那边，我觉得我快哭了。我想到那个歌词内容，就觉得超级想哭的，因为其中有一段很喜欢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其中有一句副歌前那一句，它的中文翻译是“我知道曾流下的汗水，绝不会是白费努力”，听起来就很像，有些人会觉得是心灵鸡汤吧。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这首歌本身就是在讲说，他们经历了那些努力的日子之后，迎来了第六个夏天，是梦想成真的时候。所以呢，我就觉得这句歌词真的好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哦，然后也很符合他们的心境，然后听了就觉得好感动，所以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句歌词。但我觉得整首歌的歌词都很不错，有机会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要来跟大家再分享一首我也是很喜欢的歌。那曲风呢，跟刚刚的两首都不太一样。这首它比较就是重拍多，然后比较激昂一点点，所以呢，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首歌《Brave》的 Dash。

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现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729 FN AM 729 FN 88.1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节目。Hello，Hello，我是馒头，欢迎大家听完这首歌后回到现场。好，我刚刚看了一下，有人跟我打招呼，我现在打招呼会太晚吗？Hello，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办法抓准时间去看聊天室，但没有关系，我会继续努力的。好，那刚刚听完《Play with Dash》这首歌之后，大家应该有发现，跟我前面放的两首歌风格很不一样。那其实我平常是喜欢这种风格的歌啊，就是一直打打打打打的那一种，就是那叫什么？我自己会说是重节拍的那种音乐。那所以我那时我记得我刚喜欢上他们的时候，听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那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这一首，还有另外一首这样子。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也是比较重节奏，然后我很喜欢的那首歌。好，那喜欢这首歌，刚刚播放那首 Dash 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其实 Plev 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没错，在10月。那前阵子呢，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抢票，我成功的抢到了台北场的 VIP 座位，非常的开心，一入坑就在花钱呢，真的是啊，钱包好痛。然后这不是重点，那重点就是刚刚那首 Dash 的应援词。我那时候看完应援词，就是因为日韩都有韩应援的文化嘛，我之前追的偶像都是那种纸片偶像，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游戏叫《偶像梦幻祭》？我之前是玩这个游戏的。那他就很多人，然后有很多首歌，然后他也是要练应援的那种。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看《偶像梦幻祭》的演唱会，不太会喊应援，所以我就是非常安静。但我后来就是跟着朋友看很多场之后，我直接会喊了，然后也体验到了喊应援的快乐。所以呢，这一次我就是在想要在演唱会前也把 Play 的应援练好，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第一首听的就是这个。我那时候一听到他的应援，就觉得哇，真的是战歌诶，喊粉丝喊的应援，真的是非常战歌的程度。后面有一段是我们几乎也要跟着一起讲，大概一句吗？到两句。但是他的应援就是看到很多人说是那种学起来会很有成就感的应援，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等我哪天学起来，说不定可以唱给大家听，但只是说不定。有机会，有可能这样子，不要抱太多的期待，因为我真的不太会念韩文，我念错我会觉得有点丢脸这样子。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这首的应援。这首歌不管是原本的歌曲，还是粉丝喊的应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好，那再来呢，就是他们呢，其实之前有出过一首 cover，他们很常拍 cover，像是前阵子就有更新一首 cover，也是我很喜欢的。他们甚至有制作 MV，那那首歌是一首日文歌叫《Suki Suki Dai Mai》，就是很喜欢的意思，很喜欢喜欢到要爆炸了。那那首歌的，他们 cover 的那首歌，我觉得非常。

非常的好，我自己觉得我的有点唇齿不清，我很常会大舌头这样子，但他们的发音我觉得快要比我还要好了，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听完觉得非常的用心，而且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本来就蛮让人感动的，然后听到自己的团，然后唱着不属于他们母语的歌的时候，那种感动的程度会加倍。所以如果你是因为他们是韩团，然后听不习惯韩文歌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可以尝试听看看一下他们 cover 的《想见你》这样子，我觉得听了说不定你就会，说不定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因为是中文歌嘛，中文歌的话就听得懂了。我的小麻鼠一直掉呢，它也想下班了。好，那这个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一首 cover。那刚刚分从开头的《Way for Love》到刚刚我介绍前到Dash 这三首歌呢，都是我很喜欢的 Brave 的一首歌的几首歌，这样。那我等下还会再分享一首，真的是非常私心，就是今天很像是推广特辑，但其实不是，我后面会讲别的东西，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样子。那我等下还会再分享一首歌之后呢，才切入下一个主题。好，那刚刚有讲到我第一个看的切片是那个初放送嘛，那其实我看了很多切片。像是因为我刚刚有说我喜欢的那个角色是哈明，然后他有一个主推他的负责很常会剪切片的 YouTuber，他会就是做类似故事合集的那种影片。那我那时候第一个后来就是零碎的切片看完之后呢，我就开始去看那种大合集的影片，里面真的超级无敌多，超级无敌多那种，就是主角都是我推的合集，所以看得很开心。那我觉得最喜欢的是，我最喜欢他们的互动，就是他们很常会模仿彼此的一些习惯，像是我前阵子看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中一个成员他叫南艺俊，南艺俊跟诺亚他们两个在分享说，五个成员如果到了练习的场地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怎么进来的？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模仿得这么好笑？他们就一个模仿嘛，还模仿了彼此，因为他们两个一起直播嘛，所以他们还模仿了对方的样子。那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真的是我推就是哈明的，因为他好像都是很早到，然后也不太会迟到的。那时候诺亚就分享说，通常他到的时候，哈明已经到了，他就会坐在沙发上，然后靠在椅背上，然后头回转，这样子跟他打招呼，我就觉得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人是会因为一些这小小的东西感到非常开心跟幸福的。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让我暑假越来越幸福的一个小小原因，这样子。好，那我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除了 Brave 之外呢，其实我暑假当然不是只有追星啦，刚刚有说看动漫嘛，跟打工，打工就不用分享了，大家打工生活都是那样嘛，就是去到打工地点，然后开始上班，然后就还要笑着跟大家讲话，这样子没有内心累得要死，但是还要为了钱嘛，大家都是要存钱的，所以打工没有什么好分享的。那追星分享完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动漫的部分。好，暑假其实有一个非常算是盛大的动漫活动吧，国际动那个漫展，就是我前几天有去，礼拜一的时候吧。其实我原本就已经规划好要去漫展了，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钱。对，因为从旁边杀出来，就是突然在追星这件事情让我有点没钱，所以我原本没有要去了。后来因为在他礼拜一是最后一天，我后来前一天想了想，我觉得不去真的好可惜哦，因为我期待了很久，我一直很想要去买书。然后我后来就是隔前天的，就礼拜一是最后一天，礼拜日晚上吧，我就突然出门，然后就跟我妈说：“我去买一下漫展的票哦。”然后我就礼拜一就去漫展逛了。好，那我那时候，我今天这一次呢，去漫展，他买了什么呢？其实我没有买很多东西，虽然我看起来就是一直在跟朋友讲说：“哦，我花了好多钱”，但我其实没有买很多东西，我只有买大概4本书。然后跟一个大的抱枕，那个抱枕其实蛮意外。我原本没有要买抱枕，我去漫展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要买书，然后我也是真的有买到我要买的书啦，所以还蛮开心的。但那个抱枕真的是意外，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柯南的代理商是曼迪吗？我有点忘记名字。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扛棒，我就进去逛嘛，想说我看一下今年柯南那部剧场版有出了什么周边，然后就一如既往什么马克杯什么什么徽章什么立牌什么资料夹，我原本想买资料。

料夹，但我后来看一看，又觉得说，哦，家里的资料夹这么多了，算了，没买了。原本以为可以这样，就是非常安全的走出，就是走出那一间店里面，结果没有。我在出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柯南的抱枕，就是少年侦探团他们不是会有一个就是对话用的徽章吗？就是那个徽章造型的抱枕，它上面还写只剩一个，就放在出口。然后我那时候就站在那边看到那个只剩一个，然后就把它拿起来看。然后价格呢？我参考了一些人的意见，有些人觉得太贵，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些人觉得很便宜。那个很觉得很便宜的人就是我，所以我就拿着，然后我就看了很久。我觉得很便宜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旁边还放着一个基德帽子的抱枕，但基德帽子的抱枕比那个徽章的抱枕贵了整整70块，是因为它是基德吗？好吧，我原谅他了，所以我买了那个徽章的抱枕，然后我就这样提着这样带回家，然后我那天还发了一个限动，我还拍照说可以来个人把我的那个什么，把我的卡给折了吗？可以不要让我再花钱了吗？因为大部分的漫展摊位都可以刷卡，我那天是没有领钱去的，然后就直接去，然后就可以结账，我就说哦我要刷卡，哦我要刷卡，哦，我就这样刷了不知道多少钱，我也不想算。那除了抱枕之外，我就有买我原本要买的书嘛，就很开心啊。至少原本要买的有买到啦，而且是漫展最后一天。那虽然还是有一些摊位，因为人太多没有逛到，我觉得有一点可惜。但是我觉得至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有做到，这件事情就让我还蛮值得开心的。那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四本书，因为我只看完了其中两本。我买了3本漫画跟一本小说，然后看完了其中两本漫画。那小说的话，其实我通常看小说前都会先看一下它的标签，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哦校园文啊，什么现代文啊这种标签，我通常都会先看一下再决定我要不要买。但是因为呢，那时候那个就是书的背面不都会有就是内容的说明吗？跟简介，就类似大纲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看完就觉得，哇，题材好棒哦！它的题材是什么？就是好像是其中一方有什么读心术，然后他在面试他秘书的时候，读到了他秘书的心里说，如果这个工作再没有上的话，他就要什么毁了这个世界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被这个题材吸引到，所以我就买了。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我连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买了。但因为它是小说加上是纸本的，所以我就看比较慢。有机会的话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那呢，在讲完分享漫展的话，讲完分享完漫展这些东西之后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前几天有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去年有一个很红的动漫作品的剧场版上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吧，80%的人应该都听过，那就是去年《鬼灭之刃》的剧场版《无限城》第一部《一窝坐在席》终于上了。那当然，就是身为动漫迷，当然要支持一下。我去年大概看了5、6、7、8、9次，我有点忘记了。我知道我看了一次 4D X，但我忘记我2D 看几次了，应该至少有4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原本以为我不是《鬼灭之刃》粉丝，但后来那时候第一部上了，我就想说哦。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国中的时候看过，那当然要去看啊。我2020也有去看《无限列车》的电影，然后当然要去看啊。但我不是粉丝，我就只是看看，就进去看一个出来就是哦，我是粉丝啊，我真的是粉丝，然后直接开始回去重爱这个作品，然后就开始疯狂刷疯狂刷电影。而且我觉得《鬼灭之刃》无限城第一部的剧场版在电影院看真的是非常极致的想念。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就一直在等说，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串流，什么时候可以上串流，拜托了，拜托了，木棉花，拜托，快点让我看串流。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到前几周还有那种进电影院在看《鬼灭之刃》的回忆，但没有，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真的非常的荒谬，怎么已经这么久了？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前阵子的时候，木棉花就突然公布说，哦，《鬼灭之刃》无限城电影要上串流咯，我真的是等到就是眼泪流干，天荒地老，好海枯石烂的程度，他终于上串流了，而且他是礼拜二，今天礼拜四，他是前天的晚上11点，没有关系，晚上11点我也看，我就那时候晚上我就打开我的 Netflix，然后戴上我的耳机，拿着我的晚餐，然后就这样子坐在椅子上开始看。
边看在那边

边哭，就觉得哦，好感动哦！我终于在串流上面看到无限城的电影了。但因为那一天真的蛮累的，就礼拜二晚上有事，所以那时候通常蛮累的。然后我大概看到了，就是《鬼灭》这部电影是出了名的长，大概快3小时嘛。我那时候看 Netflix 上写的时间是154分钟，大概2个小时多，快3个小时。那我那时候又太累了，所以我看完，我看到就是。这是可以爆雷的吗？我看到要打一窝座前，我就先按暂停，然后去睡觉了。然后隔天早上起床继续看，继续哭啊，继续哭啊。而且我才就是隔天早上就是昨天嘛，昨天早上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吵，我超级吵，我一直在疯狂的发现洞，我一直疯狂发现洞，说、哦、这段好好看哦，这段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真的是我连我自己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我好吵的程度。然后因为。他上了串流嘛，所以更多人可以看了。然后我的脆上就是满满全部都是《鬼灭之刃》，好幸福哦！我只要打开脆，大家都在讨论说：“哦，这个片段很好看，哦，这里有个什么小细节，这里有个小彩蛋。”我一看到有人跟我喜欢一样的片段，我就觉得他超有品味的，我真的很想跟你当朋友。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交流一下，就是《鬼灭之刃》无限城第一部电影的心得感想，我可以写出5000字心得发表论文的那一种，我真的太喜欢了。所以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有 Netflix 有动画风会员，有什么就是它上了超级无敌多的串流平台，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那我自己觉得上串流小可惜的点就是，但就是音响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但电影院本来就有电影院的好处，不然我干嘛花钱进去看呢？所以呢，我觉得串流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有质感了。而且上串流之后，你只要想看什么片段，你就可以。暂停，然后开始一直重拉，然后看你想看的那个片段。我自己就一直重拉，然后看我喜欢的角色的片段，这样子。加上我喜欢的角色，这一次出现的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甚至到昨天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我还跟我家人说：“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再看一次《鬼灭之刃》电影版呢？”我姐直接回我说：“你够了哦，啊，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上串流就是要多看，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下架呢？所以多看没有坏处的这样子。好，那大概上面就是以上就是我的暑假生活，非常之荒谬，听起来超级无敌糜烂的吗？听起来超级无敌废耍废的，但没有，我真的有在打工，我很认真在赚钱，没有赚钱要怎么养？”要怎么养我喜欢的东西呢？对吧？所以我有很认真在赚钱的。好，那大概就是看打工生活，然后追星，然后看动漫这样。因为其实我打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吗？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我的打工生活算是蛮平淡的，薪水时薪也算高，所以我过得很开心。但我最近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有在找新打工。如果有顺利找到新打工的话，说不定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暑假生活，也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如何呢？有没有人跟我追同个团体的？如果有的话，下次直播可以来跟我聊天吗？我会记得开聊天室的画面，然后跟大家聊天的。如果你跟我追同个团体，或是看同部动漫的话，跟我聊天我会非常开心的。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希望。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大家来观看我的直播。那大家也不要忘记，Hello 午安呢，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点都会进行直播，在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上。那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所以希望大家暑假期间一到五，如果12点到1点没什么事的话，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哦。那最后的最后，我就来让大家听一下，因为刚刚提到《鬼灭》了嘛，我好不容易戒掉《鬼灭》剧场版的歌，就因为它上了串流，我现在又开始被洗脑了。所以呢，秉持着不能只有我被洗脑的想法，你们也必须要被洗脑。所以我最后就放《鬼灭之刃》的剧场版其中一首主题曲来给大家听。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3: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3: 老师，音乐。

0: 很热，
1: 好热。
2: 我是 Sunny，
1: 我是爱丽丝，
2: 欢迎来到
1: 很热的铁测会。很热还是要来铁测会。
2: 我昨天去了台南半日游观光客行程，然后就是脚整个超酸又超热，我一度觉得我可能中暑。
1: 你有骑车吗？
2: 我有骑车，可是就是有些地方要走路去啊。
1: 骑车就会就是整个安全帽粘在头上，头发粘着，然后 Oh my god！
2: 幸好我没有骑车骑那么久，因为我刚出门的时候可能是11点嘛，那个时间还没有到，
1: 已经要正中午了，
2: 还没有到超级正啊，
1: 啊，
2: 就还没有，
1: 嗯，
2: 对。反正我是去中西区那边，然后去了美术馆跟林百货，就非常观光客，
1: 嗯。嗯

0: 然后我去美术馆看现在的木下特展，我觉得很推荐。
1: 他是在看什么
0: 就
1: 的？
0: 是木下这个人一生，你对
1: 没
0: 木
1: 有，
0: 下认识多少？没有。
1: 零。
0: 那你有看过阿萨姆红？
1: 哦，阿萨姆有，
0: 应该是阿萨姆吧
1: 应该，
0: 之类
1: 反
0: 的，
1: 正就是
0: 反正就是有一个
1: 你们
0: 那
1: 可以
0: 个
1: 找找
0: 铝
1: 看，
0: 箔包饮料上面的，
1: 没错，
0: 那是
1: 铝
0: 他
1: 箔包。
0: 四季里面的其中一个作品，
1: 哦，
0: 四季这个系列，
1: 四季是木下的，
0: 对，就是春夏秋冬，然后还有四个女神，
1: 画作不是
0: 对，
1: 歌，
0: 她是，
1: 我以为是在
0: 哎，
1: 讲
0: 我们
1: 那个
0: 涉猎领域不
1: 歌
0: 太一
1: 曲，
0: 样，那四季歌是谁？四季豆。
1: 有一点忘记。
0: 对
1: 就
0: 啦，好啦，
1: 对，
0: 反正就是因为我就那时候，我昨天本来在考虑要不要租导览，然后我就先进去第一个展厅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大家那个胸前都挂着一个导览机，就觉得不能输，然后就出去外面又借了导览机。对，然后对啊，反正我第一次在展览的时候有租导览机，因为我之前都懒得，就想说自己看我就可以看很久，为什么还有导览机？然后我租了之后我就觉得哇，真的要就是你可以跟着他的那个节奏慢慢的看，然后他会引导你看这个画的哪一个地方啊，还有那些他在旁边介绍没有讲到的事情。对，
1: 我很不会看展览诶，就是我会一开始会很想说要先看一下整幅画怎么样，然后再去看他旁边的解说，然后我之后就是应该是跟我的那个注意力有关，我就很快速的扫过，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这样走一圈就走了。
0: 我会先看旁边解释，但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算正确嘛？我会先看解释，然后再进去看画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就是你找到可能什么细节。但通常我觉得如果没有解说的话，会略过蛮多东西。
1: 我觉得台南人就是很爱自己当观光客，然后再来骂观光客为什么都要来台
0: 对，因
1: 南。
0: 为真的很热。然后我昨天一开始去的时候人是还没有很多，就是算还可以舒服看展的那个状态，那个人潮，但是我下午我就是因为我有点舍不得，毕竟我真的就我很喜欢木下这个人，然后我就想说刚刚那句我觉得有点多余，反正我就回去重看一次，快速的走马看花绕一次，然后那时候人就有点多，我就觉得
1: 可是现在暑假平日，
0: 对啊，但所以我觉得这个展其实没有到非常红，没有像什么那个奇美博物馆埃及展一样爆炸的程度。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1: 比较舒服，
0: 对，就是这种东西，你还是前面不要一堆人头比较好看吧，毕竟你
1: 蒙
0: 要
1: 丽
0: 看的是
1: 莎，
0: 画作，
1: 蒙娜
0: 蒙
1: 丽
0: 娜丽
1: 莎。
0: 莎，蒙丽莎哦，边缘原住民，
1: 戴蒙，那个人叫什么？什么戴蒙啊？
0: 谁呀？
1: 麦
0: 麦
1: 克
0: 克
1: 戴
0: 戴
1: 蒙。
0: 蒙，
1: 我前阵子就是去看那个，前几天他刚上映的那一天，我
0: 是
1: 就有
0: 什
1: 去
0: 么？
1: 看那个，他叫什么？
0: 奥赛德
1: 奥德赛。
0: 啊，OK，对不起，对不起，那个
1: 不知道怎么了，
0: 我真的很不会看
1: 我
0: 电影，
1: 最近的记忆力很糟
0: 是因为在家都
1: 我不知
0: 太
1: 道，
0: 休
1: 很
0: 息了
1: 可
0: 吗？
1: 怕。我那天有跟我的教练说到这个部分，就是我的那个记忆力变很可怕。他说："那有可能你最近有在喝咖啡吗？"我就说："还是有。"他说："是每天吗？"我就说："哦，比平就是开学日还要再减少很多。"他就说："那有可能就是你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就是也有比较充分的休息，让你整个人很放松。"
0: 所以你已经中毒了，咖啡因中毒。
1: 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可是是这阵子健身后开始。"他说：“哦，那个大腿的肌肉跟脑部什么记忆力是有关的哦。"我就开启这个话题，然后反正之后就是不了了之。他说："如果是最近变严重的话，可能要去看一下脑神经。
0: 教练说：“这不是我的锅，你不要怪我。
1: ”好，然后就讲那个《奥德赛》。我看电影也是
0: 奥德赛
1: 很不喜欢先看前预告的。我觉
0: 哦，
1: 得就会觉得有一点
0: 会破
1: 被
0: 坏
1: 破梗、
0: 吗？破
1: 爆雷，
0: 暴雷。
1: 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有人揪我去看电影，就会先就是会传个预告片给我，然后说要不要看这个啊？我就连点都不会点进去，我就说好啊。
0: 那你要怎么决定你要不要去看？还是你想
1: 对
0: 看就去
1: 象，
0: 看？哦，哎，原来是这样子。
1: 如果不是关系那么好的人，我就不
0: 就
1: 是
0: 说，
1: 不会有
0: 没
1: 人
0: 有
1: 约
0: 什
1: 我
0: 么
1: 去
0: 兴
1: 看
0: 趣。
1: 电影。
0: 我也是，我都自己去看。但是其实说实在，我也没有很常看电影。
1: 我其实一开始也不太喜欢看电影，之前大。

0: 的时候有那个英文必修课，然后呢那个老师就有问说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啊，因为我们是广播组的嘛，就应该就是这广电系就应该要，
1: 我刚刚的突然有一个很深沉的喉音
0: 怒音的就是觉得读这个系的人应该要对电影或者是什么的有
1: 很有研究，
0: 对，然后老师就一个一个问，就说也没有一个一个，就刚好我的名英文名字跟英文老师的英文名字一样，所以他整个学期整个学年都在叫我，分数还不给我高一点，
1: 所以你应该要改回那个那是什么
0: Jacqueline
1: 贾
0: 好，然后呢他就说 Alice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很喜欢看电影，他说
1: 你怎么、
0: 啊、你还在，我就他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就说因为我觉得那个音响很大声好吵哦我很不舒服，因为我就很不喜欢很大声的声音、嗯、他说啊你还在广播组声音
1: 老师
0: 不好意思，
1: 哎、欸，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我爸看那种晚场的电影、嗯、可能十点之类的吧，然后我们那时候
0: 好痛苦，
1: 因为很晚买票、嗯、然后就坐在音响正旁边、嗯、然后那一次是看那个星际效应
0: Oh my god 也是、
1: 啊、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完全看不懂、oh. 然后我就从头到尾一直问我爸现在是什么，他是谁他死掉了吗之类的东西，我现在长大觉得
0: 你爸一定觉得很烦，
1: 有点不好意思，对，然后
0: 再陪他看
1: 也没有不好意思啊、oh. 就是对，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大做噩梦，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一睡着我就开始做梦，就开始有很多东西冲到我眼前砰砰砰砰砰，这段好难听，
0: 不会啦我觉得对啊就是不喜欢看那个签到，
1: 因为那个音效有点太在我耳朵旁边了，所以我那天真的狂做噩梦，而且因为就星际效应是各种穿来穿去，
0: 好像好像也该看一下他是不是也是
1: 有点
0: 诺兰的导演是，哦他不知道，
1: 我那是对啦对啦
0: 我们都要再复习一下，
1: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有一点难懂，然后长大我也还没有
0: 认真看过，
1: 对对不起我对电影就是这么的无知，
0: 这个我们再去涉略一下，
1: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没有知识哎呀
0: 知识弱点，
1: 知识弱点到处处处都是弱点，
0: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弱点，
1: 对啊我这个人坐在这里就是一个弱点，嗯就是
0: 对好辛苦哦，
1: 为什么又变成这种
0: 我那天骑车的时候好生气哦，我不知道是就是天气太热让人很容易躁暴躁、嗯、还是就是有路怒症，我觉得都
1: 有了、我有路怒症，
0: 我觉得我路怒症，我只要一坐上驾驶座或者是机车握上那个握把我就会很生气、嗯、
1: 我还蛮严重的耶，
0: 我也是啊，
1: 而且我会直接骂出来那种，
0: 我也会啊我们私底下都不
1: 是
0: 这种人，但是我们遇到那一些有一点不知道他脑袋在想什么的驾驶、嗯、就是真的会很生气，我那天要去一个去带就是他可以直接转弯，然后那个可能是外地来的，因为他们有在用那个叫什么
1: 导航
0: 、嗯、可是他们骑导航车好不重要，反正他们就是那个路口比较大，
1: 他们在环岛啊，
0: 不是大一点，反正就是哦看起来不行一对情侣男生骑车、嗯、啊那个路口就是他的要再过去一点，反正就是要停前面一点，但是他停在正中间，然后就挡到很多车，导致我们后面的车都急刹，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我就在就我后面还载我妈，我就在我那个驾驶座我就这样跳脚，但是我不
1: 是
0: 骂人或者是按喇叭、嗯、我就只是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从后照镜有看到还是怎么样、嗯、他们就有往前一点然后转过去、哦、转过去之后那女生在后座一直就是回头直视着我，我想说干嘛，但是我
1: 他想要用你 IG
0: 干嘛，给他我们的 IG
1: 好啊
0: 他收听哦，然后呢因为我戴墨镜，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的眼神怎么样，反正我就有点傻眼，
1: 就你眼神已经有红光穿透出来、欸、然后刺到他的背，
0: 不好意思会
1: 痛
0: 是不是然后呢他就转过来之后就往他前面这样讲几句话、嗯、然后他们就有点在笑啊，然后停车之后我就有超车，然后刚好我们就一起停红绿灯，停完红绿灯之后起步，那个男生他就故意从我的右边超车，而且还是故意骑很慢然后贴很近然后故意超车，我就啧他一下，
1: 什么意思，
0: 然后他们弄完我之后呢他又骑到我前面然后骑超慢然后一直笑很屁。

0: 也就是他们的穿他们的车子还有他们的安全帽看起来都是很有品味，
1: 嗯，
0: 穿衣服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知识的人，怎么会想要这样子？
2: 会了，
0: 他们一定不是台南人。
2: 会了，他在节目上骂人。
0: 我不懂，我就有点，我就很生气，我就有点气到要哭。
1: 是逼车吗？
0: 或许是
1: 两则两个。
0: 对，好啦，我觉得哈，大夏天的，就是不要惹人了，真的
1: 不要惹人了，
0: 尤其是不要惹骑车的人。
1: 嗯，我真的觉得在台南骑车是一件
0: 很可怕
1: 还蛮伟大的事情，
0: 真的，
1: 而且
0: 载人
1: 还那么多红灯，
0: 而且现在怎么样，红灯就是
1: 都很长、欸、
0: 车道红灯完之后还要等人行，
1: 哦对，
0: 行人，然后总共就要等90几秒，
1: 对，就那个有时候看到90几秒你就想说还是我
0: 就会炸裂，我就
1: 还是我机车先放着，然后去旁边有树荫的地方，
0: 我会直接捶龙头，龙头，龙头、欸！
1: 我会在原地这样，哦、
0: 对对对，
1: 我
0: 就会直接
1: 小剧场。我小剧场太多，
0: 不会就是机车，
1: 我真的吼、欸，
0: 真的很热，大家一定都能理解啦。
1: 我就说了，暑假不要来台南，我已经不知道上大学跟多少人讲过了，要听好不好？
0: 真的，你们不会骑车不要来台南，真的
1: 要听。
0: 不是天气的问题了，
1: 就是到处的问题。
0: 对啊，就是台南人也不建议在台南骑车。
1: 对，你说，然后而且台南人暑假基本上是不太会出门。
0: 嗯，
1: 我昨天那个只是就是
0: 突然想到
1: 一时兴起，对，加上我很想要去林百货买明信片、
0: 哦，对，就是会想要去买一些小东西、
1: 小垃圾，
0: 哎、欸，小东西、
1: 小东西、小可爱的、漂亮的
0: 文物，
1: 放着的东西，文物吗？
0: 文物。文青小物，
1: 你家就变成上古文啊？哎、欸，原来是这样简写。那还有什么文？
0: 我昨天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就用那个就是很像刺青的东西，可是他是他有一个名称，
1: 纹身贴纸。
0: 他不是，他长得很像巧克力，然后就是挤在手上，他会持续一个礼拜吗？还是一个月的那个
1: 藝術？嗯啊，那个叫什么？
0: 我忘记了，
1: 嗯，文化遗产
0: 不是不是，
1: 然后纹身的纹，
0: 反正就是他就画完就给他爸爸看，
1: 嗯，
0: 然后他爸爸就
1: 讲完，笑到不能讲话，
0: 本来没有这么好笑，这墨镜好强哦，他就跟爸爸说，哎、欸，爸爸你看我的这个很漂亮吧，嗯、他爸爸就跟他说，这什么文青刺身，文青刺身了。然后
1: 要加瓦萨比吗？
0: 他是画画，他有画图片的那一种，插画插图，然后配他的声音，然后
1: 文青刺身，
0: 那个文青刺身出来之后，就一片鲑鱼，戴眼镜，拿书，文青刺身。
1: 那文青刺身，你觉得要沾什么比较好吃？我觉得要沾柚子酱。莫名其妙，
0: 柚子胡椒盐，
1: 对，要哎、欸，
0: 就是对啊，
1: 文青刺身感觉会就是会有香水味
0: 哦，好吃，好恶心，
1: 木质调，
0: 好恶心，不要。
1: 然后你咬下去的是那个啊绿茶的味道，哎、欸，为什么是绿茶？
0: 乌龙茶，
1: 好可怕！哎、欸，
0: 东方美人
1: 抹茶，
0: 好恶心、哦，
1: 要手刷的哦，
0: 好恶心哦。
1: 好可怕，
0: 如果这个夏天吃
1: 文青刺身的话，
0: 感觉很香，
1: 感觉要价不菲，应该还蛮贵。
0: 我不敢吃生鱼片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我觉得我们先进第一首歌，
1: 好耶、欸
0: 欸、来自 Banana，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讲解，我要冷静一下。来自 Banana Rama 的酷暑。

0: 我是 GG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 ；FM 88.1，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1: 笑完
2: 了哟！ Yeah,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Bananarama 的酷暑，因为那个 cruel 很难念啊，还是念出来了哈。对啦 ，cruel summer， 我觉得 cruel 很难念
1: ，cruel
2: curly cruel，
1: 我不会念的。
2: 对啊，就是一个 r，
1: 就是我对卷舌
2: 有一些人像是 threads 啊，就一样里面脆 threads 就 threads t h r e a d s， 我肚子在叫
1: threads。我听到了，
2: 好想收进去哦！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没事啦，对啊。
1: 那、no. 这一段是要谈论什么？
2: 说到刚刚那个，
1: 完蛋又开始笑了。我们以为刚刚休息一下可以停止，
2: 温馨刺身之后，因为我这几天就是看到一个好笑到我必须要转发、转传，用转复制连接。复制连接给 Sunny 的影片，
1: 你用其他东西传给我，我看不到。
2: 对，
1: 就是我可能隔三个月才看到，
2: 不会看。那三个月之后笑死，我想在笑什么？
1: 笑什么？已经不好笑了，还在玩。
2: 反正我就传了一个女生，她要打电话去丁巴方一
1: 起，然后她就说：“你好，我要八个锅里嘎贴。”
2: 不是，她感觉一开始已经练习很多次了，
1: 很久。
2: 但是那个接电话的人员有点打断她的思绪，她可能一开始就是要讲她八个咖喱锅贴。
1: 我觉得他就是我想象中他已经默念了十次，我要八个锅里嘎。
2: 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学长有发一篇，他就说他去面试那个可能研究所吧，他去面试的时候一直在心里练习，他说：“教授您好，我是教授您好，我是谁谁谁，教授您好，我是爱丽丝之类的。”然后呢，他进去之后坐下，他说：“您好，我是教授。”然后教授还跟他说：“你好，
1: 教授录取。”
2: 录取啊！教授好，教授好，
1: 他找的就是教授，
2: 我就是要来找人顶替我的位置，我不做了，
1: 我已经退，想退休很久了，
2: 终于逮到机会。

0: 你行你来。
1: 呀，我是教授。
2: 好啦，然后他就是一打电话，他说：“喂，你好，你好，我要。”然后在我要的时候，那店员就跟他说：“喂，你好，你好。”他说：“哦，喂，你好，我要八个锅里咖喱。”然后她男朋友在旁边开车，就
1: 咖喱锅贴，
2: 咖喱锅贴，咖喱锅贴，咖喱锅贴，你要什么？咖喱锅贴，
1: 锅里咖贴，又跟我们上次那个一样。
2: 对啊，
1: 水蜜桃罐头。我好爱哦！这种时候我才会打开
2: Threads
1: 来看。
2: 我们家之前在吃火锅，在家煮火锅的时候，哎、欸，这种东西好好笑，
1: 不能讲，
2: 笑好久，大概是可能8年前的事。
1: 我、哦、好爱好久哎、欸！
2: 我爸就说去把那个烙撩一撩。哎、欸，你们会不会听得很痛苦啊？就是
1: 一直在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2: 就也没有多好笑，还笑那么久。
1: 这种东西好像文字比较，让大家自己意会。
2: 好，
1: 可是水蜜桃罐头。
2: 说到桃、我那天有那个，就是老师就跟我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叫做静凯，我就说、他有病夫吗？
1: 这太强了。
2: 然后他就说我也有他就说有我也有问过他有没有被这样开玩笑、然后我昨天就在发展了一个新的支线、他叫做陶如果他姓陶的话、他就叫陶静凯然后他弟弟就要叫陶鹤凯
1: 那是一连串发展的故事
2: 对、陶鹤凯
1: 那、还有下一个吗陶景鹤之类的
2: 真正好
1: 桃没问题那个勒就是你知道如果叫我有人叫 Monica、就是姓陈的人不能叫 Monica
2: Monica 陈曾吧
1: 陈 Monica 陈啊
2: Monica 陈
1: Monica 陈
2: 那如果是曾的话就是
1: Jessica 陈
2: 你们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长怎样他的陈很大就是从他的嘴巴就是嘟着然后圈大家一起笑吧
1: Monica
2: 如果你们有这种文字这算文字狱吗这种文字笑话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
1: 拜托我们可以请可以多多留言
2: 真的
1: 请可以点歌
2: 对啊我们这一集也有听众热情分享
1: 热情分享很快乐
2: 对
1: 我非常在讲
2: 很喜欢
1: 我非常快乐看到那刚刚那什么语法我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些回馈
2: 我最近看到很多外国人在台湾学习中文、就他们讲中文都很开心就很可爱、就是终于体会到外国
1: 人我们学语言的那个
2: 外国人听我们讲英文是怎么样
1: 的你知道有一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2: 不知道
1: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听还是我们下一首就放这个
2: 然后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2: 好
1: 但是我会找不到他的版权是谁的还是不要
2: 然后呢我就滑到一个女生她在买饮料然后就跟那个老板说我在练习中文我可以跟你对话看看嘛、然后她讲一讲之后她就说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老板就跟她说我姓吴口天吴然后那个外国人就以为哦口天吴你叫口天吴
1: 那
2: 老板
1: 许是虚与许吗？
2: 也无许，
1: 庄之王庄，
2: 之王庄，何王黄，
1: 何王黄，红橙黄绿蓝靛紫的黄，红橙黄绿蓝靛紫的白，
2: 口天许，
1: 口天许是谁？口天许，
2: 哎、欸，说到台南，这节重点就是台南，
1: 拉很快。
2: 我前阵又是滑手机，一直在滑手机。滑手机、
1: 啊、就暑假咩就说来暑假台南人都在干嘛在家滑手机
2: 对啊换个地方
1: 对
2: 天天滑手机天天生手机啊我就滑手机就滑那个台南市大家应该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任务但台南市真的很棒
1: 对他超会整他很会做表格耶
2: 他总是走得很前面
1: 是
2: 他总是知道哪一些地方要倒了或是要改建什么的 他那天就发台南好像新冠疫情，

0: 怎么样又盐烧之类的。
1: 可是应该是全台湾，
0: 对，但是我就是先看到台南，我想哦，最近好像疫情又爆发了，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带营队的时候，我啦，我带营队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寒假好像还没有很，就是刚 COVID 初期，
1: 是大学吗？还是高中？
0: 高中，然后呢，我们就带完那个寒假的营队之后，就突然传讯息说大家等一下要注意一下电话。我们其中有人好像
1: 染中
0: 有
1: 标，
0: 跟染疫者重叠过，但是他没有汇报，还是继续参加营队，好像是这个问题。然后大家那时候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像疫苗还没有很怎么样，很发达，还是
1: 就刚开始可能
0: 怎
1: 大
0: 么
1: 家
0: 一
1: 还
0: 直
1: 不
0: 这
1: 太
0: 样
1: 会
0: 子
1: 打，
0: 沙哑沙哑
1: 塞牙，
0: 沙哑裤哒？
1: 塞牙，
0: 然后呢，我们大家就以为会死。真的很可怕，肺炎真的很可怕。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在家等电话。
1: 对啊，而且一开始都很严重
0: 对啊，然后就想说我们要被送去哪，然后就有什么
1: 隔
0: 电
1: 离
0: 话
1: 吗？
0: 打电话，就说等一下会那个计程车会去你家楼下接你，然后你大概要准备14天能够换洗的衣物。
1: 哇塞！所以你那时候有被抓去隔离？
0: 对，我们就每个人就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然后就坐上那一台跳表跳很快的计
1: 然后
0: 程
1: 也不知
0: 车，
1: 道会被送去
0: 对，
1: 哪
0: 完
1: 里。
0: 全不知道，他们也都不跟我们讲会去哪里，然后我们就大家就默默的
1: 把你放
0: 被，
1: 去绿岛，
0: 不知道那个地方跟绿岛有得比了，我
1: 真的
0: 觉
1: 假
0: 得，
1: 的？
0: 它在盐水的一间
1: 你
0: 好
1: 说
0: 像
1: 封泡的那个盐水
0: 对
1: 吗？
0: 废弃的学校，不是废弃，就是好像就收掉了，但是那一些宿舍什么的没，就是还在那。然后我们大家就是都很紧张，然后就各自在自己的社群平台有发布一些报平安啊，很焦急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平常是一个觉得自己不是很爱哭，然后一堆朋友觉得哪有，就是我觉得我算哦，要自己讲
1: 要
0: 独
1: 平
0: 立，
1: 稳了，是不是？
0: 独立。
1: 独立。
0: 但是我那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我妈不在家，然后我姐就有送我下楼。然后大姐就是很紧张，就说：“你要被送去哪里？”就很担心、
1: 我
0: 很
1: 也不知
0: 焦虑。
1: 道。
0: 然后就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说：“你现在离我远一点，说不定我已经中奖了。”然后他们送我下楼之后，我就有点在哽咽，
1: 不知道
0: 因为
1: 下一次见
0: 太
1: 面是
0: 未
1: 什么
0: 知，
1: 时
0: 真的
1: 候。
0: 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去那里，就死在那了，超可怕的。然后我们大家就被送去一个学校，
1: 哎，所以那时候是刚开始，对不对？就还
0: 对。
1: 都还没有什么居家
0: 对，
1: 隔
0: 超可怕的。然后他还有分地区哦，有一些人是住在饭店。
1: 离。那你们
0: Hello，
1: 是分配到
0: 学生宿舍，
1: 阶下囚？
0: 他是4个人一间，然后一人一间的房间，很可怕。然后那时候还要就是他没有广播，没有广播可以开门领餐，不可以打开门。然后我们一开
1: 那底
0: 始
1: 下有开小洞，然后，
0: 没有，他就是放一张椅子，然后椅子上面就会放食物，
1: 也太可
0: 很
1: 怕了
0: 像
1: 吧！
0: 受刑人，you know。
1: 幸好
0: 哇
1: 他不
0: 塞！
1: 是开小洞，然后丢进去给你
0: 对，
1: 吃，
0: 谢谢。
1: 你还要在地上这样。
0: 他每隔一段到一个吃饭的时间就会打开，就是让我们打开门，而且那个广播很可怕，
1: 是那种会破破的声音吗？
0: 有一点，
1: 各位大家，
0: 反正就是很可怕啦。然后我们就会，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群组，然后就会说这个谁谁谁在哪一间房间，就可以知道大概知道我的左右邻
1: 隔壁
0: 居
1: 是
0: 跟对
1: 谁？
0: 面是谁。然后我们一开始就会想说要交换物资，然后我们就会透过用滑行的，用就放在地板上滑过去，或者是赶快跟对面的交接这样子交
1: 天
0: 接。
1: 哪！
0: 然后之后连这一个行为也被禁止。
1: 就你们完全不能跟 外
0: 对啊，
1: 界
0: 然
1: 沟
0: 后
1: 通。
0: 因为他还有那个阳台，我们就会去阳台跟隔壁的打招呼，或者是说你还好吗之类的，我们也被禁止，就说不要到阳台，
1: 好扯
0: 就觉得
1: 哦，
0: Hello。
1: 好可怕哦！
0: 超可怜的，然后
1: 我不
0: 又
1: 太有
0: 很
1: 这
0: 脏，
1: 些。
0: 很久没有人住，然后就脏脏的。那大半夜去那里还要自己整理，很可怜呢。
1: 所以你们到时候住了几天？
0: 14天，
1: 好扎扎实实
0: 真
1: 的。
0: 的。然后他好像一个礼拜还是几天就会来测一次快筛，超可怕，就是一直从隔
1: 捅
0: 壁
1: 鼻
0: 传。
1: 子，
0: 对，而且他很深，
1: 而且那个是别人用的，还感觉更
0: 真
1: 痛哎。
0: 的
1: 我
0: 不
1: 之前
0: 敢
1: 都是
0: 回想，
1: 自己戳。
0: 这个回忆真的是太可怕了。
1: 对啊，我好像相对经历的是比较轻微的嘛，我
0: 嗯。
1: 都。

0: 居家隔离，而且我到很后面才中标，
1: 真的、
0: 哦，我很后面，大概已经隔了可能一整年吧，我都没事，谢谢。
1: 好健康哦，
0: 我打了很多疫苗，这样子要打疫苗，突然呼吁。
1: 对啊，大家都要，就是虽然这个天气很热，但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口罩健康什么的。口罩健康，
0: 口罩健康。
1: 因为我爸妈还有我姐到现在都还是会戴口罩出门。嗯，可是我就有化妆，就不想要蹭掉。
0: 会有一点变成习惯、欸。
1: 嗯嗯，反而会有人说，都已经
0: 过这么久了，
1: 过这么久了，为什么你干嘛还戴啊？开始。
0: 可是你平常保护自己 也不是坏事。
1: 对啊，说明人家就过敏啊，你想怎样？嗯、
0: 对啊，我就一天到晚在鼻塞啊，
1: 闻到
0: 味道、
1: 啊。过敏而你有吗？设身处地，你要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好不好？哎、这是我最近新学的。他可能
0: 是穿木屐啊，你就不要发出声音。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
0: 好啦，我要进下一
1: 段。趁自己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什么啊，多走走。嗯 我不知道，
0: 前面叫人家不要出门，然后又要多走走。
1: 我没有叫人家不要出门、啊、你还是可以出门、哦、但是你要保护好自己。
0: 对对，好啦，
1: 那今天这一首第二首歌就是嗯，这个有跟我一起共患难的听众那个话题也是他提供给我的、
0: 嗯、
1: 电影的话题也是
0: 非常好
1: 这首歌也是听众点播的，来自 The Radio Dead 的 Sleeping In Sleeping In Sleeping In

0: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听众点播的 The Radio Depth 的 Sleeping In
2: 睡进去，
1: 非常疗愈的歌曲。
2: 是
1: 我今天跟昨天早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想说我可以睡很久，因为我这个暑假我都觉得我已经睡很久，然后看手机才八点半。
2: 我的早上会有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1: 没有，我是每天都好累，可是我已经睡不着了。
2: 哦，他不是每天越睡越久，然后越睡越累。
1: 我的暑假的目标就是要睡到十点半，
2: 嗯，
1: 才有放假的感觉。
2: 从几点开始睡到十点？
1: 十二点开始睡到十点半。然后呢，我就不知道是因为我家比较吵还是怎么样，有猫咪在叫之类的吧，我都没有办法哎、欸。然后我就住别人家，我就直接一路睡到十二点。我那天就跟我妈讲说，哎、欸，我去人家家时，你猜我睡到几点？她说几点？我说十二点。她说啊，这么好睡哦。
2: 你认床是不是？认的是别人家的床。
1: 我之前高中的时候还是国中，我上课上到很想睡，我就跟她说我要去后面站着上课。
2: 嗯，
1: 我就在后面站着睡。
2: 哎、欸，来，我的事迹就是被老师说上课会睡着的，就站去后面，然后还是睡。嗯、但是老师的魔力，你知道吗？那个时期的高中生就是没有办法。可是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太严重，好像有生病。
1: 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睡眠。
2: 我觉得我高中可能多少有一点。
1: 我也觉得，
2: 就是我真的很严重。
1: 我假日的时候
2: 无时无刻、欸，
1: 我觉得我们家有一点遗传哎。我假日的时候，
2: 对，睡美人一样。
1: 那时候刚养猫，然后我家就我有一天下午起来午休，吃完早餐午休，午休起来，小猫咪在睡觉，妈妈睡觉。大姐、二姐也在睡觉，我刚起来。
2: 至少大家都是在房间里面。
1: 整间房子四人一猫都在睡。
2: 如果
1: 爸爸可能也在睡、嗯，不清楚。
2: 如果很恐怖的话，应该是大家会散落在客厅的地方睡着，那就蛮恐怖。
1: 不知道哎、欸，晕就很想睡
2: 有被下药，
1: 眼皮
2: 早餐有东西，就是吃完早餐那个可能十一点、十二点就很
1: 适合睡觉。吃完早餐要先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开始睡觉。
2: 就是起来补一下那个八个小时中间空掉的肚子。
1: 对呀、啊，
2: 好像是请问是冬眠吗？
1: 请问是猪吗？
2: 就冷气开低一点就开始冬眠。
1: 真的，反正我这几天，我今天跟昨天都是被我家的猫咪叫醒。它通常不会来找我，它、
2: 嗯、
1: 可能是真的很饿。它还跳上床、欸，哎，就是我很瞎，我眼睛很瞎，我不戴眼镜是几乎是看不到。
2: 嗯，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跳到床上。
1: 我知道他在床下面，可是我不知道他跳上来，我没有看到他的预备动作，他就是往上跳，然后撞击，然后我觉得忽有庞然大物，好可怕。而且他应该就是肚子饿，然后就叫得很大声，很惨。但他昨天怎么叫？
2: 他不醒了。
1: 他会用讲的，
2: 嗯，
1: 他会说好饿，好饿，这样子。
2: 我要听。我之前很喜欢一个猫咪合集，就是猫咪乱讲话。
1: 猫咪真的是，
2: 猫咪很酷哎、欸，我很想
1: 要。就在它肚子饿的时候才会来找你。
2: 你再不理它，它等一下就去考那个甲级厨师证照。
1: 你不理它，它不理你。
2: 你以为哦？你以为哦？你以为你再不给它食物，它就要怎么样？它就要去看你家冰箱了，好吗？开始自己做三明治。花生酱三明治，然后出门野餐，
1: 是怎么从台南？
2: 哎、欸，怎么聊到这里？
1: 讲到猫咪，
2: 话题又飘走。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可以一直从一个话题无限延伸的这种技能？
2: 对，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延伸过来。
1: 欢迎你们提供我们题材
2: 更多的分支。
1: 对，你们可以在留言提供给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尽量去听骚浪
2: 的
1: 版本。
2: 哦哦。我们的主轴其实是就是两个很不太会社交的人，
1: 对啊，
2: 开的节目，然后一直在 笑，
1: 一直在逗笑自己，然后听众越来越少，
2: 想说什么东西？对啊，我们
1: 陪伴越来越少人，
2: 我们就是第一集好像有就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然后之后
1: 就没有了，
2: 跟预期中差不多，好像差不多。
1: 之后的收听率要自己加油，大家多听一点好不好？
2: 可是我就是对，
1: 哎、欸，但是有听众。同一个听众、
2: 嗯、太好了
1: 反映说他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说希望我们不用太在乎这个然后或者是就是的这种、嗯、 觉得讲故事就是最自然的

0: 然后因为我走出去，然后想不到要吃什么，我又不想吃那种什么三四百块的早午餐、漂亮饭这样。我想说，我本来觉得我可以吃小吃，但后来发现小吃完全没有冷气，我会死
1: 哦，真的。
0: 然后我就绕到一间什么锅烧里面之类，但我觉得不知道，我不知道那间什么，就只是随便走进去。
1: 好吧。
0: 但我后来觉得那边可能比较接近观光客区域，所以它料没有很多。但至少就是还是比台北的好吃，哎、还要骂。
1: 台北那不叫锅烧，
0: 对，而且我点的是锅烧，
1: 比较北很贵。
0: 就我点的是什么锅烧汤饭，我已经很久没看到汤饭这个品项，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马上点下去。但就是还好。然后那个新闻就在那边说什么啊，今天是大暑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为什么要今天出门？
1: 好苦。
0: 然后那边就是离美术馆有一点小距离，大概要走个可能六七分钟。就在那个地方曝晒六七分
1: six seven
0: 然后我就走出去，然后再走回来到美术馆对面买了一个冰淇淋，然后
1: 那个怎么唱啊，
0: 我有冰淇淋，
1: 对对对，
0: 早上好中国，
1: 对对 对, 对，
0: 现在我有冰淇淋，
1: 谢谢你，
0: 想不到吧，我现在还记得，
1: 想不到
0: 好，反正就是冰淇淋，我昨天甚至有记笔记哦，在我的记事本里面，因为我昨天在买冰的时候旁边正好有垃圾车停着，就是中西区的垃圾车也来得太早了吧，垃圾车
1: 他
0: 就停在冰淇淋店正旁边，然后我就闻着那个味道，然后吃着我的冰、
1: 哦、
0: 后来就想说，诶，国外的冰淇淋车不是也是放给爱丽丝吗？
1: 是哦，我不知道，
0: 是他们是给爱丽丝，所以我之前就是有英文老师，他就会说，就刚来台湾的时候听到垃圾车的声音就很兴奋跑去说我要买冰淇淋，怎么是垃圾车？
1: 好恶心，
0: 那时候想说哇还蛮好笑的，这一段自己讲。
1: 我最近真的很可怕欸，
0: 又失忆耶、欸、
1: 对啊，
0: 失忆的现场，
1: 我会想就是要查东西，我就打开那个到底要怎么念 Safari 哦
0: Safari 我都是用
1: Mufasa
0: Google 啦，
1: 我就把它打开，然后忘记要查什么又划掉、
0: 欸你知道不是有一个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效应是什么名字，反正你只要就是你经过门框啊或者什么，你跳出一个网站，你就很容易忘记你要做什么。
1: 门框，
0: 嗯，就是门框的概念或是什么
1: 啊、
0: 某一个框，你换到一个空间，跟你手机跳出某一个页面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忘记你要，你就更容易忘记你要做什么。
1: 对，我之前就是会走一走，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要跟你们讲话，然后我走进你们的时候我会忘记，
0: 对、啊就是、
1: 然后我就会再走回原地想，
0: 大家会想起来，
1: 会想起来、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啊，我忘记我、啊、我就说你走回去
0: 就
1: 干嘛这样，
0: 你的记忆还停在那边
1: 干嘛这样，
0: 他没有跟着你
1: 捡过来了，你的记忆跟不上你的速度，
0: 你的记忆没有过海关，
1: 记得去 Easy Way 确认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不好笑，
0: 对、啊、
1: 我觉得很失望，
0: 记忆是很开心。好，我们可以先放一首冰淇淋
1: 好啊、
0: yeah、要怎么念啊，韩国人啊，他叫翠然君，可是我不知道念韩文还是英文、
1: 就来自韩国人
0: K-POP 哦 K-POP 来了
1: K-POP K-POP 的

0: Good enough, make it fun.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0: 吃完冰淇淋
1: Yummy yummy。
0: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如果有在台北上学的时候同学问我说，我下礼拜要去台南，台南有什么好玩的，
1: 我就会讲不出来。
0: 我也会讲不出，我说我家最好玩。
1: 真的，
0: 我都
1: 手机最好玩，你待在台北就好。别来了，
0: 台南订一间饭店然后我说
1: 也是来玩。然后之前就有同学问我说，台南有没有推荐的牛肉汤，我就会不讲。
0: 口袋名单要好好藏在口袋。
1: 对啊，真正的台南人是不会把真正台南人在吃的东西告诉大家。
0: 你就随便讲一间排队排超长，然后说哇，这间排队排这么多，一定很有名。我真的没有在喝牛肉汤，而且我上一次喝牛肉汤可能是什么高中谢师宴，然后去老爷酒店里面，真的没有在来。
1: 是台南人，
0: 台南人，
1: 台南人，
0: 台南
1: 人，
0: 台南人。
1: 你这个
0: 也不一定全部都对牛肉汤很有研究啦，这样子，就是我会跟你说台南是什么东西，就是你比较不容易踩雷，还是有，就是至少我在台北
1: 自捧自踩，
0: 就是偶尔嘛，偶尔你会吃到一些没有那么满意的东西，
1: 真
0: 的，但在台北那个几率可能是99%，好不开心。
1: 然后如果在台北遇到那种好吃的东西，我就会一直吃，
0: 对。
1: 而且不敢换品相，
0: 就是很难得，换品相可能还会雷到，
1: 真的。
0: 然后就我觉得你在台南基本上都会是好吃的，
1: 真的，
0: 它对得起它的价钱，
1: 对，
0: 你就不会，
1: 你花那个钱吃到不好吃也不会生气，
0: 对，你就想说好吧，它就便宜，那就随便。
1: 但是刚刚有讲到那个锅烧意面，我之前在台北吃的锅烧意面，大家应该都知道锅烧意面的面要最后再放下去，
0: 就是它不用煮。
1: 台北给我从头煮到尾，直接烂在里面，
0: 就是，
1: 还有油。
0: 你在台北跟每个台南人讲锅烧意面，大家都会气到，
1: 对，
0: 就是都不知道台北人到底在煮什么。来，我再说一次，我虽然不会煮饭，但就是那锅烧意面是不用煮的，好不好？它本来就熟，你只要放进去泡就好了。
1: 对，你汤煮熟了，
0: 就
1: 开始滚了，你再把火关掉，然后盛到碗里面。你甚至可以把锅烧意面放在旁边，让我们自己放进去，
0: 主动分装，就是不用煮。
1: 对啊，
0: 然后对锅烧意面的料也就那样，它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这你也做不到吗？开始骂人。
1: 对啊，怎么弄的啊？
0: 就不知道是怎样啊。然后对，就不要在台北吃锅烧意面
1: 想到就已经好生气了。
0: 而且就是锅烧意面从小到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处处可见的品项嘛，就是什么早餐店会有水手没关系啊，拓货水
1: 人手可得，
0: 人
1: 手可得，人手可得，
0: 就是冰。然后冰店如果冬天不卖冰的话，就会卖锅烧意面。
1: 对啊，
0: 常常会有这种。
1: 对啊，我搞不清楚
0: 不要再糟蹋食物了，好不好？
1: 你们来台南一趟好不好？要在台北开店前，要在台南以外的地方开店前，
0: 先田野调查一下，
1: 先来台南走一圈。
0: 原本
1: 叫
0: 人家
1: 不要
0: 来，就不要暑假来啊，你会很热啊。
1: 可是冬天，好啦，
0: 好好随便，你要来就来好不好？随便啦，
1: 你要热自己，
0: 你要你热一次你就知道啦。你可以去咖啡厅坐着，随便你，我不知道。
1: 我很不能理解，不是我最近有跟我妈说我要练习讲台语，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可能我讲个单字，他们就会纠正一整路。我昨天就好啦，就这样，
0: 讲到一半突然不想讲，
1: 就可能讲那个一点点就会说小瓜，然后我那一天就是讲说小瓜，
0: 小
1: 瓜啊。然后我爸就说不是小瓜，小瓜啊，
0: 小瓜。
1: 然后我姐就在旁边说小瓜哦，
0: 小瓜。
1: 我就说哦，小瓜，
0: 小瓜，
1: 而且是小瓜啊。
0: 为什么会有？我也不会讲啊，小瓜，
1: 这是小瓜，这是小瓜。
0: 哦，要最后那个
1: 很有讲究。我就觉得家里有会讲台语的人真好。
0: 我上次就是看

0: 一本书里面写说他，你知道一个语言啊，比如说像台语、这样子的程度，就是我们这一代没什么在用，像他70年后就会消失。
1: 所以我现在在努力了，
0: 不觉得很恐怖吗？对，
1: 我在努力了。
0: 我们好像要学，这是一个使命哎。
1: 对啊，我那天有一个小妹妹，可能幼稚园或小一、小二的妹妹，跟她妈妈一起在等红绿灯。那妹妹的台语超认等的，
0: 好强哦！
1: 而且我前几天在重听我们那个，我说小 S 讲台语很烂，我就讲了一呆一的就懒这样子，
0: 就懒
1: 是要讲就暖啦。我当下完全没有想起来要讲就暖，
0: 我以为是故意的，呆
1: 就暖，不认等跟就暖，
0: 我还以为是故意说就懒。
1: 那不过我伫台北的呆就认等，
0: 就是因为跟大家比就很好。
1: 对啊，
0: 就毕竟
1: 不愿输，不服输、啊。
0: 我们一直在踩台北人，对不起。
1: 啊，我觉得台南人怎样，
0: 在这里先道歉。
1: 然后身份证字号开头是 A，
0: 我是 D，
1: 我是在台北。
0: 嗯，什么？
1: 就在台北出生、啊、
0: 跑到台北出生
1: 那时候刚好在台北、我是哎呦很理解啦，我很想要理解没有办法分清楚左右手的人是怎么了。
0: 我现在不敢接话，因为我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1: 就是左边跟
0: 左边跟右边我会搞混。
1: 为什么？
0: 偶尔。
1: 对，所以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回答我啊，
0: 没有理由吗？
1: 为什么啊、
0: 就是、像比如说来小时候会说什么，可能你戴手表那只手，他就是预设所有人都是右撇子、但我是右撇子，我还是把手表戴在右手。
1: 他真的戴在右手
0: 是真的就死要戴在右手。就是因为来，首先我不知道要怎么用右手戴手表到左手上面，我觉得超卡，我戴不起来。
1: 那打方向灯的时候你会搞不清楚吗？
0: 不会，因为那个我不用想它是左边还是右边、就是因为我要前进的位置就是
1: 就是右边左边。 对，可是之前提供我们话题的听众去学开车的时候、去驾训班的时候，他会说他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左转的方向灯要怎么打，因为汽车的方向灯是要往上拨跟往下拨。
0: 我其实考，说实在我考了驾照之后从来没开过。
1: 很正常。然后就是左上要左转就是往上、要右转就是往下、他有时候就是会自己站在云顶大家还记得这个吗？我站在云顶等等等等，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啊？
1: 高中吧。高二吗？
0: 我都会一直觉得高中离我大概只有一年。
1: 对啊，结果已经要大学毕业了。
0: 是不是我已经大四
1: 了？怎么
0: 了
1: 怎么了怎么了、好可怕哦。
0: 为什么？
1: 太可怕了。
0: 我现在就是如果我要数我离18岁有多远，我都会下意识觉得怎么有多远，没有差啊，我就是18岁。
1: 对啊、
0: 这就是不认那个的。
1: 唉，
0: 这一集节目要在这里结束吗？
1: 对啊，
0: 这种很悲哀的结尾。
1: 真的，我们刚刚突然想到我们这一集是暑假7月的最后一集。
0: 7月又过去咯。
1: 我们的最后一个暑假，
0: 这个暑假
1: 已经结束一个月了。好可怕哦、好难受、
0: 不再年轻。
1: 拥抱青春，
0: 拥抱青春，
1: 心灵健康，永远健康。
0: 对，心灵健康，外在就会健康。
1: 祝大家平安喜乐。带来最后一首歌，
0: Five Seconds of Summer。
1: 他的名字叫 5SOS。
0: 对，他们的简写我其实不知道，他们要直接念 5SOS 还是有什么其他念法，所以可以请粉丝跟我说嘛，因为我单纯就是我听歌啊，所以我不太知道。
1: 对，我们就是到处找一些比较
0: 觉得适合的歌。
1: 对
0: 对，好啦，
1: 希望大家
0: 可以，希望有人可以回馈。
1: 对，有听过的话可以给我们
0: 一
1: 些回馈，或者是你想要点歌，或是你希望我们可以聊什么主题
0: 都可以跟我们说哟，
1: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真的 yeah,
0: 我们需要一些提供的话题，不然
1: 我们两个已经快好紧了，
0: 如你所见非常干。好啦，这一首
1: 我们最有趣的都不在录音的时候出现、
0: 就是平常讲话就觉得自己很好笑，然后一开始录音就想说
1: 我们的聊天室好吵，
0: 什么梗都想不出来。什么？
1: 没事。
0: 好好，最后一首是 Young Blood。 Young Blood
1: 年轻些。拜拜，我是爱丽丝，
0: 我是张妮，
1: 下礼拜记得来。
0: 对，这回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婷芳。今天要来带大家欣赏的是凤飞飞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你来了》当中的那段情怀。这首歌呢是由林煌坤老师作词，而原曲其实是小林杏子小姐所唱的《思い出やけ》，有夜景的意思。凤飞飞漂亮的转音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凤飞飞的那段情怀。

当时在台湾、东南亚和中国大陆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也让他在1982和1983年连续蝉联获得两届金钟奖的最佳女歌星奖，在华人歌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凤飞飞虽然因为肺癌离开了我们，但她的歌声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度过每个时刻。我是婷芳，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怎样过给怎样，吃了个无劳改。
3: 我讲客家话，我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7: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
5: 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维维安。我今天的主题是七天换来一辈子的回忆，因为我上礼拜去了河南新闻营，然后我这一集就要来分享我的心得跟感想。这大概两个礼拜是我最难忘的一段旅程，就是到河南参加新闻营。然后原本以为是去交流啊，然后参访一些新闻媒体，结果我们体验了拍摄微短剧，走进沉浸式的剧场，还到了少林寺学武术，认识了一群来自大陆不同大学的优秀同学。那其实这七天听起来超级短，但真的发生了超级多事情，有笑有泪有感动，甚至最后大家哭到眼睛都肿起来了，超级舍不得告别。所以我今天就想用这一期带大家回忆那七天，分享那些让我到现在还忘不了的故事。

说到这次新闻营，我觉得最辛苦也最有收获的活动就是拍摄微短剧。第一天主要是在看场地，讨论剧本，安排角色，然后真正拍摄就是整整拍两天。那原本以为我们一开始是会拿摄影机开始一路自己拍到结束，然后可能导演啊一些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旁边指导辅助这样，结果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那都是全部都是专业团队在帮忙，我们就只是在旁边跟着这样子看学习。因为我们原本一开始有分专业导演啊，然后摄影师、灯光组，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开始大部分都在旁边观察，看他们怎么沟通、怎么拍定位、怎么拍画面。那我们真的会发现，一部只有几分钟的短剧背后其实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过讲到导演，我跟你们说，我一定要分享一件跟拍戏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导演超级无敌帅的，而且他只有26岁，然后他同时是演员，然后后来才有在接导演的工作。然后他第一次走到我们这组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选导演的时候，导演他们是有4个人站在台上分别自我介绍，然后呢我以为是照顺序，因为我们是第三组，然后我想说哦天哪，第三组是一个比较老的导演，没希望了。结果 Oh my god， 结果那个导演他往我们这边

我们直接全场尖叫，完全不夸张，是大家一起啊这样子的那种程度。然后我们老师还说：“好了啦，女孩们不要再花痴了。”但是我们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开心。不得不说，他工作起来很认真，也很照顾大家，是一个很有耐心、很有能力指导大家的一位很好的导演。然后他真的让我们没有吃到苦，因为有些组别因为拍片还会弄到很晚，11点啊10点，但我们导演真的让我们大概7、8点就收工了，超级感动，很感动，然后让我们早一点收工回饭店休息。所以我们最后了才成为第一个杀青的组别，我们中午就杀青了，那有人快到下午或快傍晚才杀青。虽然拍戏真的很累，但是那个拍摄氛围其实很开心。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差点成为女主角，因为一开始我有试镜女主角，然后我们拍摄的故事是在讲一段男女因为一些原因分开，彼此约定10年后再见面。有点感动，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前阵子那个陆剧《赤夏》。那其中就是有导演让我们试镜的那个场面是要怎么应对当下的情绪，可是我当下就是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表现我很难过想要哭出来的样子，而且我真的有点想笑，我不知道怎么就很想笑。但是我前一个女生她有哭出来，我觉得她的演技很好，我觉得她很厉害，所以导演就说她情绪掌握得很好，最后就由她演女主角，我也觉得不错。可是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小失落，我想说，哦，如果我这次当女主角，那我这一整部戏就都是我在演，那感觉是不是很不错？但后来发现。完全后悔了，还好不是我，因为真的太辛苦了。男女主角每天都要早上4点就要起床化妆吗？然后还拍戏拍到那么晚，真的超累的，而且还因为很紧张，然后睡不好。然后发现我们拍戏不像大家看到那么光鲜亮丽，一个镜头可能要拍10几次，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要一直重来。所以这让我更加佩服那些演员怎么演完这些戏的。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然后导演说没有选上女主角的没关系，就会有客串，还有旁边的角色。对，但结果刚好我们这个剧本的角色比较偏，只有在男女主角身上，完全很少在其他的角色，所以没有太多的镜头。后来饰演了就是他的女主角的同学，大概只出现了10秒左右，而且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路人甲了。但虽然镜头不多，可是拍摄过程还是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天气很热，然后我的衣服又刚好是长袖，一直在流汗。更崩溃的是，那个戏服甚至是其他组演员穿过的，完全没有清洗过，因为来不及吧。然后拍完整个身上都是汗，然后黏黏的，就觉得超级恶心。当时的场景还是在草丛拍的，所以还有很多虫在我的身上，超级吓死人。所以呢，我那天回饭店就是疯狂的洗干净，把我的身体洗干净啊，不然我就觉得整个人完全活不过来。但其实我觉得，在最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在拍戏，但是因为我们帮不上很多的忙，所以我们在旁边就是开始鬼混洗脑，然后我们自己去探了其他组的班，然后还跟很多大陆学生增进感情，还拍了一些很好笑的剧。然后我们拍完戏杀青之后呢，我们后面就是在玩乐，我们后来去了少林寺。然后除了参观之外，我们还体验了一些武术动作，就做起来像肢体障碍一样，就直接倒地。你觉得那些小和尚太强了，完全那个表演都是经过不知道几年的训练吧。然后再来这趟旅程，最后最让我震惊的地方就是只有河南的剧场。老实说，我平常对历史真的超级不感兴趣，可是这边完全颠覆我的想法。它不是只是坐在那边看舞台剧，而且很多场景都是沉浸式的剧场表演，演员就在前面演戏，灯光、音效、建筑，每一幕都像电影。我甚至看到起鸡皮疙瘩，就是想说他们这样的节目效果太强了，我第一次看到。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河南，一定要安排一天去

只有河南的这个剧场，因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太强了。另外，我们还去了古墓博物馆。那白天我们那时候去参观，我就觉得，就很普通的博物馆。没想到晚上它竟然是一个沉浸式的夜游体验博物馆。虽然一开始好像说是剧本杀，然后就是有真人的 NPC 带大家一起破关、回答问题、了解历史，这个就有点像只有河南的那种剧场，就是他们那时候演员每个都在自己的博物馆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到那边时间点到了去看他们的介绍历史，然后他们是用那种演戏的方式呈现，所以你就会直接把情绪跟着一起带入，了解当年的历史为什么会发生。对，然后完成任务还可以拿游戏纸钞，最后再兑换奖品。奖品应该就是那些古墓博物馆的纪念品这样。所以整个活动非常有互动感，而且里面有一位 NPC 超级帅的，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站在那边，然后我跟我朋友们就一台这样子一起跟他自拍，但是他那时候后面是要准备演戏的，他还看镜头说叫我赶快离开去看前面的戏，不要跟他拍照。结果后来因为他整个游戏结束之外他可以跟所有的演员拍照，结果我们后来发现他只有18岁，认真，他小我一岁，当下真的很震惊，天哪，他竟然比我小，快疯了，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演员。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这首歌是 Juice Boy 的《一万公里外的你》。哎，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写一个分隔两地的人在互相想念。然后呢，我们最后一天跟大陆学生分离的时候，我有写一些那个小短文给他传讯息，然后他也有给我。那我当场在高铁上哇哭哎，我就觉得超级感动的，然后看着看着讲的好像我们真的以后是异地恋，异地维持的友谊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特别有感触，可能不止一万公里吧，台湾到大陆的距离这样。接下来有一天我们去了河南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是龙门石窟。其实以前在电视上好像有看过龙门石窟的介绍，但真正站在现场的那一刻还是觉得非常震撼。整片山壁上都是一尊又一尊的佛像，就是很难想象古人是怎么把它雕刻出来的，就是感觉跟电视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不过印象最深刻就是除了佛像之外，太热了，天气当天人非常多，又是大太阳，然后很多人就会带着雨伞撑雨伞，然后推就是挤来挤去，然后就会刺到眼睛，就觉得很没礼貌。然后我觉得大陆的天气大概35、36、37度，但它是那种很干的热，不像台湾的热，太阳直接晒在身上的很刺痛感。然后结果没多久我的背就晒伤了，因为防晒。

菜乳通常都是三四个小时又要再补擦，但是那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时效，然后我就没有补擦。我就晚上回去，我的背直接红掉一片。但我们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擦防晒跟带阳伞，不然真的会晒到黑一个色阶。可是我觉得我回台湾已经感受到我变成黑一个色阶的感觉。但经历了那么高温之后，我就回到台湾的夏天，好像也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的炙热。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那时候我在那个佛像前面要拍照，然后我朋友正要帮我拍照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像是专业的摄影男生，他说他要帮我拍照，然后还在那边指导动作，然后讲话让附近的人都在看我拍照，这样我也会很尴尬。然后结果后来看看他拍的照片，我真的疯掉，完全没有佛像，我的大头最多，我的大头占了整个画面的全部诶，然后甚至遮住了那个佛像，然后我真的疯掉，我直接把全部照片都删掉，太夸张。龙门石窟热到我跟我的朋友被骗。我们买了一个观光客容易受骗的冰棒，然后那个冰棒要台币100多块，但是它上面有写"龙门石窟"这两个、这四个标志，所以我们就买了。结果呢，我们边走边吃，到下一家冰店，哇哦，它这家卖的只要台币45块。完全就是呼吁大家以后呢，第一家的商品店绝对不要进去买东西，因为呢，后面越便宜，大家都会被第一个所骗。因为那时候我们买的时候也是想说，为什么大家都在买这个？然后结果就买了，直接大后悔，想到就哭，真的不要再跟我提起了，谢谢。另外，这次的活动住宿安排也是很特别，我们是跟大陆同学一起分配住宿，所以台湾同学跟大陆同学这样一间。那一开始我真的蛮紧张，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室友是谁，也很担心会不会遇到生活习惯很差的人，或是相处起来不太自在。但还好，我真的很幸运遇到的室友人超级好，而且他还是来自内蒙古。当下我就觉得超酷，因为他内蒙古，然后考上中国传媒大学，这很厉害耶。然后刚好前几年我有去过一次内蒙古，所以我们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天，没想到越聊越嗨，很多想法都很合得来。他人真的非常好，还一直招待我们喝饮料，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感受到他的热情还有大方。但其实我发现很多大陆同学都很客气、很热情，比较偏向 E 人，就是他们会主动想要跟你认识、聊天。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这7天相处下来的最真实的感受，那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台湾同学会比较爱妈内向。就是不太想会要跟别人认识，那这样就有点可惜，就是没有那么多热情，然后被动一点。

刚刚那首歌是 PP Link 的最后一班车，原本在描写一段感情结束后的遗憾与不舍，但我觉得离别不一定只存在于爱情里。当我们要和一群相处好几天的建立深厚感情的朋友说再见，那种舍不得希望时间能停留一下的心情其实也很相似，所以就把这首歌送给在新闻营认识的每一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位曾经有过离别的人。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最后一天。那我们最后一晚举办了结业晚会，每一组都准备了表演节目，然后我们这一组就是全体一起上台唱歌，唱那种很多歌曲的串烧。在表演之前，我们的组长特别了剪了一支影片，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组长是我的室友，然后他那一天就真的通宵完全没有睡觉，在努力的赶紧剪片，把这七天大家一起的拍照啊、录影、玩闹的画面全部剪在一起。原本还笑笑的看着影片，结果看到后面我真的直接忍不住哭了。其实但是我在房间他有先给我看，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感觉，很难过，但是现场看到我真的觉得超难过的，很感动，真的好感动，怎么可以有人这么用心把大家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我哭的真的蛮惨的，不是因为活动结束，是因为要跟这群朋友说再见。七天前我们还是陌生人，七天后我们却变成每天聊天、一起吃饭、拍照、一起玩笑的朋友。可是我知道每一次，这次分开之后要再见。

间真的超级不容易，因为我们两岸之间有很多限制，不是今天想见就可以见，也不是放假就可以一起出去玩，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原本以为7天很短，但是这次我才发现，原来7天也可以建立很深很深的感情。那如果有人问我说这次的河南新闻营值不值得，我一定回答非常的值得。它不只是让我学到了很多像是微短剧的拍摄技巧啊，更让我认识了一群很棒的人，也留下了一段珍贵很难忘的回忆。我相信这段回忆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很久很久。然后里面有一个大陆的学生是今年9月要来世新大学做交换学生，对，他们不能来旅游，但是可以交换的名义来到台湾，所以我就跟我的大陆朋友说，你们要不要都来我们台湾交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遇见了。但是有些人可能已经毕业了，然后有未来的打算，然后我们就约好说好，一样跟我们的微短剧标题一样，10年后再见，也没有那么久，但是我们可以有一天约在一个大陆的地方，不管是厦门啊、上海还是哪边，我们可以一起重逢，然后再一起玩，感觉是很期待那天的到来。这次的河南新闻营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跨越海峡的交流，更是一段很珍贵的人生回忆。从一开始紧张的认识新朋友，到一起拍摄、一起生活、一起搞笑、一起哭，再到最后依依不舍地说再见，短短7天却留下了很多值得珍藏的故事。那我相信真正珍贵的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在旅途中遇见了哪些人。虽然大家现在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但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某一天还可以再相聚，聊聊这段共同拥有的回忆。哦不，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希望大家很喜欢我这次分享的河南新闻营。虽然就短短的一个礼拜，好像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也蛮多精彩然后值得回忆的故事。那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次再见。可以期待一下我下集要讲的是下一团宁夏的故事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00。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9M88。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七月三十号礼拜四的下午4:01，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让我们带你一起走进音乐最前线。哇，又来到了下午4:00，是不是准备要下班，准备回家了呢？在我们的流行现场节目呢，本周同样会为大家带来精选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我们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还有新歌跟一些生活资讯和大家分享。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过去都会在 YouTube 上面同步有影像直播，这礼拜就和大家说声抱歉，因为 Andrew 我呢本人目前是在外地工作，所以只能透过广播频道用声音的方式陪伴大家。不过呢，还是可以让大家去搜寻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或是我们的官网，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on.air pop on 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账号。在上面呢，我会和大家分享每个礼拜的最新榜单资讯，还有那个礼拜我们听了哪些歌曲。那在我们的官网的话，其实只要在搜寻引擎上面打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在上面呢，同样也可以看到每一周有哪些歌曲在排行榜里面，那有哪一些歌曲呢，可能我们看了好几周还是持续在榜单上面。当然这个礼拜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同样也是这个样子，有新歌，但是也有老朋友已经看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准备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吧。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统计的时间是7月17到7月23，究竟这个礼拜有哪一些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吧。
4: 世新华语流行榜，No. 10，
3: 本周的第10名是来自陈势安在《我坠落你自由》这张专辑中的《给我一枪》这首曲子。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7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咯，这个礼拜下降3个名次，来到第10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陈势安带来的《给我一枪》。